0: 提的这个饭哈。嗯，
1: 他一拳就解了，不舒服。嗯，哎，任仓子，来看你了。
0: 嗯，有人答应
1: 啊，我给他加药。
2: 咋样？
1: 这两天咋样？
2: 哎呀，好些了。
1: 我给你打药残。
3: 陈婵英是街坊邻里最信赖的管家婆，她的手里有着六家邻居大门上的钥匙。在24号街坊里，你家房门钥匙在我家，我家钥匙在他家，他家钥匙又在另一家。老金人把这叫做车轱辘钥匙管理法。
1: 我上次不舒服就这样，他们发现，我一天没出门，他说这人咋不出来？然后我一开开，一看我床躺着都起不来，三天啊都让他们给我做的饭，这嫂子还去我买的药。
4: 您对门把您的指纹也录进去了。
5: 哎，对对。后来一次下大雨，上雨关窗户，
4: 收一下衣服。
5: 哎，又是给他屋里多了还整整的，
4: 感觉过得和一家人似的。
1: 所以说，我后来以后
3: 小小的一把钥匙，连起的不只是信任。更是街坊里传下来的和谐邻里关系。房子老了，人情味儿却更纯更浓。
4: 这是一个独特的地方，无论是走进温馨和睦的老街坊中，还是漫步在繁华的老商业街上，这个当年在荒野之中建设起来的工业街区，仿佛在过去和现在之间架设起了一条光明的时间隧道。在这里，自豪与荣光并存，自强与奉献同在，新和旧都在与时代脉搏同步跳动。
6: 你包括这个铁疙瘩，就它对咱国家贡献非常大。它目前到现在还是咱亚洲第一开大型的快板压烟机。
3: 83岁的李树轩师傅是洛阳铜加工厂第一代磨滚工。每当有新的工人来到车间，他都要给他们讲当年的故事。
6: 62年的元月十号，炸出了中国第一块开大型自动板。
3: 如今，第三代、第四代的年轻人，在这台依旧运行中的炸机上炸出的各种板材，已经上天入海，遨游太空。随着时代的发展，老一代的鉴析人所创造出的一个个第一，早已被新一代的鉴析人所超越，但他们的精神却一脉相承，延续至今。1973年出生的周林是鉴析老街的第二代，大学毕业后，他就回到了当年母亲曾经工作过的洛阳轴承厂。那个时候，周林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与盾构机这样的国家重器联系在一起。盾构机是一种隧道施工成套设备，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制造水平的大国重器之一。2005年，随着中国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利用盾构机施工的方法开始普及。就在这一年，周林也面临着一个人生的选择。当时，由于洛阳轴承厂效益不好，技术中心只剩下4个人在苦苦支撑。
7: 大家都走了，我也在想，如果我们洛轴就这么破产了，我也觉得是第一，对不起自己的父母；第二个的话，也觉得自己觉得好像，没有干出什么事情来。有朝一日的话，我觉得将来我拉着我的外孙女从这儿过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你看我如果把这个企业建设得很好，我就会很自豪呀。你看你姥姥上班的地方，你那个老太姥上班的地方，你看这个现在多么好的一个企业哈，蒸蒸日上的哈，这个一说是世界多少强啊，500强啊什么这样的企业，那多光彩啊！啊，比那个一说，哎呀，你看这个原来就是洛州，原来就在这上班，现在啥也没有了，就这样一个想法。
3: 不仅要留下来，还要让这座曾经承载过光荣与梦想的企业重获新生。那一刻，周林拿出了师傅在退休前留下的2张国外大型盾构机的宣传照片。师傅当年告诉周林，盾构机的核心技术在主轴承，这道难关我们始终没有攻克，希望你们这一代可以实现。师傅的嘱托和期望

周林暗下决心，一定要研制出属于自己的盾构机主轴承。然而，仅靠一张照片是无法了解盾构机主轴承到底什么样的。

0: 高达40多度。那些年里，周林跑了数不清的工地。
1: 我们也是想把这个卡我们国家这个建设呀，或者说卡我们敦煌机发展这个卡脖子的东西给它拿下来。我觉得我们国产的可以。
0: 一次次的研究，一次次的试验。2018年6月7日，由周林主导设计的国内首套复合国产盾构主轴承，通过专家组评估验收。这标志着中国已经掌握盾构机核心技术。如今，建河两岸的大桥让建西工业区拉大了框架，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让建西老街变得更加时尚。半个多世纪过去，建西人从未忘记那段艰苦创业的岁月。
2: 我这个说的是上海人讲闲话，我们就是讲有面筋开肉，这实际也就是有面筋塞肉，这是我们上海的一道家家都逢年过节都要做的。
3: 我做的是小鸡炖蘑菇，这沈阳是家常菜。
4: 为了纪念老一辈来支援建西的建设，大家就商定每年哈举行一次这样的聚会，每家做一道自己的家乡菜。
0: 每一道来自故乡的菜肴背后都有一个无私奉献的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精神在闪光。如今它已经化作人们对这片热土最美好的眷恋。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斌，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1: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0: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4: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6: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7: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袭击。我要挣大钱，
8: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5: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0: 改革了。
1: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2: 业务好，素质高，
1: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3: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4: 王八蛋，
5: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4: 也该谈恋爱了。
6: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7: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8: 哥，我现在洗手。
7: 时间过得真快啊，
4: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9: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0: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名，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电视剧加纪录片携手共展生态长卷。

0: 与剧同行同提共达，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1: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撬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2: 二爸和王小娥被咱爸堵在俊兵家的窑洞里了。
3: 为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咱全村人都去了，好像出大事了。
4: 沙花，你别跟人打起来啊！
5: 走，放手，放手，来来来来来！
6: 哎，不要起火，不要起火，有事慢慢说嘛。
7: 哎，金家人都要听着，话我给你撂着，赶紧给我放人！
8: 不放！你叫王彩娥，洋汉子，
7: 老子抽了你的嘴巴！
8: 行，你试试。
9: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小星星们，呵呵，谢谢你们。哇，
1: 悠悠，乐比悠悠，
0: 爸爸，爸爸，你怎么来了？
2: 叔叔，
1: 当然是让你们回家了，再不回去，妈妈要着急了。
0: 我知道了，爸爸。
2: 那我先走了，再见，乐比悠悠。
1: 再见，小火车。
2: 叔叔，再见。
1: 好了，我们也走吧。

0: 我们关灯睡觉吧，悠悠。睡觉，睡觉。嗯，这是什么啊，悠悠？好可怕的虫子，居然还会发光！
1: 已经快开花了。嗯。
0: 来了。爸爸。
1: 发生什么事了，乐比悠悠？
0: 爸爸，房间里有会发光的虫子。
1: 哦，走，带爸爸去看看。
0: 爸爸，你看，就在椅子上。
1: 我抓到它了！
0: 哇，爸爸太棒了！
1: 让我看看是什么吧。啊，原来是萤火虫。
0: 萤火虫？
1: 嗯，它们可不是害虫。每到夏天的夜晚，它们就会提着小灯笼出来散步。所以不用害怕哦。
0: 原来已经到夏天了。
1: 好了，早点睡吧。

0: 这里有四幅图，谁能告诉我它们分别是什么？
1: 大草莓，你知道吗？
2: 是什么呢？
3: 老师，我知道。
0: 哦，乐比，说说看吧。
3: 边的绿叶代表万物生长的春天，右边的红太阳代表炎热的夏天，雪花代表的是寒冷的冬天，旁边的麦穗代表的是丰收的秋天。
4: 哈哈哈哈哈哈！我知道，我们现在是夏天。
0: 大家说的都对。夏天尽管天气炎热，但也有美好的一面，可以游泳、划船。大家也来说说看，你们夏天最喜欢做的事情吧。
5: 夏天当然是去海边做日光浴了。如果饿了，还能直接煎蛋呢。我最喜欢夏天了，你们呢？
3: 我最喜欢在夏天吃大西瓜啦。我爸爸会在夏天种出和房子一样大的西瓜。我们可以在西瓜里面畅游。
0: 哇哦！看来大家都很喜欢夏天，不过大家也要注意安全哦。
4: 注意安全，
0: 因为夏季也是事故频发期。

0: 所以大家在玩耍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防溺水，防触电。
1: 蘑菇是一种菌类，味道鲜美，好吃极了。
2: 细菌啊，怎么能吃细菌呢？再说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细菌呢？
3: 小火车，你确定这样能捞到鱼吗？
4: 放心吧，肯定没问题。很好，拉上来了。
5: 好热呀，夏天的阳光好刺眼啊。有什么办法能降温吗？对了，悠悠，我们去沙滩上玩吧，一定很凉快。外面太阳好大，我们得带上装备。

我的城堡全塌了。哎呦，讨厌讨厌讨厌，我好不容易建完的城堡就这样没了。哼，重新建一个。哦，好吧，那也只能重新再建一个了。那我们开始吧，悠悠。夏天的星星可真多呀，你说呢，悠悠？海风吹得好舒服啊。是流星，流星掉海里了，我们得去救它。

0: 什么也没有。流星会掉哪去了呢？悠悠。谁呀我？我们得把它送回天上，可以去问爸爸借火箭。
1: 谢谢你们，可是我不住在天上，我是海星。
0: 海星，原来你不是住在天上的流星啊。
1: 当然了，朋友们。你们快看，那才是流星。
0: 不好，又有星星掉进海里了，我们快去救它。我们出发吧，悠悠。
1: 等等，流星是不可能掉到海里的。
0: 流星到底在哪儿呢？

0: 友谊风波。
1: 悠悠，不要闹了。悠悠，我们和后先生、后太太比比，谁更有默契？悠悠，
2: 好啊，好啊。
1: 那你们先提问吧。
2: 很简单，第一个问题，对方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
1: 蛋糕。我喜欢吃的食物也不是巧克力，是棉花糖。
3: 你们都没有说对。
1: 那你们说，对方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
4: 当然是虾了。
5: 又答。
1: 我来提第二个问题，对方喜欢的颜色。
4: 蓝色。
5: 又是一样的回答。
2: 这样看来，我们赢定了。
1: 为什么你们喜欢蓝色？
6: 因为我们体内流淌的是蓝色的血液。
2: 我们徜徉在蓝色的海洋中，
6: 生活在蓝色的天空下。
2: 好了，你们说说对方喜欢的颜色。
1: 这个简单。悠悠说喜欢草莓口味的冰淇淋，他一定喜欢粉色。什么？悠悠，你喜欢蓝色。
2: 该你了，悠悠。乐比喜欢的颜色是。
1: 悠悠，我喜欢红色。我喜欢红红的大苹果，红红的小花。
2: 很遗憾，你们又输了。还要继续吗？
1: 不比了，悠悠，我们回家。

球外面原来还有这么多星球啊。这是星星。哇，太空中的流星雨。妈妈说今晚还有流星雨呢。不过我好想去太空呀。

悠悠，你要去干嘛？悠悠，你在看什么呀？悠悠，你饿不饿？我去给你拿吃的吧。那我自己玩去了。悠悠怎么了？为什么看了那些图片就这样？悠悠是不是想到昨天的比赛生我气啊？还是悠悠想去太空，不想和我待一起了？

0: 露比，你在这干嘛？
1: 红绿灯，悠悠要走了。
0: 悠悠怎么了？要走哪里去啊？
1: 我给悠悠看了太空的书后，悠悠就想回太空去了。
0: 你先起来，慢慢说。
1: 昨天我和悠悠输了默契比赛，我一点也不懂悠悠，我觉得我不是悠悠的朋友。悠悠一定是生气了，而且外面的世界比家里有趣多了。悠悠以后一定会躲起来，远离我。要是悠悠走了，我该怎么办呀？红绿灯，你可不可以帮我想想办法？我真不想悠悠离开。
0: 乐比，我觉得懂不懂对方，并不算是朋友的定义。
1: 朋友的定义，那该是怎样的？
0: 朋友应该是相互帮助、相互理解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吧。海洋中，小丑鱼和海葵是好朋友。有一天，小丑鱼和海葵闹了脾气。
2: 小丑鱼，
0: 别的鱼觉得小丑鱼肯定过不了一会儿，就要回海葵那里去。小丑鱼急着想证明自己不需要海葵也可以。直到夜晚来临。
3: 小丑鱼去哪儿了？

0: 小丑鱼在海洋中逛啊逛，期间还惹到了其他的鱼。
1: 给我停下。
2: 不行，我可以的，没有海葵我也不怕它。
1: 算你跑得快。
0: 最后小丑鱼还是回到了海葵身边。
3: 太好了，
0: 虽然朋友之间会有不理解，会有争吵，
2: 之前是我错了，我再也不理他了。
0: 朋友不就该是相互原谅，
3: 是的，
0: 互帮互助吗？朋友的定义不该是谁懂谁，就算是最好的朋友也会有产生分歧不理解对方的时候。就比如我和小火车，我们之间也会有不理解与争吵，但我们要做的是理解对方，并不是一味的去揣测对方。
4: 红绿灯，上次的事是我不对，我来附近请罪了，希望我们可以和好，不要再闹别扭了。

0: 你说了这么多，乐比，你现在了解朋友的定义了吗？
1: 我懂了，我这就去找悠悠问清楚。悠悠，原来你一直是想看今晚的流星雨呀、啊！我还以为你是生我气了呢。等爸爸借我们望远镜，我们就出去看。悠悠悠悠悠悠悠悠，咦，你怎么还没有流星雨？哇，有好多好看的星星呢！悠悠，悠悠也来看，看到了吗？悠悠，怎么会看不到呢？你再仔细看看，就在那边，一只小螃蟹，耶耶，好好看呀！不过流星雨呢？哇，原来在这个方向。哎呦，快来，我们一起许个愿吧。我希望我们是永远的好朋友。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药停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

0: 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奇迹，我要争霸权。
5: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2: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6: 工资改革了，
7: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8: 业务好，素质高，
7: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9: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4: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4: 也该谈恋爱了。
10: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1: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2: 哥，我现在洗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
4: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4: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5: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6: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15: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6: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5: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6: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5: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6: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17: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欢迎进入

0: 各位多有得罪了，小伙子的武功实属罕见，世上能敌之人恐怕屈指可数，我自愧不如，实不相瞒，我就是罗通。
1: 啊，在下不知是罗将军多有得罪。
0: 不过有一点我想不明白，你既然前来夺帅比武，为什么还要隐姓埋名？
1: 比武重在本领，不在名讳，望罗将军见谅。
0: 那在下先告辞了，改日擂台上见。

0: 娘，你怎么了？姐姐，你得想开点儿。丁山如此有出息，将来必定前途无量，你应该天天高兴才是。怎么竟如此忧心呢？丁山要是知道你这个样子，既不担忧，既不分心呢？自从哥走了以后，娘就这样千般牵挂，万众忧思，不能自拔。金莲，你看这样下去该如何是好啊？
1: 那还不好办？ 叫他回来呗，回来守着娘，不要去夺什么帅，争什么西了。
0: 你那张嘴啊，就会胡说八道。
1: 那有什么了？叫他回来守着你，等你百岁之后再为国效力。不过那个时候，恐怕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想效力也力不从心了。<笑>你给我闭嘴！
0: 嗯，
2: 二娘，你看嘛，我说的是最好的办法，娘又不干。
1: 哎，不过我还有个更好的办法。
2: 我们去长安找他，反正他要西征也没那么快，我们可以跟他在一起待一段时间，这样娘你就可以天天的见到哥了。
1: 你还别说，金莲说的也是个好办法，反正我们也很久没去长安了，出去走走也好啊。
2: 嘿，
1: 妹妹说的倒也是啊，我正好也想去京城玩玩，要是丁山夺了帅呀，我们还可以送送他。
2: 他要是挂了帅，我还要他带我一起上战场呢。
1: 你呀，就别添乱了，行不行？
2: 本来嘛。
1: 我又不是没本事，这个呀，到时候要由你哥安排，我们两个可管不了。
0: 哎，你说，丁山他要是挂不了帅呢？
1: 挂不了帅，丁山呐，我看他八九不离十。<笑>

0: 这怎么定了？哼，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啊？看您急的，家里总得安排一下吧。去晚了，要是军队啊走了就麻烦了。我们呢，这家就交给王伯了，他会打理好的。嗯嗯。
1: 罗将军，你是不是找我们家老爷啊？
2: 程伯伯呢？
3: 快请进吧。嗯，老爷，罗将军来了。
2: 程伯伯，罗通，快坐下。哎，什么事这么着急啊？那比武招帅的事安排的如何？
3: 我看这比武啊，就别比了。多帅，我就没希望了。
2: 哦，此话怎讲？
3: 我刚才啊。 遇到了一个奇人，
2: 奇人什么样的奇人？
3: 论年纪，18-9岁，论武功，不说是天下第一，恐怕也得和第一排在一起。
2: 长安竟有这种奇人？
3: 没错，此人的武功啊，真的是世上少有。他手中一条方天画戟，和我薛大哥使的是一模一样。
2: 嘿嘿，你也太夸张了吧？
3: 绝对不夸张。刚才啊，我跟他交过手。 我和5-6个世子联手，只和他打个平手。
2: 什么？你们动过手？那究竟怎么回事？
3: 啊，我跟你说，当时我们正好在巡城。

快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因为每个人的心智不同，所以练的效果就不一样。这本书意在点化人的心智。
1: 他们的武功都不弱，只不过需要点化心智。
2: 贤侄啊，此人姓甚名谁呀？
3: 哎呀，我也纳闷，他就是一直不愿报出名来。
2: 对了，我在云梦山也遇到了一个少年高手，难道是同一个人吗？
3: 哦，
2: 贤侄，你去给我把他找来啊，带来府中见我。
3: 是，程伯伯。
4: 哎，客官，有人找你。好像没人。
3: 啊、年轻人，
4: 对，
3: 哎，我找你好久了。罗将军，你怎么来了？程老千岁他要你到府一叙。
4: 哦，找我何事啊？
3: 去了就知道了。走，
4: 哎。
5: 娘，二娘，我们到了。
6: 严环呐，这上天真是有好生之德呀！丁山失踪了这么多年，他竟然好端端的又回来了，太高兴了！
7: 孩子在家只待了一个晚上，就赶到长安来了，打算参加比武夺帅。孩子没出过远门，我和他二娘放心不下来看看，只好来打扰程伯父您了。
6: 你这么说，那可未免见外了。老夫就是想请你都请不来呀。严环呐，你说丁山要参加比武选帅，那真是志向可嘉。不过眼下参加比武选帅的高手。

0: 多呀，丁山能否胜出，就看他的造化了。
1: 程老千岁，在山西王府，我跟丁山比试过，他的武功啊，绝非一般。
0: 但愿他能够胜出啊！
2: 程伯伯，程伯伯，程伯伯，那个年轻人我带来了，
0: 快带他来见我。
2: 程伯伯，就是他。
0: 你就是云梦山那个小道士？
2: 正是在下。
1: 丁山
3: 哥，
2: 娘，二娘，金莲，
4: 娘，
2: 你们怎么来这儿了？
1: 我们赶过来看看你。
3: 是，
0: 慢着慢着，你们都把我搞乱了，让我来。你就是云梦山的小道士？
2: 是。
0: 好，烟花，他就是你儿子薛丁山。
1: 对。
0: 嗨，罗通。那么说，你昨天遇到的奇人就是他？
2: 没错，就是他。
0: 哦，是同一个人呐！这个人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呐！老夫终于搞清楚了。贤侄，你搞清楚了吗？
2: 我搞清楚了。
1: 丁山呐，还不快来拜见你程老千岁、程爷爷，还有罗伯伯！快呀！
5: 晚辈薛丁山拜见程爷爷，那日在云梦山多有得罪，请程爷爷恕罪。晚辈薛丁山拜见罗伯伯，昨日多有冒犯，请罗伯伯恕罪。
2: 哎，贤侄，请起。
0: 如此看来，锁阳城有救了，皇上有救了，国家有希望了，老夫没白跑啊！

0: 晚辈还有一事要言明，在我下山之前，师父一再叮嘱，不可暴露身份。在夺帅之前，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以免有裙带关系之嫌。可现在，母亲和二娘已经来到此地，我实在是没有办法隐瞒下去，有违师意，实在惭愧。
1: 丁山贤侄，不必多虑。这二路元帅是非你莫属，就算是亮明出身，也不算是违背师意啊。
0: 以老夫之见，这比武也不用再比了。丁山的武功，老夫见识过，罗将军也见识过，无人能比啊！我现在就去禀报殿下，明日直接封帅。
2: 好，
0: 由此可见，薛丁山的确武功盖世，无人能及。恳请殿下明日直接封帅。
2: 既然程老千岁这样认为，罗通将军也这么认为，我看明日就不用比武了。
3: 直接封帅吧，母后您看呢？不可。程老千岁，薛世子今年多大了？
4: 回皇后娘娘19岁。
3: 一个19岁的娃娃，不比不是，就封他为帅。就算你服我服，可满朝文武大臣能服吗？就算他们什么都不说。
4: 他这个元帝也不好当啊，这样对别人对他自己都不利呀。还是皇后娘娘考虑的周全呐。
3: 哼，母后说的对，那明天还是比武吧。比武也不必了，明天就来个殿试吧，既是文也是武。
1: 臣遵旨。启禀殿下，我皇御驾亲征，被困锁阳城。
4: 昭帅救驾已刻不容缓，
1: 微臣保荐一人，定可担当此任。恳请殿下殿试封帅，火速前往西凉解锁阳城之危。
5: 程老千岁所见何人？
4: 并肩王薛仁贵之子薛丁山，他自幼从事习文练武，老臣以多方考试，实属武功盖世，无人能敌。
2: 好，宣薛世子带兵器进殿。
5: 宣世子薛丁山带兵器进殿。

0: 薛丁山叩见太子殿下，薛世子平身。谢太子殿下。薛世子，你欲挂二路元帅征西就圣驾吗？
1: 我乃堂堂无耻男儿，应该热血报国，岂能容己之匹夫来撼动我大唐江山？
0: 你究竟有何本领能挂二路元帅？
1: 小人自幼和王敖老祖学文习武，任凭太子殿下和众位大臣来。

0: 方可挂帅。不过他们个个武功高强，你若遭遇不测，可怨不得别人。你看是否还要比试？
1: 但是无妨。
0: 开始吧。
1: 是。
2: 电视开始。

达摩朋友，快现身吧！看来你的金钟铜铃已经练到了至高境界，但请不要惊扰了太子殿下和众位大臣啊！

不好，我早就听说过，大魔人的金钟统灵十分厉害，不管你武功多高，如果二十招之内你无法破解，就会魂飞魄散，束手待毙。

0: 这是何苦？你为何不让我去死？我练了几十年的金钟铜铃，整个中原无人可敌。今朝被你所破，我以后有何颜面见人？你错了，你真的以为你是天下第一吗？我现在服了，我算不上天下第一，你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
1: 你又错了，
0: 正所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还有比我们武功更高强的呢。
1: 佩服，佩服。
2: 我算是长见识了，看来我太自高自大了。阿弥陀佛，你先退下吧，又有人要来了。太子，我看就不用再试了吧。薛世子的武功大家都有目共睹，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幕后
3: 言之有理，停止武士，准备文事。
4: 停止武士，准备文事。
5: 遵旨。

0: 薛世子，看来你的武功已经让人无话可说了。可你要做元帅呀？作为一个元帅，你说说，光有高超的武功行不行？
1: 当然不行了。
0: 那还需要什么呢？
1: 还要懂得怎样带兵打仗，用人之道，将众将士的能力全部发挥出来。
0: 那怎样发挥众将士的作用？能不能简单说几句，让我们听听？
1: 知人者智，知己者明。 知己方能知人，知人方能善用。我们要善于发现众将士的特点和长处。

0: 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但如果是放错了位置的话，他们的能力就很难施展出来。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发挥他们的长处，不要处处抑制他们的短处。优点明显的人，他的缺点也更加突出；发挥好他们的长处，事实上也就是掩盖了他们的短处。
1: 说得好，那你能不能再谈谈你的带兵打仗之法呢？
0: 不战而屈人之兵，此乃带兵打仗之上上策。

0: 薛世子，文事已毕，请跟我来吧。是。
1: 参见太子，太子殿下，文氏已毕，微臣认为薛世子文能领袖群臣，武能统帅三军，是个全才呀。好，此乃朝廷之福，国家之幸。薛丁山，今日就封你为征西二路元帅，由你点兵30万，火速前往锁阳城解救圣驾，消灭逆贼叔宝同。谢太子殿下恩典，微臣将率兵救驾回朝，手刃叔贼。 荡平西凉之乱，保我大唐社稷之万古长青。好，你若得胜回朝，你的功劳将非同一般。来人，赐印。
2: 遵旨。
1: 谢太子殿下。

0: 启禀殿下，救兵如救火，请殿下速降旨各路人马，明日会议教场训练数日，由薛元帅点兵点将进发西凉。
1: 准奏，
0: 微臣遵旨。
1: 哎，我爹从不上酒楼，也反对我们上酒楼的，今天却叫我们来这里叫好酒菜等他，不知何事啊？可能你爹想找我们商量如何配合他争夺帅印吧。
2: 其实啊，我们肯定会全力以赴的，用不着他这么客气。
1: 爹，
3: 罗伯伯。
4: 哎，你
1: 怎么是你啊？是你啊？
5: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别冲动别冲动，
6: 怎么回事？
5: 别冲动。今天伯伯约这个饭局，就是想让你们认识一下。
1: 他
5: 就是薛仁贵的儿子薛丁山。
1: 他就是薛丁山。
3: 薛丁山，
2: 你就是薛丁山。
5: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大块头就是我儿子罗章，这是秦怀玉的儿子秦英，
2: 尉迟恭的孙子尉迟青山，
1: 程咬金之孙程千钟。
7: 哎，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呀。
8: 是啊是啊，
9: 就是
10: 不打不相识，
7: 几个的功夫可是也不错。
11: 哎呀，还是你的功夫
12: 啊。哎呀，你教我们吧。
7: 好了
5: 好了，
2: 是你武功就是你小
7: 啊，你是赢了我们四个嘛。
2: 就是啊，你不是
7: 把我们都打不过
2: 吗？就
7: 是
2: 我们
7: 其实算是侥幸。
13: 别客气了，
5: 你们别在这儿，
7: 就是
14: 太谦虚了，
7: 你行不行
5: 了？好了好了，到里面去说吧。
7: 走走走，
5: 里面
7: 咱们去喝酒，
5: 一醉方休啊。
14: 行，走，
7: 不客气啊。
5: 你们几个，
13: 这下可好了，
7: 对，
13: 有
7: 招了。就是，各位兄弟，今天罗伯伯设此宴席，就是为了让我和大家认识一下，将我们父辈的感情延续下去。来，干杯！
15: 来，
16: 干杯！
7: 干杯！干杯！哎，诸位兄弟，咱们都是一家人了，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不知道各位对将来有何打算啊？
2: 要说生计，我们几个不用做事也够吃两辈子的，可我们谁都不想碌碌无为的过一辈子呀。
1: 谁想碌碌无为过一辈子啊？但是也得有机会啊。哎，丁山哥，要不你带我们兄弟几个一起去征西怎么样？
17: 对啊，带我们一起去杀敌吧。
1: 说实话，这是我一直都向往的。
2: 哎，我也是。
7: 我何尝不想和各位兄弟们一起上战场杀敌呢？可恕我直言，就各位的武功，怎样去杀敌？
1: 这
7: 如果想和我一起去征西，首先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1: 哎，只要你带我们去征西，什么条件都答应。
17: 对呀，
2: 对对，
7: 好。这是我师父教给我的各类兵器谱，各位拿回去之后，结合。

0: 你们的祖传之法突击练功，罗章，以你现在的武功，都过不了你爹十招。我想你就按照此法练习，一个月之后一定能和你爹打个平手。
1: 我日日苦练，这我能做到。可是让我一个月打败我爹，这可不可能吧？
2: 对啊，
0: 你就按照此法勤加苦练，一定能做到。
3: 你们三位也一样。既然大哥这么说，那我就有信心了。我们一定日日苦练，绝对不会让大哥失望。
4: 对，绝不让大哥失望。
3: 好，来，
0: 干杯！
3: 程伯伯，明日丁山教场点将，不知有没有我的份儿啊？
4: 贤侄啊，当然有份儿。你没见到电视时所讲的用人之道吗？
2: 别说你有了，连老夫都有份儿，不信你看。老爷，少爷，我跟你说，
3: 好，程伯，从明天开始，每天早晨三更叫我起床。
0: 那么早，少爷你起得来吗？
2: 这个你不用管，只管叫我就行了。
3: 好，三更起床，你起这么早干什么？
5: 哈，没什么，爷爷，罗伯伯，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休息了，告辞。
6: 哎，我
3: 这个孩子成何体统，说走就走啊！哎，
5: 我同他父亲常年征战在外，这小畜生实在是缺乏管教。
6: 我家的张儿也一样。哎，
5: 现在年轻人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就他们在外面学坏了。
6: 哥。
0: 听说你明天要教场点将了，是不是？
5: 是啊，怎么了？
0: 到时候别把我给忘了啊！我也要上战场杀敌。哎呀，你就别闹了，一个女孩子上什么战场啊？
7: 谁说女孩子就不能上战场了？古往今来哪个军队里面女孩子啊？哎，
0: 你就别闹了啊！
7: 哎，女孩子家就别闹了，赶快去好好照顾母亲还有二娘，我还得早点休息，明天要教场点将了，去去去去去！娘，哎，梳妆。
8: 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9: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10: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7: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8: 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

0: 然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

0: 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1: 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天地胸中装，
5: 稍后继续。薛丁山，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6: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7: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5: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8: 葛存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5: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9: 你不要了。
10: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1: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9: 这是时代的步伐，
11: 谁也阻止不了。
5: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2: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3: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5: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4: 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5: 只有把腰子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2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0: 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买根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4: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 王八蛋，
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8: 时间过得真快啊！
1: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奶奶，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是要的，我是要的，我奶奶哭着讲。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大家注意一下节奏啊！踩上步子点，踩上，手再扬起来，扬高一点。
1: 哥，你不是在原北县当老师吗？你咋回来了？
0: 这才长，咱出去啊！你面盘上啊，上啊！

哥，我要不那么说，你还会为我当不当这个小队会计担心？我不想再让你做了。你看你这一走一回，那这会计已经让别人给当上了吗？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正在播出。

0: 老爷，轿子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1: 快去叫监容起床，以后不许他睡懒觉，年纪轻轻的成何体统啊！
0: 少爷不在房间，三更以后，他屋子里就没人了。
1: 哦，这个小畜生又搞什么鬼呀？看我回来不收拾他！
0: 老爷，您上轿吧，慢走啊。老爷，慢点。

0: 爹，孩儿见过父亲母亲。长儿，你这要去哪儿啊？
1: 爹，我要去教场啊，看丁商跟点将。爹，你不是也要去吗？
0: 我是要去那里，那你去干嘛？看热闹啊？
1: 爹，我看什么热闹？我是想去教场参加点将，上战场杀敌。
2: 连爹都没有把握，元帅他会点你吗？
1: 哎，爹，爹，爹，我们几个跟丁山哥都说好了，要向他学习，发愤图强，将来做国家的栋梁之才。
3: 是啊，张二这几天三更起床练功，大有长进，就让他去磨练磨练吧。
0: 是啊，爹，
2: 张二若真有这个想法，倒是好事。若丁山真的点他的话，我也高兴。
4: 好，咱们一起走吧。好。金莲，既然你哥不让你去，你就别去捣乱了。
5: 他凭什么不让我去？
4: 你哥是个孝子，他怎么会把你带走，让你娘和我留下呢？
5: 二娘说的也是，那怎么办啊，二娘？除非我和你娘有绥靖争西。哎，这是个好办法，这样的话，我娘就不用再担心哥了。这样做可以吗？怎么不可以呀？丁山是元帅，家属随军也是正常的。再说了，我们到那边又不会拖累他，还可以照顾他爹呢。
4: 要是真能这样，那就好了。娘，没事儿，我去跟哥商量。
6: 这个猴急的样儿，哎呦！
7: 大唐征西二路大军，点将开始。
8: 是。千牛卫大将军罗通听令。
6: 末将在，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先锋。
8: 得令。
6: 罗章、秦英听令。
9: 末将在。
6: 本帅命你们二人为二路大军前部副先锋。
8: 得令。
6: 程千中听令。
10: 末将在。
6: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后部先锋。
8: 得令。
6: 尉迟青山听令。
11: 末将在。
6: 本帅命你为二路大军。

0: 粮草都运官。
1: 得令。
0: 罗章、秦英、程千中、尉迟青山，今天你们四个人就成为将军了，但是绝对不能松懈，要日日勤加苦练，这样才能成为一位真正的将军。
2: 是。
3: 哥，哥，本女薛金莲师从云莲圣母，练成六丁六甲，武艺精通，特来听从元帅调遣。
0: 哎呀，你来这儿胡闹什么？快回去！
3: 我没有胡闹，我要上战场杀敌，为国效力。
0: 哎呀，你一个女孩子家上什么战场啊？
4: 程老千岁，下面究竟发生何事？
5: 下边为何吵闹啊？
6: 回禀程老千岁，薛元帅的妹妹她从小习武，也要上战场杀敌。薛元帅不准说一个女孩子上什么战场。
7: 女孩子为什么不可以？依我看，凡是男人能做的事，女人呢，一样能做好。
5: 那带老夫下去看看。根山呐，发生什么事了？
0: 程老千岁，我妹金莲她非吵着要从军。
5: 哟，好啊，那就让她去吧。
0: 不是我不让，是因为家里面我娘还有我二娘年岁已经高了，得让她在家里面照顾他们。
8: 丁山，你就答应你妹妹吧，我跟你娘商量过了，我们也一块儿去，到了那边照顾你们的人就多了。再说你别重伤在床，我们到了那边也可以照顾她。
5: 嗯，丁山啊，我看这办法好，就这么定了吧。嗯，啊，
0: 那就依程老千岁所言。
5: 嗯，
0: 薛金莲听令。
3: 末将在。
0: 本帅命你在家好生伺候母亲，暂时听候差遣，不得有误。
3: 得令。
9: 自己人快让开。
10: 报告大元帅，长安800里加急快报，朝廷又派出了300,000二路大军前来征剿西凉，现向我西凉进军。
11: 二路军元帅是谁？是不是罗通啊？
10: 不是，罗通是前路先锋。
11: 哦，那么这二路军元帅到底是谁呢？
10: 薛仁贵之子薛丁山。
11: 薛丁山何许人也啊？罗通骁勇善战，怎么会是他手下的一个先锋呢？
12: 还不是因为薛仁贵是他父亲。
11: 哎，我总说你们分析事情一定要多动动脑子。哼，你们也知道，大唐一直是任人唯贤，而且是比武招帅。这个薛丁山要没有真本事，是当不了这个元帅的。
10: 元帅英明，长安传来消息说，他们见到了比武招帅的黄榜，不过后来没有见到射擂比武。
11: 你看看吧，我说什么来着？你记住，有任何的消息一定要速报告本帅。下去吧。
10: 是。
13: 贫道曾听过薛丁山其人，他是十多年前被父亲射箭误伤，被云梦山王敖老祖救上山，并收为徒的。据说他是一个武功奇才，跟他父亲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11: 当初我故意把这个程咬金放回长安，让他去搬救兵的时候，我以为朝廷里面没有人，只有罗通一人，没想到现在又冒出个薛丁山来。此人是不可小视啊，真是天助大唐啊。
10: 来人，
14: 在，
11: 传我的令，今晚我与杨帆、樊宏两位将军共同前往界牌关，一起商议对敌之策。
15: 老爷，杨帆将军来了，想要见你。
16: 哦，带我去看看。
15: 是，老爷。樊老将军到。
17: 樊老将军一向可好？
16: 哎呀，多谢杨将军惦记。杨将军今日前来我们敝府，不知道有何见教啊？
17: 不敢谈见教，我这里有一件稀罕宝物，特意拿来让您鉴赏鉴赏。

0: 不知道这是何宝物啊！哎呀，罕见罕见！哎呀，哼！如此罕见的宝物，请问杨将军是哪里得来的？
1: 实不相瞒，是我的好友黑莲渡将军生前送给我的。得知樊老将军您最爱收藏宝物，特地拿过来孝敬您的。
2: 哎呀，如此罕见的宝物，老夫实不敢占为己有啊！<笑>
0: 樊老将军此话差矣，我们两家人迟早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2: 好，好，好，
0: 为何要分彼此？
2: 那我就不客气了。<笑>杨将军，请。<笑>
0: 来人，快给杨将军备茶。是。<笑>樊老将军。
2: 我和梨花已到婚配年纪，不知樊老将军有何打算呢？哎呀，是啊，是啊，都不小了，该选择一个吉日结婚了。<笑>那么梨花意下如何？这事是我和令尊生前定下的，由不得他。再说，当我和夫人提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对之意啊。
0: 小婿在此先拜过岳父大人。
2: 哎呀，快起，快起，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件事待老夫于夫人商定之后，选择佳期即可。
4: 小婿静候佳音。啊，
0: 岳父大人，只要我们两家联姻，恐怕这西凉之地唯有我们两家势力最为强盛。啊，
2: 是啊，是啊，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为元帅之大业尽力了。
3: 岳父大人，您所言极是之事。
4: 报，
3: 启禀樊将军，元帅让将军明日去界牌关议事。
2: 知道了。哎，怎么就我一人吗？
3: 还有杨将军，元帅已派人去杨府传令了。

0: 爹，看你每天这么勤奋练功，有进步了吗？哼，
1: 不知道，爹爹要不要试一下？哼，
0: 好，来吧。
1: 爹，要比试就使全力吧，不要像样。
0: 好。

0: 你们在这儿等我。是。张二，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没想到你的武功进步那么快。
1: 爹，夸奖了。好，
0: 丁山哥。丁山哥，今日几时了？
1: 距离我们上次饮酒得有一个月之久了。本来呢，我今天是想过来检验你一下，没想到罗伯伯先试了。嗯，不错，你已经做到了。
0: 原来你们早有约定啊！是的，一个月前，丁山哥要我按他的方法苦练，说担保我一个月之内与爹打成平手。刚开始我还不太相信，没想到今天实现了。
1: 还是先知丁山你教导有方啊！
0: 哎，这可不是我的主意啊，这都是我师父教的。
1: 看来老祖的武学已经达到无人能及的地步了。
0: 哎，对了，罗长兄弟，你就按照此法再苦练一个月，到时候就可以更上一层楼，打败你爹了。
1: 真的。
2: 爹爹，你看如何？
3: 果真如此，为父求之不得。<笑>皇上，我军粮草快要出现危机了。
2: 为何？不是说足够半年食用的吗？
3: 不错，但现在已经过去2个多月了，再加上上次给城中百姓赈粮所用去的一部分，现在所剩下的粮草仅能是维持2个月了。 如果继续再给百姓赈粮的话，恐怕是连2个月都难以维持了。

0: 徐爱卿，你看这将如何是好啊？皇上，您看是否可以暂停向百姓放粮呢？这，徐爱卿，你说呢？
1: 皇上，启禀皇上，外面有一校尉要找徐军师。哦，皇上，微臣去去就来。嗯。

0: 恭喜皇上，恭喜皇上！喜从何来？
1: 皇上，这是程老千岁设法送来的飞鸽传书。哦，以薛丁山为帅，罗通为先锋的三十万二路大军正开赴锁阳。哈哈哈哈哈哈！这乃是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啊！
0: 是啊。哈哈哈哈哈！
1: 哎，这薛丁山。
2: 究竟是何人呢？回皇上，薛丁山乃薛仁贵之子。不过据老臣所知，十多年前他被他父亲射箭误伤致死。怎么会是他呢？皇上，此事末将略知一二。当年末将陪同薛元帅回山西老家，快到家门时，元帅见一男孩正在射大雁，此时突然一只斑虎扑向了男孩。 元帅立刻拔箭射向斑虎，不料此箭却误中了男孩。这时，一阵狂风刮过，斑虎与男孩同时飞走，不见了踪影。回到家才得知，这男孩正是薛元帅之子薛丁山。我等立刻召集百余人马上山寻找，不料却是踪迹全无啊！
0: 想必当时薛丁山遇到了高人所救，并授予武功，所以他这次下山是为国效力来了。
1: 嗯，但他又是如何夺取帅印的呢？
0: 那一定是太子殿下遵照皇上旨意，让皇榜比武招帅。他在比赛中夺魁，被太子所封。看来他的武功在罗通之上。
1: 原来如此啊！如此说来，不但锁阳城之困可解，征西平叛也不在话下呀。
0: 皇上，那关于粮草一事，将有如何旨意呢？
2: 皇上。
0: 关于粮草一事，微臣觉得，朕粮乃是皇上体现对万民之殷责，不可中断，可以稍微削减。而我军中每日口粮也可以稍微削减，不知皇上意下如何？
1: 那二路大军几时能抵达？
0: 据微臣推算，只要途中无阻，大概一个月左右。
1: 嗯，那粮草一事，就按徐爱卿的意见去办吧。
2: 遵旨。

0: 小老千岁，我感觉这行军速度也太慢了点吧？哎，
1: 叶山呐，没办法，大部队行军就是这样，而且咱们走的是官道，官道好走，绕了弯路，所以就慢呐。
0: 难道没有小道吗？
1: 小道倒是有，那得问问探子。
2: 玉，
3: 传探子。
4: 整天坐马车真无聊，多久才能到啊？恐怕呀，还得2个多月呢。我的天哪，还有那么久啊！
5: 金莲啊，你是不是后悔了？当初啊，打破头都要来，现在后悔了是吧？
4: 我暂时还不后悔，不过谁知道以后呢？
5: 娘，我不想坐车了，我想下去走走。
4: 别乱跑，金莲，小心掉队。
5: 放心吧，二娘，没事的。
0: 薛元帅有何吩咐？
6: 我来问你，去锁阳城的路除了这条官道之外，还有别的路吗？
7: 有一条小路。
6: 走小路的话，需几日啊？
7: 半个月。
6: 走这条官道大概需要2个月才能到达。若走小道，一个半月即可到达锁阳城。
0: 小路你会走吗？
7: 回将军会走，从棋盘山穿过去。

0: 哎，给我们粮食！乡亲们，大家听我说，为了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胜利，我军的口粮配给将会进行削减，老百姓的口粮也会适当的削减。但是，皇上说了，只要我们还有一碗米，就有老百姓的半碗，所以大家不要恐慌，现在开始排好队。 领粮！哎呀，
1: 谢谢皇上，
0: 太好了！放粮，
2: 谢谢军爷，
0: 来，大家一个一个来，不要紧。
3: 谢谢军爷。

0: 姐姐，你病得不轻，再这么熬下去会不行的。找医官来看看吧。妹妹，你千万不要告诉定山，影响了军队的行军。香儿，听话，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我生病了。
1: 是夫人。
0: 姐姐，不告诉别人可以，但是你这病得治，不然会出事儿的。妹妹，我不要紧的。
2: 死不了。到棋盘山还要多久？
3: 像这样的速度，大概还有40日。到锁阳城呢？
4: 还要半个月。
2: 传令下去，全军加紧速度，尽量在月底前抵达锁阳城。
4: 是。
5: 好了，星儿，夫人高烧昏迷了，快去传医官。好的，把小姐也叫来。程老千岁，要不您还是回到马车上去歇息吧。
6: 哎，没事儿，我好得很呐。<笑>
2: 我知道您身体好，可您也得让那马歇一歇吧。
5: 哎，你说的也是，这马也该歇歇了。
2: 玉，来人，扶程老千岁下马。
6: 是。
7: 不用，我自己来。程老千岁，摔着了吗？我有什么事儿？我能有什么事儿？真是的，这地不平。娘，怎么了？金莲，你娘病得不轻，快去传医官。香儿，我娘生病了，你怎么不报告啊？
0: 夫人不允许我告诉任何人。
2: 金莲，我们在这照顾你，快去吧。啊！哎呀，报告元帅，老夫人病了。什么？拿着。
8: 是。
2: 医官，我娘她怎么样？
8: 老夫人是因为劳累，再加上受了风寒，才引起发烧。
2: 啊！
8: 下官已经给她服了药了，休养几日就没事了。哎，薛元帅且慢。啊
2: 老夫人已经入睡了，此刻可不能让老夫人受风着凉啊！元帅还是不要打扰为好。
7: 那是不是需要休息几天就没事了？
2: 能静养几日最好，可如今恐怕是没有这个条件。传令下去，大军原地扎营2日。
4: 是。
0: 丁山，你娘交代了，别误了大局，还是继续赶路吧。就听哥的意思，休息2天再出发吧。
4: 你这死丫头，这大军赶往锁阳城救驾10万火急，要是因为你娘这病耽误了大局，这后果谁担当得起呀？
2: 二娘，我娘她身体经不起颠簸啊。
0: 说你妹糊涂，你也糊涂。你娘这病头疼脑热不算什么，就算病得再重，也不能耽误了大局。
4: 丁山，要不是你娘交代的话，二娘也不会让大军继续行军的。

0: 师父，徒儿拜见师父。
1: 徒儿，你的武功又进步不少了。
0: 多谢师父夸奖。
1: 你爹让你这次回去是有什么事吗？
0: 爹娘张罗我的婚约，这次我回来特地征求师父的意见。
1: 那是你的婚姻大事，还是要靠自己做主，我们回禅房再说吧。
0: 嗯。

0: 对这门亲事，徒儿有何看法？徒儿全凭师父做主，做主还要你自己，为师的只能提些意见，供你参考。你了解杨帆吗？
1: 我只知道他是白虎关主将，
0: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两个人要志同道合。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眼下杨帆正追随叔宝同。兴兵与朝廷分庭抗礼，争霸中原，其中是非我们且不用去理会。这是两虎相争，祸及黎民，为师对挑起战争者颇有看法。
1: 我讨厌战争。
0: 战争造成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其实这场战争就是叔宝同率先挑起的，他为了一己私仇，而不顾黎民百姓的死活。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1: 师傅，您言之有理。
0: 为师这些年来一直在教徒儿的武功，武功只是武修，还有一半是德修。对你的德修这一半，师傅还是教导的不够。
1: 师傅，是徒儿愚拙。
0: 仁与义乃德修之根本，我们一定要为天下苍生着想，为黎民百姓着想。眼下这场战争，我们一定要阻止它，不能让它发生，让黎民百姓享受太平。
1: 徒儿明白，徒儿谨遵师父教诲。
0: 你父兄那儿，你要劝劝他们，最好不要追随叔宝同参与这场战争。
1: 徒儿明白，可是他们跟随叔宝同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已经根深蒂固了，恐怕难以劝导。
0: 为师也是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至于你的婚事，为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最终由你自己选择。
1: 可是现在徒儿很难做出选择。
0: 为师建议你，如果有机会深入到双方的圈子里，实际考察一下，这样你才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
1: 对了，我爹明日要和杨帆、叔宝同去界牌关议事，我看我能不能去一趟。
0: 如果可以就更好了，你可以听其言，观其行。唐军那边你也最好进去一下，有了了解才有鉴别。
1: 行，徒儿尽量争取。
0: 好，等你这次回来，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1: 什么事啊，师傅？
0: 等你回来再说吧。丽花，出门要听你爹的话，
1: 我知道了，娘。
0: 不要惹是生非，啊。
1: 我知道了，娘，您就放心吧，啊。
2: 丽花呀，明天你就不要跟我去界牌关了。
1: 为什么呀？昨天您不是都答应我了吗？
2: 昨天呢，是我考虑欠周，你还是回骊山吧。你跟杨凡的婚事还没有跟你师父说呢，这件事尽快的去办吧。
1: 这婚事也不在乎这一天半天的。等我从界牌关回来以后，就立即回骊山，还不行吗？
2: 不行，我说不行就不行。
1: 那我不嫁了。
2: 你敢？
1: 一个做将军的出尔反尔，怎么能服众？
2: 你真是放肆！

0: 你怎么可以和父亲这样说话？
1: 再说我是去办公务，又不是去游山玩水。一个女孩子去干什么？
2: 女儿啊，你就听爹的话，不要去了，先回骊山吧。啊，
1: 白龙，把你妹妹押回骊山。走吧。
2: 走吧，快去。
1: 走走了，娘。
2: 走吧。

0: 否则夜长梦多。
1: 这你放心，既然答应的事情，就不会有变的。
0: 驾。
2: 是。
0: 梨花，快点走好不好？还要休息啊。
3: 哥，我都累死了。再说了，你看马都累了，让他歇一会儿吧。

0: 哎，梨花！
1: 各位，今日把大家聚集于此，是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薛丁山率朝廷的二路大军，正赶往我西凉。这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到底是先破锁阳城，还是先灭薛丁山？我还想听听各位的建议。
2: 元帅，末将看来，这薛丁山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不足为惧。担保我一个人，就能将他拒之界牌关外。杨将军、樊将军，你们还是协助元帅消灭锁阳城之敌吧。围攻锁阳城的兵力，我觉得已经足够了。而薛丁山绝不可轻视。樊杨两位将军还是和王不超将军一起攻打薛丁山。
3: 大唐天子和薛仁贵均在锁阳城，让元帅一人前去，我们怎么能够放心得下呢？
4: 老夫的建议是，让王不超王将军前去对付薛丁山，其他人协助元帅才是。
5: 上次我们想让王回山配合偷袭攻城的，但薛仁贵防守严密，他们无从下手，看来攻打锁阳城时机尚未成熟。不过，接到王魁山的探报，锁阳城内粮草即将耗尽。贫僧以为，锁阳城不用攻，只要围，用不了多久，此城将不攻自破。
1: 大家的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本帅决定，先由王不超去迎战薛丁山，其余几位将军随我一起随时增援。我倒是比较赞成飞伯禅师的建议，对于锁阳城只围不攻，严加防守，不能让一粒粮食进入城里。谁呀？
6: 爹，是我。
3: 啊，梨花，不是让你哥送你回骊山了吗？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6: 昨天爹爹还答应让我来的，今天早晨却又反悔了，我偏要来看看。
3: 你，元帅，这是老夫的小女梨花，年幼无知，请元帅恕罪。
1: 哎，樊老将军，这女孩子有好奇心，想出来溜达溜达，看看究竟是何事。嘿，这也不足为奇嘛。小姑娘，我看你一身好武功，想必是受到高人的指点，请问师从何人呢？
6: 骊山老母。
1: 哦，哈，果然是名师出高徒啊。既然来了，就请坐吧。
6: 谢元帅。
1: 各位都坐下吧。樊老将军，现在朝廷大军压境，正是用人之际啊。我看令千金武功如此高强，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3: 啊，谢元帅，小女尚小，且从事未满，请元帅让她回骊山学艺。
1: 樊老将军，你客气了。我看令千金武功炉火纯青，在座的各位恐怕没有一个人是他的对手。
3: 承蒙元帅的厚爱，那就请元帅派他去助王不超一臂之力吧。
2: 哎，不要！一个女孩子能帮什么忙？留在身边还是个负担。我看，还是让他帮元帅吧。

0: 哎，那就按王将军所说，把樊梨花留在我身边吧。元帅，可是我与他……嗯，你与他怎样？你想说什么？我看杨将军不必再多说了。本帅已经决定了，把樊梨花留在本帅身边。王将军。 你要好好的严守界牌关，千万不要像对程咬金那样，让人轻而易举的骗了。
1: 那个老匹夫，要是让我见着他，我非剥了他的皮不可。
0: 好，杨将军、樊将军，有劳二位随机行事。今日就到此为止吧。各位，你们也都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2: 谢元帅，
3: 范将军，你觉得这事情合适吗？
1: 哎呀，你别乱想了，元帅可不是那种人。
3: 我与梨花是定了亲的，他不是那种人最好，否则大家都不好看。
1: 那个男子汉大丈夫要以事业为重。
0: 可不能乱来呀！他不乱来，我也不会乱来。不要以为他是元帅，所有人都会怕他。我杨帆才不会怕他。哼！哎，没想到樊老将军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儿。启禀元帅，我打算先进一趟锁阳城，了解一下朝廷军队的情况，这样。
4: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嘛。哼，姑娘果然是冰雪聪明啊。你可以进城顺便搞一点离间计之类的，不过你要记住，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一定要小心谨慎，否则你会有性命之忧。哼。
0: 我不伤害他们，他们为什么要来伤害我呢？这锁阳城的百姓也没有伤害他们，怎么听说全被他们杀了？
4: 真有此事？这样的朝廷早就应该被推翻了。
0: 姑娘所言极是啊，不过你一切都要小心谨慎，我回锁阳城的营帐等你。
5: 那我先走了，回来再向你禀报。站住！你是何人？要干什么？
6: 这位军爷，我叫妖姑，是来给你们送解药的。送解药的？好吧，放他进去。
5: 进出的人。
7: 一定要严加盘查。两位将军，
8: 陈伯，
7: 又送豆腐来了。是啊，陈伯，听说你每次领口粮只领黄豆不领别的，然后把黄豆做成豆腐再送到这儿来，那你们一家都吃什么呀？嘿嘿呀，小伙子，这你就不懂了。我跟你说，这个豆腐里头最有营养的就是豆腐渣，我呀，把豆腐送给你们吃，最有营养的豆腐渣。
5: 留给自己吃了。哎呀，来，陈伯，快进来。哎，好，请进。来，陈伯，请进。将军，慢点，陈伯。哎，这是舒宝同给王辉山发来的传书。
9: 壮，天地雄中壮，稍后继续。薛丁山，人生若有理想相伴，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0: 凡凡，你不平凡。
9: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0: 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 你结婚，
2: 俺俄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可以吗？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0: 你变了，我是变了。
3: 我要坚持告生产责任制，
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法政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0: 谁也阻止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0: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得苦日子太长了。
5: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的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6: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7: 只有把腰子吃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袭击，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9: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0: 哥，我现在洗手。
7: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2: 小青小海说应急，
13: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

0: 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1: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丹心记在戎马上，
0: 正在播出。

0: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不要走开。嗯，
1: 走。将军，
0: 那是什么人呢？
2: 是个药女，叫妖姑。她说她有解药给元帅，
0: 是你把她带进来的。
2: 我看她是一个弱女子，又有解药，所以就放她进来了。
0: 人家说什么你都信？谁说元帅需要解药了？元帅又没有中毒，你不请示报告就随随便便将一个陌生人带到这里来，你懂不懂规矩？
2: 将军息怒，末将下次再也不敢了。我马上把她送出去。
3: 不用了，军师好。周将军，你不用发火，人家有心送药，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应当欢迎才是。姑娘是药女？
4: 正是，我叫妖姑。
3: 妖姑姑娘，是哪里人？我是韩江人。你这么远为我们送药，真是感激不尽。你这是什么解药啊？这个药什么毒都能解。哦，好解药。姑娘，看来你是长期在外采药，不然不会对药有如此研究啊。正是，请问老人家您是何人啊？
4: 哦。
3: 老夫叫徐茂公，
1: 您就是那位会神机妙算的大军师徐茂公。<笑>
4: 老夫是军师，但神机妙算不敢当。姑娘，你远道而来，要不在城里多歇几天再走，如何？也好。
3: 好，周将军，劳驾你给安排安排。
1: 妖姑姑娘，这儿还有一位你的老乡呢。
4: 哦，是吗？老伯。
3: 你也是韩江人啊？
4: 是，不过来锁阳20几年了。
3: 浩怀，带妖姑姑娘去客栈休息。
1: 是。
4: 姑娘要不嫌弃的话，不如去我家住。
3: 那最好了。不过他们都已经做好安排了。
4: 没关系，客栈我们为你准备好了，到时候你想住哪儿都行。
2: 那这样吧，老伯，我先去客栈歇息，晚上再去你家看你，您看行吗？
4: 好，好。
3: 各位告辞。
1: 请。
3: 我看不像是药女，
1: 军师何以看出？
3: 她常年在外采药，日晒雨淋，哪会有这么？

0: 好的皮肤啊。
1: 对呀，我们怎么就没看出来呢？那他会是什么人呢？
0: 他是练武之人，不知你们注意了没有，他的双手内指都是长了后茧，肯定是练功所致。
1: 那这个人会不会是刺客呢？
0: 不一定。好，为了安全起见，江湖
1: 在
0: 这几天你要在行宫周围多派几个游哨。
1: 是。
0: 既然这样，干脆把他抓起来算了。不，万万不可。我看他面目诚善，而且心地不恶，即便是刺客或者是奸细，也不足为患，说不定他还可能为我们所用呢。
2: 来，军爷，您的菜啊，来，好吃好喝啊。来，军爷，您的菜。
3: 姑娘，请稍等，
4: 给我来点这个。
5: 好，
4: 尝尝。哎，来，你也吃啊。哎，好，别客气。哎呀，喝，赶紧吃吧。
3: 来来来，喝茶。
1: 姑娘，请那边。
5: 好。
1: 姑娘，你们请。
5: 嗯。
1: 姑娘，有事叫我。
5: 谢谢你。
1: 啊，

0: 哎呀，谢谢，都别急啊！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等会儿，来，老婆给你。谢谢君爷，谢谢谢谢，太厉害了！下一个，
1: 姑娘，君爷，您的菜，哎，今天的菜还行吧？
0: 小李，那个房子姑娘呢？
2: 不知道啊，
3: 小二，下一个，来了，来嘞！老伯，老伯，你们全家人就吃这么一点米够吗？为什么不多领一点啊？哎呀，
2: 我们家呀，就我老汉一个人，这些米我两天都吃不完，你还要我多领，我好意思吗我？ 为了不让我们老百姓挨饿，你们这些军人呐，把口粮都减了一半了。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吃的吗？你们啊，真是一支好军队，我们肯定好好谢谢你们。
4: 别谢，别谢了，赶紧回去吧啊！
2: 好好好，哎呦！
5: 至于锁阳城，只为不公。
2: 严加防守，不能让一粒粮食进入城里。来，老伯，给你。哎呀，好，谢谢。这锁阳城的百姓也没有伤害他们，怎么听说全被他们杀了呀？你们这些军人呐，都把口粮减少了一半啊！
6: 你们这些年轻人能够吃的吗？进来。哎，
7: 姑娘，饭备好了，请您去吃饭吧。哦。来，姑娘，今天做的菜可多了，我们这几天菜做的呀，比之前好多了。哎，姑娘，慢点啊。来，姑娘，这边请，这边请，尝尝我们今天做的菜吧。啊。
6: 啊？ 就让我吃这些啊！哦，那位军爷呢？哦，他们
7: 也在吃饭呢。哦，原来他们自己开小灶，就让我吃这些。
6: 啊，是啊，他们在那边吃呢。啊，来，姑娘，请慢用。
7: 好啊，原来你们在这吃小灶呢啊！ 啊！你们怎么就喝这些米汤、吃咸菜啊？
8: 我们一直吃这些东西。
7: 可是，吃这些东西，打仗能有士气吗？
8: 我们薛元帅说了，为了对抗叔宝。

0: 我们已经被大唐围困，我们要细水长流。再说，现在也没有打仗，这些也够吃了。
1: 既然你们已经粮草不足了，为什么还要发粮食给老百姓呢？
0: 宣帅说了，这里的老百姓也是大唐的子民，我们哪怕只剩下一口粮食，也要分给他们一半。
1: 真是仁义之师啊！
0: 姑娘过奖了。
2: 这里就是陈伯家。哦，陈伯，开门啊，陈伯。哎呀，江将军呐！
3: 陈伯，这是幺姑姑娘，带她来看看。
2: 好啊，江将军，姑娘，来，两位快请进。走，来，吴婶，快弄点吃的去。
3: 哎，
2: 快去，
3: 好，
2: 快去啊！哎，姑娘，坐。哎呀，姑娘，我们这地方现在可好了，又不愁吃，又不愁穿的。
3: 多亏了这些当官的。哎，对了，姑娘，你是从哪里来的呀？
1: 哦，我是从韩江关来的。
3: 他从街上回来的时候，心情不太好，吃饭时看我们的伙食不好，他说了一句“仁义之师”啊。看来他是一个特殊人物啊。一会儿我们一起看看他。
4: 是。
3: 是。
2: 你们两个快去备车。
4: 是，姑娘，你说说这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军队呀？
3: 陈伯，你不知道，妖姑姑娘是咱们东林人，是咱们的老乡啊。
2: 哦，真的呀？
3: 是啊。
2: 嘿呀，太好了！
4: 太陈伯，饭菜准备好了。
3: 哎，姑娘，饭都来了，你们两位就在这儿吃点吧。
4: 不用不用了，我们就先回去了。
3: 吃点吧。
2: 不，不客气，我们还有事。
4: 那，
2: 姑娘执意要走，那我就不挽留你了。等哪天有机会，你再过来。
4: 行，
3: 好了，陈伯吴婶，我们走了。
4: 两位慢走，
2: 慢走啊！
4: 姑娘慢走，回去吧，陈伯。
3: 回去吧，
4: 再见啊，吴婶，
3: 慢走啊！
2: 再见，
3: 回去吧，
2: 再见，
3: 下次有空常来。
4: 你真的是东林人吗？
3: 这还能有假？
4: 那你是怎么当上朝廷将军的呢？
3: 这还不是拜叔宝同所赐，叔宝同，叔大元帅，就是他。当时，他派黑莲渡去东林图镇，杀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也包括我娘。我去找他们报仇，但是后来，因为寡不敌众，被他们抓到了城里。之后的一切。
4: 真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哎呦，哎呀，不知国公驾到，有失远迎，请多多见谅。
3: 那位药女呢？
5: 她出去了，还没回来。
3: 哦，
4: 你说什么？叔宝同拿活人当靶子练飞刀？是啊，而且都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
3: 太没人性了！说起来，正是他这毫无人性之为，我才得以逃脱。
4: 军师，你们是在等我吗？
3: 你给我们送来解药，徐军师和周将军特意来面谢。区区
4: 小事，何以致谢？
2: 你们下去吧。是。请坐。姑娘，老夫冒昧的问一句，你真是妖女吗？难道我不像吗？我第一眼看见你就觉得你不像。您还说您自己不是神机妙算的？哈哈哈哈哈。
4: 不是算出来的，是看出来的。既然如此，在大军师面前，我也不敢再隐瞒了。那么，我就实话实说吧。我并非药女，我是韩江关的守将樊红之女，我叫樊梨花。
2: 姑娘此次为何事而来？
4: 为刺探情报而来。
2: 姑娘能自报身份和实情。

0: 可见胆识过人，令老夫佩服。难道你就不怕我们会抓你、杀你吗？
1: 你们是不会这么做的，因为我是主动说出实情，不算是自首，也可说是坦诚相见了。对于这种人，你们是不会杀的。
0: 哦，何以见得？
1: 因为我发现，你们是一支仁义之师。
0: 你说的对。姑娘刚才说是为了刺探情报的，那么现在呢？
1: 现在已经被你们感化了。
0: 哎，感化是要看人的，不是任何人都能感化的。可见，姑娘心地善良。不知姑娘这次回去有何打算？
1: 我打算劝说大元帅和我爹，放弃战争，还天下太平。
0: 我们此次征西，是为了铲除叔宝同等几个密谋叛乱、挑起战祸、涂炭生灵的罪魁祸首。即使这样，只要他们能放下屠刀，痛改前非，朝廷定能网开一面，不计前嫌。姑娘能这样做，实乃是百姓之福啊！
1: 这样做其实很难，不过我也想试试。实在不行，我也只能保证我自己不会同流合污的。
0: 姑娘也是大仁大义之人呐。姑娘，听说你武功超群，不知师承何人？
1: 骊山老母。
0: 哦，果不其然，骊山老母德高望重，不但她的武功造诣高深莫测，更是一生注重修德，她所授之徒个个都是德艺兼备，樊姑娘也不例外啊。
1: 徐军师，您过奖了。
0: 哈哈哈哈哈！来喝茶。
1: 好。
2: 两位军师，这梨花去的许久，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如果他的身份没有暴露的话，应该没什么事，否则就很难说了。
3: 樊姑娘是又年轻又漂亮，如果真的被抓到了，会不会？
4: 报，启禀元帅，樊姑娘求见。
2: 快快传。
4: 是。
3: 元帅，不知道这樊姑娘有没有打探到对我们有用的线索？
1: 拜见大元帅。
2: 啊，你们快下去吧。
5: 是。
2: 梨花，你终于回来了。这么长时间，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1: 我这不好好的回来了吗？
2: 啊，是，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哎呀，梨花，你不在的这段时间里，我是吃不下，睡不着，我，
1: 你想干什么？
2: 没什么，我想什么，你应该清楚。
1: 我当然看出来了。从我看到你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什么人。不过，我想你是看错了吧？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女人，请你放尊重点儿。
2: 樊姑娘，我告诉你，只要你跟了我，你这一辈子会有享不完的荣华富贵。
1: 我觉得你太可笑了。我的荣华富贵还用你来给？我看你真的是没长眼睛。你不是要听我汇报吗？不听我就走了。
2: 好，我们今天只谈公事。你说，
1: 进城之后，我不仅见到了他们周清将军，还有大军师徐茂公。
2: 哦，他们没有发现你的身份？
1: 后来才发现的。
2: 他们有没有怀疑你？
1: 他们说了。他们的敌人是那几个企图叛乱、谋反朝廷的人，并不是与所有的西凉人为敌。对了，你不是跟我说他们把锁阳城的西凉人全都杀光了吗？
2: 对呀，怎么了？
1: 他们不仅没有杀死一个西凉人，而且把自己的口粮减半，天天发给老百姓粮食吃。
2: 樊姑娘，

0: 你不要随便相信他们的谣言，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你有没有联系王奎山？没有，他们行踪神出鬼没，根本就没有时间找他们。那你到底探到什么情况了？我看到的实情，就是你说的敌情。什么实情？我看到的实情就是，他们与老百姓鱼水相融，将帅之间亲如手足。 全军上下团结一致，他们真的是一支仁义之师啊！大元帅，我劝你尽快醒悟，停止战争，还老百姓一个太平盛世。我想朝廷是会不计前嫌的。
1: 你说什么？我看你是反了！你信不信我把你军法处置？
0: 哼，就凭你！
1: 梨花，只要你跟了我，我不计较你这些。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你们看到了吧？这个女孩真是武功绝世啊！我看她将是我们完成大业的障碍。
2: 哼，元帅多虑了。武功再高，也不过是个女流之辈，不足为患。
1: 再说，她的父兄对她总会有所制约。我们可以责成樊老将军严加管教她。哼，我担心她这次进锁阳城，不知道她有没有向对方透露我们的情报。这种事儿她应该不会干，我看她还算是个光明磊落之人。禅师，你速速修书一封，马上送给王魁山，告诉他尽快寻找机会，让他们配合我们打开城门偷袭。
3: 是。
4: 你说把一个还不懂世事的女孩子放在那里，这不说出什么事，这起码是不方便呢。
5: 本来是让她回骊山的，她自己跑过去的，元帅要留她，我有什么办法？
4: 龙儿，你也真是的，连一个妹妹你都看不住。
6: 母亲，这不能怨我。梨花诡计多端，而且刁蛮任性，谁也看不住她。小姐回来了。啊，
4: 梨花
7: 娘，
4: 梨花，没事吧？
7: 我没事。
5: 梨花，你怎么回来了？
7: 再不回来，小命都没了。啊！
5: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你快说给我听听。
7: 那天你们刚一走，舒大元帅就派我去锁阳城打探情报。
8: 原来说只为不公的舒宝同，现在想要偷袭攻城，还要王魁山他们配合打开城门。
6: 这个舒贼怎么又改变了主意呢？
8: 不清楚。也许他们内部有什么情况，什么原因先不管他，我们正好将计就计，狠狠地打击他们一下。
7: 于是我就规劝他放弃战争，归顺朝廷，这样使天下苍生免遭涂炭，我想朝廷会饶恕他的。
5: 你给我住口！你这是大逆不道，你这是背叛西凉，你知道吗？你这样做有点太不知天高地厚了，那元帅岂能饶你？
7: 所以他想杀我，我就逃回来了。爹，我回来就是想劝一下您还有两位兄长，不要再跟这种人同流合污了。
5: 我身为西凉的大将，就应该尽忠职守，服从元帅的命令。你今天加害为父于不仁，反龙反虎，把他给我绑了，交由元帅处置。
7: 爹，我看你们谁敢动手。别怕，娘在这儿呢啊。爹，既然您不听我的规劝，那我就回骊山去了。梨花，娘，您自己多保重啊。

0: 这个不忠孝的孽障！爹爹，这妹妹越来越不像话了，这都是你平时娇惯的结果。
1: 爹爹，梨花自小就随骊山老母，我看是骊山老母把她给教坏了。
0: 嗯，我看也是，看来我真的去找骊山老母论理。
2: 你让王奎山按上面内容写封信给叔宝同。周将军，西门的陷阱和埋伏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按您的吩咐，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0: 好，今天晚上再仔细检查一下，绝不能有半点遗漏。如果让敌人越过两道城门冲进行宫，后果将不堪设想。
3: 末将明白，军师请放心。
0: 为保险起见，江湖。
4: 你带领全体飞虎营战士，明晚到行宫外围设防，协助御总兵和宫廷侍卫，保护好皇上。
5: 是。
4: 徒儿这几天遇到这么多变故，但是徒儿既能承受下来，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是。 这一次也是你人生的一大转折。前几日在山下，为师测试了你的武功，你的武功已经达到了上乘，在当今武林之中，真正的敌手没有几个了。这一点，为师感到很放心。为师所不放心的就是你的德修，但是听了你今天所讲的经历，为师已经放心了。
5: 足见你的德修已经非浅了，多谢师父夸奖。徒儿还以为师父会责骂徒儿呢。
4: 徒儿能够以民为本，为师感到欣慰。唉，
5: 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该如何面对我的父兄啊。
4: 自古忠孝难两全，到时候靠你自己选择了。
5: 可是徒儿担心，到时候会迷失方向，选择错误，还请师父。 您能指点迷津，
4: 智者不惑，为师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
5: 师父，何为智者不惑？徒儿笨拙，还请师父明示。今夜不早了，改日再说吧。
0: 皇上，明天淑贼要来攻城，特向皇上禀报，以免皇上受到惊扰。
6: 逆贼要攻城了，可二路大军还没到啊！
7: 请皇上放心，我们已经做好了周密的部署。
6: 你们一定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让逆贼破城，
2: 城门会万无一失。
6: 嗯，
2: 报，启禀皇上，飞鸽传书，
6: 呈上来。
7: 你，
6: 二路大军日夜兼程，已快到棋盘山。
2: 徐爱卿，棋盘山离这有多远？
6: 启禀皇上，最多半个月的路程。
2: 那朕可以睡个好觉了。

0: 怎么回事？
1: 元帅，我们中计了！
2: 这

0: 吴大元帅，你不是要来攻城吗？我徐某倒是想看看你是怎么个攻法。
1: 徐老蛮子，好汉不吃眼前亏，早晚有日，我要取你项上人头。哼，
0: 老夫的人头就在这里，就看你有什么本事来取。至于你的人头，我们势在必得，所以老夫奉劝你一句：大逆不道，必遭天谴。
2: 你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3: 撤！
4: 战！军师，要不我带人冲杀过去？
3: 不可。现在被动挨打的是他们，不是我们。如果我们出去了，那就是我们被动挨打了。现在只是给他一点教训，还不到消灭他的时候。对了。 你今天晚上叫王奎山写一封信给舒宝图，我们不能让舒宝图怀疑他。
2: 是。

0: 到底伤亡多少？
1: 我军损兵25000余人，
0: 敌军可是毫发未损呐、
2: 啊！滚！
0: 我要用朝廷皇帝的头和徐茂公的性命来祭奠我25000将士的性命，我要给他们报仇！
3: 元帅不必气恼，此事还得从长计议。
0: 难道这个徐茂公真的是神吗？
4: 敌人这一次明显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才做了周密的防备。徐茂公他不可能算得出来。
3: 这个情报他们是怎么得到的？难道是王奎山投敌了？
0: 不可能，他是我的家人，他是个宁死不屈的汉子，不可能是他背叛我。
3: 那肯定是内奸。
4: 那内奸是谁呢？
1: 王奎山密信道，
3: 王奎山说什么了？果真有内奸
5: 啊！这内奸是内奸，
6: 谁呀？会是谁呢？
3: 这内奸会是谁？
5: 难怪我们今天，
3: 难道是他？
4: 道长的意思是樊姑娘，
7: 她已明显站在朝廷一边了，而且只有她跟王奎山有联系的暗号。不是他还会是谁呢？
0: 樊梨花，可能就是他。传本帅的命令，速到寒江关去把樊梨花给我带回来，尽量给我带回活的，如果活的带不回来，死的我也要。
3: 那樊将军
0: 不用管他，樊将军跟随我多年，他一定会大义灭亲的。快去！
3: 是。

0: 娘，这个给你，祝你永远都不生病。快拿着，娘，这样你就永远都不会生病了。
1: 你呀，就会逗你老娘。
0: 不是逗你的，是真的。
1: 好，我拿着，真是个疯丫头。
0: 哎，二娘，我再去一趟，给你也摘一束来。
2: 莲儿不用了，有你娘这束啊就够了。我与你娘啊共享芬芳，都不生病。
0: 还是二娘说的对，真好。
3: 快开门！来者何人？我找樊老将军有急事。
4: 你是什么人？
3: 我是军师铁板道人。
4: 你是军师李大人吗？
3: 正是。你是樊虎将军吧？快让我进去。
4: 开门。
5: 李大人辛苦了。
3: 樊老将军不用客气，贫道这次是为你女儿的事而来。
5: 小女梨花？
3: 正是。请她马上过来见我。
5: 小女已返回骊山多日，不知军师你找她有何事啊？
3: 实不相瞒，昨夜元帅与城里的密探制定了一些秘密计划，理应外合攻城，没想到此计划被敌人所获，导致我军将士损失惨重。元帅怀疑此事与军中的内奸有关，而你家女儿那天在元帅面前公开倒向朝廷，元帅怀疑这个事情肯定跟她有关，让贫道过来找她问个清楚，弄个明白。
5: 原来是这样啊。请李大人转告元帅，若真是逆女所为，老夫定将逆女绑了，交由元帅处置，绝不姑息。不过小女最近一直在骊山呢。
3: 那就请樊老将军随贫道一起往骊山走一趟。
5: 好，老夫愿意同李大人一同前往。
4: 来者何人？敢挡朝廷大军之路？
6: 从我山前过，十个人头留下九个。不过今天我不要金也不要银，只要你军中的一个少女给我做压寨夫人。
4: 哈哈哈！大胆山贼，天兵到此，竟敢口出狂言！这，
6: 呀！
4: 哎哎，看！

0: 爹，刚才发生何事啊？
1: 刚才有伙山贼前来拦路，为首的武功怪异，我正要捉他的时候，他却逃走了。
0: 要不我带兵去搜一搜吧？
1: 不必了，大军行军要紧，几个毛贼不足为惧。你还是带着大军去赶路吧，我留在这里看看。
0: 是。

0: 就是他，武功非同一般。哼，我看你也不过是平平之辈嘛。哥哥，看我如何拿下他！哈哈哈哈，
1: 你这贼婆，有何本事竟敢口出狂言？我看你眉清目秀，颇有姿色，怎么不去嫁一个好人家过安分的日子，却在这里干起强盗的勾当？
0: 你这狗男蛮子，竟敢口出狂言，恐怕你还不知道本小姐的刀法有多厉害吧？哈哈哈哈。

0: 来吧。
1: 你个南蛮子，我下回再取你的狗命。哥，撤。
2: 走。
0: 这。
3: 罗先锋被一个女的抓走了。
4: 什么？竟有此事！千钟，你带大队人马原地休息，我去看看。
5: 是。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新科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科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3: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哦，这个青科呀，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3: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果蔬，
3: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哇！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3: 对，精米白面。
2: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3: 做不到，
2: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哇，
3: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3: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2: 对，
3: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果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3: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

0: 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粗粮就要粗着吃，请喝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

0: 起，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鸡零八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书，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现在每天早上准时上厕所，痛快，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2: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3: 我加班多，这一周应酬啊都得3-4次，这天天啊大鱼大肉啤酒白酒。那体检报告啊，真的是一年比一年高，把我老婆啊都急坏了。这不，给我买了这个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我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2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1块。我老婆说了，粗粮帮肠道刮油，我天天喝酒吃肉的，正需要这个。这99块钱100个，她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4: 就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蔬，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郭总，咱们这款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6: 对，
5: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6: 这款青稞粗粮古书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百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古书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5: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的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6: 您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

0: 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八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1: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0: 对，
1: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粗粮就要粗着吃，清河粗粮谷蔬饼，13种谷蔬，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清河、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蔬，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8脆清河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这上厕所呀顺当多了，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各项指标也都稳了，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5: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谷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1: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0: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1: 哦，
0: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谷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1: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0: 对，13种谷蔬，
1: 都是哪13种？
0: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1: 哇！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1: 对，精米白面。
0: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1: 做不到，
0: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4。

0: 种古符。哇，
1: 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1: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2: 对，
1: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1: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4: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薯，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现在每天早上准时上厕所，痛快，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5: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零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古薯，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啊，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啊、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啊、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古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4: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呀、啊，这上厕所呀、啊、顺当多了。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各项指标也都稳了。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7: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

0: 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金科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5: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6: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7: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8: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9: 工资改革了，
10: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1: 业务好，素质高，
10: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12: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6: 王八蛋，
5: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6: 也该谈恋爱了。
13: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4: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扔街溜子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5: 哥，我现在洗手。
16: 时间过得真快啊。
6: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3: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5000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3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3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缘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4点，岛门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6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2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8: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0: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3: 它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25000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
20: 知道的，
21: 新年
22: 攀登
23: 黄金
24: 黄山高，
25: 唐建
26: 今年从此打开时代。
3: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

0: 辽阔。
1: 二爸和王小娥被咱爸堵在俊兵家的窑洞里了。
2: 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咱全村人都去了，好像出大事了。
3: 少华，你别跟人打起来啊！
4: 走，
5: 走，走，
4: 来来来来来！
6: 哎，不要起火，不要起火，有事慢慢说嘛。
7: 哎，
8: 金家人都要听着，话我给撂着，赶紧给我放人！
7: 不放！你叫王彩娥，洋汉子，
8: 老子抽了你的嘴巴！
7: 行，你试试。
0: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9: 小青小海说应急。
10: 洪灾后如何科学防疫？一，一定要喝开水，不要喝生水。洪水后饮用水容易被污染，煮沸消毒最简便有效。二，选择新鲜食材，不要吃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不要采食雨后野生蘑菇。保证各类食物煮熟煮透，防止细菌繁衍带来胃肠道或皮肤疾病。生熟食物要分开保存。三，住房被洪水浸泡后，应及时进行安全检查，确保住房牢固稳定。注意打开门窗通风换气，清理墙壁，消毒地面，清洗家具和室内物品，暴晒衣物，时刻保持室内干净卫生。
11: 四，洪水过后环境污染，蚊蝇鼠等疾病传播者随之增多，要记得使用纱窗、蚊帐，涂抹防蚊剂，尽量清除住所周围的污水和垃圾，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灭蚊灭鼠。五，洪水过后，农作物容易患上枯萎病等，要及时清理已死亡的作物，减轻大面积病变损失。六，洪水过后，严禁食用淹死、病死的家畜家禽。及时选择在居住和水源地50米以外处挖2米以上的深坑掩埋动物尸体。即便洪水退去，对待次生灾害，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
12: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灵。
13: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14: 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15: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12: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16: 就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
17: 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18: 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19: 人生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
12: 与剧同行，同题共拔，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0: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1: 若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22: 葛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1: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23: 你变了，我是变了。
2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2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23: 这是时代的步伐，
25: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24: 王源得到委屈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2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22: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23: 只有把腰挺

0: 果然是气度不凡，英俊潇洒，如能与其长相厮守，倒不失为一桩美事。
1: 是不是你们抓走了罗先锋？快快将他放了，我们相安无事，否则我将你们的贼巢夷为平地。
2: 来将可否留下姓名？
1: 我乃大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快快将罗先锋放了，我们还要去征西平叛呢。
2: 薛元帅暂且息怒，奴家有话要说。
1: 有话快说。
2: 我乃九龙山黄花圣母的徒弟，我叫窦仙童，今年16岁，父母早亡，只有我这位哥哥，他更是武功高强。我窦仙童愿与薛元帅乘凤鸾之交，一同前往西凉救驾，不知元帅意下如何？
1: 若是我不同意呢？
2: 那我们就只好杀了你的先锋，祭奠山神。
1: 哼，我乃堂堂大元帅，怎能与你这草莽匹配？真是不知羞耻！看齐！哈！

0: 妹妹，你下去，我来。呀！
1: 哥，小心，此人武功极高。哥，没事吧？
0: 没事。好功夫啊，可惜却用在打家劫舍上了。
2: 你错了，我们从不打家劫舍。
0: 你们兄妹两人武功高强，为何不投靠朝廷，却甘当山贼给祖先抹黑呢？
1: 我们正有此意，只要你娶我，你娶我的话，我们兄妹就跟你一同西征，为国效力。
0: 你的条件既荒谬又无耻，我怎么可能答应你？看招！呀！

0: 程老千岁，您看这如何是好啊？
1: 这女呆王长相如何呀？
2: 报，长得如花似玉，并且武功高强，打了三十个回合，佯败逃走，设计抓了罗先锋。
1: 嗯，那你先退下吧。
2: 是。
1: 看来我这侄孙子艳福不浅呐、啊。
0: 哎呀，老千岁，我们这都急死了，您还开玩笑？
1: 哎，赵阳，我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啊，
3: 元帅，传令下去，就地安营扎寨。好，安营扎寨。
1: 什么情况啊？
3: 他兄妹两人武功极高，我不敢贸然行动，怕对罗先锋不利啊。
1: 他是不是说要你娶他为妻呀、啊？
3: 这贼兄贼妹，我怎么可能娶个山贼为妻呢？
1: 你要不娶他，他就要杀罗通，是吧？
3: 他是这么说。

0: 说的，哈哈哈哈！丁山呐，依我看，这事儿说不难就一点都不难，说难呐，比登天还难呐。
1: 程老千虽此话怎讲，
0: 眼下只有两条路，供元帅选择了。一条，我们绝不可在此耽误，继续行军。大军四往锁阳城救驾。
1: 那罗先锋呢？
0: 哎，只好不管他了，是生是死，只能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1: 那怎么行呢？不能不管他呀。
2: 那还有第二条路，那就是你马上与斗姑娘成亲，放出罗通，带着斗士兄妹这两员虎将，一同去救圣驾，征西平叛。
3: 万万不可，这临阵招亲本来就是违反军规的。
4: 我觉得第二条挺好啊，既救了罗叔叔，又壮大了我们的队伍，还可以多个嫂子呢。
1: 胡说什么呢？这都一虎还要娶你呢？
4: 那个丑八怪，我才不干呢。丁山，要不然你们继续行军。
0: 我留下来找他们谈判，不管他们来文的还是来武的，我都能应付一下。
1: 嗯，
0: 我一定想办法救出罗大哥。这不行，二娘，你留下来，我们都不放心，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丁山呐，我看这也是一种选择，算是第三条吧。
1: 此乃不孝之道，万万不可。
4: 那程爷爷还有什么办法吗？
0: 哎呀，我以老迈，这头脑也不太清醒了，这谁重谁轻，我也看不准确了。
2: 丁山是谁呀？他会明白的，还是让他自己拿主意吧。丁山啊，我觉得还是按第二种方法吧，以大局为重。不过，这临阵招期，哈哈哈哈，
0: 这有何难呢？有令堂做主，老夫为媒，名正言顺，此乃为国为皇上之举。到时候出了任何问题，由老夫担当，与丁山无关呐。
2: 那个窦一虎呢？
1: 那个事情怎么办啊？
5: 金莲呐，我看不行就一块办了吧，啊！
2: 程爷爷，你别开玩笑了，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要是让我嫁给那个混蛋，我宁死不从。
1: 哎，说的也是啊，金莲，不过你放心，只要你哥哥答应了，你的事儿爷爷替你摆平。<笑>
2: 谢谢程爷爷。
1: 丁香哥，你平时常对我们说为国为民，哪怕让我们死，我们也愿意。
2: 现在正是为国为民的时候，难道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你都不能接受吗？
0: 孩子，久负救驾大过天，征西平乱才是最重要的。好吧，儿女私事，全凭母亲做主。<笑>还是丁山吃大体顾大局啊！那老夫我就去说媒了啊！哈哈哈哈。
6: 钱钟，给爷爷备马。
7: 是。<笑>
2: 哥，看来你我的婚事是没什么希望了。你看那罗通怎么处置啊？
7: 既然如此，还留他何用？
2: 来人，带罗通！
7: 走。
8: 老实点，罗将军，只要你肯说服你的元帅成全我们兄妹的婚事，我们就放了你，就看你愿不愿意。你们痴心妄想，天朝元帅怎么会娶你这个贼婆娘？你死了这条心吗？
7: 那我们就只好拿你开刀了。
8: 哼，为国捐躯，男儿本色，要杀要剐，随你们便，别啰嗦了。
7: 好一个英雄气概，那我就成全你。来人，把他给我推出去，砍了。
9: 是，起来，走，快走。
10: 妹妹，我出去看看，以免有什么意外。嗯。

0: 刀下留人！你这老头是何人，竟敢叫我刀下留人？
1: 我乃大唐鲁国公程咬金，有要事面见你们大王，快去禀报。你们不要动他，待我见过你们大王以后再定夺。谁要是乱动，我灭了九族！快去禀报！
2: 不要匆忙。
0: 玄之啊，
2: 程伯伯，你怎么来了？
0: 为了救你，为了顾大局。

0: 丁山同意娶她为妻，老夫是来说媒的。
1: 这，
0: 贤侄啊，你先委屈一下啊，过一会儿就没事了。
2: 大王有请。
0: 我先去了。

0: 来者可是朝廷的鲁国公？
1: 正是老夫。
0: 程老千岁，请坐。不知老千岁到本寨为了何事而来？
1: 为小姐说媒而来。
0: 不知说与何人？
1: 就是平凉王世子，而今官封二路元帅的薛丁山。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呀？
0: 小姐不必害羞，此乃终身大事。我看你与我们元帅极其般配啊，特来促成姻缘。小姐切不可错过机会呀。程老千岁所言极是，我父母虽早去，但兄长还在，所谓长兄为父，还请老千岁能跟我兄商量，只要我兄答应，此事方能成。
1: 既然如此，那就请令兄出来相见吧。
2: 大王在后山，赶紧请他回来。是，不用了，我早就回来了。你们的话我听得可是明明白白。
3: 既然如此，你对你妹妹的婚事是有何见教啊？
2: 妹妹的心思我能理解，没有异议。不过我与军中薛小姐的婚事要一起办了才是，否则妹妹的婚事也不能办。
1: 你说的薛小姐不是别人，正是薛元帅的胞妹，这事容老夫慢慢撮合才行啊。
3: 那好，那就等老千岁撮合好了之后，再与妹妹一起办。
1: 这恐怕不行，你妹妹与薛元帅那是两厢情愿，可以说是水到渠成，而你这边呢，只是一厢情愿。我看还得等我慢慢撮合才行，不能因为你把你妹妹的婚事给耽误了。
0: 程老千岁说的对。哥，我看你的日子就往后一些吧。
3: 哼，不行，妹妹的婚事不能耽搁，我的婚事就能耽搁了吗？我不同意。
1: 哼，我看你是得寸进尺。我本来以为你妹妹与我们元帅极其般配，再来促成这桩姻缘。别以为我们是怕了你，我们的30万大军就在山下，只要老夫一声令下，别说你这一个小小的山寨啊，就是10个8个也会夷为平地的，知道吗？这样对你有什么好处啊？我看你啊，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先把你妹妹喜事办了，怎么就不行呢？再说你妹妹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如意郎君，你这做兄长的都不肯成全的，你还配做兄长吗？你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老千岁所言极是，哥，等我们到了军营里面有的是机会，你何必在乎这一朝一夕呢？哥，
3: 好，那就按妹妹的意思先把婚事办了，但你要答应我，一定要帮我促成跟薛姑娘的婚事。
0: 你是我哥，你还不相信我吗？
1: 只要你好好表现，我们大家都会努力促成的。
3: 好吧，那就劳烦你了。程老千岁，那我妹妹的喜事何时办？
1: 我们还要赶往锁阳城去救驾，我看此事是宜早不宜迟啊。今天呢是个黄道吉日，今日就拜堂成亲吧。
0: 快去放罗将军。
4: 罗章、秦英，命你两人率先锋部队即刻出发，不得耽误。
5: 是。
4: 罗通将军，你和兜一虎一道，负责收编棋盘山人马，明日随大队一起前去。
5: 是。
6: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7: 真是天生一对啊！
6: 夫妻对拜。

0: 奴家今日刁蛮任性，为难相公，奴家在这儿给相公赔礼了。
1: 过去的都让他过去吧，从今往后只要你报效国家，恪守妇道，孝敬父母，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一切听从相公的。
2: 哎，来
3: 徐姑娘。哎，
0: 别客气啊。大千岁，
4: 一虎啊，你们兄妹两人年轻力壮，武功超群，为何不想着报效朝廷，光宗耀祖，造福于民，
0: 姐姐，
4: 却来这里占山为王呢？
3: 说来惭愧，还是不说为好。
5: 不肯说自己的身世，那一定是不太光彩啊。说不定啊，是好逸恶劳，祸害一方，才被逼到这来的。
0: 金林，你总是胡说八道的，一点礼貌都没有。
3: 既然薛姑娘这么说，那我就要说说了。
0: 孩子不懂事，别见怪啊。
3: 没事。
4: 既然你们兄妹能走到今天，必然是有难言之隐呐。
3: 其实我们家之前也是大户人家，夏明王窦建德就是我爷爷。
6: 哦，看来你们也是名人之后啊。
3: 我爷爷死后，我父亲从商。为人一生忠厚老实，在我7岁那年，我们那儿有一个恶霸，害死了我爹娘，霸占了我家家产。当时我妹妹只有5岁，我带着妹妹由我伯父收养，可那个恶霸不肯善罢甘休，3番2次的找我们麻烦。伯父实在没有办法，把我和妹妹分别送给了王禅老祖和黄花圣母。
4: 哦，这么说，你是王禅老祖的徒弟。
3: 说得不错，我跟秦汉是师兄弟。
4: 原来如此，你是王禅老祖的徒弟啊，难怪你们兄妹武功如此高强啊。那你为什么不跟随师父却来到这里呀？
3: 哎，我伯父有个女儿叫琼花，前些年那个恶霸的儿子得了一个怪病要死了，他逼着琼花嫁给他儿子冲喜，就在过门的前一天，他儿子死了，那个恶霸就让琼花以身殉夫，说是要给他立什么贞节牌坊。
5: 啊，那恶霸也太坏了吧！
3: 当时伯父不敢跟我说，怕我惹事儿。琼花死了以后，伯父伯母伤心过度，不久也相继去世。
0: 真可怜。
5: 那为什么你不去报仇呢？
3: 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就发誓，此仇不报，我誓不为人。我背着师父偷偷下山。没想到妹妹仙童跟我一起下山，我们两个杀了那个恶霸，把他的尸体在牌坊前挂了3天3夜。
5: 好，罪有应得。
4: 这么说，你们兄妹是为了躲避官府的追击，又怕连累师父，

0: 才到这里来的，您说的不错，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当山贼的。哎，
1: 看来你们兄妹俩的身世挺可怜的，总算报仇了，有男子气概。哈哈哈！
0: 这么说，这回终于走上正路了啊！你妹妹又有了个好的归宿，这真是可喜可贺。来，老夫为你们干一杯。
1: 好，
2: 来，
1: 我也没想到我们能有今天。嗯，高兴。
0: 来，干杯！好，
2: 但愿你能早日成家立业。
1: 干杯！来，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以我这个条件，谁肯要我？哎，
1: 俗话说郎才女貌，男子啊有才就行。像你这么一身好功夫啊，人又正直善良，怎么会没人要呢？
0: 说的也是啊，这回终于走回正路了。只要你好好的报效朝廷，为国立功啊！
2: 将来定可封侯拜将，封妻荫子啊！至于成婚之事嘛，那可要看你今后好好表现了。
0: 好，老千岁一番话，晚辈铭记于心。
2: 我看天色已经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歇歇了。
0: 是啊。
1: 那好，你们先回去歇息，金莲呢，照顾好你的双亲。
3: 知道了，程爷爷。
2: 老千岁，那我也告辞了啊。
0: 好，
2: 啊，
0: 来，姐姐，
3: 慢点娘。
1: 爷爷，我们也回去吧。
3: 哎，
1: 你先回去吧，爷爷还没喝够呢。
3: 那好，我陪爷爷一起喝。
1: 哎，嘿嘿嘿嘿，哎，嗯。

0: 爷爷，今天太晚了，还是早点回去歇息吧，明天还要行军呢。
1: 你就放心吧，啊，明日行军是不会太早的。
0: 这是为什么？
1: 天中啊，你知道这人生有四件喜事，哪四件为大喜事吗？
0: 这个孙儿真不知道。
1: 我告诉你啊，是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元帅今晚逢大喜，那明日行军还能起早吗？你小子就给我放心的喝吧。
0: 好，爷爷，那我就敬你一杯。嗯嗯。陈老千岁，千钟。
1: 丁山啊，你和新娘子没事儿吧？
2: 哎，没事儿，好好的能有什么事儿啊？
1: 那新婚之夜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2: 哎，实不相瞒，陈老千岁，现在皇上还有我父亲被困在锁阳城内，你说我现在还有什么心思呢？
0: 元帅，明日何时出发？
2: 三更造饭，五更出发。
0: 是。爷爷，你刚才说的天下四喜是哪四喜来着？
1: 你个小兔崽子！

0: 哎，仙童，起床了。我还想再睡会儿。这行军打仗就是要有铁的纪律，你嫁给我的时候就应该想到这一点啊。
1: 没有。
0: 在军中就要守规矩。你，哎，要不这样吧，我知道你一时难以适应，你先在这儿等着，等我打完仗之后再回来接你。

0: 许爱卿，二路大军到底何日能到啊？
1: 易老臣退算，五天之内。
0: 报，启禀皇上，飞鸽传书到。念，
1: 二路大军的先锋部队已抵达界牌关，并于界牌关20里处扎营，等候明日与大军会合。
0: 啊，看来我军终于有出头之日了。许爱卿说说，我们将如何配合二路大军呢？ 二路大军要破三关才能到达锁阳城。不过，对于二路大军来说，这并不是难事，三五天的功夫。所以，我们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要让全体将士敞开肚皮吃饱饭、睡好觉，养精蓄锐。三天之后，必有一场恶战。就按照徐爱卿的意思传旨下去。
1: 遵旨。
2: 朝廷天兵到此，请王将军看清形势，不要为虎作伥，欺压投明，皇上绝对不会亏待于你的。哈哈哈哈哈哈！
3: 看来朝廷真是人才枯竭，连你个童子军都上来了。你这小毛孩子是何人呢？
2: 我乃二路元帅薛丁山麾下前部先锋罗通之子，前部副先锋罗章师爷。
3: 我不跟你小孩子说话，你把程咬金给我找来。
2: 我有话跟他说。现在时间紧迫，我们要尽快拿下界牌关。不知各位有何良策？如今之计，只有强攻。虽然王不超非常英勇，倒是我们兵多将广，只要速战速决，并且要尽快拿下界牌关。
4: 程老千岁，意下如何？
5: 报，爹，程老千岁，
4: 元帅，罗章，前方情况如何？啊，我们已经叫过朕了，王不超不理睬我们，说非要见程老千岁，有话跟他讲。哈哈哈哈，你不说，我还差点给忘了呢。啊，我跟他打过交道，这一次啊，我再去一趟叙叙旧，说不定还能劝他献关投降呢。啊！
5: 此事万万不可。当初您偷牌骗官，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他们必定恨您入骨。您若前去的话，岂不是自投罗网？
4: 没错，尤其那个王不超，你之前对他玩弄不堪，这次你自己送上门去，他肯定会报仇雪恨。这千万不可以上当。哈哈哈哈，你并不了解王不超，他是一个莽夫十足的一个，他哪里会想那么多呀？啊！
6: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一千箱箱箱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照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7: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

0: 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

0: 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

0: 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 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

0: 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3: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口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营养。 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 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
3: 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
2: 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
3: 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00九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

0: 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儿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儿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葛森少，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7: 你结婚，俺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变了，我是变了。
9: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
10: 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4: 只有把腰子

0: 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1: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3: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4: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2: 纵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总会魂归故里。90年来，轻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存少，俺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

0: 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滴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9: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0: 哥，我现在洗手。
11: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8月28号晚，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开幕。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主持，并与湄公河流域五国代表共同启动活动。中央宣传部对外推广局局长李智慧，外交部亚洲司参赞王德兴，中国新闻社社长陈陆军，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张立忠分别致辞。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他说，今年恰逢蓝莓合作10周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亲自推动蓝莓沿线国家交流合作，六国共享发展机遇，共育绿色生态，共筑幸福民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10年来，青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把习近平主席的重大要求转化为面向蓝莓开放合作的主动作为，将自身发展与流域命运紧密相连，生态安全屏障更加坚实，文明交流互鉴更加深入，绿色产业合作更加紧密，青年交流基础更加厚实，以源头担当服务流域繁荣，以高原实践印证命运与共。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青海将坚决落实习近平主席全球四大倡议，共护一江清水，共绘发展蓝图，共架民心之桥，共享民生福祉，全面深化流域生态共治，开辟清洁能源、绿色算力等合作新赛道，强化特色农牧、生态文旅等领域务实合作，与湄公河流域各国一道，开创蓝莓合作新的金色十年。罗东川在主持时说，在蓝莓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召开10周年之际，央地共同举办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活动，这是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生动实践，也是立足源头、赋能全域，推动蓝莓合作提质升级的全新探索。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源头对话活动一定能够成为连接蓝莓六国的新纽带，为共建蓝莓国家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六国文明互鉴、民心相通。开幕式上，我省相关部门与有关外方代表就友城共建、媒体传播、体育训练等领域进行集中签约，湄公河流域五国代表致祝福语。开幕

0: 前，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会见了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湄公河五国代表团团长等与会重要嘉宾。
1: 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8月28号，遇见蓝湄合作源头对话开幕式在青海大剧院举行，活动聚焦蓝湄流域生态保护、人文交流、青年互动与经贸合作，邀请蓝湄五国嘉宾及青年代表齐聚江源，深化多边交流对接，推动蓝湄各国务实合作，民心相通。
0: 活动现场，中外嘉宾齐聚一堂，大屏滚动显示蓝湄流域山水风貌与人文景致，各国代表深入交流，互学互鉴，在融洽务实的氛围中凝聚合作共识。青海作为蓝湄江河发源地，守护着流域最核心的生态屏障，承载着蓝湄六国共生共荣的生态根基。不少参会嘉宾先后赴玉树等地实地走访溯源，近距离探访江源生态保护成果，真切感受源头守护的责任与担当。
2: 我们同饮一江水，那么这个保护好源头，我们的共同的发展，未来的发展呢也会更好。因为蓝湄流域它是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聚集的宝库，在这片流域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动植物，还有一些民族文化风情，这次在活动中我们都能感受到。
3: 那到了三江之源，澜沧江会流经我们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中国经济发展非常的好，收获很多。
0: 以江为脉，以情为桥，本次活动搭建起政府、学界、青年等多维交流平台，不同国籍、不同领域的代表相互交流，凝聚共识。作为蓝湄合作的新生力量，青年群体成为民心相通、文化互鉴的重要纽带，为流域长远发展注入青春活力。
4: 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一切都让我印象深刻，我格外喜爱青海底蕴深厚的藏族特色文化。
5: 中国与蓝湄流域各国之间的联系也更为紧密，政治互信不断增长，经贸合作日益紧密，然后文化的联系也日益深刻。中国和蓝湄流域各国之间已经形成一种互相离不开的命运共同体。
0: 对话不止于相知，合作更重在务实。本次活动聚焦友城共建、媒体传播、体育交流等领域开展务实对接，并达成合作签约，进一步拓宽蓝湄流域多元合作渠道。
6: 我第一次来到青海，觉得这个城市很现代，而且这个人呢也很亲切。这个活动呢，我觉得是可以帮助其他国家跟中国大家交流。我本身是搞新能源，青海这边有那么多新能源这方面的工厂，大家看有些什么共同的东西可以，就是说尤其是在经贸方面的，大家都可以帮助。
0: 山水同源，合作同心，未来蓝湄各国将持续依托流域纽带，深化生态共治、人文互通、经贸共赢，持续夯实蓝湄多边合作基础。
1: 8月29号，由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中国新闻社主办的蓝湄源头对话活动在西宁举办，来自蓝湄六国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相聚三江源头青海，以澜沧江为纽带，围绕产业合作、生态共护、文化遗产保护三大主题开展多维度对话，共商流域协同发展，聚力推动蓝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
0: 本次源头对话立足澜沧江湄公河的合作优势，搭建起六国沟通交流的平台。青海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活动并致辞。在产业合作交流中，各国嘉宾围绕文旅可持续发展、农产品贸易、特色产业协作等务实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期待依托蓝湄多边平台，深化青海与流域各国经贸往来，实现优势互补。
7: 刚才不管是察交省还是白马省，包括甘蒙省的那个省长、省领导都提及了他们自己有很多在农业方面的优势领域，都期待和青海省有合作。因为这几天的调研和参访当中的话，青海省的在产业方面的各种亮点已经给大家有很多的启示和激励，所以已经激发了大家的合作的热情，未来的合作潜力是比较广阔的。我也非常期待

0: 江河共生，生态没有国界，对话现场，跨境流域生态保护成为各方共识。嘉宾们认为，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生态治理需要六国协同发力，要借鉴三江源生态保护的青海经验，兼顾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共同守护这条滋养六国人民的母亲河。
1: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建立这样的一个对话机制是非常重要，但是青海应该在这里面起一个重要的作用，把我们的澜沧江源头保护好，我们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保护好，然后让更多的老百姓在这里面参与，并且呢受益于这个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保护，也是给下游国家起一个示范的作用。
2: 三江源是湄公河澜沧江发源地，南湄六国应当开展合作与协调，污染没有国界，这就要求我们协同发力，兼顾发展建设与生态改善，只有把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统一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上来，我们才能拥有美好未来与优良的生态环境。
0: 水脉相通，文脉亦相连，澜湄流域积淀下多元共通的文化遗存，与会中外嘉宾对话聚焦文化遗产保护的特色实践经验共享与区域交流推广，重点围绕各国各领域在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中的特色举措、成熟亮点以及可复制可推广的澜湄合作经验展开讨论。
3: 青海是一个物产丰富、山清水秀的地方，热情好客的青海人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老挝国家电视台的代表，我们非常乐意建立澜湄合作机制与合作项目，我们也会思考如何在宣传推广、讲述故事、文化交流等方面加强合作。为了在未来推动双方建立更多、更深、更广的合作关系，让我们携手共进吧。
2: 各国面临不同的保护难题，我们要搭建平台，互学互鉴，分享知识经验，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建立信任，实现知识传递，推动保护工作落地。澜沧江、湄公河是六国共有的水系，流域文化也属于六国人民。我认为文化遗产保护是循序渐进的事业，需要各国携手持续努力，逐步产生成效。
4: 我们应该坚持系统性的保护，共筑生态文明高地，强化学术赋能，共建联合研究平台，深化文旅融合，共促文明活态的这个传承。面对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我们呢可以说江河同源，文明共建，我们青海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澜湄文化的遗产交流合作当中，和各国一道呢，让古老的文明焕发新的活力。
0: 以源为始，向合作而行。此次澜湄源头对话，把源头青海的实践经验同六国诉求紧密结合，从产业务实合作到生态协同治理，再到文明交流互鉴，为澜湄多领域合作注入源头动能，推动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5: 8月29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果洛赛区斑马主场比赛在果洛州格萨尔体育场开赛，最终果洛格萨尔队1-1战平海东天佑德队。
0: 比赛开始后，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奔跑、抢断、传递、射门，攻防转换节奏明快，对抗激烈，充分展现精湛的竞技水平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6: 我们来自高原，凭着一股拼搏韧劲，感谢家乡球迷一直以来的支持。接下来我们会好好训练，团结奋战，赛出高原风采。
7: 球员们在场上敢打敢拼，展现了我们高原人的韧劲，希望大家继续加油。
0: 赛场外，农畜文旅产品展销区展示推介三色斑马特色农畜产品，文旅手工艺品线上线下同步宣传斑马生态旅游资源，以足球赛事搭建起农体文旅商深度融合的平台。
8: 这次足球赛事给我们提供展销机会，不少观赛群众过来了解选购我们的产品，让我们的高原特产被更多人知晓。
5: 8月29号，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西宁市大通县主场比赛在西宁市体育场开赛，最终西宁雪豹队2-2战平海北祁连山藏羊队。
0: 随着比赛正式打响，两队队员快速攻防，默契配合，精准传接，奋力突围，充分展现

0: 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赛场内球员挥洒汗水，赛场外高原珍品借势出圈。大通县组织五家非遗手工单位和30余家新型经营主体集中参展，现场展示9大类、100余个精选农产品。
1: 可以一站式看比赛、赏美食、学康养，感受河湟传统技艺魅力。
2: 以赛事为媒，聚人气、促消费、展形象，让更多大通特色产品借势出圈，为现代化新大通建设注入新动能。
3: 针对本场比赛，我们这周做了专门的部署，通过赛事展现高原足球的拼搏风采。
4: 这次足球联赛为本土球员搭建了绝佳的交流平台，队员们在赛场上敢打敢拼，状态出色。我们也借着赛事契机，以体育聚力，以竞技育人，助力本土足球运动蓬勃发展。
5: 海西州格尔木生长着我省唯一、世界海拔最高的野生胡杨林。近年来，格尔木胡杨林省级自然保护区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科学管护、系统治理，生态修复成效持续凸显。2025年成功获评青海最美自然保护地。
0: 格尔木胡杨林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200公顷，是柴达木盆地防风固沙、涵养荒漠生态的重要天然屏障。自2000年以来，通过多年常态化管护与系统性生态修复，保护区生态环境实现稳步向好。目前集中胡杨林面积由建区初期的7.9公顷增长至26.77公顷，散生胡杨面积提升至110.07公顷，林木种群持续恢复，长势稳定向好，野生鸟类、珍稀野生动物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6: 保护区成立之前，胡杨林退化非常严重，大片成熟这个胡杨被砍伐，林地破碎化、荒漠化严重。经过多年封禁保育和人工辅助修复，现在整个生态系统由持续退化转向稳定，进入了良性循环阶段。
0: 近年来，保护区持续推进科技护林、智慧管护，依托手机巡护 APP、 无人机、视频监控三位一体的空地协同智慧巡护平台，实现森林防火、病虫防控、日常巡护全方位立体化动态监管，同时持续深化科研攻关，完成全域胡杨种质资源普查，建立植物多样性数据库，攻克高原胡杨育苗难题，为规模化生态修复提供技术支撑。15/5期间，保护区将对标国家公园建设标准，进一步细化分区管控体系，完善常态化管护运行机制，持续扩大胡杨两种繁育与生态修复规模，筑牢区域防风固沙生态安全屏障，升级智能监测预警体系，提升林草灾害防控现代化能力，建立本地种质资源库，全方位提升荒漠生态系统保护治理质效。
6: 持续推进山水林田胡草沙一体化保护，巩固青海最美自然保护地建设成果，深化林草长治纵深落地，压实管护责任，完善跨部门联动机制，合理适度开发生态科普，打造生态科普基地，在保护优先前提下实现生态价值转化。
5: 为切实保障职工健康权益，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海北州祁连县总工会自2024年起持续开展关爱职工健康专项行动，累计为近900名职工、劳模及新业态劳动者提供总价值54万余元的免费健康体检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职工健康守护者的职责使命。
0: 体检现场，医护人员耐心引导答疑解惑，针对职业特点提出饮食调理、作息改善等建议。
7: 这次工会组织免费体检，我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了。检查项目很全面，以自己也能清楚地了解身体状况，心里也很踏实了。这样的活动很贴心，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工会对职工的关心。
0: 祁连县总工会聚焦农民工、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员等一线劳动者及新业态从业者的健康需求，联合青海省康复医院、祁连县医院、祁连县妇幼保健中心等专业医疗机构开展体检活动。3年间，体检覆盖人群逐年扩展，涵盖血常规、心电图、腹部彩超、胸部 X 光等核心项目。

0: 并为每位参检者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
1: 下面来看一组省内传真。
2: 近日，青海省普通国省干线公路交旅融合创建工作捷报频传，连获国家级殊荣。省道302线鹅堡至祁连段成功获评全国美丽公路项目，拉脊山生态旅游风景道顺利入选全国交通与旅游融合创新项目。一北一南两条精品公路串联起青海壮阔的高原自然风光与深厚的地域人文底蕴，为全省公路交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树立崭新标杆。青海推进自然保护地智慧化管护，截至8月19号，多元数据融合示范项目已完成12.19万公顷卫星遥感数据采集，设立2处无人机监测区，厘米级精度航测超200公里。项目选取大通北川河园区、循化孟达2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科院团队推动巡护由人工向数字化智能管控转变。下一步将完成511幅高分辨率影像，构建生态智能监测软件，为生态修复和风险预警提供科学支撑。
3: 近日，海南州工商联在共和县开展民企聚力献爱心、金秋助学启新城捐赠仪式，全州16家民营企业和8名爱心个人伸出援手，为111名家庭困难学子发放助学金25.68万元。今后，海南州工商联将持续做好金秋助学，搭建公益平台，助力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1: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抬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3: 二十年都不止了。
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4: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5: 快些！
1: 还生气，发了火。
6: 吃。
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6: 来
1: 只回来30多个。
6: 吃饱不想家？
4: 不想家，
6: 不想家。
1: 现在只剩了七个。
3: 吃啊，吃饱不想家，
4: 不想家。
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在这个无人区里面，每一个漫漫长夜，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他们在那个星空下会想一些什么？
1: 有吧，有了有了，飞着在这儿，北星在那儿，北星那个最亮的，
2: 这就是超新星爆炸的遗迹。哇，
1: 虎哥，看这个，现在可以开了。哇。

0: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了，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补涨啊？哦，工资补涨。
4: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4: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2: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接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8: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1: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12: 大家注意一下节奏啊，踩上步子点，踩上，手再扬起来，
13: 扬高一点。
12: 哥，你不是在原北县当老师吗？你咋回来了？
13: 哥，这太吵，
12: 咱出去啊。
13: 你面排着啊。
12: 是啊。假的，
13: 哥，我要不那么说，你还会为我当不当这个小队会计担心？我不想再让你做了。
12: 你看你这一走一回，那这会计已经让别人给当上了吗？
14: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欢迎进入

0: 你们不用担心，我一定要去试试。如果成功了，兵不血刃，拿下界派关，岂不妙哉呀！啊，此事性命攸关，不可去试。再说了，拿下此关又不是什么难事，何必让您只身去冒险呢？要说冒险，老夫一生冒险何止千万呢？依然无事。你们别忘了，老夫是福将一个呀，保准没事。
1: 元帅。
0: 要不我替我爷爷去一趟。那更不可以了。哎，你们都不要去了，要不我们直接攻城算了。
2: 好了好了，都别争了，这事儿我看就这么定了。老夫我先走一趟再说，如果不成，你们在攻城也不迟。
0: 啊，
2: 千岁若执意如此，晚辈也无法劝止。那不如这样吧，程先生，你和爷爷一起去，遇事的话也好有个照应。
3: 是，还有，一定要小心啊！是，
4: 相公，来来来，
5: 这是我娘和嫂子亲手做的莲子羹。
2: 来来，我来帮你，我来拿。
3: 来，
2: 你喝点。
3: 相公，哎呀，都洒了。
2: 哎哎。

0: 你喝吧。哟，
1: 哥，你什么时候变那么细心了？嫂子，你说什么呢？来，喝吧。你到底懂不懂规矩啊？没大没小的，应该先给长辈喝。
2: 哦，哎，来来来，老千岁，你喝。哎，
3: 又错了，大王官职先给元帅。啊，你看，
2: 哎，论辈分还是先给千岁喝。
1: 哎，这可不行！
4: 哎呦，你们这推来推去的都不喝，我还是给薛姑娘喝吧。
5: 别总是拍马屁，论武功应该给罗将军喝。
1: 那罗将军还是您喝吧。
2: 哎，
4: 论亲戚还是薛姑娘喝吧。
1: 哎呦，你们就别论来论去的了，你们都不喝是不是？好吧，你们都不喝，我自己喝行了吧？
4: 太差了。

0: 这些活就让我们来干了。
1: 没关系，我总是要学会做饭的吧。你笑什么？
0: 你看你的脸。
1: 我的脸？我的脸怎么了？
0: 上面全都是灰。
1: 啊，是吗？
0: 你看鼻子上面也是灰。
1: 不要笑了，我的脸到底怎么了？饭团何事这么好笑呀？娘，
0: 您看他。
1: 欣桐，你这是怎么了？娘，我在给丁山做早饭呢。对了，饭头，你一会儿把这些做好的早饭给元帅送过去啊。
2: 好的。
1: 欣桐啊，快跟娘回去，以后这种事儿不用你干，军营里有的是厨师。娘，没关系的，我现在啊有机会就跟他们好好学习，以后啊我要好好的伺候相公，还有您老人家。你呀想得真周到，真是个好媳妇儿。
3: 薛元帅，您的早餐。哎，等等
4: 啊，
3: 过来。
4: 哦，什么事儿啊？
3: 这馒头没蒸熟啊，士兵们吃了之后拉肚子怎么办啊？
4: 报告元帅，士兵们的早饭都没问题，就您这份才这样的。你这份不是我们做的。
3: 这不是你们做的，那是谁做的？
1: 是我做的。
3: 仙童，二娘，
1: 我还没学会，做的不好。
5: 没你的事了，你先下去吧。
4: 是。
5: 丁山啊，你媳妇儿为了能够学好做饭的手艺，以后能让你吃到好的东西，这天还没亮就去了火头营，忙了一早上就为了这些。没想到，倒真贤惠。
3: 好吃。
1: 真的。
6: 咦，开城门！
7: 哈哈，国公，你回来了！
6: 哈哈哈哈，王将军，老夫回来了！
7: 太好了，请稍等啊！来人，
8: 在
7: 开城门迎接国公。
8: 是。
7: 哎呀，国公，你终于回来了。可把我想死了，我还真怕你不回来了呢。
6: 王将军，老夫说好了能不回来吗？
7: 回来就好，回来啊我这心里就踏实了。今天我要好好招待一下国公，请。
6: 王将军太客气了。
7: 请国公。国公一路车马劳顿，辛苦了。
6: 哎，不客气不客气。
7: 国公请上座。
6: 王将军你太客气了啊。王不周，你想干什么？
7: 干什么？你个老匹夫，你骗得我好苦啊！你说你骗吃骗喝，骗点东西也就罢了，还骗得我给你赔礼道歉，弄得我还差点给你跪地磕头。今天，我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6: 哎，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让我回去搬救兵，你为何要抓我？
7: 搬兵？你搬兵是帮我吗？粮草是给我们的吗？
6: 是啊，
7: 那先把粮草给我。

1: 没问题，你把城门打开，我把粮食运进来呀。那救兵呢？救兵和粮草一起运进来，由你和元帅统一调遣嘛。
2: 哎呀，你个程咬金，到现在你还骗我呀？你的这点阴谋，我们元帅早就看出来了，你还拿我当三岁孩子？我看你是找死！哈哈哈哈哈哈！
3: 王将军。
2: 既然你这么说话，那我就奉劝你一句：朝廷这32万2路大军以兵临城下，你知道元帅是谁吗？薛丁真，他武功盖世，文武双全。别说你一个小小的界牌官，就你王不超能抵挡得了吗？老夫是念咱们还有点旧情，我是特来规劝你的。归顺朝廷吧，皇上会既往不咎，好好优待你的。
1: 呸！程咬金。 你是怎么想的？你想让我跟你们一起反对我们元帅？元帅对我恩重如山，你是打错算盘了。来人，给我拿下！站住！快跑！快跑！
4: 爷爷，这边。
2: 前面就是机关，我倒要看看他们往哪儿跑。秦钟，快跑！快跑，秦钟！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小子功夫怎么这么高？跟谁学的？爷爷都不知道啊。
0: 都是丁山哥教的，还有他那本书。
2: 哦，看来我这侄孙子不简单呐。
0: 爷爷，我每天三更起床，可不是去玩的。
2: 我的孙子有出息了。
0: 走走。爷爷，你没事吧？
2: 没事。王不超，老子是三朝元老程咬金，看我出去不杀了你！
0: 爷爷，这个王不超太狡诈了，怎么我们的心思都被他看穿了呢？
2: 哼，孙子，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丁山他们一定会来救咱们的。再说了，你爷爷是有名的福将，你怕什么啊？
0: 对，
2: 该吃吃，该喝喝。
0: 爷爷，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2: 想什么啊？我想有个烧鸡就好了，
0: 再来一壶酒。
2: 王不超真不是个东西，该让我们吃完了再动手。来呀，给老子拿酒拿菜来，老子要喝酒。
0: 拿酒来，
2: 快！
3: 王不超，你给我出来！快把程老千岁和他孙子给我放了！
4: 你们听好了，程咬金和他孙子在我手上，你们要想救他，可以，只要你们放下粮草，马上退兵。如若不然，我立刻处死他们。
2: 你们千万不能听他的，我们爷孙俩就是死，你们绝不能退兵啊！
0: 绝不能投降！
2: 王不超，有本事你就杀了老夫，快来呀！
4: 想死，那我就成全你。
0: 别动我爷爷！
4: 来人！把手给我剁了！
5: 是，
3: 住手！王不超，你给我听好了，你胆敢再动程老千岁和他孙子一根毫毛，我即刻踏平键盘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4: 你是何人？这么大口气！
3: 我乃大唐薛大元帅之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
4: 原来你就是薛丁山，人家把你说的神乎其神，依我看，你不过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老夫正想会会你，看看你到底是不是三头六臂。你等着。
6: 王将军，还是不要下去为好。
4: 怕什么？他们要敢动我一下，就把他们俩给我杀了。
0: 是。爷爷，爷爷，你没事吧？
2: 没事。
7: 哎呀。

0: 哎呦，哎呦，丫头啊，你都把你娘的头都转晕了，歇会儿行不行啊？嘿，
1: 二娘，你去跟我哥说嘛，我又不是没本事，为什么总不让我上阵杀敌呢？
0: 好好好，我去跟他说。
1: 二娘，那你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嘛。
0: 好好好，你哥他。

0: 你们这些人不配与我元帅交手，我怕元帅一不留神把你脑袋给摘了。
1: 小毛孩子，好，我先杀了你，再取你们元帅人头不迟。
0: 这样，这样。

0: 这本书还真管用，张二的武功进步得飞快，这全都要靠他自己的悟性和苦练。这王不超是如此的凶猛，张二却一点都不怕他。
1: 老匹夫，今天让小爷送你上西天。哼哼，朝廷的将领怎么一个都比一个小啊？我看你连马都跑不上去，还来与我斗，分明是来送死！
2: 你放屁！不出40招，小爷砍下你人头！
1: 哼，我看你连人形都没长成，竟敢口出狂言！接着，驾！嗨！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元帅，
1: 王老将军，你还是回城吧。为什么？我还没跟你交手呢。刚才我手下两位小将给你一番折腾，我相信你现在已经体力不支了。若是与我再战的话，恐怕胜之不武。我们还是择日再战吧。我不想乘人之危。
0: 你瞧不起我？告诉你，我征战沙场几十年，还从来没怕过谁。
1: 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你还是面对现实吧。 哼，我就不信你能有多大本事！接招！王老将军，你还是回城吧。今日我不想与你再战。
0: 薛丁山，你确实武功盖世，老夫不是你的对手。
1: 请你回城照顾好程老千岁他们吧。
0: 你再吩咐我。
1: 刚才你已经看到了，踏平界牌关对我们来说并非难事，要取你性命。刚才我就已经做到了，这个请你可以不领。但是程老千岁他们在你手里面，若是他们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我们必定踏平界牌关，杀你个片甲不留。请王老将军三思啊！
0: 你这是在威胁我？
1: 我不是威胁。 这就是我的态度。
0: 告诉你，我既不听你吩咐，更不怕你威胁。驾。

1: 请佛祖保佑程咬金爷俩早日回来，保佑薛仁贵、薛丁山、薛金莲平安归来，一家团圆。
2: 二娘，
0: 我该回来了，你快去跟他说吧。
2: 好，我这就去。
1: 快，走。
0: 请菩萨保佑他们早日回来，平平安安的。哎呦，
1: 早点平安归来吧，保佑他。
2: 刚才你怎么不杀了他呢？
3: 程老千岁和程千钟在他们手上，如果要是杀了他的话，恐怕他们两人必死无疑。不过这个王捕超是个老顽固，是软硬不吃啊。不过据我分析，他们现在还不会有危险，只是怕夜长梦多，得尽快想办法。
2: 要是民工的话，倒是不会，
3: 那样拿下界牌关还是可以的，就怕会危及到程老千岁还有千钟难为。
2: 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说来听听，我们趁着天黑啊，进城去把他们营救出来。
3: 没错，这也算是一个办法。这么做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
2: 可这个。

0: 这办法很危险，你有把握吗？能不能救出来，我没有把握，但我自己肯定不会有危险。我相信我哥。
1: 好，那就让他试试吧。这样吧，这件事情很危险，你不能一个人去，得再派一个人。
2: 哎呀，不用，我一个人就行，人多了目标大。
1: 元帅说的没错，我看至少得两个人去。这样吧，我跟你一同去。
2: 你不可以，这件事情得找一个心细的才行。心细？那女人心细？我，
3: 丁山啊，
2: 二娘。
3: 丁山，
2: 啊，二娘，您怎么来了？还不是你那宝贝妹妹，她吵着要上阵杀敌，说你呀不给她派任务，这不，托我来跟你说说，非得让你呀给她派个任务。
1: 罗将军，您看，这最合适的人选都找上门来了。
4: 哎，你们笑什么呀？二娘，那就麻烦您告诉金莲，我即刻派给他任务，让他准备好了就过来。真的呀？那好，那我回去跟他说了啊。来人，把他们两个押进大牢。是，稍等，王不成，我想求你件事情，你能不能答应我？
5: 那要看看什么事了。说说吧，我请你杀了我。
4: 爷爷，你怎么了？奇怪，我只见过求生的，还没听说过求死的，我没听错吧？你为什么要求死？
1: 没有那么多，你只要把老夫杀了，老夫就非常感谢你。不过我孙子还小，你要放了他。
5: 不要，不要，他是老糊涂了，你不要替他说的话。
4: 没有老糊涂，你真的想死？
1: 千真万确。好。
5: 那我就
4: 成全你，多谢了。
5: 不要！不要！不要！
4: 给老夫来个痛快的！
1: 你不后悔？
4: 只要放了我孙子，我绝不后悔。

0: 听好了，你胆敢再碰程老千岁和他孙子一根毫毛，我即刻踏平键盘关，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1: 反悔了
2: 啊！老滑头，你一定是跟我玩什么新花样的，我才不上你的当呢。你是死是活由我们元帅来定。
3: 来人，带走。
4: 是，
3: 走。起来，快走。
5: 哎呦，
6: 哎哎，
7: 阿娘，
6: 怎么样了？
8: 说好了，说好了，你哥说今晚就有行动，让你快过去，还给你派了任务呢。
6: 啊，真的？谢谢二娘，我这就过去。
1: 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好好表现啊。
9: 我知道，你们放心吧，就算是我的命不要了，我也会保护他的。
6: 哥，你可不能欺负人家，要好好保护人家。
9: 我知道，
0: 但是别忘了你的重要使命。
9: 哦，我知道。
6: 哥，哥，要派我上阵杀敌了。
0: 此次任务重大，而且十分危险，你敢不敢去？
6: 有什么不敢的？上阵杀敌，为国效力，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啊。
0: 好，命你今晚潜入界牌关，救出程老千岁和程千钟。
6: 好啊好啊，就我一个人吗？
0: 两个人。
6: 啊，还有谁啊？
0: 你认为谁更合适呢？
6: 我不知道，你是元帅，由你派遣。
0: 好，那我说出来可就是军令了。
6: 那是当然了。
0: 都依虎听令。
9: 末将在，
0: 命你和薛金莲今晚潜入界牌关，救出程老千岁和程千钟，不得有误。
4: 得令。
0: 好了，你们下去准备一下，今晚子时出发。
6: 哥，能不能换个人啊？
0: 换谁啊？是换你还是换他？
6: 当然是换他啊。
0: 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为什么？
6: 我很讨厌他。
0: 你要识大体顾大局，不能因个人好恶而贻误军机。而且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还可以互相照顾一下，他可以保护你的。
9: 对对对，薛姑娘你放心吧，我肯定会保护你的。
6: 走开，我宁死也不要你保护。哥，可不可以这次不要去啊？
0: 难道你想违抗军令？
6: 不敢。
0: 军令如山，我谅你也不敢。快快下去吧。
6: 哦，妹妹，我跟你说，我哥这个人其实挺不错的，这要是让别人跟你一起去，我还不放心呢。啊，
10: 好吧好吧，那我就听元帅的命令就是了。
11: 哎呀
9: 爷爷。
11: 哎呀，天都黑了啊。
9: 爷爷你休息好了吗？
11: 休息好了。
9: 哎呀爷爷，你今天真是把我给吓坏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寻死，你平常不总是说好死不如赖活吗？
11: 活得好好的，谁想去死啊？现在你爷爷呀是生不如死啊。你想啊，前往锁阳城救驾是十万火急的事，二路大军到了，却因为我们过不去，小小的界牌关本可一天就拿下，可是丁山他们强攻又顾及到我们的安全，劝降不管用，我们影响了大局啊。万一锁阳城那边出点事儿，你爷爷的罪孽那可就大了呀。
9: 爷爷，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1: 怎么办？所以你爷爷就想到了死，只要一死，他们就可以放心的攻城了。
9: 爷爷你不能死，如果你要死我跟你一起死。
11: 你别胡说，你千万不能死，我不是跟王步超说好了吗？只要放了你我才去死的。
9: 爷爷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想想，就算你死了还有我啊，我照样会成为他们阻碍大军向锁阳推进的筹码。
11: 是啊，孙儿你说的对呀，那只有咱们俩都死了，他们才能放心攻城。哎呦，我的孙儿啊，你这么年轻，爷爷怎么会舍得你呀？
9: 爷爷，我不怕死，我是你们老英雄的后代， 只要国家利益的需要，我死而无憾。
11: 孙子，都是爷爷连累了你，都是爷爷一意孤行害了你呀。
9: 爷爷，你不要太自责了，这不是你的错，你是不想让战士们流血才这样做的。
11: 松儿，原来你那么玩世不恭，现在变得这么懂事，将来必定大有所为，爷爷一定不能让你死啊。
9: 爷爷，我不怕死，只不过这样死我不甘心，要死我也要战死疆场，绝不坐以待毙。嗯，
11: 哎，你想怎么样？
9: 反正横竖都是个死，我看不如这样。

0: 哟，疼死老夫！我爷爷不行了，我爷爷不行了，
1: 老夫疼死了！
0: 救命啊！救命啊！我爷爷生病了，他不行了！救命啊！救命啊！
2: 疼死老夫了！
0: 爷，找到了，
1: 快走！
0: 应该就是这儿，到里面看看。嗯，走。这边。站住！爷，怎么办？
1: 打吧！
0: 好，走。
1: 奇怪，怎么没人呢？再找找看看。

累死老夫了。我孙子也不错吧？啊！

0: 一虎，
1: 啊，
0: 快看！
1: 看来程老千岁他们已经逃走了，去外面找。
0: 好。
2: 爷爷，
3: 住手！臭小子，再动我就杀了这个老东西！
4: 秦钟，你快走啊！不要管爷爷啊！
2: 爷爷，我不能丢下你啊！
4: 哎呀，你听爷爷的话，要顾大局，你快逃走啊！
2: 爷爷，
4: 你别叫我爷爷，你是程家的不孝子孙。
2: 爷爷，亲恕孙儿不孝。
4: 哎呀，羞死老夫了！
3: 带走，
5: 是，
3: 都给我带走。
0: 哎，等等，这边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去东边看看吧。
1: 好，东边没有的话，说明他们已经走了。
0: 嗯，
1: 有人，
6: 老实点，我看你们还敢往哪儿跑？走，快走！
2: 站起！
6: 嗯，
2: 爷爷，你没事吧？
4: 没事。

0: 流氓！
1: 你打我干什么？
0: 你是不是想占我便宜啊？
1: 我占你便宜？我是怕你有危险。
0: 离我远点！
1: 喂，喂，小心点！
2: 把这封信交给舒元帅，让他明天务必来一趟界牌关。
3: 是。

贤侄啊，罗伯伯，那么晚还没睡啊？嗨，睡不着，你不是也没睡吗？我跟你一样，锁阳城救驾在即，我们不能再这样拖下去。

0: 先别急，等医护和金良回来再说吧。现在着急也没用。嗯。大胆，竟敢夜闯金地！
1: 薛姑娘，你先走，我来对付他们。
2: 先把他们一起收拾了再说。
0: 你们什么人？
3: 老匹夫，你不认识我了？
0: 哼，又是你这个小畜生！今天你可没那么幸运了。来呀，给我拿下！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哪里跑？

0: 人走。
1: 不行，我不能一个人走。
2: 这个小畜生剁成肉泥。弓箭手准备。
3: 是。
2: 好，将他射成马蜂窝。慢着，小畜生，刚才那个女孩是谁啊？她是你什么人？你这么玩命救她？
3: 老匹夫，你问这个干嘛？关你什么事？
2: 我只是好奇而已。
3: 我告诉你，她是我最心爱的女人。
2: 你现在要为他送命了，值得吗？啊！
3: 只要我最爱的人逃脱了，我死十次、100次都值。

0: 金莲，人救出来了吗？
1: 陈老潜水没有回来吗？这没有啊，怎么了？
2: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们到了大牢，牢门打开，地上躺着两个士兵，显然他们已经逃走了。我们就到处找，到了东门，我们发现一些死伤的敌兵，却没有找到他们，我们就以为他们已经逃回来了。
0: 或许他们又被抓回去了。一虎呢？他去哪儿了？
1: 可能回不来了。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呢？我们被王伯章发现了，他为了救我，被包围了。那后来呢？后来他帮我跳出了城墙，之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或许他回不来了。
3: 生死未卜，妹妹，你回来了，可否顺利啊？
4: 嫂子，我对不起你。
3: 金莲，有话好好说。起来吧。
4: 嫂子，一虎为了救我，被敌军包围了，凶多吉少，现在生死未卜。
3: 你说什么？
5: 我要救我哥，嫂子，你一个人去很危险的。
6: 先别着急，一切要从长计议。这样吧，我带一些精兵去找找一虎。报告元帅，我们在城边巡逻时发现窦将军重伤昏迷在城脚下，
0: 他人呢？
5: 已经送回营帐了，
0: 快去看看。

0: 大夫，他怎么样了？
1: 他失血太多，刚才要不是朝阳老夫人为他及时止血，恐怕已经来不及了。现在已无大碍，他身上受的都是外伤，主要就是失血过多才导致昏迷。
2: 哎，他醒了！
0: 啊，
2: 元帅。
1: 我没能完成任务。哎，
0: 哥，
1: 大夫，这是怎么了？
0: 现在他的身体非常虚弱，他要是再醒，就熬些米汤给他喝。
1: 穿火投军。不用了，我去吧。相公，你回去歇着吧，这儿交给我就行了。

0: 稍后继续。薛丁山，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我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我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6: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 只有把腰挺直。

0: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1: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2: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0: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里。

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生。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2: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3: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1: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4: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3: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1: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1: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1: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子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0: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1: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5: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2: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6: 工资改革了，
7: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8: 业务好，素质高，
7: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9: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0: 王八蛋，
1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2: 也该谈恋爱了。
13: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4: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登街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5: 哥，我现在洗手。时间过得真快啊，
16: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8: 正在播出。

0: 菩萨保佑，仙芝，今天我想以我们的私情，以我们叔侄的情谊，跟你好好商量一件事。
1: 罗伯伯，请讲，侄儿在这听着呢。今日的界牌关，已经成为我们军队的心腹大患，劝降不成，营救。
0: 无效，就连强攻也是投鼠忌器。人所阳城之急，已是不能再拖下去了。
2: 罗伯伯所言极是，侄儿现在正在为此事焦急万分。
0: 唉，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唯一可以解救的方法，就是用我来换程老千岁。
2: 来解决军中的困境。
0: 啊，罗伯伯，这万万不可！我知道你一向大义凛然，为了国家之利益，不顾个人的安危。可俗话说得好，手心手背都是肉，就算是程老千岁也不会同意这么做的。贤侄，你能听伯伯把话说完吗？我跟程老千岁可不一样。当年扫北的时候，我把逆贼叔宝同他爷爷给杀了，他一直怀恨在心。若知道我去换人的话，他肯定会一口答应的。
2: 那就更不可以了。
0: 如果您去的话，会十分危险，您有没有想过，他一定会加害于您，为他爷爷报仇啊？这个我清楚。我是有备而去，我会见机行事，绝对不会像程老千岁那样被动。
2: 这分明就是羊入虎口，我绝不答应。
0: 所以我今天以叔侄关系来跟你好好商量，你就听长辈一次吧，时间不等人，别无选择。 好了，你就听我的吧，就这么定了。还有，这次我出去之后，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你给我好好照顾张儿，好好培养他，那我就放心了。
3: 嫂子，妹妹，嫂子，你先回去吧。 我哥这几天心情不好，你回去照顾他吧，这里有我在。
4: 那辛苦你了，妹妹，我先回去了。

0: 小心啊！小心啊！先喝点米汤吧。要你亲自喂我，我怎么好意思呢？
1: 你为了救我，连命都不要了，我为你喝点米汤又算什么呢？
0: 薛姑娘，我救你，是因为我喜欢你，我不想让你受到任何伤害。我真的是不想让你报答我什么。
1: 你别乱想了。
0: 趁热喝吧，薛姑娘，你千万不要有什么负担。我承认我真的喜欢你，但喜欢的东西不一定非要得到，你千万不要把恩和感情混为一谈。让我们还像原来那样，好吗？

0: 王将军，在，你和这个薛丁山交过手没有？交过。那此人的武功到底如何？武功到什么程度，我也说不准。不过，我只能说到今天为止，我还没见过武功这么高的人。看来朝廷果然是人才辈出啊！
1: 真是天助他们！
2: 报，启禀元帅，薛丁山正在关前叫阵。
1: 好，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本帅正想会会他呢，传本帅的令，出城迎战，顺便带上程咬金他爷孙俩。
3: 是。

0: 你们谁是薛丁山？
1: 本人便是大唐二路元帅薛丁山是也，你是何人？
0: 原来你就是薛丁山啊。我就是西凉之大元帅叔宝同。哼，薛丁山今日一见，果然看你是乳臭未干。我实在是很奇怪啊，你这样年纪轻轻，为何朝廷会委任你为大元帅一职呢？
1: 俗话说有志不在年高，更何况朝廷广纳人才不拘一格，如果舒元帅不信的话，可以下来比试一下。
0: 哼，本帅今天没有心情跟你比，我要告诉你，既然来到我们西凉之地，我一定会让你有来无回。
1: 既然如此，本人倒有一事想要请教一下舒元帅。
0: 哼，究竟何事，但说无妨。
1: 既然你已是西凉元帅，高官厚禄，为何还要兴兵造反？
0: 冲你这句话，我就知道你是个胸无大志之人。这一时半会儿，我也跟你解释不清楚。
1: 难道说逆天而行，置黎民百姓于战争苦难之中，才叫胸有大志吗？
0: 果然是年少轻狂啊！说得好，薛丁山，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我爷爷就是被朝廷所杀，所以。我一定要推翻朝廷。
2: 叔宝同，当年取你爷爷手机的人，你知不知道是谁？就是我。
0: 你是何人？
2: 我是当年扫北取你爷爷手机的人罗通。
0: 罗通，果然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啊！我告诉你，今天我不把你的人头拿下，就誓不为人。
2: 你爷爷多行不义，祸国殃民，我只不过是顺天意应民心，替天行道，我有没有做错？
0: 好，终有一日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2: 叔宝同，你想要了断这段恩怨也行，但你敢不敢答应我一个条件？
0: 说。
2: 你将程老千岁爷孙俩全部都放了，我一个人留下来，将我们之间的恩怨做个了结。
0: 好，如果我要答应你的条件，

0: 你不仅一个人要留下来，这里的粮草一并留下。
1: 罗仙芷，
2: 万万不可呀！
3: 罗伯伯，万万不可呀！仙芷，我们就是一死，也不同意你这样做呀！
1: 住嘴！来人，把嘴给我堵上！
0: 不行，此举实在太过冒险，万万不可。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丁山，现实已经不允许我们再犹豫了。昨天晚上不是说好了吗？你就相信我一次吧。就当是伯伯求你一次。舒宝童，我可以留下，粮草不可以留。你要是愿意的话，就把程老千岁他们两人给放了，我留下来。 好，那你让你们大军撤退50里，我方可放人。20里之外，好，20里就20里吧。丁山，赶紧撤兵，我们再迟的话，他就会后悔了。快撤！我也留下来。不行，张二，你和元帅一起撤离。 你要是留下的话，敌，叔贼肯定不会放过你。第二，你现在还年轻，国家需要你，朝廷需要你，将来你要和元帅一样，要成为国家的栋梁。不要给我们罗家丢脸。爹爹的教诲还是记住了。爹爹，你千万要小心呐。丁山，你们快撤吧。若伯伯，千万要小心。 我们等您安全回来。嗯，大军后退20里。
4: 众将听令，后退20里。
5: 是。

0: 你们不要再骗我了，
1: 宝童。我已遵守承诺，你为何还不放了他们？
0: 宝童，你放心，我不是一个食言的人，把他们给我放了。
2: 是，
0: 给我走，走。

0: 罗通，看好了，我们舒军是很讲信用的，我们这就放了程咬金。罗玄直，千万小心呐！
1: 罗伯伯，
0: 舒杰和王步超都是奸诈小人，你一定要小心呐！
2: 给我闭嘴！
0: 程咬金，这次算你运气好。如果你再敢踏进界牌关半步，小心我要你狗命！
1: 哼，滚！
0: 罗通，现在你满意了吧？想你罗家也是一世英名，谅你也是个英雄人物。你要是真有本事，可否与本帅前来？停！
3: 元帅。 怎么了？我实在放心不下你爹。怎么办？要不这样吧，你传令秦英，让他率军在这里等候。你带1000精兵，我再带1000人马，我们一起在界牌关隐蔽。
1: 遵命。

果然是罗通吗？难道有假的不成？好，不错。今天你敢一人前来，证明你还很有胆识。今天。

0: 就让你血溅当场。
1: 我知道你想杀我，但是你有这个本事吗？哼！
0: 罗通，今日你必死无疑，我要用你的项上人头来祭奠我爷爷的在天之灵。小人勾当，不知廉耻，枉为元帅。

0: 不知道龙伯伯怎么样了，
1: 咱们回去看看。
0: 好，
1: 驾驾

0: 报告薛元帅，罗将军与舒宝同在关前大战，跟我来。
1: 是。

罗童真非凡人也。罗童，

0: 捐躯，男儿本色。陈伯伯，不必伤心。
1: 罗通父啊！
0: 罗伯伯，罗伯伯
1: 啊！罗通。贤侄啊，爹，爹，疼死！

行李，末将在你速与成千中拿下此关，不得有误。是。

0: 请大人在此稍候，老夫去唤小女出来。
1: 不必了，我们直接找她去就行了。

0: 你竟用太极护雷架杀我！
1: 我根本就不想杀你，我只用了三成的功力，只是为了我的徒儿讨回一个公道。
0: 你想怎样讨公道？
1: 要么你向我的徒弟跪着道歉，要么我将你打翻在地。

0: 赵梨花为什么无故伤我的徒儿？我看他像是来找茬的。
1: 你，他不让我进去。
0: 哼，亏你还在道中修炼过，你连做人最起码的规矩都不懂。今天就让我来教教你，徒儿，你进去。
1: 可不管怎么说，这李大人他也是舒元帅的一个军师吧？你不能因为一个道童跟他翻脸呐。
0: 哼，樊将军，错你们就错在这儿了。依我看，人都是平等的。
1: 你们却把为官的人当人，把黎明百姓不当人。如果说人有高贵下贱之分的话，我这善良无辜的道童要比他高贵得多。你，樊将军，不要跟这个贼婆啰嗦，让我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你的大仇已报！爷爷

0: 大人，大人，你没事吧？不碍事。
1: 你看看这个，爹，你们怎么来了？
2: 找你吗？是啊，最近你是不是一直都在这里？是啊，自从上次从锁阳城回来之后，我一直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既然是这样，就什么都不说了。不过，丽花姑娘。
0: 元帅对你一直都很信任，对你的错误也能宽宏大量，希望你能回去为元帅效力。跟着元帅就是前途无量嘛。
1: 人各有志，我希望你们不要强人所难。
3: 那你也不能跟元帅对着干嘛。
2: 这一点，眼下我可以答应爹。
1: 那好，既然你保持中立，也是一件好事。就这么说定了。
3: 那好，大人，你慢走。
1: 我有事跟小女说，
3: 你请便吧，
1: 请。你这孽障，竟胡作非为，惹是生非。
3: 爹，我怎么胡作非为，惹是生非了？
1: 你怎么还嘴硬呢？上次你对元帅如此大不敬，这次又是因为你使咱们的元帅受伤蒙辱，你知道吗？你这是惹大祸了。
3: 祸莫过于不知足。
1: 你这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我吗？
3: 当然是你，尤其是你们的元帅，永远不知足，挑起这场战争，将来必引火烧身。
1: 我说我的女儿怎么这么为非作歹？原来是你教的呀！
3: 樊将军错了，我从来不教徒儿尘世之事，只教徒儿修德修身，明白事理，这难道有错吗？
1: 我想跟我的女儿借一步说话，
3: 请便。
1: 哎，别的事说服不了你，也就算了。
3: 跟你的婚姻大事，我必须过问。这件事跟你师父说了吗？
0: 还没有。
1: 尽快跟你师父说一声，把这件事情定下来。
3: 爹，这件事情我还不想这么着急，我还小。再说了，我又不喜欢他。
1: 这怎么能反悔呢？你不是答应人家了吗？
3: 爹，要不然你先回去吧，我和师父商量商量再说。

0: 你爹走了，嗯，走了。你怎么不高兴了？我爹他老是追问我的婚事，问我同师傅商量了没有，好早点定下来，把事情给办了。嗯，
1: 上次你去界牌关之前，为师曾说过有件事等你回来再告诉你。
0: 什么事啊，师傅？现在可以告诉你了，那就是你的婚事。 你还记得你的师兄薛丁山吗？
2: 当然记得了。

0: 究竟是谁摔的？快出来认错！摔坏宝灯是错，倘若不主动认错受罚，那是错上加错。
1: 小徒，薛丁山甘愿受罚。大胆逆徒，玩耍也不懂节制，闯下如此大祸。但是我的手还破了，他还用他的白手帕替我包扎呢。哎呀！师兄保重，我会想你的。梨花。
2: 保重啊，
0: 梨花，我们也走吧。你的手怎么了？丁山哥哥的手帕我忘了还给他了，我现在去还给他。
3: 算了，以后再还他吧。
0: 以后，师傅，我们以后还能再见面吗？
3: 不仅是见面，
0: 那还能怎样？
3: 天机不可泄露。
0: 师傅，你怎么会提起他呢？
3: 10年前。
4: 我见你跟他很投缘，才与王敖议论过你们的婚姻，并且还算了你们的八字和命格，非常匹配。四娘，我们此生说遗憾也好，说悔恨也罢，已经过去。可我们这两个天真可爱的弟子，他们的将来。 可不能和我们一样。你想怎么样呢？我看他们两个挺投缘的，不如把他们的婚事给定下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何不可以为他们做主呢？到时候再与他们父母商议就是了，免得将来遇人不淑，岂不遗憾呢？你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们先把他们定下来，等他们俩长大了，再告诉他。
0: 好，如此甚好。所以我们就想着等你们长大了，再撮合你俩的婚事。所以为师认为，你的姻缘不是杨帆，而是他。可是，都10年没见了，也不知道他现在人在何处。
2: 他现在也到西凉了，而且还是朝廷的二路军的元帅。现在。 大家都已经长成大人了，也不知道他会怎么想。
0: 这个我也不清楚。总之，两个有缘分的人，不管他走到哪里，不管他是做什么的，最后都会走到一起。

罗章兄弟，站起来，把眼泪擦干。

0: 兄弟们，大唐二路大军前部先锋罗通将军，为了大唐江山的统一，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完成我们的使命，才能告慰罗将军在天之英灵。杀鼠贼，平叛乱！
1: 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杀鼠贼，平叛乱！
0: 众将士听令。罗章，末将在，本帅现在命你为二路大军。

0: 先锋。
1: 是元帅，请应听令。
2: 末将在，
0: 本帅先命你为二路大军前部副先锋。
2: 谢元帅。
0: 命你两人率10万人马，明日三更攻打金霞关，限两日之内攻下此关，并直取锁阳城20里处扎营，有没有信心？
1: 有。
2: 有，绝不让元帅失望。
1: 三日后锁阳城外与元帅会师。
0: 好，程千中、窦一虎听令。
3: 末将在。
0: 程千中继续担任二路大军后部先锋，窦一虎，本帅先任你为二路大军后部副先锋。
4: 得令。
0: 杀鼠贼，平叛乱。
5: 杀鼠贼，平叛乱。
6: 来，各位，咱们喝一杯。
7: 元帅请。
8: 干。
6: 元帅的家仇已报，真是可喜可贺呀。不过目前的形势对我军不利，二路大军来势迅猛，不知元帅有何打算呢？
9: 哎呀，我说你这个老道，你怎么越来越胆小呢？啊，什么情况对我们不利啊？你不就是担心那人之将死的皇帝老儿和那所谓天下无敌的薛仁贵吗？我告诉你们，他们早就成为瓮中之鳖。更何况你所担心的二路兵马那些领头的，只不过是一些乳臭未干的小毛孩而已，何足为惧啊！
6: 元帅，你可不能小看那几个小孩，我觉得他们的谋略功夫都不比薛仁贵差多少，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8: 是啊，说的没错。
9: 对，哎呀，那几个小孩还没到，怎么就把军师吓成这样了啊？
8: 元帅，道长说的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重视一下应该也没什么坏处吧。
9: 好，那你们说到底怎么个重视法？不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吗？你们说说看。
6: 依贫道之见，要在他们二路大军来之前拿下锁阳城，若能生擒高宗皇帝，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8: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了。
6: 到时候薛仁贵也好，薛丁山也好，他们本事再大也得听我们摆布。
9: 这倒是个好主意。那你们说说看，到底何时攻城？
6: 事不宜迟，明天布阵，后天攻城，
8: 趁二路大军未来之前一鼓作气拿下锁阳城。
6: 是的，否则我们腹背受敌，麻烦可就大了。
9: 可是你们两位的兵器还没有练成哦。
6: 虽然贫道的铁板、禅师的飞帛还没有练成，但对付城里的那些人还是没有问题的。
8: 没错，贫僧的飞帛和道长的铁板就当普通兵器也不在话下。
9: 估计他们何时能到锁阳城呢？
6: 他们现在还有金霞、接天两关未破，就算他们明天开始也得5天才能到这里。如果我们后天攻城，2天拿下，那么我们就主动的多了。
8: 就看2日内能否拿下锁阳城。
9: 2日？不用吧，我看没准1日就够了。
8: 那最好。元帅，要不要我联络一下王奎山？
6: 我看不必了，万一再跟上次一样，我们就很被动了。
8: 哎，不会，上一次是偷袭，这一次是全面进攻，意图是公开的，无秘密可言。如果王奎山能帮到我们最好，那不是事半功倍吗？
9: 好，禅师说的果然有理啊。那就请禅师修书一封通知王奎山吧。
8: 是。
10: 薛爱卿，你曾说过二路大军3-5日之内便到，现在已经过去2天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1: 皇上无需担心，微臣推算3天之内二路大军必到无疑。
10: 那就好，那就好啊。

0: 之后，我们如何策应二路大军？徐爱卿有何高见呢？
1: 微臣估计，叛贼疏军在两天内一定会进攻锁阳城。
0: 何以见得？
1: 舒贼比我们更清楚二路大军到了哪里。他们会趁二路大军到来之前进攻锁阳城，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腹背受敌。所以，周将军。 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无论敌人如何进攻，我们只能坚守不出，绝不要轻举妄动。
2: 梳妆。

0: 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下雪了吗？
2: 是不是？
3: 嗯，去。
1: 好，咱们今天下午干什么呀？
3: 一会儿就知道了。
4: 张叔叔，
5: 怎么了？
1: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手总是痛，贴了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上就要进入80年代了，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每个理想，也没希冀，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4: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 王八蛋，
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10: 时间过得真快啊，
1: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2: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名，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电视剧加纪录片携手共展生态长卷，

0: 与剧同行同题共答，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1: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2: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

0: 雷避险知识，
1: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0: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1: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0: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1: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0: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腹，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咱爸堵在俊斌家的窑洞里了。
4: 为什么？
3: 我也不知道，咱全村人都去了，好像出大事了。
5: 少，你别跟人打起来啊。
6: 走，大哥，走，来来来来来。
7: 哎，不要起火，不要起火，有事慢慢说嘛。
8: 哎，金家人都要听着，话我给撂着，赶紧给我放人。
9: 不放，你叫王彩和，洋汉子，
8: 老子抽了你的嘴巴。
9: 行，你试试。
10: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

0: 启禀皇上，王奎山刚刚收到叔宝同传书一封。你，我军定于明日辰时攻城，望你们从东门配合。徐爱卿，果然不出你所料，逆贼开始攻城了。
1: 皇上不必担心，此乃事等好事。
0: 逆贼都要攻城了，你还说是好事？好从何来啊？
1: 这说明。 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了，也许比围城估计的还要快。如果
0: 逆贼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攻城，那又该如何是好啊？
1: 皇上放心，城内有我们20多万大军，还有全城的老百姓，一个月之内，敌人是攻不破锁阳城的。
0: 那就好，徐爱卿，应该如何应对，你就安排吧。
1: 遵旨。
2: 江湖，
1: 你叫王奎山写封信给叔宝同，就说他们一定会在东门配合的。
2: 是，
1: 周将军，
3: 末将在。
1: 你速派人在东南北三门用石砖封死，西门不要封，但这西门要加强防守，东门是防守的重点。记住，不论敌人采取任何方式，我们只能四个字：坚守不出。
2: 遵命。
3: 快把东门堵住！快，把南门也堵住！快点！快！快！快！快！把北门也堵住！

0: 我乃镇守金峡关主将巴尔赤是也，你这娃娃又是何人？
1: 我乃大唐二路大军先锋罗江是也，奉元帅之命，可来攻破此关。揭牌关已破，识时务者快现关投降，否则你难逃一死。
0: 你这娃娃竟口出狂言，今日我不杀你，枉为西凉大将，杀！驾！来得好！

0: 长官。
1: 下
2: 下
1: 下！
3: 瓦尔赤将军他是如何应对的？竟在三招之内被一个毛孩子所杀，简直不可思议。
4: 据说二路元帅薛丁山更是武功盖世，无人能敌，连我们舒大元帅都惧他三分。
5: 你们所言都是实力上的事情，本将认为该拼的时候就是神仙下凡，也要拼个你死我活，绝不退缩。
3: 跟他们硬拼恐怕只有死路一条。
5: 死有何惧，问题是看死得值不值得。前两天界牌关发生的事情，两位恐怕也知道了。我想问问两位，为什么程咬金被王不超抓了？那罗通为什么要主动去换程咬金呢？
4: 不明白。
3: 我觉得也不可思议啊。
5: 程咬金在王不超手中，二路大军就不敢攻关，不攻关他们将被阻挡在关外，就去不了锁阳城解救皇上和被困的大军。
4: 怎么也要先破关再说，救锁阳城才是大局。
5: 薛丁山他们是不会这么做的，这就是朝廷军队的仁义之处。
3: 那罗通的做法太不明智了，明知道舒元帅要找他报仇，他还要去换别人。
5: 这不是愚蠢，这是朝廷军队的一种精神，一种为了国家为了大局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
4: 黑将军，你这是在赞扬敌之主将。
5: 罗将军他们这种精神确实令黑某佩服。
3: 将军，你
5: 两位都是跟我黑某多年的兄弟，我也不瞒你们说，对朝廷军队我一直非常敬仰，他们的将与帅像兄弟，官与兵如手足，这样的军队天下无敌。
4: 难道将军想投降？
5: 不是投降，我们原本就是朝廷的臣民，原本就是朝廷的军队，怎么能叫投降呢？我只是不想反叛朝廷罢了，属仁义之举。其实上次程咬金程老千岁路过本关的时候，我就私下与他商量过，之所以当时没有跟你们商量，是怕走漏了风声影响大局。今天对你们讲了，本将军主意已定，绝不改变，但你们可以选择，如果你们反对我的话，可以将我绑了交给舒元帅。
3: 将军，我们不是这种人。
5: 你们也可以放弃，各走各的路，不管怎么样我绝不会勉强。
4: 我觉得黑将军的选择是对的，这样还能让城中的百姓免受战争的灾难。将军，我们已经跟随你多年，还是让我们继续跟着你干吧。
5: 谢谢两位对我的信任。
6: 报！报告将军，朝廷二路大军正向我们的接天关进发。
5: 知道了，来啊，命你们两位速速集合军队，准备迎接朝廷大军入关。
1: 是。

0: 黑将军和众将士，才得以顺利通过界牌关，早已立下功劳。而现如今，黑将军又携众将领回归朝廷，实乃仁义之举，真是朝廷之幸，百姓之福，实在功不可没。薛元帅过奖了，末将不敢言功，末将只是为了百姓兄弟们着想，守一份臣子之本分罢了。说得好，有黑将军和众将士。
1: 我军乃如虎添翼啊！末将本来就是大唐天子之臣民，蒙元帅不弃，末将定当为国效力，为朝廷效命。嗯，众将士请起。
2: 谢元帅。
1: 黑城星听令，末将在。本帅先封你为二路大军，与都一虎将军同为候部副先锋。明日一早同往锁阳城，救圣驾，杀叔贼。
2: 得令，
3: 胡辣花、智不花听令。
4: 末将在，
3: 命你两人为副将，继续为朝廷效力。到时本帅一并奏明皇上，论功行赏。
2: 谢元帅知恩，
3: 末将定当奋勇杀敌，
2: 为国家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报告元帅，飞鸽传书，
5: 拿过来。
3: 元帅，下去。
6: 是。

0: 酒，太好了。
1: 启禀皇上，探子急报，汉军正在准备人马，准备强攻锁阳城。
2: 再探。
1: 是。
3: 周将军，
2: 末将在。
3: 按计划行事，高阶将士们不要惊慌。
2: 明白。
3: 薛将军，
4: 末将在。
3: 你仍然负责保护皇上的安全，不得有误。
4: 遵命。
3: 请皇上回寝宫休息。周将军，
2: 末将在。
3: 我们去城头看看。
2: 是。
5: 师父，您找我有何吩咐啊？
6: 你坐下吧。
5: 哦，

0: 为师得知，叔宝同明日就要强攻锁阳城了。薛丁山率领的朝廷二路大军，以连克、界牌、金霞，接天三关，正日以继夜地向锁阳城进发。看来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了。不知有多少生灵要遭涂炭，有多少百姓要遭殃。
1: 师父所虑极是，可是我们修道之人也无能为力啊。话虽这么说，可我们也不能坐视不管呢。丽花，你看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2: 徒儿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但听师父的。
0: 为师在西凉王面前尚有几分薄面，我想明天去面见西凉王，请他立即收兵。
2: 徒儿愿意跟师父一同前去。
0: 不，你火速去输赢，劝舒元帅暂缓进攻锁阳城。一切等西凉王定夺。另外，你还要去朝廷二路大军，劝他们暂缓进逼锁阳城，等待西凉王决定了再说。可是徒儿人微言轻，他等岂会听徒儿一句便罢兵呢？为了免遭生灵涂炭，唯有此路可寻。 你和薛丁山也算是师兄妹了，你们俩从小就投缘，他应该会听你劝。至于叔宝同那里，也只能一试了。其实，为师的也没有多大的把握。西凉王能否纳我谏言，或是成功，或是失败，你我尽人事，顺天意吧。
2: 徒儿明白了。
0: 明早我们一同出发吧。 你同舒元帅言明原委，如果他暂停攻城，说明我这边进言有成；如果他明天继续攻城，

0: 大王，这是我新做的一种点心，很好吃的，您尝尝。哎呀，爱妃呀，你看这场战争胜算它有几成啊？能不能继续打下去啊？
1: 现在都已经胜券在望了，大王又何出此言呢？
0: 我看呐。
1: 胜负难料啊！怎么又会是胜负难料呢？皇帝跟主帅已经被围锁阳城，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我弟弟明天就要开始攻城，锁阳城一破，狗皇帝手到擒来。大王，您就别担心了，好好吃饭吧。
0: 爱妃，别忘了，这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
1: 那元帅薛丁山可是文武双全，不可小视。
2: 大王怎么总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呢？难道我弟弟叔宝同打元帅，他就不是文武双全吗？再说那二路大军最快三五日才能到达锁阳城，我军两日便可破城，活捉皇帝李治。只要皇帝在我们手上，别说他三十万二路大军。
1: 就是他三百万二路大军，他也没有用。大王，好好吃饭，养好身体，等着当大唐的皇帝吧。
0: 哎呀，爱妃，这要是败了，皇帝当不成，这王也当不成了，甚至性命都难保啊！
1: 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不反都反了。大王既然这么说。
3: 就更应该振作精神，来个他鱼死网破，不要再优柔寡断了。报告元帅，攻城人马已经就绪。
4: 好，抬刀备马，准备攻城。
3: 是。
4: 报，
3: 禀报元帅。
5: 樊将军之女樊梨花求见。传她进来。
6: 是。
5: 这个时候她来是何意啊？难道她是来助阵的吗？哼，樊梨花来，她不捣乱，就烧高香了。
7: 樊姑娘请。
5: 拜见大元帅。哟，樊姑娘来了。此时战事吃紧，不知道樊姑娘来找本帅。
7: 意欲何为呀？
6: 本姑娘正是为了战事而来。
5: 难道樊姑娘是想助本帅一臂之力？我来请求大元帅暂停攻城。暂停攻城？为何？
6: 未免生灵涂炭。师父已赶往西凉王府面见大王罢兵。<笑>
5: 你们师徒两人还真是多管闲事啊！
6: 简直就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5: 樊姑娘难道不清楚，朝廷二路大军已经逼近锁阳城？
6: 只要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我马上去规劝二路大军暂停逼近。
5: 哼，你也不看看你自己是谁，就凭你，就能劝阻朝廷二路大军延缓进军？哼，笑话！
6: 如果大元帅能够暂停攻城。 而二路大军不听我劝的话，我愿意为大元帅助阵攻城，捉拿皇上。此话当真？
5: 绝无戏言。好，樊姑娘，我就信你一次。我下令暂停三日攻城，不过你要速去阻挡朝廷大军，让他们停行三日。是战是和，均由大王圣断。好。
6: 一言为定，我即刻前往，告辞。
5: 送樊姑娘。

0: 怎么样？是。哼，一个疯婆子带着一个疯丫头来劝阻这场战争，简直就是不自量力，笑话！来人，再传我的令，明日攻城。是。 如果骊山老母真的说动大王罢兵，不管大王决意如何，我意已决，依计行事。难道元帅不怕违抗王令？哼，现在已经管不了这么多了，正如他所说的，只要把皇帝拿住，有什么不好解决的？那倒是，不过若是樊姑娘真的劝阻了二路大军的进军呢？哼，正合我意。 只要他能劝朝廷大军缓进三日，我必大功告成。那么，樊姑娘可就难做了。哟，飞波禅师如何变得菩萨心肠了？<笑>一个小丫头管他那么多干嘛？让他知道什么叫做兵不厌诈吧。给他长长见识。
1: 元帅高明。
2: 哈哈哈哈哈！这就叫做天助我也。
3: 道长久违了，别来无恙吧？
2: 李侍卫长久违了，不知大王可在宫里？
3: 啊，大王正在用膳。
2: 贫道有事要求见大王，
3: 请容下官去禀报一下。
2: 有劳了。
3: 道长，请稍后。

0: 见过王妃娘娘。李副官有什么事吗？骊山老母在宫外要求见大王。等等，娘娘有何吩咐？
1: 嗯，
2: 爱妃，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1: 大王没什么事儿，您先歇着，我去就来。你跟我来。
3: 是。
1: 大王本来就摇摆不定，再听他一番话，大王一定会动摇的。而且大王一向都很尊重他，非常欣赏他的见解，所以一定不能让他与大王见面。
4: 可是道长他还在外面等着，我去打发他，你就不要管了。是。骊山老母今日有闲下山，
5: 贫道有要事要见大王，请娘娘行个方便。
4: 老母为专心修道之人，不知有何要事？哼，是不是又缺了香火钱？要多少，我叫人送去。娘娘误会了，贫道不为财来。
5: 那老母有何要事？如果信得过我，可否告诉我，让我去禀报？
4: 请娘娘见谅，此事务必要见大王。
5: 老母是信不过我了，贫道不敢。
4: 只是事关重大，无需见大王定夺。
5: 不信我也没办法。不过不巧的是，大王受了风寒，正卧榻休息，不宜见客，请回吧。
4: 君子不打妄语。昨天大王还在西南山狩猎，怎么说他中了风寒呢？
5: 什么妄语不妄语的？我说他病了就是病了。难道我堂堂一个王妃？
4: 还要你这个老道婆来教训。请娘娘自重。怎么了？我叫你老道婆，你不高兴了是吗？叫我什么并不重要，只是以娘娘的身份出言与市井无异，让人瞠目。
5: 你个黄脸道婆，竟敢骂我是市井无赖！
4: 贫道今日赶来，并不是与娘娘吵架的，只是重事在身，请娘娘。
5: 一定要顾全大局，行个方便。
4: 你是在求我吗？
5: 我是在劝你。我已说过，不见。其实我知道你见大王想要说些什么。我告诉你，我们马上就要进攻锁阳城了。只是紧要关头，我是不会让你的影响而破坏了我们整个的大计。
4: 原来如此，我送你几个字。
5: 什么字？
4: 祸莫过于不知足，
5: 井底之蛙，妇人之见。如此说来，我是见不着大王了。但我有一句话，请你转告大王，你能转告吗？
4: 你说吧。
5: 小人在侧，是君王之不幸，国家之不幸也。
4: 来人！

0: 这是置贫道于死地吗？正是。看来你从小就跟无影道人练无影剑了。你何以得知，独臂老人的无影剑独步天下，江湖中谁人不知？
1: 我6岁便拜师学剑，为的就是今天。看来你姐弟俩从小就有野心。哼，那又如何？所以你姐弟俩就挑起这场血流成河的战争。
0: 妇人之仁，为玉长大事者之所不齿。看来贫道是徒劳了，只是可惜呀。可惜什么？我为两个人可惜。
1: 你说谁？
0: 一来为独臂老人可惜，他守徒儿，从来只看天赋异禀，不看为人师道。可惜呀，到头来一世英名，为猎徒所辱没。
1: 你，
0: 第二个可惜。 我为大王可惜，他被人当棋子耍，为虎作伥，却浑然不知，懵懵懂懂。你说他们岂不可惜、可叹、可悲？
1: 亏你还是修道之人，竟然信口雌黄。你骂元帅辱王妃也就算了，今天还要辱我师父，还敢辱骂大王。如果不让你横尸此地，难消我心头之恨。看。

0: 停下！前面是谁啊？你在这里等我，我去看一下。好，这。
1: 原来是位姑娘，不知姑娘为何要拦住我大军？
2: 你是朝廷的二路大军吗？
0: 正是，我乃前部先锋罗章，不知姑娘是何人？
2: 我叫樊梨花，是韩将官守将樊宏之女。
0: 久仰樊老将军大名，不知姑娘到此有何事？
2: 我要见你们元帅薛丁山。
0: 你有何事要见我们元帅？
2: 我有重要的战事与他商量。
0: 你是受家父之托？
2: 不是。
0: 那是受叔宝同之托？
2: 也不是，
0: 那我们元帅不可见你。
2: 看来你们元帅架子不小啊。
0: 恕我直言，樊姑娘乃叛将之女，现在双方又在进行激战，我能随便让你见我们元帅吗？
2: 我自幼习武，从未参与战事，我是受师父之托才要去拜见你们元帅的。
0: 敢问樊姑娘师从何人？
2: 骊山老母。
0: 骊山老母德高望重，晚辈仰慕之极，姑娘，请回吧。
2: 既然你不可引荐，那我自己去找。
0: 慢着！
2: 你要做什么？我实话告诉你，今天我非要见到你们元帅不可。
0: 那就要看我手中的提罗枪到哪里了。

0: 停！
1: 启禀薛元帅，前面有个女子阻拦大军行进，罗将军正与其交锋，那女子武功极高，恐怕罗将军不是其对手。
2: 大军原地休息，驾！驾！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

0: 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退；发现买贵了，退；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不

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精神。

0: 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真是太好了。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天地胸中壮，
5: 稍后继续。薛丁山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6: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7: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5: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8: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9: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5: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10: 你变了，我是变了。
11: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2: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10: 这是时代的步伐，
12: 谁也阻止不了。
5: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3: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4: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5: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5: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6: 只有把腰挺直。

0: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5: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2: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6: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

0: 素质高，
1: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2: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4: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5: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6: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0: 哥，我现在洗手。
6: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里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1: 你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0: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里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4: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0: 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丹心记在戎马上，
0: 正在播出。

0: 本姑娘佩服至极，看来朝廷真是人才辈出，此乃国之大幸啊！请问罗将军，罗通将军是你何人啊？
1: 正是家父。
0: 既是令尊，受小女一拜。
1: 你这是为何？
0: 罗将军当年扫北，威震天下，这次为国捐躯，视死如归，实乃本姑娘之楷模啊！
1: 这。

0: 谢谢大侠了，
1: 陆谦不平，拔刀相助，别客气。
2: 是他。
3: 报告元帅，这位就是樊姑娘。
4: 你就是师兄薛丁山，
3: 啊，你是？我是樊梨花呀。梨花，<笑>你看这个地方写的多精彩啊！你叫什么？几岁了？嘿嘿，
4: 我8岁，我叫樊梨花。
3: 梨花，怎么会是你啊？
4: 有一次我路经南陀山，见一少侠路见不平，惩罚抢夺民女的恶霸，原来就是你啊！
3: 区区小事，不足挂齿。
4: 师兄的侠义行为真是令人佩服啊！
3: 哦，对了，你找我何事啊？
4: 哦，是我师父让我来找你的。
3: 你师父还好吗？
4: 师父很好啊，前两天他还跟我说起过你呢。说起过我？是啊，说淑君即将攻打锁阳城，你的二路军也要前往会战，未免生灵涂炭，加师以前往西凉王府规劝西凉王罢兵休战，并且让我劝叔宝同元帅暂停攻城，等待大王的定夺，并且让我来通知你。
3: 暂缓禁军，这样化干戈为玉帛，造福黎民百姓。原来如此，师妹应该知道，这西凉不过是大唐其中一个藩邦。自从先帝提倡贞观之治至今，一直是国富民强，百姓安居乐业。可谁知这西凉王受叔贼蛊惑，想要称霸中原，挑起战争。皇上下旨出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但如果要是西凉王能够痛改前非，自然是好事啊。
4: 我想，皇上也会对其从轻发落的。
3: 师哥之言，至情至理。那西凉王他答应了吗？
4: 师父前往西凉王府，情况尚且不知。
3: 那叔宝同呢？
4: 舒元帅答应将攻城之日推后三日，等待大王的传令，所以我才来通知你暂缓进兵。
3: 若真是如此，我是没有问题，只怕他会出尔反尔。
4: 他可是亲口答应我的。
3: 据我所知。
4: 他可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啊。
3: 那师哥意欲如何呢？这样吧，我先答应你。真的，此话当真？
4: 君中无戏言。不过，我军还要先开往离锁阳城还有半日路程的花瓣庄村安营扎寨。
3: 你是？
4: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万一他不守诺言的话，我也不至于被动。师妹别忘了，我还身负救驾之重任。
5: 嗯，可以理解，也算公平。
3: 传令下去，全军火速前往花瓣庄村安营扎寨，不得离开营盘半步，违令者斩。
5: 遵命。
3: 再派出得力探子一日12个时辰，紧盯锁阳城动向，时刻向我报告。
5: 是。
4: 多谢师哥，那我先告辞了。
3: 师妹一路保重。
4: 你也是。

0: 一切代价，全力攻城，回令者斩！
1: 军师，敌军又开始攻城了。
2: 好啊，攻的次数越多越猛越好。
1: 军师的意思是，他们攻的次数越多越猛，兵力损耗也就越大了。
2: 对，阿尔鲁大军来的时候，我就更想立起来。末将明白。但是你要妥善调配兵力，绝不能让敌人有任何突破口。
1: 东门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
2: 正在抓紧时间施工，估计今晚即可完成。
1: 好，今晚必须完工。
2: 说不定明天就能派上用场。
1: 是，
2: 让他们来吧。

0: 大女子竟敢直呼元帅名讳，哎，范姑娘，何事生这么大气呀？人家二路大军为了天下苍生着想，听我一劝，已经按兵不动了。你倒好，出尔反尔，真是个卑鄙小人！哈哈哈哈哈！啊，原来你已经劝阻了二路大军了。好，看来你立下了一大功啊。放心吧，本帅会向大王。
1: 禀报实情，奖赏你。
2: 舒把头，你言而无信，卑鄙无耻，怎么配得上一个元帅身份？拿命来！
0: 哼，范姑娘，你的脾气还真大呀。听着，谁想跟范姑娘交交手啊？只要把她给拿下，要杀要剐，要做妻要做妾，任凭你们处置。
2: 元帅，既然您这么说，那末将就不客气了。
3: 飞龙将军，你替我出战吧。如果你把他拿下，他就是你的。
2: 是，末将遵命。姑娘，既然元帅把你赏给了我，见你这般如花似玉、细皮嫩肉的，打你我舍不得，杀你我更不忍心。刚好我的八姨太刚刚去世，你就乖乖跟我回去算了。
4: 哼，这么说。
2: 你家里已经有七房姨太太了？
3: 对，说的不错，你就做我的八姨太，我保你一辈子穿金戴银、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从今天开始，你这七房姨太太就要守寡了。
2: 好一个不识好歹的贱妇，休怪我无情！
4: 我看你是找死！
5: 抓住他！抓住他！抓住他！
3: 追！
2: 刚才军师已经交代了，今天晚上必须完工，有问题吗？没问题，周将军，今天晚上一定能完工。
6: 好，
2: 兄弟们，走，
7: 走，走，走。
2: 报告娄将军，已到花瓣庄村，
6: 传令下去，就地扎营。
7: 是，
6: 走。

0: 元帅，恕本道直言，按今天的攻城打法，十天也攻不陷城池，即使攻陷了，我军将士也将死伤过半。
1: 那你们说怎么办？
2: 元帅，我们能否找到另一个突破口，全力攻之？
1: 突破口？行，那你说说从哪儿找突破口啊？
2: 东门。您忘了，我们让王奎山在东门配合。
1: 东门？好，那你们就速速通知王奎山，明天配合我们一起行动，让他拼死也要把东门给我打开。然后两位军师一起带着你们自己的将士杀进去，以保存我方的实力。我和徐将军、金将军三人各带精兵五千，专捉狗皇帝。
2: 嗯，此计甚妙啊。那我这就去联系王奎山。
1: 好。
3: 报报告元帅，朝廷二路大军昨日下午已开到花瓣庄村扎营。
1: 哦，这么快？现在离这里还有多远？
3: 还有半日路程。
0: 昨天下午他们就在那个村庄扎营，为什么不往前推进呢？
3: 听说他们答应一女子，这个女子叫什么樊梨花，只要我军不攻城，他们就不再往前推进。
1: 好，再探。
3: 是。
2: 薛丁山此人可畏也。
1: 哦，军师这是何意啊？
2: 薛丁山此举可谓是有理有利有节。
1: 怎么讲？
2: 樊姑娘请求罢兵停战，她满口答应，并信守承诺，赢得了民心。如果我方真的罢兵停战，她已有姿态在先，与她无可挑剔，这是理。如果我方不守信而攻城的话，那花瓣庄村离此地只有半日路程，抬脚即到，并不影响大局，这是利。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大举向我们进攻，师出有名啊，实属仁义之事。薛丁山小小年纪又刚刚出道，就有如此深谋远虑，岂不可畏？
0: 大师所言极是。
1: 哎呀，行了，总像你们两个人这样夸夸其谈，这仗还怎么打呀？执掌别人的威风，灭我自家的志气。我告诉你们，不要把他们夸成神兵天将，就算本帅只剩一个人，我也要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0: 元帅息怒，我们只是分析一下敌情，并无他意。
1: 我告诉你们两个，最好是说点我爱听的，我不爱听的就少给我说啊。说说吧，该怎么办？说点我爱听的。
2: 以贫僧之见，眼下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明早提前攻城，让王奎山极力配合，一举拿下，在薛丁山到来之前攻进城去，便被动为主动，若捉了狗皇帝，那便大功告成了。
1: 哼，此话我可爱听。那第二呢？
2: 若不能一举拿下，那我们就在中午前撤回营区，防守二路军的攻击。他们已经知道我们要攻城，必然会火速赶来锁阳城，如果不退回营区防守，那势必腹背受敌。
1: 嗯，此计甚好，那还劳烦大师速速通知王奎山吧。
0: 是。
4: 站住！请问这位姑娘有什么事吗？
5: 我是樊姑娘，要见薛元帅。
4: 请稍等，容我禀报一下。
6: 舒宝同他绝对不会是一个信守承诺的人。传令下去，让将士们好好歇息，做好准备，明天可能会有一场硬仗要打。
4: 是。报！报告元帅，帐外有一名姓樊的女子求见。
6: 啊！快快请进。
4: 是。
6: 你们下去吧。
7: 是。
6: 元帅，他怎么又来了？
4: 樊姑娘到。
6: 你先下去吧。
7: 是。
6: 师妹，

0: 又有何事？
1: 师哥，我是来向你请罪的。请罪？何罪之有？我真没想到，叔宝桐原来真是个卑鄙小人。今天早上我一走，他就立即攻城，还要我劝你们停止进军，让你贻误了战机，当然有罪了。师哥，我愿意受罚。
0: 叔宝桐本不是什么善类，他失信也是我意料中之事。
2: 你和你师父救民于水火，来回奔波已是仁至义尽。我薛丁山十分敬佩，至于我军现在提前扎营，也是以逸待劳之举，并无贻误战机，你不必自责。
3: 师哥，真是胸襟如海啊，令师妹汗颜。军师。
4: 王奎山刚才收到飞魔禅师的飞信。现在看来，二路大军距离锁阳城还不到一天的路程，蜀军急于攻城，是想赶在二路大军到来之前一举拿下锁阳城。
5: 报，
6: 军师刚刚收到二路大军的飞鸽传书。
4: 好啊！全歼敌军的时候到了，
6: 军师，你看下一步我们将如何布防为好呢？二路大军明天中午就会到。如果敌军明日中午攻不下锁阳城，他们必然会退回营区迎战二路大军。
4: 周将军，东门的攻城进展如何？已经全部完工。好。 明天先在东门给敌军以重创，等二路大军一到，我们出城夹击。两位听好了，传令各位将领，速到大厅，听候调遣。
5: 是。

0: 已经接近了，快撤退，全军撤退！下！
1: 报告大元帅，朝廷的二路大军离左阳城只有20里了。
0: 什么？传我的令，全体撤回营区。
2: 是，走。
3: 众将听令。
4: 是。
2: 主将罗章，末将在副将秦英。
5: 末将在。
2: 命你两人率5万人马，扯自旗为号，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听号炮一响，杀入西营，不得有误。
6: 得令。
2: 主将窦一虎，黑城星、程千中，
7: 末将在。
2: 命你三人率5万人马，扯自旗为号，前往叛军一箭之地驻扎，听号炮响起，杀入南营，不得有误。
8: 得令。
2: 其余将领和我一起攻打东营。
9: 是。徐爱卿，你就发令吧。
10: 微臣遵旨。我30万二路大军已经到达锁阳城之外，悍匪诸军已经退回营地固守，估计中午时分，我二路大军将发起进攻，我们将兵分4路策应。程铁牛王城，
11: 在。
10: 命你两人率2万人马在二路大军发起进攻时冲出南门接应。
12: 得令。
13: 江虎陈小四，
14: 末将在。
15: 令你两人率2万人马冲出西门，杀向敌营接应。
16: 得令。
17: 尉迟浩怀、王鹏，
18: 末将在。
19: 令你两人率2万人马冲出东门接应。
20: 得令。
21: 周青，
22: 末将在。
23: 你率领八大狱总兵刘成护驾。
24: 得令。

0: 皇上，为时，请登上东门城楼。
1: 登城楼，为何？难道皇上不想亲眼看看我军痛杀敌人的情景吗？让朕想想。
2: 你说的可否属实？
3: 女儿所言句句属实。
2: 你骂了元帅，还想杀了他？
3: 是的，不杀他，难解我心头之恨。爹爹，我想你一世英明，就不要再追随叔宝同这个卑鄙小人了。
2: 混账东西，竟敢对我大元帅刀剑相向，还加以辱骂，我樊家怎除了你这不孝逆女，实属我家门不兴。
3: 爹爹，你怎么是非不分？
2: 黑白不变呢！住口！不要叫我爹爹，我没你这个女儿。反了反吾，把她给我赶出去！
4: 老爷，孩子还小，什么都不懂，你就饶她一次吧。
2: 你也给我住口！
4: 这个逆女都是你惯出来的。
2: 反了反吾，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把她给我赶出去？我一辈子都不想见她。
4: 走吧，妹妹。
3: 别惹爹爹生气了，走吧。女儿不孝，还请爹爹多多保重。哼！梨花，梨花。
5: 两位兄长，小妹就拜托你们，帮爹爹多认清形势，不要再跟叔宝同同流合污了。
4: 你还在这胡说八道。你个女孩子家懂什么？你还是回骊山好好修炼吧，以后这种事儿，你少管。
5: 罢了，看来你们三个人是要一条道走到黑了。娘，女儿不孝，不能在娘身边侍候你，你一定要多多保重啊。 女儿啊，娘不在你身边，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了，娘。你们都回去吧。
4: 妹妹，你要去哪里？
5: 锁阳城。
4: 爹不是让你回骊山吗？你去锁阳城干什么？

开始进攻！这启禀皇上，二路大军开始进攻了。皇上，你看，徐爱卿，这两员小将，他们是何人呢？二路大军在飞鸽信中说过，罗通为国捐躯以后，他的儿子罗章接替了副职。你看，手握提罗枪者。 应该是罗章，内园小将应该就是秦英。

0: 徐爱卿，那个手拿黄金棍的矮个子小将又是何人呢？
1: 启禀皇上，信中说啊，二路大军在行进棋盘山的时候，收服了兄妹两员战将，女的叫窦仙童，她是如花似玉，已跟薛丁山成婚了，而男的叫窦一虎，他个子啊却是武功超群，想必就是此人呐。
2: 怎么了，徐爱卿？窦一虎身后那位副将，好像是敌军接天官的守将，黑城星啊。
3: 莫非他也归顺朝廷了？哈哈哈哈哈哈！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
0: 这是程千钟，就是程老千岁的孙子。听说啊，他的武功长进飞速，
4: 难道比程老千岁还要强？
0: 论武功，那不知强多少倍呢？程
4: 老千岁，
0: 你再次略阵，我等奔东营去了。
4: 丁山呐，小心去吧。
5: 驾。

0: 孙德，孙将军，孙德徐人在此，大胆唐将，竟敢通我西营，难道你们就不怕死吗？啊！你就是孙德，
1: 正是。
0: 叛贼孙德，
1: 是下马投降，还是本将军动手？
0: 看来你是真的不想活了啊！看枪！
2: 这，
3: 周将军，
4: 末将在。
3: 时候已到，传令打开四门，让各路将士出门接应。
0: 得令。

0: 这罗章小小年纪竟如此神勇，怕是胜过其父了。
1: 皇上，两年前他还过不了其父十招呢，想不到他长进如此神速。哎，皇上，快看那边。
0: 这就是那斗衣虎吗？
1: 正是他。
2: 叛将，速速报上名来，让本将军知道杀死的是谁。
3: 雄虎将军葛天定，威狼将军杨芳。
2: 你说说你们这群人啊，一个个没什么真材实料，这名字倒是挺好听的。来，让小爷看看你们进不进杀。
3: 慢，你是何人？报上名来。
2: 我就是专杀你们这些虎啊狼啊的主将斗衣虎。
3: 哦，原来是棋盘山上的山匪斗衣虎啊。
2: 我呸，我吐你呢！别看别人，山贼怎么了？山贼也比你们这些叛贼强。再说了，现在老子改邪归正，
4: 这不是黑成星黑将军吗？怎么一夜之间变成叛徒了？
5: 请问杨将军，一个叛字怎讲？
6: 这还用问？像你这样背叛大王、背叛元帅，这就是叛徒。
5: 那我请问，舒元帅和大王以前也是大唐的臣民，现在却兴兵造反，攻打朝廷，这算什么？答不上来了吧？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背叛，最大的叛徒。你现在悬崖勒马还来得及，
3: 少跟他啰嗦，杀！
7: 杀！杀！

0: 然是一员难得的猛将啊。
1: 长江后浪推前浪，大唐人才辈出，实乃是天赐鸿福啊。
0: 徐爱卿，那个手持金鞘刀的究竟是何人呢？
1: 哦，他就是接天关守将裴成兴。据说这次是他献关归降的。
0: 好，太好了，西凉要是多一些这样的识时务者，那就更好了。
2: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3: 来者可是薛丁山？
4: 正是本帅。
3: 果然是你，我看你年纪轻轻，何必前来找死呢？你知道你爹薛仁贵已经被我打得卧床不起，怎么你也想来找死吗？
4: 叔贼，你给我听着，本来太平盛世，你却不安分守己，兴兵造反，祸国殃民。今天我等奉天子之命，替天行道，为民除害，你速速受服，我禀告皇上，或能免你一死，否则你难逃活命。
3: 放肆！乳臭未干的小孩竟敢口出狂言，要是不怕死就放马过来。
4: 杀！
5: 杀！
3: 杀！
0: 这就是二路元帅薛丁山？
1: 对，正是薛丁山。
0: 好啊，
6: 梳妆。
7: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9: 对，
8: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
9: 嗯，
8: 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9: 是的，没错。
8: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
9: 哎，
8: 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9: 对，
8: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
9: 嗯，
8: 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9: 黄金
8: 中段。
9: 哎，
8: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9: 是，
8: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
9: 嗯，
8: 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
9: 嗯，
8: 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9: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8: 是的，
9: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
8: 嗯，
9: 都是来之不易的。
8: 没错，
9: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8: 对，
9: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
8: 嗯，
9: 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7: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9: 没错，
8: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9: 对对对，
8: 因为我们大家平时吃到的草鱼呀、鲫鱼呀、黑鱼呀、甚至是价格比较昂贵的三文鱼，那都是可以人工养殖的。
9: 没错，
8: 都是可以喂饲料的。可是唯独带鱼，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9: 是，
8: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9: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8: 没错，
9: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8: 是
9: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8: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9: 那是当然的，
8: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9: 是
8: 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9: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8: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9: 来，
8: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9: 哎呀，
8: 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9: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8: 它
9: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8: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9: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8: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9: 哎，
8: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9: 对。
8: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9: 确实是这样。
8: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9: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8: 说的对，哎，先生，
9: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8: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9: 严要 求，
8: 让您吃得放心，
9: 吃得安心。
7: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10: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 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11: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7: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8: 对，
9: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8: 没错。
9: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8: 是的。
9: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8: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9: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8: 没错，
9: 不用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我们都知道啊，鱼骨是含有丰富的什么呢？
8: 钙质。
9: 哎，没错，老人经常吃的话、是可以减少骨质的流失，你孩子多吃它就能够促进骨骼的发育。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 DNA 以及
8: Omega 3、
9: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
8: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9: 是，
8: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9: 太对了，
8: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9: 没错、
8: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9: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8: 是的，
9: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7: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

0: 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5: 对，
4: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5: 好，
4: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5: 来，我来倒啊！
4: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5: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4: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5: 对。
4: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5: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4: 是的，
5: 更关键的是健康。
4: 没错，
5: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呢发胖的问题。还有家里的老人呢，也不用担心这个血压高、血脂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具有保护心血管、促进大脑发育等等营养价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4: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
5: 带回
4: 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5: 对，
4: 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5: 是，
4: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5: 严要求。
4: 让您吃得放心，
5: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 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

0: 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伴儿？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天地胸中壮，
3: 稍后继续。薛丁山
5: 大家注意一下节奏啊，踩上步子点，踩上手再扬起来，扬高一点。
6: 哥，你不是在原北县当老师吗？你咋回来了？
5: 少抬场，咱出去啊！
6: 你面排着啊！
5: 是啊，假的。
6: 哥，我要不那么说，你还会为我当不当这个小队会计担心？我不想再让他做了。
5: 你看你这一走一回，那这会计已经让别人给当上了吗？
3: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7: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8: 作为猫科动物，雪豹的警戒性极强，这让跟踪和分析雪豹种群变得极为困难。曲英南疆放置相机的地方是自家牧场的山背处。
9: 他是哪个嘛呢？
10: 这里是另一个道，追过去。
11: 那咱也看通得了的。
8: 半个月的时间里，曲英南疆的相机拍到了一只雪豹妈妈和她的孩子。
9: 在松江为农业时代的大理，建成些个苏强站门的，他下载下载我的人个给啥子？后来在昌阳时代的大理啥过来的，但那个给我去，他让我们些个大南错话就弄单位的，等你昌阳时代那个给他松江为我再个再个等人都说的，等你在松江为我为弄这啥过来的，等那那人个给。

0: 真爱相随。
1: 阮神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3: 你变了，我是变了。
4: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5: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3: 这是时代的步伐，
5: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4: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6: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7: 靠田吃饭填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3: 只有把药吃。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小平，你不平凡。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应该
12: 的。上扬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6: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17: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袭击，我要挣大钱。
18: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9: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20: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21: 业务好，素质高，
20: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22: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3: 王八蛋，
19: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23: 也该谈恋爱了。
24: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25: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捏着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26: 哥，我现在洗手。时间过得真快啊。
2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27: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28: 丹心记在戎马上，
1: 正在播出。

0: 这叔宝同不是号称天下无敌的吗？
1: 哼，叔宝同确实武功高强，却比不上我们的薛丁山。
0: 哼，有此等英雄，朕乃是朝廷之福啊！

0: 这女子就是棋盘山的窦仙童，正是。她现在是薛丁山的妻子。有这样的女豪杰归顺朝廷，真乃是国家之幸啊！
1: 是啊，
0: 想不到这锁阳城一困，竟会出现如此众多的豪杰，真乃大唐之鸿福啊！
1: 爱卿所言极是，这些年轻人。 都是将来的国家之栋梁啊！朕一定要好好的犒赏他们。
0: 皇上英明。

0: 岭山，你到底是人还是鬼？
1: 我当然不是鬼了，不过你马上就要变成鬼了。嘿，
2: 啊！哪里跑？
1: 别追了。
2: 为何不追？
1: 皇上和父亲还被困城中，救驾救父要紧，快走。

0: 岁万岁万万岁！
1: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谕旨薛丁山劳苦功高，特令其先回帅府，令其父子团圆。钦此，
0: 谢主隆恩。

0: 将军，我走的这两天有什么变化吗？
1: 没有，这几天一直是这个样子。
2: 恭迎老千岁，恭迎二路元帅。
0: 娘，二娘，
3: 银环呢？
0: 我们到了，
3: 终于到了。银环呢？

0: 们回后堂歇息吧，啊，我和丁山先进去。
1: 好。
2: 见过程老千岁。周将军，我爹怎么样了？这些天一直昏迷不醒。
0: 周将军，我走之前不是用刀把毒肉割去，说是慢慢会好吗？啊，怎么又昏迷了？
2: 后来医官发现这毒性已经走散了，不过把最毒的部分已经割了，现在还不至于致命。
0: 这么说这昏迷还算是轻的。
2: 是啊，不过前几天曾经醒过一次，这眼睛也微微睁了一睁，手脚也动了一动，后来就又昏了过去。
0: 既然有醒的时候，那应该是个好兆头。丁山呐，你不是说你师父的药能治你父亲的伤吗？那不妨就试一试吧。
2: 嗯，可是师父说这药是刚刚受伤中毒的时候适合，效果会好一些，可现在毒性已经扩散，不知道还有没有效，但不管怎么样还是试一试吧。
0: 好。
2: 嗯，
3: 开门。
2: 父亲，孩儿来了，孩儿给您带来了仙丹药。

0: 丁山呐、啊，你师父说过这药的效力了吗？
1: 师父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半个时辰之内就能醒来。
2: 哎呀，向天保佑吧，贤侄，快快醒来吧！哎呀，撤！

0: 绝顶山，为什么老天总是帮助你，而不帮助我？
1: 锁阳城一仗乃元帅至关重要的一仗，也不知胜负如何，真是叫人焦急呀！这探子怎么还没有回来？
2: 父亲，不用着急，锁阳城内已没有勇将，再说元帅手握雄兵，应该可以稳操胜券。是啊，我想那皇帝老儿现在已经被元帅擒拿到手了吧？
0: 但愿如此。按常理说，
3: 两方兵力相比，元帅打赢锁阳城这一仗，应该是没有问题。
4: 小姐回府。
5: 爹，
3: 妹妹，你从何而来？
5: 锁阳城。
0: 那儿战况如何？
4: 全军覆没。
0: 你说谁全军覆没？
4: 当然是你们的元帅了。
0: 哎，
4: 难道还是朝廷不成？
0: 这不可能！你在胡说。
4: 爹，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实，由不得您不相信。
5: 那元帅呢？他差点被薛丁山的神鞭打死，口吐鲜血，孤身逃跑。
0: 爹，
5: 你是不是帮了朝廷？我没有，也根本用不着我帮。朝廷的二路元帅薛丁山武功盖世，舒元帅的毒镖和飞刀两样宝物被他轻松的收入囊中，他手下战将如云。
0: 个个都是罕见的高手，叔宝同不拜才怪呢！我的老天哪，老爹爹，
4: 不要我西凉啊！不要我西凉啊！
0: 爹爹，爹爹，
5: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老天不佑失道之师啊！
0: 你给我住口！再说我就杀了你！
5: 妹妹，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这种时候还欺爹爹？樊虎，你速点5000人马，与我前去接应元帅。樊龙，你留守关口。
0: 哼！
5: 爹爹，爹爹，是时务者为俊杰，当务之急，你还是看清形势，三思而后行吧。
0: 男人的事你不要管，老老实实跟我回骊山去，再敢惹是生非，绝不轻饶。
5: 爹爹。

0: 报！报告元帅，樊将军和两位军师来了。
1: 见过元帅。
2: 樊将军免礼。
3: 可惜老夫帮不上元帅，让元帅受惊了，实乃是罪过呀。
2: 此乃天意呀，这怎么能怪将军呢？
3: 请元帅到我汉江关休养生息，疗伤如何？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元帅无需这样丧气。
4: 是啊，我们还可以重整旗鼓，再与朝廷一决死战。
2: 哼，我们百万大军都没了，拿什么重整旗鼓？
3: 这还有我们呢，元帅。
2: 樊老将军，就你那点人马能顶何用啊？你还是好好看护你的寒江关吧。
0: 难道元帅就这样甘心失败吗？
2: 我是真的不甘心呐。
4: 那元帅你就该振作起来，大家可都看着你呢。
0: 元帅，我与禅师有一个计划，不知你觉得行不行？
2: 说出来听听。
0: 我们这次失败主要是败在轻敌上，没想到薛丁山的武功那么高，连元帅的法宝都被他收走了，所以我们三个先把兵器练好，然后再下山。
4: 元帅可以再到邻国借得百万雄兵，再与朝廷一决高下，想必稳操胜券。
2: 说得好，我一定要回山苦练绝技，重新夺回锁阳城，把薛丁山碎尸万段。
5: 那天晚上你问智者不惑是什么意思？惑就是选择的意思。人生面临着太多的选择，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因为你不知道哪儿是对，哪儿是错，担心自己选错将会悔恨终生。
6: 师父，那怎么样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呢？
5: 只有一种人才能避免选择错误，这种人就是智者。智者胸怀坦荡，视野宽阔，心中有判断，有定力，所以他在选择的时候心中充满力量，比常人要强得多。为师也相信你一定能够成为智者，这是孔子的话，他前面还有一句叫仁者不忧，说的是在这人世百态之中，只有那种有博大仁义胸怀的人才能做到胸怀坦荡，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忧伤和担忧。他后面还有一句叫勇者不惧，就是说只要你心中有足够的勇敢，你就会有一种勇往直前的力量，就不会有恐惧和害怕，徒儿将来必定会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一定要注意修炼，在内心做到仁智勇，这样你就能够所向无敌，无往而不胜。
6: 徒儿明白了，徒儿绝不会辜负师父的厚望。上天啊，求你保佑，保佑我相公早点醒来吧。
7: 娘，我去看看爹吧。
8: 金莲呐，这里不比自己家，不要到处乱跑。
7: 我知道了，二娘。那我出去走走啊。

0: 快进来！怎么样了？已经服下我师父的药，应该半个时辰就会醒来。
1: 那现在多久了？
2: 哎呀，已过半个时辰了。
0: 再等等吧。
2: 老千岁，皇上传我们过去。丁山呐，你在这守着，我们去去就回。

0: 都过了半个时辰，这人贵怎么还不醒啊？是不是丁山师傅的药也不管用了？
1: 王敖老祖的药是好药，但是人贵身上的毒已经走散，恐怕一时难以治了。
0: 那可怎么办呢？还有别的办法吗？
1: 别的办法是有，但是找不到，所以等于没有办法。
0: 什么东西？
1: 人贵中的是极寒之毒。 而九阳神珠是驱寒至宝，要是有九阳神珠做药引，人贵身上的毒就会药到病除。九阳神珠乃稀罕之物，上哪儿能弄得到呢？所以我说，有办法也等于没办法。哎，走，见皇上去。哎。
2: 娘，二娘，仙童啊，丁山还没有回来吗？还没有。金莲，怎么了？金莲，出了什么事啊？
3: 我爹的病没救了。
2: 妹妹，你先别哭，有话好好说。到底怎么了？别胡说，你哥不是把老祖的药带来了吗？
3: 你怎么知道没救的？我哥带来的药是刚中毒的时候有效，可是毒已经走散了，就没有用了。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呢？徐爷爷和程爷爷说的，我是无意中听到的。
2: 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3: 办法是有，程爷爷说，可是很难办到。
2: 只要有办法，就算再难，我们也要把爹的病治好。
3: 到底是什么办法？徐爷爷说，要找到世间上一种罕见的宝物作为药引，爹的病才能药到病除。
2: 什么宝物？九阳神珠。
4: 老千岁，这次你可算是劳苦功高啊！皇上，老臣没辱没圣命，就是万幸了。
5: 哎，老千岁这次不但没有辱没圣命，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呀！你搬来的这批救兵，那简直是天兵天将啊！有了这些后起之秀，朕的江山岂不是要固若金汤啊？啊！
4: 皇上，你说这么多，归根结底还是皇上洪福齐天呐！
5: 哎，怎么说，程老千岁也是功不可没的。
4: 朕要好好的赏赐于你，老千岁，你说说，想要什么赏赐啊？
6: 皇上，赏赐就不必了吧？
4: 哎，赏赐是一定要的，要不是老千岁你冒死突围回长安搬救兵，哪来的今日这种局面呢？
6: 那也是被大军师所逼的嘛。
4: 徐军师举荐于你，也是有功的。
6: 皇上，你说他有功，他只会算计老夫，老夫差点被他害死。哎。
4: 老千岁啊，你这可冤枉我了！你是有能力我才举荐的，哎，这次证明我举荐的是有道理吧？啊，好了好了，两位爱卿不用吵了，还是程老千岁说说想要什么赏赐吧。
5: 皇上，微臣还真没想好。
4: 那这样吧，暂且把程老千岁的功劳给记上，待等到剿灭逆贼班师回朝，一并重重赏赐。
5: 谢皇上。你们先退下吧。是。
4: 老千岁，
5: 你临走之时，朕托你回长安办另外一件事情，你办了吗？
4: 皇上是说，是探望王皇后之事。
5: 正是。皇上，微臣遵旨去了。如何呀？
4: 哎呀，
5: 当时是武皇后领微臣去看的，微臣感觉到，当时武皇后好像不大高兴啊。

0: 徒儿，上回为师让你去雪山采莲，你在雪山辗转数日，被极寒禁体，终生难治。为师这里有一颗世上罕见的宝物——九阳神珠，徒儿只需把此珠挂于胸前，一切将赋予常人，一生无忧。
1: 师父之至宝，徒儿岂敢私用？
0: 徒儿无需惶恐，拿着吧。 为师还剩有一颗作为镇山之用，记住，戴上之后任何时候不可以摘取，否则你会经常寒发，寒发之时你将痛苦不堪。

0: 想不到这王敖老祖能制出这么好的茶，啊，他怎么不制酒啊？不然的话，那一定是好酒。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在这等我一下。是。哈哈哈哈哈！程兄啊，在饮什么酒啊？饮得那么香，能否给老弟尝一口啊？
1: 老夫饮的是茶，别说没酒，就是有酒也不给你饮。
0: 哦，要是我有酒，
1: 你饮不饮呢？你有酒，
0: 哼，不饮。
1: 此话当真？
0: 当真。
1: 拜见程老千岁。
0: 啊，什么酒？
1: 哼，
0: 御酒。
1: 好酒啊！
0: 哎，这好不好跟你没关系。哎，不过
1: 你这牛鼻子老道怎么了？ 还越说越来劲儿了是吧？啊，老夫这次可是被你害惨了。我在回来的路上，我都想好了，我一定用我的宣花斧跟你拼个你死我活。你说你能拼过我吗？拼不过，
0: 那你必死无疑。不过老夫改变主意了，看在咱们俩兄弟一场的份上，你只要把这酒给我，咱们的事儿就扯平了。
1: 说来说去，你是要让我把这酒给你，对不对呀？
0: 不错，老夫就是为了这坛酒，
1: 然后咱俩的恩怨就这么一笔勾销了，对不对？
0: 没错，扯平了。好，这酒给你。这还差不多。啊，这牛鼻子老道并不难动，这酒还不是归老夫了。
1: 哎，你在嘀咕什么呀？
0: 我没说什么，我说这是好酒啊。
1: 慢，先谢恩再开谈。
0: 什么？怎么说？这酒是皇上赐给老夫的，不是你的。
1: 我可从来没说过这是我的。
0: 那你为什么不和我说清楚是皇上赐给老夫的？
1: 我要说你没给我机会呀。
0: 好啊，那你犯了欺君之罪，懂吗？
1: 程老兄，谢恩吧。
0: 谢主隆恩。哼，你虽然没犯欺君。

0: 之罪，但咱俩的事还没完。
1: 哎，刚才你说过的，
0: 我说什么？
1: 这酒给了你之后，咱俩就扯平了。哎，这酒已经给你了。
2: 报告程老先生，徐进士，外面有一女子求见。
1: 什么女子？
2: 好像是薛元帅的少夫人。
1: 好，快让她进来。
2: 是。
0: 我们的事还没完。哎。
3: 小女仙童见过两位爷爷。
1: 少夫人，你找我有何事啊？
3: 徐爷爷，你曾经是不是说过九阳神珠能救我家公公的命？
1: 是，我是说过，可是此物难求啊。
3: 小女身上有此物。啊，
1: 哦，不知你何来此物啊？
3: 家师所赐。
1: 难道你去过九龙山？受过极寒禁体，
3: 曾去雪山采莲时有过。
1: 啊，明白了。可是老夫以为万万使不得呀。你要是没了九阳神珠，你的病情会时而罕发，终生痛苦啊。
0: 是啊，要真是那样，万万不行啊。
1: 再说，丁山要是知道，也不会同意。就是仁贵知道了。他也不会赞同啊，
0: 换做谁都于心不忍呐。
1: 不能为了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带来痛苦啊，这万万使不得。
3: 这不一样，治好公公的病，于国、于君、于西征都大有好处，而小女就微不足道了。
1: 难得少夫人有如此胸怀，可话不能这么说。人的生命是上天所赐，不分轻重，怎么能厚此薄彼呀？
0: 是啊，少夫人打消此念头，那是万万不行的。这样做，
4: 梳妆，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 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8: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9: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带你多少。
8: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9: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0: 买一箱再送一箱，
6: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6: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8: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9: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5: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0: 买一箱再送一箱，
6: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7: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5: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 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

0: 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

0: 其他少。
1: 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天地胸中壮，
5: 稍后继续。薛丁山
6: 上就要进入80年代，
7: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8: 我要买电冰箱，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9: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吗？哦，工资不涨。
11: 工资改革了，
12: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13: 业务好，素质高，
12: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14: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5: 王八蛋，
16: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7: 也该谈恋爱了。
18: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9: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跟街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20: 哥，我现在洗手。
21: 时间过得真快啊，
17: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2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5: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0: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1: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1: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生活。

0: 前行的精神动力。
1: 王源得到违心了，锅的裤子太长了。
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子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2: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
2: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2: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3: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4: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5: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3: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6: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7: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3: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8: 你变了，我是变了。
9: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10: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8: 这是时代的步伐，
10: 谁也阻止不了。
3: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11: 王源的老百姓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2: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3: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3: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4: 只有把要求

0: 请两位爷爷成全，公公一日不好，就一日不能为国效力，我们全家人也会痛苦一日。为何不能让小女一个人来承受痛苦，换来大家的皆大欢喜呢？
1: 孩子，快起来吧。

0: 我的心，孩儿无德无能，承蒙程爷爷撮合，有幸做了薛家的媳妇儿，就让我为薛家做点贡献吧。要不然，就让神珠戴在我身上，身虽不痛。
1: 我的心会痛一辈子，将更加难熬啊！请两位爷爷成全。难得少夫人又如此胸怀，像九阳神珠一样，世上罕见呐、啊！程兄，你看如何是好？
2: 哎呀，老夫感动的无话可说呀，成全他不忍。
0: 不成全他已是不忍。孩子，我们看你情真意切，只好成全你了。来，快起来吧。谢两位爷爷成全。不过，仙童还有一事相求。孩子。
1: 既然都答应你了，你还有何事啊？
0: 今日之事，希望两位爷爷守口如瓶，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要提一个字，特别是我们薛家的人。
1: 孩子，这是为何呀？
0: 我不想家人为我担心。
1: 好吧，那爷爷答应你。
0: 那徐爷爷呢？

0: 灵山，要找到了，寻得九阳神珠了。嗯，
1: 是啊，如此稀世之宝，视如何寻得的？
0: 你就别问了，灵山，总之是寻到了。
1: 现此宝之人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怎能不报？
0: 哎呀，你都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你就别管了，快走吧，快快快快快，走走走走走，
2: 打水。
1: 好，断好。

0: 上天有眼，老爷这次终于有救了。
1: 是啊，太好了。
0: 放心了。
2: 是啊，放
1: 心了。嫂子，爹的病找到神药了。
0: 仙童啊，你爹……哎呀，仙童，你怎么了？
3: 娘，我没事，我先回房了。
0: 你没事吧？哎，仙童。
1: 娘，爹的病有救了，真好。

0: 醒了，醒了！
1: 啊，醒了，醒了！来人呐，快点儿，快去把丁山叫来，快点儿！
2: 是
3: 是。
4: 军师，啊，千岁，我这是怎么了？我是在阴间，还是在阳间？
1: 阳间呐，阳间呐！
0: 自从你中了舒宝同的毒镖以后，两个多月来一直昏迷不醒，如今好了。
4: 程千岁，你办的人马到了吗？
1: 哎呀，到了到了，一日之间就把舒宝同的几十万大军打得几乎全军覆没呀！二路元帅把叛匪舒宝同打的是落荒而逃，口吐鲜血呀！
4: 看来他是比本帅有本事，不知朝中点的是何人为帅啊？
1: 贤侄啊，你知道这二路元帅是谁吗？不是别人，就是令郎薛丁山呐。
4: 老千岁，你不要拿我开心了。哎，我儿丁山让我误杀，我哪还有什么儿子呀？
0: 元帅，你不知道啊，当年丁山幸亏得到王敖老祖的相救，现在成了他的徒弟，今奉君命特来觐见元帅呀。
4: 啊，快让我见见。
1: 贤侄啊，你看他是何人？
0: 孩儿丁山，拜见父亲。
4: 你果然是我的孩儿丁山。
0: 回父亲的话，孩儿受了伤之后就被师父收留，师父教我习文学武，这次师父吩咐孩儿下山到西凉救驾，殿下封孩儿为二路元帅，杀败蜀军人马，特来拜见父亲。
4: 好，
0: 父亲，这次母亲、二娘还有妹妹都随二路大军来到此地，就在后堂等着您来接见呢。
4: 太好了，既然如此，待为父大开辕门谢过圣上之后再见他们。
0: 全都听父亲的，那孩儿现在就去告诉他们。

0: 醒了醒了醒了、啊、
1: 哥爹怎么样了？
0: 没事了，爹已经醒了。
2: 醒了、啊、
1: 哎呀哎呀，苍天有眼呐，
2: 太好了，这药真管用，真是药到病除啊。嗯，
0: 多亏了徐爷爷，不知道从哪儿获得至宝九阳神珠做药引子、哦、才把爹给救了过来。
1: 快带我们去看看。
0: 娘先别急、啊、爹他说了，等大开元门谢生恩之后再见我们。啊，
1: 那也好。
0: 哎，怎么不见仙童啊？
1: 对呀、啊，刚刚他还在这儿呢。哦，好像回房去了。
3: 是啊，都回去好久了，怎么还没回来呢？
2: 我刚才看到他走的时候，脸色好像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
0: 那我去看看。
1: 好。哎呀，醒了，总算放心了。
2: 对呀、啊，
3: 我去给老爷做些好吃的。
0: 仙童，仙童。仙童，哎，怎么了？哎，仙童，你怎么了？
1: 我没事。
0: 他们说你病了。
1: 没有，我很好。
0: 哦，我告诉你啊，父亲已经醒了。
1: 真的？嗯，太好了。
0: 多亏了九阳神珠，不然的话，父亲就醒不过来了。
1: 看来九阳神珠还真是有奇效啊。嗯，
0: 真是药到病除啊。哎，也不知道徐爷爷是从哪儿找到这药引的。
1: 他说了是从何而来吗？
0: 嗨，他不肯说。
1: 他不肯说就算了吧。
0: 那可不行，这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怎能知恩不报呢？
1: 他不说就算了，也许有原因的。
0: 好吧，啊，对了，

0: 本人袭征大战沙场，乃奉圣命，不可违抗。你们乃深闺弱智，不该鞍马劳顿来到这里，甚有不便呐。
1: 相公，你有所不知，我和妹妹朝阳，还有女儿金莲，身达闺门之婿，岂敢轻举妄动？只是听闻相公在锁阳城身中毒镖，一家人寝食不安。 幸得丁山儿学得武功归来，又被殿上封为二路元帅。我和妹妹舍不得孩子远行，所以就情愿相随，正好又可一探相公吉凶，故而同来到此地。女儿金莲也放心不下，便和我们一起同行。金莲虽是千金之体，但自幼拜云莲圣母为师，练成六丁六甲、金甲神符，武艺精通。
0: 武皇后啊，还准他随军杀敌。这次杀败舒军，他还立功不小呢。
2: 哦，哎，既然你们都来了，就不必多说了。
3: 爹，
0: 哎呦，金莲，
3: 可想你了。
0: 让爹看看。哎呦，长大了啊。
3: 哥，嫂子，快。
0: 儿媳窦仙童，
4: 拜见公公。快请起。
0: 此女何人呢？哪儿来的儿媳？怎么回事啊？
4: 爹，嫂子叫窦仙童，她哥叫窦一虎，是夏明王窦建德之孙。他父亲是一名忠厚老实的商人。
0: 来，再喝一杯。
4: 哎呀，你说那窦仙童心地如此善良，真是罕见呐！
5: 是啊，不过好心要能得到好报才是啊。来，倒酒。
0: 不给。
5: 哎，你都喝醉了，给老夫留一点吧。哎，你刚才说什么？仙童得不到好报，什么意思啊？我是预感。哎，程兄，你倒酒啊！
4: 不给。
5: 你别小气啊。我跟你说。 咱俩再喝酒的时日已经不多了。
4: 你这牛鼻子，没别的事儿，净说这丧气话。
1: 不是丧气话，是预感。哎，你快到元帅府去吧，
5: 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0: 什么来不及了？
1: 叫你去你就去。啊，哎，我也要去皇上那儿了啊。我走了。
0: 哎，这牛鼻子。
1: 就这样，兄妹俩终于走上正道。这次还为朝廷立了大功呢。仙童继为媳。
0: 理当拜见，
6: 住嘴！这等野合之女，怎能算是我家儿媳啊？
0: 小畜生，胡作非为，治家不正，焉能治国？这等逆子，怎能统帅三军？怎能配做二路元帅？啊，
1: 父亲，
0: 相公，
1: 丁山并无过错，相公为何如此发怒？
0: 夫人有所不知，身为二路元帅，三军之楷模。 不成功便成人，受曹寇威逼，不请旨定夺，竟自作主张与野合之女成婚，不斩此畜生，难正军纪。来人，
7: 在，
0: 将这畜生拉出辕门外斩首。
7: 是。相公且慢，您身为大元帅，怎么就如此不懂夫子之情呢？当年您东征回来，把孩子射杀，幸得王和老祖相救。 今日孩儿勇冠三军，杀败鼠贼，救父救君，功不可没。相公为何无端又要杀他呢？
0: 这畜生年纪轻轻，尚不把君父放在眼里，将来再。

0: 有美色幼稚，我军府性命岂不断送在他手里？夫人不必啰嗦，快快退入后堂，军令已出，断不可饶。来人，将畜生拉出辕门斩首报来。
1: 是。
2: 孩儿成亲，是程老千岁为媒妾身做主，何错之有？如果相公执意要杀，就连臣妾一起杀了吧。
3: 姐姐，
4: 来人，把夫人架进后堂，把畜生拉出去斩首。
5: 是。
1: 相公。
3: 相公，爹，相公，
4: 相公，相公，相公，
1: 不能这样。
4: 父亲，相公，相公，
1: 父亲，相公，
4: 不要杀哥，他不是这样的人，是身不由己的。
1: 爹，
4: 相公，
1: 爹，
4: 相公，
1: 公公饶命啊！
4: 别杀相公，
1: 爹，
4: 你不要杀哥。
3: 放开，
4: 老千岁，请坐。大元帅，为何要斩丁山？朕逆子。
1: 大元帅。
4: 不要逆子逆子的，你要知道要斩的是太子殿下亲封的二路元帅。
1: 他经不起美色的引诱，经不住草寇的威逼，自作主张与一个草寇成亲，临阵招亲，严重违反军纪，当斩不饶。当真要斩？哼，二路元帅若有罪，也是老夫造成的。要不你先斩老夫。
4: 快斩老夫啊！程老千岁，
1: 这不是折杀我了吗？你不是要斩我吗？
4: 老千岁，哎呀，程老千岁，这是哪里话？你听我说，程老千岁，只因为这畜生受了东宫之命，拜了二路元帅，他竟然连美色和威逼都经受不住。我几十万大军，岂不是要被其所害？程老千岁，
1: 等等，你听我说清楚。 你不说几十万大军恐被其害吗？你说说他害了谁，害了多少人呐？啊，你说不上来了是吧？那你就听我说说，他为此收了两员猛将和2000名士兵，在解困锁阳城中立下汗马功劳。他害了谁？还有我的孙子千中和罗章这帮世子，原来是武功平平，游手好闲，视他带他们上阵，教他们武功，现在一个个成了杀敌的主将，他又害了谁？
4: 还有，我们大军被困锁阳城是束手无策，是他带领这帮小将一日之间把叔宝同杀得全军覆没，他又害了谁？
1: 程老千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有多大的功劳，既然犯了法，就得严惩，逆子他也一样，犯了法就得当斩则斩，别的事儿都好说，这件事儿。 我没法从命，明日再到府上负荆请罪。
4: 哼，丁山当时也是宁死不从的，可当时的情况是万分危急啊！他们抓住了罗通，以罗通的性命要挟。如果丁山不答应成亲，他就以二路大军火并杀掉罗通了。
1: 程老千岁，
4: 听我说，当时只有三种办法可行：一是弃罗通而不顾，二路大军火速赶往锁阳城救驾；二是调集二路大军。
1: 围剿棋盘山，
4: 不管罗通救得了还是救不了，也要铲平草寇，以振军威。三，就是丁山的做法，化干戈为玉帛，为救驾牺牲营的时间，为今后聚集更大的力量。第一种办法，丁山是坚决不同意，这说明他是讲情讲义之人。第二种办法，即使伤不着罗通，一旦开战，没有十天半月是拿不下来的。耽误了救驾，此罪谁来承担？
1: 不管怎么说。
4: 身为朝廷的二路元帅，他也不能跟草寇成亲呐！哼，别做一个草寇又一个草寇的，草寇又怎么样？老夫也是草寇出身，当年还抢金夺银呢。现在，不照样是朝廷的三朝元老吗？谁敢鄙视老夫？
1: 他们怎么能跟您比呢？
4: 为什么不能啊？他们兄妹和老夫当年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日前在界牌关，窦将军和薛金莲。 被王不超所包围，窦将军为了救薛金莲，险些被敌人乱箭射死。还有，你最看不起的儿媳妇窦仙童，为了救丁山，舍身当毒镖啊！这样英勇无私的英雄，乃是三军之楷模。还有，他不顾自己的伤痛。
6: 程爷爷，
4: 哦，我差点忘了，薛元帅，我告诉你吧，你这草寇媳妇，那才是真正百里难挑千里难寻的好媳妇。你却做一个草寇又一个草寇，诋毁人家，看人呐！ 不能只看出身，一个人走正道，关键是要有人争取引导。丁山能将草寇引入正道，将负面力量转化为我军的军力，这才是真正的帅才啊！你不但不为他记功，反而要将其斩首，功力何在？
1: 老千岁，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4: 他犯

1: 违反了朝廷的律法，就得当斩则斩。我知道你执法严密，治军严厉，但一切必须服从大局，一切从国家利益着想，只有这样才是正确执法。
2: 皇上驾到！
1: 啊！皇上来干什么？
3: 皇上驾到，微臣有失远迎，望皇上恕罪。不知者无罪，众位爱卿平身。
4: 谢皇上。叩见皇上。
1: 平身，
3: 谢皇上。不知皇上圣驾驾到，有失远迎，望皇上恕罪。不知皇上今日到府上有何事？
4: 二路元帅薛丁山为何不来接驾？
3: 启禀皇上，逆子薛丁山正在接受军法处置，戴罪之身不便见驾，望皇上见谅。
1: 皇上，
3: 他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杀丁山呐？
4: 但见无妨。
3: 遵旨。
1: 传二路元帅薛丁山
5: 觐见。
1: 薛王兄，薛丁山究竟身犯何罪？你该如何处置啊？
5: 回禀皇上，逆子在行军途中与草寇成亲，理应当斩。
1: 原来如此，好好的行军，为何要招妻呀？
5: 回皇上，此女子窦仙童和其兄窦一虎。
6: 本是不服王化的棋盘山草寇。当
1: 日，二路大军行至棋盘山下，他抓住了二路先锋罗通，威逼婚嫁。逆子经不住美色和威逼，竟然就范。
6: 薛丁山到。罪臣薛丁山叩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薛丁山，薛王兄说你临阵招妻，可有此事？
6: 微臣罪该万死。
1: 薛王兄，你作为他的父亲，教教他应该如何办。
5: 皇上，微臣以为，作为臣子，无论如何得守法，一旦触犯了朝廷的律法，就当严惩。
1: 守法是不错，那你教教他。
5: 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何守法？薛王兄，想必肯定有办法。如果你的办法既能够解锁阳城之围，又能够不和他成亲，那么你斩薛丁山，朕绝无异议。请薛王兄说说你的办法。
1: 朕以为，其实有三条路可选。哦，不知薛王兄选择哪一条？弃罗将军于不顾，这丁山做不到，朕想你也做不到。那举兵扫平棋盘山，置锁阳城之困而不顾，不顾政治安危。如果是这样，因此而延误战机。 别说是薛丁山，就算是你，那也罪不可恕，当斩不饶。好在二路元帅薛丁山他没有这样做，他能够识大体顾大局，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不就是成个亲吗？又没有死人，还救了人，况且还争取了救朕的时间，有何不可啊？
5: 法是要遵守的。临阵招妻指的是有些将领，在战场之上不思战事，张罗招妻，整日里沉溺于酒色，这才是律法所不容的。
1: 先帝为何将朕之姑姑远嫁藩邦？那是为了国家之利益。
5: 丁山招妻，同样也是为了国家之利益呀。
1: 皇上英明，皇上的教诲，臣当铭记于心。那薛世子还有罪吗？

0: 你子与野合之女草寇成亲，一事有罪。野合之女，薛爱卿，昨日朕在城头之上所见之女子究竟是何人呢？回皇上，应该是薛丁山的媳妇窦仙童。朕倒想见见这两位草寇兄妹。传，
1: 传窦仙童、窦一虎见驾。
2: 也不知道皇上怎么处置，真是急死人了。都是我不好，是我害了夫君。
3: 嫂子，你别太担心了，哥会没事的。
2: 二娘，或是我引起的，我想去求皇上，替夫君一死。
3: 仙童啊，
2: 你别傻了，要是真能替。
4: 亦不能让你去替呀！报，启禀夫人，皇上有旨，传窦仙童、窦一虎见驾。
5: 窦一虎、窦仙童到。
4: 末将窦一虎，
5: 民女窦仙童
4: 叩见皇上。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平身。
5: 谢皇上。
4: 窦仙童，
1: 小女在。
4: 你是何出身呢？棋盘山寨主。
5: 果真是个草寇。
4: 那你如今可是薛家的媳妇？
5: 是。
4: 昨日，朕在城楼之上观战。 当淑贼向薛世子发飙之时，见一女子舍身救人，此女子可是你？
5: 是。
4: 哦，那朕倒想知道，你为何要舍身救夫啊？
5: 小女不是救夫，
2: 是救帅。
4: 救夫救帅，有何不同啊？
5: 夫是小女个人的。
4: 帅，是全军的。说得好，那你为什么要舍命救帅啊？
5: 三军可以没有小女，但不能没有元帅。
4: 少夫人胸怀坦荡磊落，真可谓是女中之楷模呀。薛王兄，这就是你所说的草寇？
5: 哼！
4: 皇上英明，赐少夫人黄金百两，锦帛白皮。
5: 谢皇上，
4: 启禀皇上，小女有一事请求，不知当讲不当讲？但讲无妨。
5: 小女愿用自己的性命换取我夫君一命，恳请皇上恩准。
6: 仙童，
4: 人生最宝贵的就是性命，你为何要这样做？
5: 我夫君触犯军法，此乃小女逼迫所致，要斩，当斩小女才是。况且，夫君文武双全，乃是国家栋梁之才，如今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杀之可惜，而小女命不足惜。
4: 朕自有主张，薛王兄，是。这女子的胸怀如此之坦荡，王兄可曾见过？可惜呀，像这样的草寇，军中少有啊。 皇上英明，微臣错怪他了。窦一虎，
6: 末将在。
4: 你原也是棋盘山的草寇。
6: 是。
4: 朕听说前几日在界牌关，你自己不顾性命也要去救薛金莲姑娘，可有此事？
0: 确有此事。
4: 朕又听说你非常喜欢她，想娶她。
0: 是，我很喜欢她。
4: 好，那今日朕做主赐婚如何？
0: 皇上，这万万不可。
1: 大胆，你想抗旨不成？
0: 末将罪该万死。
4: 难道你不想娶她？
0: 是，不想娶。
4: 为何？
0: 因为她不喜欢我。我要是娶了她，那就伤害了她，她不会幸福。我不想她不幸福。
4: 这两位草寇都只会为他人着想，由此看来，人是可以改变的，只看我们给不给他们机会。薛王兄以为如何啊？
2: 皇上圣明，微臣知罪了。
4: 来人呐！
3: 在。
4: 快为二路元帅薛丁山松绑。
3: 是。
6: 谢皇上。
1: 丁山呐，怎么样啊？
4: 薛王兄，昨日朕还与徐爱卿提起，程老千岁搬来的这批救兵，那不是普通的救兵，那简直是一批天兵天将。他们都不差于其先辈，尤其是二路元帅薛丁山。有了这批栋梁之才，朕的江山岂不是固若金汤？这乃是朝廷之大幸，国家之大幸也啊！
2: 皇上高瞻远瞩，微臣知罪了，请皇上惩处。
4: 朕念你大错还未铸成，且昔日有功于朝廷，今日就不惩罚于你了。倘若不是老千岁及时赶到，那朕的盖世大将军二路元帅薛丁山就死在你的刀下了。到时候你才真可谓是有罪于朝廷，有罪于国家了。
2: 谢主隆恩。
4: 薛爱卿，虽说你这次有过错，但是你破敌有功，救驾有功，功过相抵，功大于过，所以朕就免了你的罪，并赐你御酒一坛。
7: 来人，赐御酒。
8: 且慢，启禀皇上，皇上赐御酒是对我们薛家和全军将士的激励，如今评判尚未成功，待大功告成之时再痛饮皇上御赐之酒，请皇上恩准。
4: 好，希望你们尽快喝到这坛酒。
7: 皇上回殿。
3: 恭送皇上。
8: 父亲，孩儿告退。
2: 慢着。
8: 父亲有何吩咐？
2: 刚才圣上赦免了你的死罪，我无话可说，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否则难以正军纪。
8: 孩儿愿由父亲处置。
2: 好。来人。
3: 在。
2: 将薛丁山拉出去，责打40军棍，追回二路先锋帅印，监禁三个月，以正军纪。
3: 是。
1: 慢。皇上不是赦免了吗？你为什么还要打他？你说要追回二路帅印，我想问问你，二路元帅乃太子所封，帅印乃太子所赐，你有什么资格擅自处置？
2: 好，程老千岁言之有理，监禁三个月。
3: 是。
1: 哼。你说监禁我也没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这三个月之内你不用敌山，看谁来剿灭叔宝同这个叛贼。
9: 王妃呢？我不是告诉你让你去找王妃吗？
5: 已经有人去找了。大王，
9: 再去催，叫他马上来见本王。快去。
5: 是，大王。王妃，大王何事这么生气呀？
9: 看你弟弟这仗是怎么打的，几十万大军一夜之间全军覆没，这仗还怎么打？

0: 西凉大门还没踏出，就被人家打得一败涂地，谈何杀进长安呢？哎，
1: 大王暂且息怒，正所谓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叫常事？连十三关说是战略，全军覆没也是战略，败了就是败了，别说的那么好听。
2: 那么大王的意思呢？
0: 兵反长安靠的是实力，没有实力我们就不反。
2: 大王以为说不反就万事大吉了？你想想，我们杀了他们三员大将，其中那秦怀玉是他们先王的驸马爷，你说不反，他们就能饶恕你？就算饶恕了你，大王现在的地位还能保得住吗？
0: 那难道他们还能杀了本王不成？
2: 这可难说。
3: 就算是不杀，大王以后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4: 你说，战又不能战，退也不能退，你说怎么办？
3: 为何不能战？父王，
4: 女儿，你怎么来了？
3: 听说父王正为那战事而着急发火，女儿特地来看望一下。公主啊，你父王当初可是雄心勃勃，现在却开始动摇了，
4: 怎么会呢？
3: 我父王顶天立地，才不会为了这一时的挫折而动摇呢，是不是啊，父王？你就不要再给父王戴高帽了。现在是
0: 战也不能战，退又不能退，进退两难。父王正为这事焦虑呢。
2: 臣妾刚才说了，为何就不能战？
3: 我们
2: 拿什么去战？此战大败是不假，可也不是大王想象的那么严重。
3: 我军还剩十来万的兵马，这几天臣妾已经进行了重新的编整。
0: 就靠你那十多万人马？臣
2: 妾手上还有八万人马，女儿手中也有五万。
3: 好，这一凑正好三十万人马，完全可以重蹈精神，再战朝廷。
0: 舒元帅负伤，至今下落不明，谁来主帅呢？
3: 谁说他下落不明了？啊，他已经和左右军师分别返回山中。 与各自的师傅一道锤炼独门兵器，一旦练成下山，即使是薛丁山，也不是他的对手。臣妾
2: 就和公主一起整编队伍，抓紧操练，待我弟弟他们下山，大局反攻，誓将必得。

0: 仙童，少夫人请。
1: 相公，吃饭吧。娘今天特地给你做了几个菜。
0: 娘费心了，你吃了吗？我吃过了。仙童，昨日父亲对你态度不好，你不要记恨父亲啊。
1: 瞧你说的，我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吗？本来我还怕你想不开，有些放心不下，想劝你几句，你反倒劝起我了。
0: 父亲的年纪大了，有些想法不太合时令。我们做晚辈的应该理解他。如果要是昨天父亲真的把我杀了的话，我是不会怨恨他的。这个道理我明白。你是明事理之人，这一点皇上都夸你。好了，快吃饭吧。
1: 说心里话，那时刚娶你的时候，真的是挺恨你的，只不过没有说出来。你不说我也知道。但是经过那么多事情之后，我才发现，你真的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媳妇儿。我娘都跟我说了，我能娶到你这样的妻子，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
0: 相公，你别夸我了，我都知道。 作为人妻，就要做好个妻子的本分；作为儿媳，就要做好一个媳妇的本分。不说了。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就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8: 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这边的人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人生若有理想。

0: 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4: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5: 你变了，我是变了。
6: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7: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5: 这是时代的步伐，
7: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9: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0: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5: 只有把腰子

0: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1: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0: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1: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0: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1: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0: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1: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0: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1: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

0: 最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灵。
3: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4: 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5: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2: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6: 这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
7: 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8: 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9: 人生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
2: 与剧同行，同题共答，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0: 吉阿米谢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尼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你好，我叫曹成，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5: 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6: 二爸和王小娥被咱爸堵在俊斌家的窑洞里了。
7: 为什么？
6: 我也不知道，咱全村人都去了。

0: 你别跟人打起来啊！
1: 走，放手！
2: 来来来来来！
3: 哎，不要起火，不要起火，有事慢慢说嘛。
4: 金家人都要听。

0: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4: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2: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蹬街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8: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合成型，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

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宁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四五千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阿姆。佳佳，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您跟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月末月初，放眼全省大部天气晴好，气温呢也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像是在我省的东部这一带，最高气温虽然达不到30度以上的高温，但是呢也能够稳定在25度上下，整体来说较为舒适。不过毕竟是入了秋，尤其像是在晨间和夜间气温较低，出门呢还是需要带上一件薄外套。另外，天气转晴，但是前期降水量大，加之我省的东北部和青南多地午后对流性天气依旧显著，雨停不等于风险解除，地质灾害的滞后性往往是强降雨或持续降水在结束之后，由于土壤岩体长时间吸水饱和，导致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灾害会在雨停后数小时或数日内发生的现象。那么，如果发生山洪或泥石流时，千万不要顺着沟的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而是要向沟岸两侧高处去跑，同时远离高压电线杆等导电体。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玉树西部以及大通、黄忠、黄原、互助、平安、乐都、民和、门源、囊谦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海东大部、海北、玉树大部、果洛中南部、黄南以及大通、黄忠、黄原、天峻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阵雨。

0: 雷阵雨出现，省内其余地区依旧保持晴或多云。扫描二维码，您也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转多云，8到24摄氏度；黄原晴转小雨，5到21度；海东晴转多云，11到25度；乐都区晴转多云，11到25度。德令哈晴，11到23度；共和晴转多云，6到22度；海晏晴转小雨，1到18度；玉树晴转小雨，2到19度；马沁晴转多云，0到16度；铜仁晴，9到24度；格尔木晴，11到26度。民和晴，13到27度；王矮晴，9到25度；都兰晴，5到23度；乌兰晴，7到24度；大柴旦晴，5到23度；贵德晴，10到26度；九至晴转小雨，2到16度。尖扎晴，11到26度；河南晴转小雨，0到16度；西宁市区晴转多云，8到24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3: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4: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2: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5: 若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6: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2: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7: 你变了。
8: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9: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7: 这是时代的步伐，
9: 谁也动不了。
2: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8: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10: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2: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11: 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12: 只有把药停止了。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每奇迹，我要挣大钱。
5: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2: 粮食电器什么补涨吗？哦，工资补涨。
6: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4: 王八蛋，
3: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4: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0: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能接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10: 时间过得真快啊，
4: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拉面通过标准化、品牌化及三点合一模式，从街边小吃升级为富民产业和文化名片；
1: 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公路项目加速建设，预计年内通车。
0: 2026年全国草原普法暨超载过目治理经验交流活动举办。
1: 英超联赛第13轮比赛举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来，多地经营的拉面门店陆续更换成青海拉面门头，品牌换新的背后是青海拉面产业规范化、多元化转型的生动实践。以拉面经营、特产展销、文旅宣传为一体的三店合一模式正在落地生根，一碗小小的拉面正承担起富民兴业、展示青海形象的全新使命。
2: 走进西宁市黄原县一家青海拉面店，门口设置的生命树打卡点，黄原文旅宣传格外亮眼。店内大屏循环播放着青海文旅宣传片，青海牦牛肉拉面标识清晰醒目。橱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特色食品。

0: 开放式后厨整洁有序，处处让人感受到细节里的用心。
1: 环境特别干净，味道特别好，然后这里面的大骨汤特别好喝。
2: 主要是个青海人，每天基本吃着青海拉面，心里感觉比较踏实，比较的味道。
0: 除了常规的面食和各类丰富的菜品，循化辣椒酱、黄原陈醋等本土特色产品也陈列其中。青海拉面的制作及选材标准、流程规范也都清晰展示。
3: 几十年前，青海拉面门店大多是简陋的小店，现在的门店焕然一新，融入青海青山绿水、民俗文化、文旅宣传元素，流程规范，分工精细，我由衷地感到自豪。
0: 如今，拉面不仅是青海人生活的一部分，更成为宣传青海文化的重要渠道和平台，走上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餐桌。在抗震救灾、帮扶困难群体、爱心驿站等，也总能看到青海拉面的身影。
4: 历经数十年的深耕，青海拉面从街边小吃成长为年产值200亿元的富民支撑产业。3万多家门店遍布在海内外，带动20余万群众就业创收，既是承载千年历史的文化符号，更是青海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文化融合的闪亮名片。
5: 靠着这份工作，家里的生活条件越过越好，日子越过越红火，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0: 青海拉面产业历经40余年发展，已成为闻名全国的青字号优势产业和特色品牌，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引领乡村产业振兴，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青海拉面品质指南等3项统一标准的实施，越来越多门店跳出只售卖拉面的单一经营模式，把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地方文旅推广融入日常经营当中。青海拉面已从地方小吃稳步升级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
4: 青海拉面不只是一碗美食，更是青海的文化名片、富民产业、文旅窗口，让这碗面带着高原的温度的拉面香飘全国，享誉世界，让更多的人通过一碗面读懂我们大美青海。随着标准化、品牌化、规范化、产业化、文旅融合化的持续推进，青海拉面将持续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促发展，让高原烟火香飘更远，让拉面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青海拉面高质量发展，书写一碗青海拉面的新时代的传奇。
6: 抢抓施工黄金期，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公路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各项施工任务有序推进，全力冲刺年内通车目标。
7: 在控制性工程宝下仓2号大桥，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加紧实施梁板架设、钢筋焊接等作业，桥梁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8: 全桥前18跨位30米箱梁，后10跨位40米梯梁。目前右幅已全部架通，目前正在架设左幅，全桥桥面系计划于9月17号完成。
7: 针对区域复杂地形特点，施工团队因地制宜、人机协同，精准推进土石方开挖作业，攻克特殊地形施工难题，全力保障互通工程建设质量与进度。
9: 难点工程为桥梁帮宽及人工挖孔桩。人工挖孔桩是因为坎群互通的地形所限制，机械无法进入，只能进行人工开挖。我们现在正在保质量、保安全、保进度的持续开展，向前推进。
7: 该公路项目途经坎布拉世界级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等重点生态敏感区域，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标准严。项目部坚守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施工全过程，多措并举守护黄河上游生态环境，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
10: 严格落实绿色施工要求，开展边坡生态修复、表皮剥离回用，实施噪声粉尘实时监测，坚持工程建设与黄河上游生态建设相结合。
7: 国道310县尖扎至共和公路全长34.329

0: 公里，是我省重要东西横向通道，串联两州一市四县，起点衔接坎布拉收费站，终点位于贵德县阿什贡乡。全线配套建设大小桥梁26座，隧道6座，互通立交4处，收费站3处，工程分为2期实施，其中隧道群段已于2024年12月顺利完工，并通过交工验收，剩余新建路段计划2026年年内建成通车。
1: 目前已完成总投资的90%，隧道已全部完工，桥梁完成95%，路面完成85%，立交完成80%。项目建成后，将完善沿荒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助力旅游资源开发，推动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交通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
2: 8月29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蓝莓青年对话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行。来自蓝莓6国的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发展机遇、人文交流开展深度对话。
3: 本次活动以蓝莓合作框架下6国青年发展机遇与数字时代创新路径、蓝莓6国青年如何发挥桥梁作用、深化区域民间人文交流为讨论议题。与会青年围绕跨境文创创业、短视频电商、青年孵化平台、数字产业发展、自媒体传播、非遗文创共享、青年研学互访等内容展开研讨交流。
4: 在西宁的这段交流时光，让我亲眼见证了优美的城市风光和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和6国青年面对面交流，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这段宝贵的经历让我深受触动，也让我更加期待未来蓝莓青年之间持续的交流与合作。
5: 我们蓝莓6国的青年坐在一起，一起交流一些，我觉得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挖掘，并且发挥这些好的这些优势以及资源，为我们这个蓝莓6国之间的未来的发展，以及我们6国之间长久的友谊，贡献更多的青年力量。
3: 活动现场，泰国、越南等多国青年代表先后登台，结合自身经历分享观点，畅谈思考。
6: 参加这次研讨会，我收获满满，受益匪浅。活动中，我认识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嘉宾和青年朋友，尤其是湄公河沿岸6国的同龄人，大家围绕创新发展、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深入交流，互换想法，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珍贵、非常美好的学习经历。
7: 回国之后，我会把这次培训交流的美好经验分享给我的老师和朋友们，我会向他们讲述这次难得的交流体验，讲述我结识6国青年伙伴，感受青海城市风貌与特色文化的经历，把这份美好友谊和交流收获带回我的国家。
3: 这场对话既是思想的碰撞，也是情谊的连结。活动以源头取水，汇聚6国青年在数字创新、人文交往方面的鲜活思路，以源头立约，许下蓝莓青年携手同行、命运与共的青春约定，助力 Z 世代创新活力扎根蓝莓合作沃土，把青年群体的微小力量凝聚成为推动区域合作发展的强大动能。
0: 近日，2026年全国草原普法暨超载过目治理经验交流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举办。活动以依法保护草原、推动绿色发展为主题，现场向管护员代表赠送有关草原的书籍和普法宣传材料，并提供相关法律和技术咨询。活动还开展送法进机关、入牧户，实地参观草畜平衡落实、畜牧业转型升级和牧旅融合发展等情况，让大家全面了解草原生态保护修复、草产业发展与自然科普教学等工作实践，共话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的实践路径。
8: 这既是对我们草原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互学互鉴、加压奋进的宝贵契机。
0: 作为全国草原面积最大的省份之一，青海生态地位举足轻重。目前，青海将1.28亿亩生态脆弱草场划为禁牧区，实行封域保护；划定8329.7万亩夏秋草场，实行季节性轮牧休牧。全省禁牧和草畜平衡总面积达5.79亿亩，全面落实到户、责任到人，全力破解草原过度利用难题。
9: 通过这几年的努力，草原生态发生了明显的改善，草原密了，大家都按照线上核定的载畜量放牧，草原生态越来越好了，收入也高了。
10: 这些变化

0: 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受益上和这个我们的生活品质上的提升，更多的是祖祖辈辈传给我们这份草原沉淀的这份责任，在我们这个头上有了新的任务，有了新的发展。
1: 近年来，青海省把草原保护修复作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任务，通过健全管护制度、压实层级责任、科学划分区域、强化动态监管，持续推动禁牧和草畜平衡工作走深走实，在生态保护、畜牧业发展、农牧民增收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逐步走出一条适合高寒牧区草原保护治理的发展之路。
2: 持续推进青海省的禁牧和草畜平衡治理工作，健全这个省道县的这个法治体系，加强这个草原管护员的管理，组织全省4.28万名的草原管护员开展这个巡查管护，确保我们政策落实到位，推行这个全省的明白卡制度，将每家每户的责任也分清楚、讲明白，推动我们草畜平衡这个工作落实到位，逐步推进我们草原生态持续改善，草原合理利用。
3: 草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全社会依法保护草原、依法建设草原、依法利用草原的自觉性，共同推进草原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草原力量。
1: 8月27号，绿旅筑基认证赋能、3H 高原认证助推电线电缆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西宁市大通县举行。会议依托本地绿旅资源优势，以标准化认证赋能产业升级，助力高原线缆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发展。会议聚焦大通县绿旅资源禀赋，融合五链合纵、五辐协同全产业链发展优势，以3H 高原认证体系建设为牵引，汇聚全国电线电缆检测认证科研院所龙头资源，聚力推动高原电线电缆标准化、精细化、高端化发展。会上集中签署4项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范围涵盖标准共建、技术研发、检测赋能、东西部产业协作等关键领域，精准助力绿电缆、高原线缆产业沿链补链提质增效，为县域绿色工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现场还开展产业成果专项推介和主题分享，通过打造青海绿旅高原旅谷、大通绿电缆产业链发展实践、评价认证碳核算家、赋能中国绿色低碳之旅专题汇报，全方位展示大通绿电缆产业发展优势。行业专家、头部企业围绕 3H 高原认证、技术创新、产业融合等内容深入交流，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
4: 近日，2026年全国 U 系列拳击锦标赛暨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拳击锦标赛在广东深圳举办，来自全国83支参赛队的202名中学生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青海省全民健身中心选派7名运动员参赛，共拿到2个全国第1名、3个全国第2名和1个全国第3名的好成绩。
5: 能够拿到全国大赛的第二名，我内心十分激动。一路走来，训练中有汗水，也有挫折。站上了赛场，我一直在想为青海争光，希望可以展现出青海运动员的顽强拼搏的精神。
4: 优异成绩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高原环境下的体能磨砺，教练团队的悉心指导，为孩子们在平原赛场上的出色发挥打下了坚实基础。本次参赛的7名运动员全部来自西宁市各中学，他们在擂台上充分展现了我省青少年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
6: 一直记着教练说的，稳住心态，打出自己的节奏。我会把这次比赛当作新的起点，沉下心打磨技术，锤炼意志品质，未来继续奋勇争先，用更好的成绩为青海争光添彩。
7: 能斩获这样的成绩，属实来之不易，因为我们靠着高原环境练出来体能和一股子韧劲，在平原赛场转化了明显优势。赛场上大家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青海少年的风采，没有给家乡丢脸。这份成绩更是对他们刻苦付出最好的回馈。
8: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黄南主场收官之战打响，最终黄南热工艺术队0-3不敌玉树牦牛队。
9: 随着比赛开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奔跑拼抢、传球抢断、攻防转换节奏紧凑。高海拔赛场不仅考验体能耐力，更磨砺拼搏意志。 球员们不

0: 不畏挑战，敢打敢拼，默契协作，用昂扬斗志诠释高原足球的坚韧风采。
1: 高原足球让我们各地的球员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大家都很拼尽全力享受比赛。
0: 赛场外，当地同步开设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专区，牛羊肉、青稞制品、特色文创等优质高原好物集中亮相，让火热赛事人气有效转化为消费活力。
2: 今天是咱们华南主场的最后一场比赛，在家门口看高原足球，既振奋人心，也能看到我们华南的农牧特色、家乡变化，特别自豪。
3: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十三轮海南赛区比赛举行，海南龙阳队主场迎战海西柴达木队，经过九十分钟的激烈比拼，全力角逐，最终海南龙阳队5-0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4: 暑期孩子看护难是不少家庭的烦心事，今年暑假，海东市各社区村镇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阵地，整合志愿力量，全面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让孩子们在假期有人管、有人教、有乐学，切实为家长减负解忧。
5: 在乐都区七里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60名孩子在这里集中完成暑假作业，返乡大学生志愿者现场答疑辅导。社区还开设安全教育、课业辅导、美育课程、趣味运动等特色教学，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
6: 不会的知识可以请教老师，老师会和我们一起讨论问题，还可以在这里和同学们一起玩耍，一起学习。
7: 联动了多家共建单位，课程不是单一的补课模式，兼顾了学业巩固、安全防护、文体娱乐与社会实践，全方位的助力孩子们成长。
5: 乡村托管课堂因地制宜，特色十足。乐都区下营藏族乡卡金门村依托本土资源，开设传统射箭体验课，同时结合农时农事，组织学生走进田间采收蒜苗，体验农耕劳作，并联合司法所、派出所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补齐农村暑假教育短板。
8: 目前全乡已有124名中小学生参加了托管服务。
5: 在平安区，非遗文化走进托管课堂，平安路社区开设禾黄剪纸课程，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9: 托管班由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志愿者和团委派驻支教老师共同组成志愿队伍，全程免费服务。
5: 公益托管精准破解了双职工、外来务工、新就业群体家庭的暑期看护难题，让孩子们的暑假充实有趣，学有所获。
10: 孩子每天过着很充实啊，那么也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呢、也帮了那么很大的忙呀。
5: 今年暑期，海东市全域推进公益暑期托管服务，不断整合优质资源，丰富课程内容，推动托管服务从基础保障向优质服务升级，全方位筑牢少年儿童暑期关爱防线，把惠民暖心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近日，海北州妇联联合西宁市委政法委、西宁市妇联在海晏县西海镇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实践活动，组织少年儿童及爱心妈妈代表沉浸式接受及红色教育、国防体验、生态科普于一体的研学实践旅程。
11: 在海晏县家风传习馆，孩子们品读优良家风故事，深入感悟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家风家训浸润。走进原子城纪念馆，同学们深切感悟两弹一星精神。在221基地旧址一分厂，大家实地参观遗存厂房，回望大国重器研制的艰苦历程，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在青海湖生态博物馆，系统学习高原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知识，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生态的理念。
12: 知道了保护生态的重要性，以后我要好好学习，向祖国贡献出我的力量。
13: 作为一名爱心妈妈，我会继续用心陪伴孩子，引导他们铭记历史、致敬先烈，把爱国的种子根植于心，努力成为有担当、有理想的新时代好少年。
4: 眼下，海东市民和县龙志乡迎来水蜜桃丰收季，依托高原独特

0: 的光热条件和种植加林下养鸡的生态循环模式，合作社产出的水蜜桃品质优良。通过种养融合与就近务工带动，这片土地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1: 走进龙志乡赢洛种植专业合作社水蜜桃基地，桃园硕果累累，农户穿梭林间，集中采摘成熟桃果。依托高原充足的光照、较大的昼夜温差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合作社培育的水蜜桃果肉饱满、汁水充盈、风味清甜，凭借优良品质收获市场认可。为盘活土地资源、提升农业效益，合作社创新推行水蜜桃种植加林下生态养鸡种养循环模式，利用桃林闲置林下空间发展生态养殖，桃树为家禽遮阳纳凉、净化环境。家禽粪便就地还田，滋养土壤，有效改良土质，减少化肥使用，实现生态保护与农业生产双向赋能，构建起绿色高效的循环农业发展体系。
2: 更重要的有三什么？这个桃树嘛，苹果树嘛。现在就是水蜜桃，我们销售了个60%左右。同时啊，我们就这个院子那个搞的是林下种植，小规模的。
1: 据了解，赢洛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融合特色林果与生态养殖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同时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增收致富，切实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
3: 黄南州铜仁市把幸福食堂作为民生实事，让老人在家门口吃上热乎饭，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1: 走进铜仁市宝安镇城内村幸福食堂，饭菜香气四溢，老人们围坐一起就餐闲谈，餐食兼顾老年饮食特点，搭配营养。小小的幸福食堂既是助老就餐点，也是邻里相聚的暖心驿站。
4: 对这个我们老年人是互动关心，这里的饭菜香好便宜，大家都来了以后聊聊天，唱唱歌，跳跳舞，开心得很。
1: 一餐热饭，彰显为民初心。城内村以党建聚合力，坐实基层养老服务，不断提升乡村群众幸福感。
5: 我们党员分片包联村民，产业发展难题我们带头跑，老人监测户的困难我们上门解决。春耕秋收下的地里，群众有矛盾我们第一时间调节。
1: 如今幸福食堂已成为城内村基层治理的暖心载体，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落到实处，为乡村养老服务社会化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3: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0: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3: 再见。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平凡的世界，青海卫视正在热播。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没奇迹，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0: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 也该谈恋爱了。
3: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4: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扔街溜子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5: 哥，我现在洗手。
0: 时间过得真快啊，
1: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7: 在这个无人区里面，每一个漫漫长夜，他们是怎么度过的？他们在那个星空下会想一些什么？
8: 野狼，野狼，野狼，飞得在这儿，北星在那儿，北星那个最亮的。
9: 这就是超新星爆炸的遗迹。哇！
8: 虎哥，看这个，现在可以开了。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小平，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0: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内蒙古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
0: 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以下来看详细。

0: 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8月30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将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习近平主席此访将擘画中吉关系发展新蓝图，并将与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启播表示祝贺。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 即日起，平宇

0: 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15/57，内蒙古立足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推进传统产业绿色低碳转型，持续提升发展质效。
2: 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的这家新能源发电企业，草原上风机光伏板发出的清洁能源，不再需要经过大电网中转，而是通过专用输电线路直送算力中心。
3: 现在绿电直供可以理解为从绿电生产端向算力负荷端修建了一条高速公路，实现绿电的点对点精准直达。
2: 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当地发展算电协同，在就地消纳绿电的同时，需要解决新能源靠天发电波动大的困扰。为此，内蒙古建设专用输电线路，让绿电精准直达，同时搭建智能调度平台，建设储能系统，一旦风光发电不足时，配套储能可以毫秒级补能，全程保障稳定供电。15/57期间，内蒙古将大力推广绿电直连模式，推动算力产业就地消纳新能源。新产业向绿而行，传统产业正加速绿色转型。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采煤沉陷区，如今铺满了深蓝色光伏板，板上发电，板下生态修复，同时配套建设绿氢制备项目，为矿区运输重卡提供清洁动力。15/57期间，鄂尔多斯将推进煤电低碳化改造，煤化工与绿氢耦合发展，60多家新能源装备企业相继落地，新能源全产业链条正加速形成。今年，内蒙古规划新建绿色矿山50座、绿色工厂90家，重点聚焦钢铁、煤化工等10大传统行业，全面提升节能降碳与资源循环利用水平。15/57期间，内蒙古计划每年新增新能源装机3000万千瓦以上，到2030年，新能源总装机达到3.25亿千瓦。
4: 15/57期间，内蒙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提质增效，推动新能源大规模开发，用好绿电直连、增量配电网等消纳新模式，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加快数据产业发展，在32个城市启动新一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为人工智能训练提供数据支撑，探索适配产业实际的资源商业模式，更好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14家央国企开放超60亿条高价值数据，促进数据在应用场景中发挥价值，完善数据要素相关学科专业布局，实施数据领域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发布的《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目前我国数据产业规模已超6万亿元，和人工智能高度相关的数据产品与服务占到数据产业总产值的70%以上，全国数据企业数量超过48万家，数据产业生态正不断培育壮大。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分别增长19.3%、20.6%、42.8%。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27.1%、11.9%和11.7%。

0: 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
1: 继续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进展。截至29号18时，灾害已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目前，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
0: 今天举行的。

0: 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救援力量正水陆空三路并进，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发布会还公布了两个为国内失联人员家属提供服务的热线电话，提供24小时接听服务。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抢险搜救工作持续进行。受连日降雨影响，核心区域土层彻底软化，现场淤泥厚达1.5米甚至2米以上，下陷风险大。为保障安全，搜救队员两编组，绳索互保，仔细检查淤泥覆盖区域废墟沟壑死角，全力展开拉网式排查搜索。今天，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出动2架直升机赴口岸核心区域开展立体支援任务，共空投物资400余公斤，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7人。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和大型机械能够深入作业，抢通损毁的216国道依然是当前救援抢险工作的重点之一。截至今天下午4点，抢险队伍已打通首个 S 弯道的2个拐点，正在抢通剩余约1.25公里的救援通道。西藏电力抢修队伍昼夜不间断施工，全力保障抢险救援工作。灾害发生后，吉隆口岸上游区域因山体滑坡形成多个堰塞体，到今天下午，其中2个堰塞体水体已基本排空。
1: 经过我们现场的观测和技术监测，现在呢，新形成的这个堰塞湖已经自然过流，水体已经基本下泄完毕，风险呢基本可控。
0: 持续做好群众安置和救灾保障工作，萨勒乡郭巴村安置了105名群众。记者今天在这里看到，国家卫健委派出的心理救援专家组走访巡诊，提供心理疏导。
2: 我们将采取驻点、巡诊和轮诊的方式，为我们转移安置群众提供心理疏导以及心理的健康科普。同时，我们也会对我们当地的医务人员进行培训，教会他们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
0: 记者今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中方也积极实施对尼泊尔一揽子援助。目前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也已抵达尼泊尔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
3: 8月下旬，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依靠科技加强智慧化田间管理，推动粮食稳产增收。
0: 当前，河南南阳700万亩玉米正值灌浆期。在南阳各处农田里，一架架植保无人机成为田间管护的主力军。一次喷施作业可同步实现防病治虫、补充养分、促进灌浆、增加粒种等多重功效，省工省时又高效。在安徽亳州郭阳，今年当地使用了搭载毫米波雷达的新型无人机，能感知农田地形起伏、植株高度变化，动态做出调整，大大提升药液喷施的穿透性和吸附性。
4: 玉米进入灌浆期后，施以喷药高度距离灌成了3米到4米五，这台无人机的智能雷达可以一直保持高低一致，误差小，施药准，药液的利用率也比传统的打药模式能提升到20%以上。
0: 天上无人机精准飞防，地下智慧管护平台实时监测。在山西运城，依靠土壤监测系统，农户可随时调取每一块田的伤情曲线，判断是否缺水、缺肥，以此确定最佳作业时间，实现智慧种田。眼下，南方水稻陆续进入成熟期。在云南红河县，万亩梯田依山铺展，稻穗金黄，无人机空中运输替代传统转运方式，让秋收更高效、更省心。在四川眉山东坡区，千亩高标准水稻开镰，今年当地引入适应性好、抗倒伏、结实率高的优质水稻品种，亩产超过850公斤。
5: 虫害是影响农业生产的一大威胁，守住粮食安全就要虫口夺粮。如今，一张全球规模最大的昆虫雷达监测网正不断织密，全天候守护着大国粮仓。
6: 地处我国南北稻区交汇地带的浙江，是害虫迁飞的关键通道。在杭州一处稻田边，雷达监测站正在无声运转。只要有害虫飞过，它的所有身份信息将被雷达捕捉。
7: 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有两根钓鱼线固定的这个倒飞狮，它非常的小，它的体重大概只有

0: 有一毫克。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实验，就是由我们的实验团队把这个倒飞狮用无人机调到300多米外的地方，看我们的昆虫雷达能不能发现它的踪迹。
1: 无人机飞到距离雷达300米之外，不久后监测室屏幕上清晰显示出倒飞狮的信息。
2: 倒飞狮呢就一直处于这个雷达一个探测范围内，然后就形成这样一个连续性的一个雷达的一个观测的一个点，每一个点呢雷达都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参数的一个反演，包括它的一个体长、体宽、体重。我们是第一次做到了把毫克级的这种昆虫的一个参数做了一个精细化的测量，全球领先。
1: 迁飞害虫威胁有多大？我国一类农作物病虫害名录中11种害虫里有8种都能乘着季风一夜飞行上百公里，跨区域迁飞。据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统计，2021年至2024年，这8种害虫年均到访良田达12.5亿亩次，占全国3大主粮作物病虫害总发生面积的40%。
3: 迁飞性害虫一头成虫，它的后代多的能超过1000头，这条成虫繁殖的后代就影响1亩的粮食生产，减产呢大概可以到1/3甚至更高。所以其实每年我们都是在春口夺粮。
1: 为了虫口夺粮，多个科研团队潜心攻关，现已研发出多种类型的昆虫雷达，可实时监测虫从哪儿来，有多少，要去哪儿，并且将预警窗口从见虫再防提前至未落地先预警，预警时限提前24至48小时，为联防联控争取黄金窗口期。从浙江到全国，一张守护大国粮仓的天网正在织密。截至目前，全国已有65部昆虫雷达接入国家监测预警平台稳定运行，覆盖3大迁飞通道，规模位居全球第一。预计到2030年，全国昆虫雷达总规模将突破150部，实现主要迁飞通道全覆盖，核心农区无监测盲区，形成雷达高空监测加成虫空中阻截加地面精准诱杀的3级立体防控网络。
4: 今年以来，国家围绕产业发展需要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
5: 在重庆，一场数字化培训正在进行。人社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当地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急需员工适应新变化，迅速上手解决实际问题。于是，他们联合龙头企业，把专项培训搬到了生产一线。
6: 培训了非常前沿的逻辑技术，以及能够实际上在工作当中运用的数字化的工具啊、方法呀，我们就立刻能够运用到我们的工作当中去。
5: 像这样针对性强的订单式培训，目前正在全国大规模展开。面对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国家启动技能提升专项行动，开展通识教育，增强青年群体技术人员的应用能力。围绕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的技能人才需求，各地推动技工院校开设订单班，一些地方还整合优质资源，打造了30分钟培训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学到一技之长。在浙江湖州，5个培训基地、140多个培训站点覆盖了所有的县城和中心镇，人社部门围绕企业用工需求开展免费培训，学员培训合格后就可以上岗。这场长期照护师培训课上，60多名学员学到了医疗护理、康复锻炼、心理照护等方面的专业知识。
7: 我们拿到这个证书啊，在这个护理方面更有底气，将来呢待遇方面会给我们提升一下。
5: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全年将开展补贴性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
8: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近日出台，并将于明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一张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多重保障协同发力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正加速织密，持续提升亿万群众就医获得感。
5: 目前，我国基本医保已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协

0: 同发力，多层次医保体系加快构建，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得到更好满足。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医疗保障法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保。数据显示，2025年灵活就业等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数已近7000万人。为强化困难群体保障，特困人员、低保家庭成员等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广州中欧班列开行10年来，累计开行超3600列，进出口货值超1100亿元，出口货物以电子产品、新能源汽车、精密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为主。目前，广州中欧班列通达欧亚地区20多个国家、40余座城市。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引领下持续深化战略互信，拓展互利合作，传承世代友好，推动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2: 习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具有历史意义，吉尔吉斯斯坦政府全力支持与中国展开合作，集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希望两国能够达成更多实质性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中国是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从2021年到2025年，两国的双边贸易额增长超过2倍，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这主要得益于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期待习主席此访推动集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取得进一步发展。
2: 习近平主席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达到更高水平，我期待两国就更多合作项目展开讨论并取得成果。对于没有出海口的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正在建设的中吉乌铁路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我们进入更广阔的市场。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主席此访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战略意义，将为两国关系发展和全方位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地区稳定与发展作出新贡献。
4: 在吉尔吉斯斯坦，我们能真切感受到习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内涵。我们亲眼见证了中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民生、文化和教育等多个领域与吉尔吉斯斯坦展开合作，全心全意帮助我们实现共同发展。对此，我们心怀感激。
5: 我期待习主席的访问进一步促进双边教育合作。目前，两国教育和文化合作快速发展。以我们集中学院为例，每年有50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学习。我还特别期待两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看到了中国会跳舞的机器人、机器人服务员等。我们希望学习和分享这些技术成果。
2: 我认为集中两国未来将继续并肩同行，充分挖掘各自的经济潜力和优势，展开各领域合作。当前，世界重心正在向全球南方转移，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是公认的引领者，这将为地区国家带来巨大发展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与塞尔维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29

0: 9号在塞尔维亚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出席启动仪式，并参观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场馆。他表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今天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不仅是伊朗的敌人，也是西亚和北非国家的敌人。地区国家领导人必须认清敌人的阴谋，并团结一致与之对抗，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基辅州布恰区米拉村遭俄军袭击后，一处仓库发生弹药连环爆炸，目前已确认38人死亡。据通报，袭击击中一处乌军仓库，仓库存放炮弹、地雷、常规弹药及无人机等。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至29号，俄军使用无人机和高精度武器打击并且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远程巡航导弹、远程无人机零部件等装备的仓库。英国《卫报》29号报道称，8月最后一周，欧盟天然气储备量仅为63%，远低于往年同期约80%的平均水平。 报道援引专家分析指出，预计在进入冬季供暖季时，欧盟天然气储备可能将降至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道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揭幕了一块带有湖泊名称的标牌，上面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当天还强调，安大略湖这个名称不会更改。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小青小海说应急，
1: 山洪灾害该如何防御？一、判断前兆。一、听。居住在山区附近的居民应及时收听预警预报信息，如有强降雨报告，需提高警惕，可能会有山洪泥石流。如果沟谷变得昏暗，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闷雷声，地面轻微震动，说明沟谷上游已发生山洪泥石流。二、看。如果观察到河水突然断流或水位突然增大，水中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可确认河水上游已形成山洪泥石流。
0: 二、积极自救。一、一旦在沟谷内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地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避免强行渡河，防止被冲走。二、洪水已至，要立即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短暂避险，等待援救，要远离电线、高压线，防止触电。三、在洪水上游地区的人，如果发现了山洪泥石流征兆，应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以便及时躲避。地势低洼居民处慎防大水漫污入，转移撤离要迅速，切莫贪恋财和物。一旦陷入深水处，抓住身边漂浮物，自救知识常入目，年年汛期安全度。
2: 马上就要进入八十年代了，
3: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0: 我要买冰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1: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2: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3: 工资改革了，
4: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4: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0: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0: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10: 时间过得真快啊。
0: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1: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2: 阿姆，佳佳，

0: 和王彩娥被咱爸堵在俊斌家的窑洞里了。
1: 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咱全村人都去了，好像出大事了。
2: 然后你别跟人打起来啊！
3: 走，
4: 大哥，
3: 走，
4: 把枪拿来，来人！
5: 哎，不要起火，不要起火，有事慢慢说嘛。
6: 哎，金家人都要听着，话我给撂着，赶紧给我放人！
7: 不放！你叫王彩娥，养汉子，
6: 老子抽了你的嘴巴！
7: 哟，你试试。
8: 即将播出平凡的世界。
9: 山洪的应对措施，接到山洪预警发布后，第一时间按照村级预案中转移避险路线，迅速安全有序撤离。遇到山洪时，要向山洪沟的两边高坡上跑，或者立即跑上坚固房屋的屋顶、高层等地暂避，千万不要顺沟跑。如果已被洪水包围，尽快与消防救援等部门联系，积极寻求援助。如被卷入洪水中，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被洪水冲倒后，不要慌张，尽量憋住呼吸，想办法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起来。
8: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风风凛凛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从流，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整整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

0: 在的。
1: 小强啊，还是你有办法。
2: 那是您指挥有方，您要是不发话的话，我哪敢啊？私自挟持上面的领导，那是要坐牢的。
1: 你呀，
3: 老板，小扯啊。
2: 高老，这是双水村一队的大队长孙少安，小伙子能干，有头脑，是我的忘年交。
4: 还说你没安排呢，这小伙子怎么在这儿等着咱们呢？
5: 是这大领导，我刚才看见你们这个车到了村口，我心里实在是憋不住了，我必须当着你的面拆穿他们。知道你要来吗？那村里的领导说，这你来了，肯定要到普通的农户家去走一走，去看一下大哥。就特意安排我和我婆姨秀莲搬到了我们村条件最好的人家去，那不是我家，还让那个妇联主任假装扮我妈。那村里的人都知道我妈死了多少年了，还给了我们两斤白面，说是你来了给你做一顿扯面吃，说是现在日子过好了，家家都有白面吃。你说我们连个黑面馍现在都吃不饱，真的。
4: 那，你还知道都做了些什么文章？一并给我说说。
5: 好，还有让那个罐子村和石各节村，把他们村里面那个大牲畜全迁到我们一队这个饲养处，说是要给你造成一个牛马成群的假象，都是假的。
2: 那得是还跟其他的村都接了主，每户都圈养了一头猪，
5: 是吗？
2: 这个双水村的支书啊，是我哥田福堂。
4: 我不是说你哥，就算不是你田福军的哥，换做任何人也会这样做。一级压一级，下级唬上级。当官的为了捞取政府资本，给自己脸上贴金，把普通老百姓当成什么了？这种浮夸作风，几十年了依然如故。50年代大跃进，全国上下超英赶美，亩产万斤，结果呢？可我们到现在还不能认真反思。从上到下，从南到北，还在刮浮夸风。这种浮夸作风到什么时候才能根除啊？
3: 叔们。上来！第一次坐这个校车，很难受的很
2: 啊！你有点出息。
4: 你啊，一直朝前开，让他们追你去。
6: 那高老，啥时候来接您呢？
4: 不用管我了，最好啊，让他们跟你转到县城去。
6: 是。
2: 高老，您这是调虎离山计啊！
4: 战争年代的老把戏啊！

0: 战争年代和敌人玩游戏，今天和自己人玩。小田啊，我真想坐在这块土地上大哭一场啊。
1: 你们村队长在打啥？
2: 你是谁啊？
1: 双水村孙少兰。
2: 哦，孙队长。
3: 队长，队长，双水村的孙队长来了。
2: 啊，
3: 找你呢。
2: 孙队长来了。

0: 孙队长，哎，四姐，哦，这是咱国村队长，
1: 你是前国村队长，
0: 对，我叫李老三。哦，这次
1: 北京来的高老，是来看李满仓老人和徐二黑老人的，你带我们去看一看。
0: 行，曼塘塔武里的金，咱先到塔武去看，队长。
2: 行，先到谁家都一样。
0: 哎，请。
3: 高老一路辛苦了，咋样？高老，这是曼塘叔的儿媳，嫂子，这是北京来的高老，曼塘叔的老战友。
4: 哎呀，是高叔呀。
5: 俺爹前几天就听说你要来，这天天念叨的，高兴的晚上都睡不着觉。哎，对了，他不是到县城看你去了吗？
3: 就是的，我们俩在县城都见过面了，这今天是专程到家里看望你们的。
5: 哎呀，高叔，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官儿，还没有忘了俺们这些受苦的人。
3: 这床上躺的是谁？
5: 这是俺女子，十七岁了，女子叫高爷爷。
3: 哎，好，但是姑娘有病的。
5: 没病，年轻前的，没有啥病吗？没病，咋睡在床上呢？她就是。
3: 一见了僧人，就躲到炕上去了。僧人，高老啊，说这话不怕你笑话。这女子十六七岁，我衣服破的呀，都折不了屉，所以来了人只能盖着被子。俺村我像这么大的娃，我都是这样子，我都出不了门，没办法。
1: 这，把这衣服给娃留下。不用了，不用了。
6: 来的时候我也没带啥东西，把这给娃盖个衣服去，起码能出个门嘛。啊，
1: 谢谢。
6: 咱俩出去回避一下。
1: 哎，
5: 好。
1: 谢谢。 小田啊，这前沟村抗战那会儿我来过，也没什么变化。
5: 赵叔。 给你们高爷爷磕头，快起来，都起来。高叔，你听我说，娃们，这一位就是你爷爷当年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你高爷爷，你们爷爷早就死了。高叔，你过门的时候，俺公公就交代过，俺李家的子孙后代。 以后只要有一个出了头的，有一个出息了的，就一定要报你老人家的大恩。你们几个娃，今天就给我认清楚了，这位就是咱家的大恩人。你们这辈子报不了恩，你们的娃也要报高家后人们的恩，听见了吗？

这次高老袁溪之行对我们的触动很大，教育很深，啊，我们袁溪县很多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好，比方说很多村子现在还是缺吃少穿，还很贫穷。

0: 我们一定要面对现实，找差距，狠批四人帮，坚决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争取三年改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好，我的发言就先到这里，下面请高老给咱们做。
1: 重要指示，欢迎。同志们，应该说，这次远西之行对我的震动很大，教育很深。我想对大家说，能不能我们不要空喊口号了，好吗？周总理去世之前，听说黄原老区。 很多地方农民都在饿肚子，都难过的流泪。没想到我这次来，除了流泪，还是流泪。你们给总理做过保证，要三年改变面貌，五年粮食翻一番。可是现在还这样说，是不是？ 再过五年，我们还是说同样的话，同志们呐、啊，要知道，这样下去，我们会亡党亡国的呀。我最后再说一句，在路上，我遇见了双水村生产队队长孙少安，很年轻，我也听了很多实话。 关于生产责任制的问题，等我和中央汇报、调研之后，再做处理。至于是哪个县领导指使这样做的，也暂不做处理。
2: 自从俊斌死了以后。 孙玉婷给王彩娥安排了赵枣这个全村人都眼红的好营生，彩娥也就渐渐地把她的魂儿给勾住了。起先她还没意识到彩娥勾扯她，直到去年打枣那天，彩娥偷偷在她手上捏了一把以后，她才全明白了她的意思。当然，她一下就。

0: 也就成了公开的秘密。
1: 一婷，一婷，
2: 哎呀，黄胜嘞！
1: 我是李哥，
2: 裤子吹飞了。
1: 一婷，一婷，你出来！
2: 哎，孙玉婷不在这儿。
1: 你把门打开，让我进去看。
2: 哎，你这老汉，寡妇门前你还踹门子嘞？
1: 玉祥，要当俺还是你哥，你就出来。
3: 我这是为了工作。
2: 咋说话呢？
3: 他是我哥。
1: 玉祥，你咋是个这嘞？人家说你往寡妇门里窜，我还不信嘞。
3: 我刚说了，我这是为了工作。
2: 啊，对。
3: 你把我堵在这寡妇家里，让我咋敢露脸呢吗？
1: 你出来说。
3: 我不出。
1: 你不出来，我就在这等着你。
4: 哎，我跟你说，你挺个大肚子，老让房上上是吧？
5: 我带着娃娃晒太阳嘞。
2: 哥，哥，
4: 咋了？
2: 二爸和王小娥被咱爸堵在俊斌家的窑洞里了。
4: 为什么？
2: 我也不知道，咱全村人都去了，好像出大事了。
4: 你看着你嫂子，我过去一趟啊。
5: 然后你别跟人打起来啊。
2: 孙老汉，你说这一堆话是什么意思嘞？你想做甚嘞？哎，你堵到个门口，哎，是哪个鬼孙子看见我跟他睡觉了？啊？
6: 说什么光明正大的事？天黑了往屋里跑，
1: 把门扣上。

0: 把门扣上来，咱俩家父，把魏成这个样子，不能再认输了。
1: 主子，主子，主见卓上，以后啊，我对不住你了啊！家丑不可外扬。
0: 对嘞，对嘞，家丑不外扬，
1: 早养到外头了。
0: 主要是这样，人家议论这回事啊，你这大张旗鼓的呢，这等于把这个扫帽子就扣到自己头上来。
1: 哎，话别说了啊，这顶扫帽子。
2: 是你们家玉婷丢来的啊！我不能在家外人，可俺们金家的笑话。
3: 是是是，俺们金家死了个人，可还没有死过，有的是汉子，太欺负人了。
2: 你是闲人嘞？你净家一个个狗东西啊！不门前不让人来串门子啊！人家村干部来找我上正经寺，也不让人家来吗？
4: 看你们是想绝后嘞，就是不绝后，生个娃娃也不屁娘，
5: 绑了把羔子的。
6: 玉婷，你这么闹腾，咋怂场嘛？
4: 接着说，咱们是不是等王家人来了就放人？
5: 不放。
6: 那打起来怎么办？
4: 打起来就好了。
6: 他孙家不是有能人孙少安吗？我看他咋收拾。
4: 那打出人命怎么办？
6: 开枪啊！往台上打，枪上一响，我看谁还敢动。
7: 行行，
4: 站好。我担心的就是你俩弄吧，把枪给我留下，看闹出人命。
8: 少安，爸，你可来了，赶紧跟他们说个理儿吧，挂出来。哎呀，孙少安来了！二宝，
9: 孙顺呢？
8: 金连春，你这是干啥了？这全村人全涌到这里来了，你弄成这！
10: 你咋收场嘛？哎呀，银花归来时，你俩咋看上热闹了？赶紧去二妈家把他看住喽！哎哎哎，好，好，好，好！
11: 大家来，大家来，大家来，大家来，大家来，大家来，大家来，大家来，大家来，大家来，快！金家人，我打！
8: 小子，从火堆里拿出个烧土豆，哪有拿不动，丢又丢不得。走，快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哎，不要起火，不要起火，有事慢慢说嘛。
12: 哎，有，走。大山，金家人都要听着，话我给撂着，不要以为我们娘家门上没人，赶紧给我放人。
8: 不放，你家王彩娥养汉子，哪出来的红屁股猴子？再给我多说一句，老子抽了你的嘴巴！行，你试试。我操！我操！福堂叔，福堂叔。
12: 这事儿你再不管，可真出人命了。
8: 我告，你这海民开上拖拉机，咱们上公社。
12: 你这嘴咋了吧，爸？是不是？人家快到快到快到！我不走，你哪儿办？还在你这。哎呀，二爸，这有我们，你快走，太危险了！快走，快走！你也不敢在这儿，你是队长，不能跑到这里。
8: 哎，你干嘛？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了！亏

0: 算了，我人都来了，总得干点啥嘛。你看着我爸，爸，我上去劝阻。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我干啥呢？保护你嘛。打谁嘛？打谁嘛？
1: 打狗打狗打。
0: 都是都是。
2: 你说你不敢打吗？打他娘吗？
0: 不敢再打了吗？出人命了吧？
2: 往死里打！
0: 这里关的是个二八，有啥事？你们出个来个绝对不还手！今天如果非要弄出条人命，你就先弄死我！老子，再来！来吧！谁打的？谁打的？弄死你狗日的！哎呦，再打！
3: 弄死你狗日的！谁打的？哥，我拦不住我。谁打的？让他硬硬的。谁打的？
4: 要砸是吧？连这肚子里的孩子一起砸！
0: 秀莲，你咋来了？
3: 你别管。
0: 爽爽爽！

0: 王彩娥平时像水一样绵软，紧要关头却像生铁一样坚硬。其实她早就知道自己和孙玉婷的关系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股祸水会引到今天这般田地。
1: 闪开！都闪开！闪开！干什么呢？这是
2: 把斗殴器械都给我缴了，斗殴的人都给我捆起来。金甲湾凡是参与斗殴的，不管是哪个方面的，都给我抓起来。
3: 是，
2: 大家都喝酒啊！
4: 不是，
5: 不是，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放开！这放不放开！这边这边这边这边！放不放了？放不着了！哼！放呀！放呀！少奶奶，少奶奶！哥，哥，你这是做甚的？
1: 那可不行，得饶钱的走，要面子有面子，要里子有里子。
0: 哪点脾气？那个扫货婆娘王才和少了，你让她死去！放呀！你闹正经吗？
2: 死是死啊！你让他死，你死了三个娃，我家的娃咋弄呢？啊！不花了啊！你们，你这个爱钱刀的死鬼，我在地里务农，做个的干部母。

事情的经过都清楚了，今天就当两个大队的主要领导开个紧急联席会议，啊，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啊，没。那好，那我就代表公社宣布处理决定，啊，一，砸烂的东西，有砸东西者按原价赔给物主；二。 被打伤的人由打人者负责医疗费，并赔给伤者养伤期间的工分，这个可以按两个大队平均工分值啊折成人民币。这个孙艺婷、王彩娥男女关系的问题，哼，他们俩不承认，就不予追究了。

0: 赵平回来了，啊，刚回。回来就回来嘛，你买什么东西啊？哎呀，给奶奶和爸带一点。
1: 我跟你说个事啊，咱们村这个楚中班啊，要彻底的共设了。你这个老死。
0: 我知道，我这跟徐职工主任到古社开会，回来路上就听说了。那当不成老师了？
2: 你知道了？
0: 知道。奶奶，这是你最爱吃的蛋糕，专门给你带的。
2: 当老师还不到半年，又不让当了，要干剩了他们这。
0: 哥，
2: 不用为我操心。
0: 那当不成老师，那还可以下地干活嘛？
2: 那你上了这么多年学，毕了业就回家当个农民，你愿意？
0: 对，这个事嘛，咱们给爸带的，他不在，你给他啊。少平哥，知道了。
3: 哥，
0: 其实这教育局的通知早就下来了，咱们双水村这个小学、初中全部都取消了，十几个学生都转到公社去上学，哎，该转的都转了，就还有一个就是不走，不愿去公社上学。哎呀，做了好长时间的思想工作，终于做通了，能给他这最后一课上完。
3: 我不咋的，你要给这最后一个学生上十八课啊！
0: 哥，你不操心，我还可以给人家这个窑洞掏烟囱嘛，我还可以帮家里下地干活嘛。
2: 少平，
0: 哎呀哥，我刚才回来看着那柴是不是没劈？
3: 啊，
0: 去把那柴给我
3: 你去嘛，饿一会儿就去劈了，你
0: 回来就干点活嘛。
4: 孙少平陷入了极大的苦恼之中，教师生涯结束了，他倒不仅仅是为此而苦恼，迄今为止，他还不敢想象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他这个农民的儿子继承父业，也可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他还是不能排除自己的苦恼，这些苦恼。
5: 首先发自一个青年自立意识的巨大觉醒。
6: 上课。
7: 起立。
8: 老师好。
6: 同学好，请坐。今天是我们双水村中学的最后一堂课，我希望你可以好好的、认真的学习。我也会认真的给你讲这堂课。今天我们讲白居易的。
8: 观义脉，全天不知过玉溪，你先把它背了。
6: 苏老师，我背不出。没关系，坐好吧。金三锤，老师知道你心思不在这儿，老师不怪你。将来到了石科节，老师希望你可以认真学习。将来，我就再也不是你的老师了。
9: 快点拿小马那个仆人啊！别出来，别出来，二哥在这儿呢，快点穿上，快点好了啊！
6: 等一下，我来推车走了，把东西拿上，东西拿上啊！
4: 放心，放心，哥在这儿呢，在。
9: 我来拿手。
4: 哎，
9: 咋样了？
4: 等等，
9: 能不能进去看一看？
4: 啊？
9: 也不能进去。
4: 啊！他紧紧地盯住窗口。 忍不住头皮一片发麻。那是我的孩子吗？此刻少安的内心五味杂陈，一切都变得太快了。泪水刹那间就蒙住了少安的眼睛，他猛地一下感到，现在他和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处在了平等的地位。他在心里庄严地对自己说：“是啊，我有了儿子，我要做父亲了。”

0: 哎，行了，福高海别，队里的木料够了，不敢再。走。正好啊。哎，海民，你先不要摇。
1: 你现在不回去，你干啥嘞？
0: 等一下嘛，你站着嘛先。好季节过去了，你看头个月份上还有挂菜没？
2: 少安，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说，这有颜色的十个节集市，现在又回到冷田里尘土飞扬、荒凉的兔家。少安，俺都知道，你只要一说这儿，就是有事儿要跟我们说。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说嘛。福高海，俺有说，俺少安从来不求人。
1: 但是我今天有件事要求你们，有什么事你说嘛，说。
3: 少安，你干啥嘛？你站好了，你站好了，福高。少安，你这是做啥呢？啊？你为啥跟俺们说？
1: 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跟我们上峰磕头了。这可不归你们俩胡说的，是这。村里现在把这个楚总版给撤了，我的少平当不成老师没事干了。我就想着给他寻一个营生。你看那少平到咱们校队当个会计能行吗？啊，这少平能愿意来咱们队当会计？哦，少安。
0: 你看，咱小队的会计啊，一直是我当着了。哎，还有那个副高呀，大队的那个会计海明，他们都一直弄着了。到农忙的时候，那统计起来工分，那可是忙得赶不上趟趟的事。万佑说你放心，俺的少平是个踏实肯干的娃，不怕吃苦。你看他在学校里，那回回期末考试都是第一啊，年级第一，到了县里也是第一。
1: 就是，少安。 人要是行啊，那干啥都行。不过少安，你弟弟少平啊，那可是动手动得多啊。你叫他回咱队里当个小会计，那不是委屈了娃了吗？你啊，
4: 就是。还有，这事得大队同意了才能行。
1: 就是啊，
0: 我这个事已经让二爸到福堂上面说了一嘴了。

0: 大平哥。
1: 明天走啊。
2: 行，
1: 别管我。
2: 那明天走了啊。
1: 哎，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
3: 我去送金秀，他来二爸家自留地帮忙收拾包裹。

0: 咋不给我看呢？来，去，哥看看。疼不疼？
1: 不疼。
0: 这坎儿吧，自己家地上该干的活不干，祸害自己不说，捎带把全村人的祸。走，去我们家看。
2: 多干点活啊！中午让你多吃两碗饭。兄弟家都快一点！
0: 秀莲，那饭好了没有啊？
3: 好了，好了。
0: 大家都饿了啊！
4: 大家把手里的活儿拆下来吃饭吧。
0: 哎呀，土豆炖粉条啊，香得很啊！
2: 快来，快来，快来，吃饭吧，吃饭吧！
0: 不着急啊，多吃点啊。
5: 少平，那才回来呢吧？哎呀，这两天都在这拾掇玉米呢，就等你来回来干活呢。
1: 下面来家，快快吃饭吧！
5: 一起吃饭啊！
6: 给钱，
1: 剩下。
5: 这立冬了，我给人家窑洞掏烟囱，整个公社都转遍了，家家户户掏完烟囱都给我钱。
7: 让我给你干活，白玉米，你得给我钱。哎呀，
8: 少平，赶紧过来吃饭吧，这不是还有土豆炖粉条吗？二妈吃饭啊！哎呀，
9: 我不吃了，我妈得喝了，我还要带领队上的妇女去学习文件。
7: 啊，秀莲，你也得给我去啊！
5: 二妈，你跟俺二爸，这都一样啊，都是个当干部的模样。 这上上下下都在给你们干活拾掇玉米呢，那二爸就隔就在地上抽他的盐，你呢去当你的妇女干部，真好。
0: 给钱。
10: 少南，少平现在快耍笑了啊！
5: 哎，你到底给不给钱？
7: 少南，咱还是不是一家人了啊？哪有自己家人给自己家人干活还要钱的？我看他这是故意的。我就是故意的，我就是看不上他俩。哎，你要干甚？不干甚？我就是看见他俩心里有气。眼下咱村里，谁家地里还有玉米呢？啊，这谁家不是早早的就把玉米收好了、包了、包叶、穿了串？
5: 放在院子里被风干晾晒了，就只有他俩，咋定了主意就让玉米烂在地里？春播秋种，他俩就是等着别人来给他俩干活。哎，你今天咋了？我没咋，哥，依我看还是你有本事。这来干活的，这谁不是冲着你的面子？啊？可是哥。 今天是立冬，大小是个节日，又是星期天。咱谚语上说了：“立冬补冬补嘴空。”按理说这一天应该是让大家休息，补偿咱庄稼人这一年的辛苦劳作的。可眼下呢，大家伙休息也没休息，冬也没补上，天寒地冻的，大家伙休息都没休息，就到他们家来给他们俩帮忙了。
7: 他们俩倒好啊，就在这插着手，稳稳当当当他们总指挥。你不要再说了啊！
5: 少南，你让他说。你，他咋看不上我了？
7: 二妈还咋让他看不上了？咋看不上？要说咋看不上，我有一堆旧账要翻。
5: 当年为了让他俩结婚，咱爸借了一盒台的账，一直到前年才还完。
7: 他俩还了一分钱。 还了一分钱没有？再说他们住的这窑洞，这也是咱家给他们估的。为了让他们俩结婚，咱爸把老窑搬出来给他俩住。哥，让你到牲口圈里跟牲口睡，爸带着奶奶，带着我和兰祥，在那小窑里住。他俩呢，连饭都不做，连饭都让秀莲嫂给做。

0: 你俩以为大家伙真是来帮你的？大家伙那是可怜你们，可怜三个娃，你们自己喝西北风，让三个娃也跟你们喝西北风啊！
1: 你们这家伙人活的是什么日子？
2: 你给我闭嘴！碗大不小。
3: 把手上的活先放一下啊，先吃饭啊，吃完饭再干啊。来打饭吧，来打饭了，不干了，饭也不吃了。
4: 干事儿，二八，上来你不用管我，上来就松开。我这叫活人呢，啊，我活的是人，我过的这是什么日子？让个亲戚的侄子指着我的脸，昨天成个这，我和凤英现在就躺到独狼河背后的祖坟去，只躺到咽气，省得你们抬我们过去。
3: 挖坑埋了，还是个体力活，我们自己躺进去，走。
0: 哎，二八，你干甚去啊？
5: 干甚？
3: 哎，二八，你个，
0: 我要挖坑。
3: 啥？
4: 谁也指望不住，我和凤英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走。
5: 走。
0: 二八，
5: 干下去，干下去，到了。
0: 二八。

0: 稍后继续。平凡的世界，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奇迹，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0: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12: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4: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5: 观天地壮阔，山水有余。
16: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17: 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18: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15: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19: 这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
20: 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21: 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22: 人生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
15: 与剧同行，同题共答，8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0: 大家注意一下节奏啊！踩上步子点，踩上手在扬起来，扬高一点。哥，你不是在原北县当老师吗？你咋回来了？
1: 赵台长，咱出去啊！你面盘上啊！
2: 夏达，
0: 哥，我要不那么说，你还会为我当不当这个小队会计担心？我不想再让你做了。你看你这一走一回，那这会计就让别人给当上了吗？
3: 即将播出《平凡的世界》。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 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雨天行车要注意，天气昏暗时要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若需停车，应提前开始减速，给后面车辆留足应对时间。遇到积水路段，应停车检查。若水深超过排气管的高度，最好选择其他路线绕行。 在通过积水路段时，应低速行驶，不可中途停车或换挡等，避免错误操作导致熄火。在暴雨中，如因意外事故被困车内，应第一时间解除安全带，打开车门逃生。若车门无法打开，可敲击车窗四周，通过车窗逃生。若车窗和车门均无法逃生，后备箱也是一条逃生通道。
4: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5: 我要买电冰箱，也没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6: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7: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
8: 哦，
7: 工资不涨。
8: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9: 工资肯定比更进一步啊。
10: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1: 王八蛋，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2: 也该谈恋爱了。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3: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跟街溜子屁股，上次不还不洗手？
14: 哥，我现在洗手。<笑>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7: 正在播出《平凡的世界》。

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半点的雪花，正粉粉淋淋地向大地飘洒着。司令一快到景致，雪当然再不会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的没有。

0: 哎呀，你还玩站着了你！哎，你擦擦干涉了！哎呀，快上来吧你，不想丢人啊！少来，快劝一下！
1: 我进去了。
2: 少来，都来了啊！少学咋办了？
0: 这小把自己活该了。
2: 来，凭什么不白的？你们不管，离我远点，不要弄你们一身土。
3: 少安，这二把别玩了，行不行？
1: 哎呀，你不管。
0: 哎。

0: 你这是干事的，
1: 你这个壳啊刨断了，二爸，我给你再刨出去一块啊。
2: 少安，你看你，让你劝他了，你咋来粘的了你？
3: 少安，你别挖了。

二大要刨坑把自己埋了，我得给你把这个坑弄舒服啊！你赶紧掘坎儿啊，给你铺沉上，当个炕。

0: 烫得舒舒服服的，把这炕铺好了，咋样嘛？这把炕睡着咋样？侄儿跟你想的周到啊，
1: 二爸，下去躺一下试一下吧。
0: 躺好了啊，
2: 那躺好了，
0: 我吃饱了，正好有劲儿给二爸把被子盖上。
2: 好，你来吧。
3: 哎呀，少平，少平，你怎么啊？你
2: 凤英，你让他埋，我要看看他咋埋他这个二爸的。
4: 少平，快给你别埋了，少平。哎，
2: 我我不干活，你倒干事活啊？家里省吃俭用的供你上学，你倒学了个甚？
4: 哎呀，二爸别说了，
2: 你停下干事吧。你埋呀，你咋不埋了？哎呀，哎呀，你还真敢埋呀你啊！你一心想攥国家饭碗，我看你就是黑磨子命，心比天高顶个屁用，你就是个农民。
4: 你别说了。哎呀，哎呀！
5: 你们也真没啊！二爸，你说的叫什么话呀？这是，你，我怎么让你们？
2: 少平，
5: 少平，
3: 少平，你把王爷埋上算了。
6: 我们住大洋，那是你爸让我们住的，不是我们非要住的。给我们姑新阳，那是上南亚姑的，不是我们非要姑的。我们没有本事，一米八会埋。你至于当成这个样子吗？
1: 是是是。
3: 哎呀，大哥，你来的正好，我要看你咋办。
0: 咋样？我今天就把他卖了，看咋样？
7: 卖了，卖了。哎呀，
0: 你让，
3: 我不是，
0: 你让，
5: 你别说，就放了你，
0: 不怕丢人啊？今天谁叫来我，我就把他劈了。
5: 你放了你，
0: 小平，你劈，你要劈你就先劈了我。
2: 这都是你干的好事儿，你埋你的亲二爸，一上来就往我脸上盖土，你想一下子就把我闷死呀啊！少安，你当时让我给福堂说，说让他毕业了之后就到一队当会计，现在搁这快死的人了，我管不了这事了，你亲自去给福堂子叔说吧。
8: 哥，让我当这个小队会计。是你的主意，
9: 死又咋样？不死又咋样？少平长大了，管不了了。
8: 我不想当这个小队会计，
0: 我不当一个小队。

小霞，见信好。你一定担心我以后要干什么。眼下，只能当农民。我，农民的儿子，继承父业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我的确渴望独立地寻找自己的生活。这并不是说我设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和处境。 像一个男子汉那样的去生活一生，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盼望着走出去，寻找一直深藏在我心里的那个陌生的世界。我以为暂时还不。

0: 会走的。可是家里为我做的事让我很心焦，我打算提前走了。
1: 哎，少平，你回来了。
2: 啊，
1: 一下午没有寻见你，他哪儿做去了？
2: 我去咱们这个县城北面的原北县去了一趟，我去跟他们这个学校确定去当老师的事情了。
1: 当老师？
2: 啊，哥，你就不要再找人帮忙，求着让我当什么小队会计了。原北县城这个中学已经同意让我过去当老师了。
3: 啥？同意你到县里当老师？
2: 啊，之前没说是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定。我下午不是专门跑了一趟原北县吗？
3: 哦，
2: 就把这个事情定下来。
3: 哎呀，那太好了，少平，那这个原北县比原西县离我们家还近啊。
2: 近着呢。
3: 哎呀，你说我这个当哥的还想着给你找出路呢，是想让你当个小队会计，没想到你当上老师了。哎，我给你拿那个碱面洗衣服。
2: 啊，不用，这有芦荟，这碱面留着蒸馍馍。
4: 来来来来来，
3: 哎呀，这半碗都给我用进去。
2: 哎呀，不用。哎呀，
4: 我是
2: 啊。
4: 哎，好好好好好，
3: 这是个太好的事了，少平。晚上吃饭的时候，我跟全家人说一下，这是咱们家全家的天大的好事情，你可劲儿喜啊。
2: 哎，哥
3: 啊。
2: 哎呀，那个
3: 什么事啊，老师。
2: 我就是跟你说，
3: 你放心吧，小队会计这个事我就不再提了。你赶紧去洗衣服，把衣服洗得白白的啊！
5: 静一下，静一下，静一下，静一下，静一下，听少安说，听少安说，少安给大家伙说，
6: 我要说一件大好事，这是我们家的大好事，也是咱们双水村的大好事。
7: 什么事？
6: 少平，我弟少平从学校毕业以后，留校当老师啦！
7: 哎，怪不得少平不在咱们大队当会计啊，我原来是在县上当老师了。
6: 对嘛？
8: 哎，就说咱们村那个田有福，在兽医站当个兽医，回来咱们村那个架势，那比子叔都大。少平是到县里中学当老师，那要是回来，那不比咱石各街公社的主任还大。少安，少平比你有出息。
6: 是。
5: 哎，你胡说什么呢？感谢他啊，我们两个侄子都有出息的。
6: 哎呀，看来我到时候要带着少平去找一下这个兽医了。看看到底是原北县这个老师能耐，还是那个兽医能耐？
7: 老师大，老师大，
9: 哟，少平，哎，少平，赶紧给我鞠躬。哈，少安，我怕你这个弟弟啊，以后骄傲，在原北县当了老师回来，恐怕我这个副支书都要跟他鞠躬了。哎呀，
6: 来来来，来少平，鞠躬鞠躬吧。
9: 不鞠躬？不鞠躬就对了。你要鞠了躬啊，还真不是孙玉后家的二少爷啦！
7: 什么话都让你说了。
10: 我说
7: 了。爸，哥，哥，
11: 哥，学校留你当老师这事儿是假的吧？你撒这谎要出大事。
0: 我已经改不了口了，
11: 那咋办？
0: 我之前去咱原西县城里已经寻下了营生，往后到了县城，我在干啥谁也不知道，说一天唬一天，反正我不能再让家里人操心了。
12: 这谎，他孙少平是撒下了。作为一个已经意识到自己男性尊严的人，他打心底就接受不了这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生活。再加上周围的人并不理解自己的苦恼，孙少平不得不硬着头皮离开。唉，谁让你读了那么多书，又知道了双水村以外还有一个大世界呢？

0: 条。
1: 哟，少平来了。拱社里的初中班合并到了拱社中学，这单又开始养猪了。你这是？
0: 我要走了，来看看。
1: 哦，那你看，你看，你看你的，我喂我的猪啊。

0: 为啥一定要今天杀猪呢？
1: 听说国家恢复高考了，你们这些念书啊，只要好好学习，都能有出路。学校决定啥以后治，性质一下。
0: 哎，
1: 你也不是高中毕业生，你是不参加这一次应试？
0: 我倒是想试试。要不我来帮你磨这刀吧，来，
1: 你行吗？
0: 坐，行，
1: 能行。
2: 喝口茶休息一下啊。
0: 我在这个报纸上也看到了教育部发的大学招生的消息。这个白卷英雄的时代就要过去了，说是全国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级批准的办法，看得我这个心里还挺激动的。不过，就是怕我这基础太差，没办法跟这老三届的学生相比。
3: 我也怕啥？你不参加考试，不试一试，咋知道考啥考不上？再说了，基础差也不是你一个人，你这一茬人，都是我呀。
0: 也是，这就算是名落孙山了，这也不丢人。行，先不说这高考的事了，猪咋样？
3: 你不会杀？
0: 不会。
3: 哎呀，这就麻烦了。
0: 咋了？
3: 今天早上来了一个跟你年龄差不多的个年轻女娃，也要来报处，也是咱学校毕业的。听说家庭困难的，现在学校也犯难。因为报处只要一个，你们只能一个留下。
0: 这女娃在哪儿呢？
3: 来，这是说话那个女娃。
0: 郝红梅。
4: 少平，
0: 我没想到你在这儿。
4: 我不知道你也在这儿帮厨。
0: 你放心，我能有办法让他们把咱俩都留下。你过来。
5: 老师傅，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俩都留下？
3: 原来说是你谁会杀猪，就留下帮厨。现在你不会杀，他也不会杀。是这，你两个咱把猪能杀了，我把你两个都留下帮厨。不过，你两个杀不了，你两个都走，我们另找人。
5: 那这事说定了，我们俩人要能一块把这猪杀了，你就把我们俩都留下。
3: 行，没问题，我说话算数。
0: 侯红梅，你来帮我。咱俩一块儿去把那猪杀了。

连鸡都没杀过，你不杀，咱俩都留不下的。给我，我来。

0: 孙少平说那猪不是他杀的，他干不了，说要把那名额让给那女娃，女娃人呢，让他过来刮猪毛。
1: 女娃也走了，说是把名额让给孙少平了。
0: 也走了？那这
2: 孙少平想自寻生路的青春理想就这样随着一场杀猪闹剧而暂告一段落了。农历正月十五，双水村就沉浸在一片热闹的气氛中，全村所有闹秧歌的人才和把式都集中在这个地方。随着锣鼓点，这些人就满院子翩翩起舞。

0: 家注意一下节奏啊，踩上步子点，踩上啊，手再扬起来，扬高一点。
1: 哥，你不是在原北县当老师吗？你咋回来了？
0: 这台长，咱出去啊，
1: 你面排着啊。
2: 咋回事？我本来想好了要出去去找我的世界，可最后我妥协了。我的理想太天真，可这现实啊有点太残酷。哥，我也不能把这么大一个家放给你一个人操持，我得回来帮你。等将来哪一天咱家光景闹好了，我还是会出去的。
1: 你想的是这？那你原北县的老师不当了？
2: 那是假的。
1: 啥？假的？
2: 哥，我要不那么说，你还会为我当不当这个小队会计担心？我不想再让你做了，我不想再让这个家再为我闹出任何事情。
1: 哎呀，那你不早说嘛！你看你这一走一回，那个会计已经让别人给当上了吗？
2: 那怕是。哥，我想过，就算当农民，我也能当个不一样的。我也可以找到我的世界。我老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你说原来人可以这样活着，就笑着，一直就这么笑着。
3: 那笑着是对的吗？而且咱们这个村子里也需要笑着活的精神。笑是好事嘛，当农民嘛，也要当孝顺的农民。你真是这样想的？啊？
4: 总导演，总导演，啊，队长，那个罐子村的秧歌队已经到咱村门口了。
0: 啊，那咱这就去。哎，哥，我先去了啊。哎，走。

0: 这哪能弄的这些松树枝子？哎呀，
1: 我一脑红火，金家人啊，把祖坟的柏树枝都掰了，就会装点这门面。哇！

锣鼓喧天，丝弦悠扬，鞭炮噼啪，人们把一年中的贫困、不幸和忧愁都暂时抛在了脑后，而尽情地享受几天这生活的热闹和快乐。孙少安蹲坐在这个小土坡上，久久地望着欢腾的村庄和隆冬中的山野。再过半月就是惊蛰，那个时候一声响雷，大地就要解冻了。去年底召开的党的11届三中全会，为整个国家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同时又展示了辉煌的发展前景。他强烈地意识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而眼下又是一个艰难的转折阶段，既要除旧，又要布新。尽管这一切他乔伯年都不够，但他自信，他的生命还具备最后的冲击力。

0: 曹书记
1: 啊，
0: 曹书记，师傅书记啊，
2: 刚才那场雨没有下到你们这儿吗？
3: 没有啊。
2: 北面远处那片黄色，就是黄原了吧？
3: 对，对。
2: 哎呀，老天爷啊，最好给这个地方多下点雨吧。
3: 哎，我们那儿呢，一年都见不到雨水啊。嗯，
2: 我们老百姓在很大程度上还得靠老天爷吃饭呀。今天把你们黄原地委领导班子叫到这儿来，是因为我时间紧，不想跑远路了。把你们叫到这个能看见黄原的地方，给你们下点及时雨。
1: 调整和加强这几个地区的领导班子是最要首的问题。省委组织部已经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全省清查跟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儿的工作基本结束。根据清查结果，凡是跟四人帮有牵连的人都不能进入领导班子。黄原地区领导班子的调整先行一步，黄原地区行署专员组织决定，原黄原地区行署专员因为跟四人帮有牵连，暂时调任省二警局原局长。你已经不是黄原地区地委常委，请退出现场会。
2: 我今年58岁了，中央把省委书记这么重要的担子交给我来担当。刚上任的时候，我对这儿的困难还是做了充分估计的。可实际情况比我想象的更为严峻。南北两片山区一直是我最为牵挂的地方。那里农村的贫困已经可以宣布紧急状态了。更让人心焦的是啊，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那儿的领导往往受左的思想影响越深，头脑也更僵化。主要领导岗位不能长时间缺人，空缺的行署专员位置要立即补上。
0: 是。
2: 文化革命耽误了10年，现在每一天每一小时都十分珍贵。
1: 是。我已经和苗凯同志约好了，就这个问题进行一下交流。
2: 好，
4: 我马上向市中副书记汇报人选思路。
2: 好，
1: 散会。
2: 好，啊，不用送了，不用送，你们就站在原地，看一看黄原，看一看那片看不到春天颜色的地方，好好想一想。我们走。我的意见啊，选拔和任用领导干部一定要勇于解放思想，针对现在干部中的僵化和半僵化状态，大胆启用开拓性的干部。
5: 真要大胆啊？
2: 大胆。
5: 乔书记啊，你的这个指示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对了，我想起来了，有一个人比较合适。
2: 谁啊？
5: 他叫田福军。
2: 田福军。
6: 田福军完全明白他自己目前的处境，他难受的倒不是职务的高低，而是在防疫站的这段时间里他没有什么事儿可干。他知道苗凯同志对他不感兴趣，什么时候给他安排工作还很难说。
0: 高副书记，
2: 苗书记，
4: 哦，宋哥你来了，来来来，坐坐坐，
2: 啊，好好，
4: 坐坐。哎呀，宋哥呀，咱们开门进山吧。我打算向省委十中副书记建议啊，关于咱们黄原地区行署专员的人选问题，咱们地委的意见是，由你这个现任地委副书记的高凤阁同志接任。
7: 我，
4: 啊，
7: 我能力不够啊。
4: 嗨，凤阁同志啊，你多年和我一起共事，而且两个人又合得来，如果这样安排啊， 那么黄原地区的工作以后，那我搞起来就很顺手了。
7: 只有您信任我，党信任我，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
4: 哎呀，凤哥同志啊，你现在怎么对我也是您起来了？哎，
7: 信任你呀，党要放在前面，我在后面。
4: 不过，根据省委组织部的考察，你高凤阁同志啊，群众意见比较大，我可能还要报上别的人选。
7: 后面人选啊，还有冯世宽和胡正文两个副专员。冯世宽呢，今年年初从中央党校结业回来，刚被提拔为副专员。胡正文呢，虽说任职的时间长一点，但是就工作能力来说，比我高凤阁还是差一点。
4: 看来这个问题你早都思考过了，啊？
7: 咱们黄原地委班子就这么几个人嘛，难道有从县级干部中提拔的可能性？
4: 有两个名声突出的县委书记被提名了，可是他的民主测评得票率都不高啊。
7: 最近半月，下面的小道消息满天飞，某些处于微妙地位的人心里毛毛乱乱的，他们的神经处在雷达般的敏感状态中，不利于工作的开展，还是尽快的报上去，请省委尽快的批复。
4: 那我们现在就去。
7: 去啊？去哪儿啊？
4: 去省委啊，去向石副书记汇报啊。我向他当面推荐你。
7: 好好好，哇，我去主要就是汇报苗凯书记你，学习石中副书记、乔书记，雷厉风行的工作风格，把文化大革命丢失的时间呢找回来。
8: 喂，
4: 哎，
8: 苗书记你好，我是田福军。
4: 田福军，
8: 苗书记啊，我在下放到卫生防疫站工作期间，我认真地反思了以前我的工作，我也是认识很深的。我觉得，哎，
9: 我觉得我工作问题确实很多。
8: 我希望组织能够重新考虑给我安排一下工作。
9: 我想去，
8: 农机站。
4: 农机站？为什么？
8: 我想抓农业。
4: 是这样啊，我和凤阁副书记马上要去到省里了，有些话咱们以后再说，好不好？以后再谈，好好，就这样，好好好好好。

0: 难得这个袁熙县的田福军能够低三下四，放下他的不可一世来要工作。农技战站长，这是转着弯的表示不满呢。嗨，白杨，去升你。
1: 不会又是田福军吧？锲而不舍。
2: 哎，苗书记，
3: 我不当站长，当副站长也行啊。
0: 田福军呢？

0: 喂，您是哪位？哦，稍等，苗书记，省委市中副书记。石书记，我是老苗啊。对，我们正想到省委向您汇报工作呢。田富军。
1: 对。
0: 怎么让我们挂起来了？不，我们正在对他做进一步的考察，以便叫地委常委会讨论。要把他暂借到省里。
2: 你的意见呢？
0: 那您要觉得他工作顺手，那就留在省里头吧。地区实在是不好安排啊。
2: 让他到省委组织部报到，先做临时清查委员。
3: 田福军进入了省委组织部，他来到这里主要的工作是清查本省和408有牵连的人和事，而他负责的那部分工作实际上去年秋天就已经基本结束了。从那个时候以来，他一直像闲人似的待在省委第二招待所。
4: 老杜啊，你跟俊子一块来看看，我非常高兴啊。
5: 田主任，我不是来看你的。
4: 不管你是不是来看我的，你能来我就很高兴了。
6: 田叔叔，我把爸爸送到了，他有事想请你帮忙，我不方便在，我就先回原西去了。
4: 哦，好，好，好，你路上小心啊。
6: 哎呀，
4: 哎呦，你看我这连一个多余的杯子都没有。你说你要不嫌弃的话，就用我的杯子喝水。
5: 不用，不用，田主任。是这样的，我在文革前就入党了，在文革期间清查档案的时候，没有照见我的档案登记表。也不知道是哪个中间环节出了问题，于是我就补了一份档案登记表。这是在地区清查的时候，有人举报说我是在文革期间突击入的党。清查小组进行调查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证明我是在文革前入的党。
4: 那你的入党申请介绍人呢？
5: 我的介绍人已经过世了，人家高峰哥副书记指示清查小组给我一个处理意见，说不予承认我的党籍。
4: 不予承认你的党籍？
5: 这就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结束，不能恢复我的工作。可是田主任，我不能没有工作。
4: 党章上处理也没有这条规定吗？
5: 这在党的组织史上，不知是不是一个创举。这是我的申诉报告。我给你两份，一份给你的领导，一份你自己留着。
4: 你别着急，我给他打个电话。

0: 哎，高副书记啊，你好，我是田福俊。我想，地区文化局副局长杜仲贤同志的事情啊，能不能复查一下，给他一个正式的结论？
1: 杜仲贤的事你管不了吧？
0: 高副书记，我是省委清查小组的成员。
1: 可你不是清查小组的正式成员呢？

0: 就是等你等的，哎，现在只能抱一个侥幸心理了。万一你二八觉得现在处境不妙，没答应帮忙他，是吧？啊。云逸，哎，云逸，你们三个怎么来了？啊？
1: 杜叔叔，你的事儿给你二八说了。
0: 说了。
1: 二八，你答应了？
0: 答应了。
2: 哎，云，老杜是这啊！你看老田现在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黄云没他的位置，省委也没给他安排下来，你现在找他帮忙，你不是给他添乱吗？
3: 他不是省委工作吗？
2: 截掉，这一年多都没安排下岗位来。 真的给老田添乱了，可是老田已经给高副书记打了电话了，肯定是碰了一鼻子灰。
0: 不行，这样就赶紧想个办法补救。
2: 田春，我再求你帮个忙。
0: 王大忙，
2: 你不要再管我的事了，我不能再给你添乱了。你先把你的事情办好，我的事呢？
0: 回头再说。你们两个先进去啊，箱子搁这，一会儿我拿。
2: 咋了？啊？得是我老婆在这叨叨啥了？
0: 啊？是啊。
2: 哎，哪有你这样求人办事情的？
0: 等高副哥当了新书专员以后，地位副书记肯定要换人的，到时候我再向新的副书记申诉，解决我们的问题。
2: 我就来不及了，省委的请他工作马上结束，档案一封存，你向谁申诉啊？
0: 我是我的事，反正我不能让你为难。如果我叫你帮我的忙，我毁了你官审一级的路，我对不起你。哎呀，
2: 你咋想问么多呢？
0: 这事正好是我管，我没事儿。
2: 你把申诉报给我，
0: 我不给。
2: 给我吧。
0: 我说了我不给。
2: 正是，你这是不能帮我的忙。你要是不给我的话，我回去给高凤哥承认。
0: 就说我这文革期间突厥组织党，交到开城我党籍，到我时你想帮都来不及。给，行，申诉报告我可以还给你，但是我决定的事情谁也改变不了。给，拿走。
2: 还有一份。
0: 这个事情你要再跟老婆冤冤胡说，咱俩以后就不认识，你不要求我。
4: 一次也不到我家来，
5: 你嫂子有意见了。我娘家就住在省城，儿子就在我妈这儿，她一次都没去看过。
4: 为什么？
5: 不得志，气短悲，什么人都不愿意见。
0: 哎呀，你说这个干嘛呀？
5: 施书记。 这次要不是你让他到组织部来帮忙，他在黄原地区基本上就无事可干。你说他这样，他愿意见谁呀？回头别人再问东问西的，他说啥呀？他就是脸皮薄。今天我是硬逼着他来看你和嫂子的。我要让他来看你啊，他也不肯呢，说是怕人家说他拍马屁。<笑>
6: 讲台上能做报告，舞台上能排节目。
5: 你说他脸皮薄，
6: 那是硬撑的。他要是脸皮厚啊，他早就找您开口了，要回黄原。虽然说回黄原不
5: 是什么好事儿吧，就这他也不好跟领导开口的。
6: 你不给我说，我就不知道了啊！你给人讲你要回黄原，当地区农机站站长。
5: 哟，那是他开玩笑瞎说的啊！
0: 我说的是真的。 工作的事儿，你瞎掺和什么呀你？
5: 石书记，我不是不想他回黄原，你说他一个被挂起来的。

0: 罗翔，哎，你们知道他吃的啥吧？机关做的太旧了，我们都不知道老百姓在吃啥了，啊？脱离群众啊！咱这就是忘本。
1: 5月11号的《广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对我们的指导思想认识很重要。生产责任制这样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我们必须敢于去实践。 像咱们黄原这样一个贫困的散区，如果我们不砸烂大锅饭，啊，我们不会有新的出路。
2: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

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0: 如何防御雷电灾害？这两天怎么总是打雷又闪电？
1: 我是正处雷暴天气频发期，你知道哪些防雷避险知识？
0: 我知道，雷暴天气时，我们尽量不要在空旷区域逗留，
1: 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
0: 不要站在树下、广告牌下，
1: 不要使用有金属感的雨伞，不要把带有金属的工具扛在肩上，不要拨打或接听手机，要远离各种天线、电线杆、高塔、烟囱、旗杆。
0: 在雷电发生时，不要驾驶帆布篷车、拖拉机和摩托车等。
1: 遭受雷击前会突然有头发竖起或皮肤颤动的感觉，这时应立刻选择低洼处蹲下，双脚并拢，双臂抱膝，头部下俯，尽量缩小暴露面。
2: 防护雷电莫侥幸，生命安全需重视。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了，
4: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5: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每奇迹，我要挣大钱。
6: 赶紧睡吧，梦里啥

0: 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补涨啊？哦，工资补涨。
2: 工资改革了，
3: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业务好，素质高，
3: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5: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6: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6: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9: 哥，我现在洗手。
8: 时间过得真快啊，
6: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0: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我们是巡山队的，举起手来，出来！
1: 因为我们这个纪录片和我们的这个生命树洞电视剧是同步播出的，我有时候也会想，就是我扮演这个角色多杰巡山队的队长，包括多杰的原型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在这个无人区里面，每一个漫漫长夜，他们是怎么度过的？
2: 他们在那个星空下会想一些什么？带着对人物原型的贴近与共情，从小就对星空着迷，现在已是天文爱好者的胡歌来到了冷湖，青海省冷湖镇，干燥、孤寂、乏味。
3: 已知默默无闻，不为人知。在冷湖以北，戈壁尽头，赛事唐山拔地而起，风把山脊削成了刀刃，风把空气刮得透彻。于是，冷湖的夜晚变成了这样，这里拥有了中国乃至亚洲最好的暗夜星空。这个地方让我就是。
2: 有一些恍惚，就是会觉得不像地球。我觉得也很，就是这个选址啊，我觉得也很符合这样的气质。就是越是这样的地方，可能越适合去和这个宇宙产生连接吧。赛事唐山脚下的石油工业遗址，在半个多世纪前，是让冷湖一度为世人所知的标签。
4: 胡歌与中国国家天文台的天文学家邓理才，冷湖管委会主任田才让在这里会合。接下来的几天，他们将一道逐星而行。
5: 那是太冰了。你看，那是战神山。就是从那个圆顶的左边45度，那就是 A 点最高峰。
4: A
5: 点。你要平时的话，就是低空透明度好的时候。
4: 估计能拿长焦拉一个，然后就把山上的望远镜和这个下边的背景连在一起，就是把冷湖过去的辉煌和以后的未来，都能够展现。那时候拍的好，
5: 要是晚上能拍到星空就更好了。
4: 今天晚上，
5: 可以了吗？
6: 先检验试试。
4: 目视够了。
1: 有了，你看的是啥？我现在在校准北斗一。北斗在这儿，北星在那。北星的那个，这个位置正对的那个星，北极星那个最亮，对吧？然后往下来那个勺子，勺口的两颗星。
4: 记得很清楚，我们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自然常识课，
1: 然后我是在二年级的时候我对。
4: 宇宙有了一个最初的了解，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去思考，就是说时间、生命还有空间。这就是超新星爆炸的遗迹。
5: 哇！
4: 虎哥，看这个，
5: 现在可以开了。
4: 哇！
2: 平均海拔4000多米的赛事唐山，天然地跳出了2000米左右影响星空观测的致命浮尘带，而山脚下最近的人类活动地点也远在上百千米之外，将光污染的影响降到了最低。2017年，国家天文台决定在赛事唐山顶建设大型天文观测基地，于是邓理才带队第一次爬上了赛事唐山顶。 实地踏勘台址，并在后续几年的时间里从零出发，拓荒建台。
1: 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为什么？它这个名字，就帅城这个名字啊。
5: 对对对，
1: 就是你说，就是从它那个字面上说，它是一个高高隆起，是吧？
5: 对，
1: 说突然隆起的一个地方，
5: 这个是非常好的天文台址的一个。
1: 然后再引申的含义是觉醒，这多好呀！
5: 就是
1: 人类的觉醒，不就是要靠这个解锁宇宙的秘密吗？奥秘是吧？
5: 是是是。
1: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寓意就特别好。
2: 在去往天文观测基地的路上，胡歌对于昨晚看到的绮丽壮观的夜空，仍旧念念不忘。
1: 昨天买了一个可以看星星的神器，它可以拍到星星的照片。我给你看啊，
5: 你看到那个白色的那个圆顶的房子了没有？你看，那个里面有一个望远镜，可以看星星，可以看好远好远的星，你看到了吗？
2: 在全球范围内，顶级的光学天文台址都是稀缺资源。国际公认的最佳台址只有智利阿塔卡马沙漠，和美国夏威夷、莫纳克亚峰等屈指可数的几处。东半球首个世界级天文观测基地正初具雏形。从曾经的石油热土，到今天的逐梦星空，冷湖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3: 这个就是您刚之前说的那个的那边是0.6的，
6: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地平式望远镜。这个是天窗，就是望远镜。我说的就是望远镜可以在一个方向，它只在一个方向动，相对于圆顶只在一个方向动，然后它圆顶是要转的。然后望远镜在这个方位的动作是跟这个圆顶同步的。
2: 目前冷湖的天文观测基地已经拥有了45台天文望远镜，其中投入观测的最大口径是2.5米的墨子巡天望远镜，而正在建设的还有最大口径4.4米的望远镜。
6: 您是吃什么？吃自热饭还是吃方便面？
1: 我吃自热饭吧。
6: 自热饭啊，好，这是你帮的。
1: 我来。做天文观测这个工作会很枯燥吗？
6: 肯定枯燥啊。
1: 是吗？
6: 这不用想。
1: 哦，是因为
6: 人家本身就人少嘛。像天文就是，因为我们都到那种无人区嘛。尽量少，没有光污染，
1: 没有干扰。
6: 但是呢，你又不能离人群太远，太远的话生活估计也成困难。
7: 而且里边有隔壁台，景色基本上都一样，说实话，看久了都一样。
1: 我问个题外话，您成家了吗？
7: 没有，
1: 还没有。
7: 但是有女朋友。

0: 这有影响吗？老是分居两地。
1: 他习惯了，
0: 啊，
1: 所以我得特别感谢他。我以前分居两地，我要特别感谢我女朋友。
2: 其实，在山上还是有时候挺震撼的。天好的时候，你站在平台上，那星星在你的脚下。你看，那个低的地方也有星啊。
0: 我今天晚上我
2: 还有踩
0: 感
2: 一踩，
0: 受不了。
2: 踩一踩。
3: 为了保护赛诗腾山顶天文站高品质的观测条件，保护冷湖上空的暗夜星空，当地政府也在不断探索与尝试。
4: 后来有一次我到德林沙出差，去了以后就找到邓博士了，然后去了以后，我说我们就想开发这个星空做旅游，他当时就态度非常不好，就是这炸毛了。我说啊，你们还要搞星空？你看你们把德林沙整多亮，我一下就懵了，我这态度咋这样？他说他的望远镜在那地方建成以后，说德林沙方向亮了1000倍都不止，说所以他的那观测条件本来很好，一下就掉下来了。他正在可能恼火，这会我就送上门去了，啊。
3: 目前，青海省海西州拥有了专门的天文观测环境保护条例，将冷湖镇1.78万平方千米范围内所有的人工用灯纳入到法律管理的范畴。除此之外，冷湖镇几百盏老旧的市政照明用灯不仅完成了改造，还研制出了低亮度、低逸散、低色温、具备深遮光功能的新型路灯，力求把对夜空和天文观测的光污染降到最低。当我们长期自豪于现代文明的光明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时，其实对自然界的破坏早已经开始。暗夜保护开始逐渐进入人们的认知。对动物，耀眼的灯火就像人类世界布下的无数陷阱。候鸟沿银河迁徙，却撞进楼顶的射灯，坠地而亡。刚出壳的小海龟靠月光找海，路岸的霓虹让它们逆向爬向公路。蝙蝠、飞蛾被灯光诱进永不熄灭的白天。夜行昆虫在10年间减少了30%，靠它们传粉的植物随之枯萎。对植物，黑夜缩短等于季节错乱。街灯下的树芽更早萌发，养分回流受阻，植物果实变小，种子活力下降。暗夜保护因此诞生，人们开始把黑暗视为一种濒危资源，用低色温、遮光罩、分时调光，把夜还给星辰，也还给自然界的生物钟。正是在暗夜之下，人类重新仰望银河，找回地球本来的律动。
5: 哥，往这边慢慢走，我们人分了散去。
6: 对，这是拆过最贵的一个箱。
1: 哎呀，你这样
5: 稍微轻一点。
1: 他放就行了，
5: 他不服都来，轻松拿回去就行了。
1: 等，还有麻绳，麻绳要拆。
7: 进巢了，进巢了，
1: 麻绳要拆。
8: 张念，那我把这个可以转下来，你不用爬上去。
9: 在那边，好了，然后这个都是线就可以了。来，
1: 你准备了镜子吗？
9: 给我们的镜子
1: 啊，
9: 给我们的镜子。
1: 你开心吗？
9: 开心哈，还没有
1: 啊，我看你好开心啊。
9: 由你来见证给我们安装，当然开心了。
1: 这个
9: 可以拍到很漂亮的照片。对，今天晚上就能拍到。
1: 今天就可以了。
9: 今天就可以了。
0: 我们要达到现在的这种所谓的文明的程度，我们必须要获得更多的资源。那在这个过程中，肯定是对，环境、对地球就造成了很多的伤害。我们忽略的是，它的原本的一个基本的秩序，就维持这个地球正常的运转，整个生态平衡的一个秩序。每次看抬头看天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其实那个秩序是永远存在的，你感觉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秩序或者一个规则在那里，只是我们 太专注于自己，太沉浸在自己创造的这个文明里面。
3: 当我们把光关进灯罩，把夜色还给宇宙，天空便把更远的星图悄悄交到了我们手里。从此，天上有灯，地上也有了星，彼此照着，和谐共生。

0: 凌晨五点，摄影师姜永文球正在前往山谷拍摄雪豹。雪豹生活在群山之巅，它们通常只会在晨昏时分出现，捕食猎物。时间到了早上八点，在姜永文球的镜头里，只出现了一只白唇鹿。此后，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动物。姜永文球的耐心已经耗尽。就在这时，他出现了。是两只。
1: 欢迎来到玉树，欢迎来到昂塞。
0: 青海玉树州杂多县昂塞乡，位于中国最大的雪豹连片栖息地内，在那里已经至少识别出142只成年雪豹个体，是全球雪豹分布密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演员冯冰在电视剧《生命树》中饰演了一位巡山队员。利用电视剧拍摄的间隙，我们邀请冯冰跟随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王雨辰，对雪豹的栖息地进行科学考察。
1: 王老师，这个是粪便吗？这个
2: 应该是猴乌鹫或者高山乌鹫吐出来的。
3: 吐出来了，
2: 不用闻，其实没有味道。对，包括你看，像这个上面还连带着有一点皮子，就贴在上面，已经干掉了。狐狸或者雪豹，它们的粪便里面也会有很多的这种动物的毛发或者组织的残骸。
0: 寻找动物痕迹是判断雪豹踪迹的方法之一。全球雪豹数量不足8000只，其中60%的雪豹生活在中国青藏高原连片的栖息地内。野外考察的另一项工作，就是观察栖息地内的食草动物种群情况。
1: 在那个河滩的边上有一只巨大的鸟，你看啊，天呀，那不是鸟，那是个藏原羚。天哪，那大脚。
0: 一个健康的栖息地必然包含了丰富的食草动物，这为雪豹的健康生存提供了必要的环境。
3: 那你说周边会不会有雪豹？
2: 你说这附近有没有？当然可能是有的，但看不看得到呢，这个还不好说，这个还是看我们后面运气好不好。
0: 雪豹隐藏在群山之间，想要见到它们并非易事。直到一天的野外考察工作结束，冯冰也未能如愿。
4: 我没有觉得很失望很失落，哪怕我看着后面这个没有见到的这个雪豹的山还是那么雄伟的立在这儿，他们在这好好的生活就可以了，我觉得挺开心的。
0: 作为猫科动物，雪豹的警戒性极强，这让跟踪和分析雪豹种群变得极为困难。从2016年开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三江源国家公园合作，在雪豹重要的栖息地

0: 昂赛设立科研站。
1: 这一位是我的同事张文潘，还有我们的艺术家志愿者厉佳玉。这一位是同事王雨辰，然后他主要负责的是整个山水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这边的红外相机监测的数据的处理。然后这位是同事裘尼，然后他也是在这边待了最久时间的一个同事。
0: 科研站的重点工作就是联合当地的牧民一起架设红外相机。
2: 这两个，这两个可能。哎呦，棕熊，感觉相机要弄倒了。哎呦，
0: 使用红外相机来监测雪豹以及其他的野生动物，是一种既不打扰野生动物，又能对其动态进行连续监测的高效保护手段。
3: 巴布达贡，
2: 哎，巴比尔达贡，
3: 罗里兰罗斯拉梅维德勒，
2: 拉德克。
0: 每隔半个月，齐英南疆都要前往他的监测点检查红外相机。
3: 啊，啥时间时间的？我在长江谷来鸟，他那啥来用的在？别么子一把时间的搞错了。
0: 架设和检查红外相机这项工作并不轻松。昂赛平均海拔超过3800米，而架设红外相机的监测点通常在群山之间，需要再向上攀登数百米，这不是轻松的工作。
2: 要干坐嘞。
3: 慢点。加拉你烤肉。
4: 不用不用，谢谢谢谢。
0: 随着海拔的不断攀升，剧组工作人员的心肺功能面临巨大的挑战。
5: 等一等，等一等。是不是前面那个绿色的山顶就到了？
3: 马里马里，打仗我的拉架子的潘诺瓦古六。
0: 齐英南疆放置相机的地方是自家牧场的山背处，这里仅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过，是绝佳的相机监测点。
3: 卡达里亚老在谁没得？
2: 他过谁没得？
3: 他只打进来，他只打个满的。
6: 这里是哪个道？追过去。
0: 半个月的时间里，齐英南疆的相机拍到了一只雪豹妈妈和她的孩子。从2017年开始，昂赛乡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将本地划分成72个5×5000米网格，在每个网格内按1到2台相机的密度布设红外相机。监测面积超过1500平方千米，这些相机全部由当地牧民负责架设和维护。这项工作没有费用，完全是出于对自然和动物的热爱。
3: 他就陪你转来一圈啊！
2: 啊，你要坐这系统啊？
3: 怕你说，
2: 你讲了，你
3: OK？
2: 他在应该通得了你。
3: 在，你怕叫送过去？这种叫人都就是在那里见证一下告诉我看他们的他下我的人给他我的他枪枪是在那里杀过来的那个给我去他容容易杀他他那么说就能对应的他枪枪是在那个给他送教表我再给他等到谁看他那天送教表我问到这杀过来的那个人给
0: 每隔3个月山水的工作人员就会回收一次红外相机，基于这些红外数据可以对雪豹进行个体识别。
1: 大家可能也知道，就是我们之前一直就是有尝试在这边做这种就是通过雪豹身上的花纹然后来识别它们的个体，然后我们现在做出来了一些，有一些我们已经识别出来的个体它们已经有中文名跟英文名了，所以就是可能希望可以大家来命名它们的藏文名。
0: 识别出的个体可以通过起名的方式建档，这对保护和监测雪豹有着非凡意义。
1: 第一只其实我们还没有给它命名，汉文名跟英文名都还没有，所以它现在只有一串代号，就是昂赛热情07，然后所以大家可以顺便把它的汉文名也取了。 下一只是一个比较完整，我们现在叫它闪光，中文名跟英文名叫闪光。
7: 闪光是谁？
8: 要不热天子把热天子
9: 说他热中的这个给他的
10: 差点
9: 听住就给他的对就对对对。
0: 从此对于人类而言，这只雪豹和这片栖息地有了更深的连接。
1: 然后这一只有没有认识的？
11: 这么细的就是来
1: 你是不是认识？
12: 有点像，
1: 有点像，有点像哪个？
12: 就是今年就是我们家合作社的一个牛就是被宰就被吃了。
1: 感觉是这个。
12: 嗯，感觉特别大。
0: 在昂塞，当地人秉承着敬畏自然、众生平等的理念，愿意保护所有的生命。
3: 去和母妈做个羊来这辈也穷的狗哟。娘母呀哟我的呢还有你女儿的如果有些。
0: 一夕他生是昂塞乡的牧民，也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一名生态管护员。区别于红外监测，一夕他生有自己保护雪豹的方式。
3: 江沟下的当初我江沟做起来的我过了江沟谁看接着是让中张东他们的大高把扎家们的大姐天说他会那次那次没那么有时间的你那也引住。
0: 除了进行反盗猎的检查，一夕他生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捡垃圾。一夕他生除了放牧，每周要巡护两次自己的牧场，它们分为冬季和夏季牧场，由巨大的连片草原组成，通常要在一天内完成巡护工作。
3: 去坐地呀！哎，这咱们得回去，有人了。
0: 忙碌到下午，一夕他生终于可以坐下来吃点东西了。
3: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他忍着着用。坐着，他走。
0: 在青海，像一夕他生这样的生态管护员超过了14万人。他们肩负着最基础也最辛苦的日常巡护工作，对他们而言，这份责任源自于他们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3: 原来给你拿出来有那什么用拿出来啊，那么那个给个做过大家第二个可做过大杂毒装啊，那些有可做过第三天没打过给做过别的机会了做过杂毒装过杂情有时候做过广告场景双重不告诉做过第等你拿了做过第杂毒装过的某某某做过啊，风化整定等你某你杂给用的杂毒过加入口径打入做过拿了这问题拿送交给今天在这边就拿错头过来的，啥错头过来？这些来。
0: 晚上回到家里，一夕他生和家人还有另一项工作要做，把捡来的垃圾分好类。
13: 爸爸每天这么辛苦，他会不会觉得很累什么的？
3: 听着嘛，听靠刚说的推荐，扎托日别加托你可要送家回来日的。送家的地去落上烟着对。
0: 所有的工作都做完，全家人终于可以休息了。这一天晚上，演员冯冰回到了剧组，继续投入创作。这一天晚上，山水的小伙伴们匆匆吃完晚饭继续工作。这一天晚上，江永文球拍到了更多的野生动物。这一天晚上，红外相机里 拍到了月下独坐的雪豹。这一切都是平常的，也是安逸的。

0: 十几年前来的时候，路边都是像汽车的那种碎玻璃一样，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它其实都是这种石膏的这种碎片。
1: 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湖泊当中，对吧？
2: 是的，是的，周老师。
1: 那我们俩现在非常浪漫，
2: 是很浪漫。
1: 所以这个地方叫星光大道，
3: 可以这么讲吧。
1: 这个粮食是怎么出现的，然后我们怎么才能放到餐桌上面。钾肥它其实可以做成肥料去滋养我们的那个农田，然后让我们去收获更多的粮食。如果在任何一个环节没有这样的人，那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把它生产成人类所需要的这些资源。

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一起学习一下吧。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2: 都搞生产责任制了，这大队领导谁去啊？
3: 对
2: 啊，地都分到个人手里以后，从你这几个干部的工分谁来记呢？
3: 对，
2: 以后大队的福利还有没有了？
4: 不是，那生产责任，生产责任，还有责任两个字了？大队和小队还是存在的嘛，就是原来是大队出钱，现在是甲户出钱，是一个样的啊。
2: 甲户出钱啊，你这跟啥他们是一样的。徐主任，你看你还是给拿个准主意吧。
5: 这事儿啊，由你们大队自己定，
6: 大队的事儿我不插手。
2: 那我们要是不搞呢？
7: 平凡的世界，明晚19:30，精彩上演。
8: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9: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8: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9: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

0: 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0: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0: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0: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0: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0: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4: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5: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6: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7: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8: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9: 业务好，素质高，
8: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10: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5: 王八蛋，
7: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5: 也该谈恋爱了。
11: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2: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能捏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3: 哥，我现在洗手。
14: 时间过得真快啊。
5: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5: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8: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
17: 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近来，多地经营的拉面门店陆续更换成青海拉面门头，品牌换新的背后是青海拉面产业规范化、多元化转型的生动实践。以拉面经营、特产展销、文旅宣传为一体的三店合一模式正在落地生根，一碗小小的拉面正承担起复明兴业、展示青海形象的全新使命。
1: 走进西宁市黄原县一家青海拉面店，门口设置的生命树打卡点，黄原文旅宣传格外亮眼。店内大屏循环播放着青海文旅宣传片，青海牦牛肉拉面标识清晰醒目。橱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特色食品，开放式后厨整洁有序，处处让人感受到细节里的用心。
2: 环境特别干净，味道特别好，然后这里面的大骨汤特别好喝。
3: 昨天是个青海人，每天基本上吃着青海拉面，心里感觉比较踏实，比较的稳当。
1: 除了常规的面食和各类丰富的菜品，循化辣椒酱、黄原陈醋等本土特色产品也陈列其中。青海拉面的制作及选材标准、流程规范也都清晰展示。
4: 几十年前，青海拉面门店大多是简陋的小店，现在的门店焕然一新，融入青海青山绿水。民俗文化、文旅宣传元素，流程规范，分工精细，我由衷地感到自豪。
1: 如今，拉面不仅是青海人生活的一部分，更成为宣传青海文化的重要渠道和平台，走上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餐桌。在抗震救灾、帮扶困难群体、爱心驿站等，也总能看到青海拉面的身影。
5: 历经数十年的深耕，青海拉面从街边小吃成长为年产值200亿元的富民支撑产业，3万多家门店遍布在海内外，带动20余万群众就业创收，既是承载千年历史的文化符号，更是青海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文化融合的闪亮名片。
6: 靠着这份工作，家里的生活条件越过越好，日子越过越红火，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1: 青海拉面产业历经40余年发展，已成为闻名全国的青字号优势产业和特色品牌，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引领乡村产业振兴，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青海拉面品质指南等三项统一标准的实施，越来越多门店跳出只售卖拉面的单一经营模式，把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地方文旅推广融入日常经营当中。青海拉面已从地方小吃稳步升级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
5: 青海拉面不只是一碗美食，更是青海的文化名片、富民产业、文旅窗口，让这碗面带着高原的温度的拉面香飘全国。

0: 享誉世界，让更多的人通过一碗面读懂我们大美青海。随着标准化、品牌化、规范化、产业化、文旅人活化的持续推进，青海拉面将持续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促发展，让高原烟火香飘更远，让拉面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青海拉面高质量发展，书写一碗青海拉面的新时代的传奇。
1: 抢抓施工黄金期，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公路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各项施工任务有序推进，全力冲刺年内通车目标。
2: 在控制性工程宝下仓二号大桥，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加紧实施梁板架设、钢筋焊接等作业，桥梁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3: 全桥前18跨位30米箱梁，后10跨位40米梯梁，目前右幅已全部架通，目前正在架设左幅，全桥桥面系计划于9月17号完成。
2: 针对区域复杂地形特点，施工团队因地制宜、人机协同，精准推进土石方开挖作业，攻克特殊地形施工难题，全力保障互通工程建设质量与进度。
4: 难点工程为桥梁帮宽人及人工挖孔桩。人工挖孔桩是因为坎群互通的地形所限制，机械无法进入，只能进行人工开挖。我们现在正在保质量、保安全、保进度的持续开展，向前推进。
2: 该公路项目途经坎布拉世界级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等重点生态敏感区域，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标准严。项目部坚守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施工全过程，多措并举守护黄河上游生态环境，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
5: 严格落实绿色施工要求，开展边坡生态修复、表皮剥离回用，实施噪声粉尘实时监测，坚持工程建设与黄河上游生态建设相结合。
2: 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公路全长34.329公里，是我省重要东西横向通道，串联两州一市四县，起点衔接坎布拉收费站，终点位于贵德县阿什贡乡。全线配套建设大小桥梁26座，隧道6座，互通立交4处，收费站3处，工程分为两期实施，其中隧道群段已于2024年12月顺利完工，并通过交工验收，剩余新建路段计划2026年年内建成通车。
5: 目前已完成总投资的 90%， 隧道已全部完工，桥梁完成 95%， 路面完成 85%， 立交完成 80%。项目建成后，将完善沿荒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助力旅游资源开发，推动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交通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
1: 8月29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蓝莓青年对话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行，来自蓝莓六国的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发展机遇、人文交流开展深度对话。本次活动以蓝莓合作框架下六国青年发展机遇与数字时代创新路径、蓝莓六国青年如何发挥桥梁作用、深化区域民间人文交流为讨论议题。与会青年围绕跨境文创创业、短视频电商、青年孵化平台、数字产业发展、自媒体传播、非遗文创共享、青年研学互访等内容展开研讨交流。
6: 在西宁的这段交流时光，让我亲眼见证了优美的城市风光和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和六国青年面对面交流，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这段宝贵的经历让我深受触动，也让我更加期待未来蓝莓青年之间持续的交流与合作。
7: 我们蓝莓六国的青年坐在一起，一起交流一些，我觉得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挖掘，并且发挥这些好的这些优势以及资源，为我们这个蓝莓六国之间的未来的发展以及我们六国之间长久的友谊贡献更多的青年力量。
1: 活动现场，泰国、越南等多国青年代表先后登台，结合自身经历分享观点，畅谈思考。
8: 参加这次研讨会，我收获满满，受益匪浅。活动中，我认识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嘉宾和青年朋友，尤其是湄公河沿岸六国的同龄。

0: 人，大家围绕创新发展、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深入交流，互换想法，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珍贵、非常美好的学习经历。
1: 回国之后，我会把这次培训交流的美好经验分享给我的老师和朋友们，我会向他们讲述这次难得的交流体验，讲述我结识六国青年伙伴，感受青海城市风貌与特色文化的经历，把这份美好友谊和交流收获带回我的国家。
2: 这场对话既是思想的碰撞，也是情谊的连结。活动以源头取水，汇聚六国青年在数字创新、人文交往方面的鲜活思路，以源头立约，许下蓝莓青年携手同行、命运与共的青春约定，助力 Z 世代创新活力，扎根蓝莓合作沃土，把青年群体的微小力量凝聚成为推动区域合作发展的强大动能。
3: 近日，2026年全国草原普法暨超载过目治理经验交流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举办。活动以依法保护草原、推动绿色发展为主题，现场向管护员代表赠送有关草原的书籍和普法宣传材料，并提供相关法律和技术咨询。活动还开展送法进机关入牧户，实地参观草畜平衡落实、畜牧业转型升级和牧旅融合发展等情况，让大家全面了解草原生态保护修复、草产业发展与自然科普教学等工作实践，共话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的实践路径。
4: 这既是对我们草原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互学互鉴、加压奋进的宝贵契机。
3: 作为全国草原面积最大的省份之一，青海生态地位举足轻重。目前，青海将1.28亿亩生态脆弱草场划为禁牧区，实行封域保护；划定8329.7万亩夏秋草场，实行季节性轮牧休牧。全省禁牧和草畜平衡总面积达5.79亿亩，全面落实到户、责任到人，全力破解草原过度利用难题。
4: 通过这几年的努力，草原生态发生了明显的改善，草原密了，大家都按照线上核定的载需量放牧，草原生态越来越好了，收入也高了。
5: 这些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收益上和这个我们的生活品质上的提升，更多的是祖祖辈辈传给我们这份草原沉淀的这份责任，在我们这个头上有了新的任务，有了新的发展。
3: 近年来，青海省把草原保护修复作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任务，通过健全管护制度、压实层级责任、科学划分区域、强化动态监管，持续推动禁牧和草畜平衡工作走深走实，在生态保护、畜牧业发展、农牧民增收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逐步走出一条适合高寒牧区草原保护治理的发展之路。
6: 持续推进青海省的禁牧和草畜平衡治理工作，健全这个省到县的这个法治体系，加强这个草原管护员的管理，组织全省4.28万名的草原管护员开展这个巡查管护，确保我们政策落实到位，推行这个全省的明白卡制度，将每家每户的责任也分清楚讲明白，推动我们去平衡这个工作落实到位，逐步推进我们草原生态生态持续改善，草原合理利用。
7: 草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全社会依法保护草原、依法建设草原、依法利用草原的自觉性，共同推进草原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草原力量。
3: 8月27号，绿旅筑基认证赋能、3H 高原认证助推电线电缆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西宁市大通县举行。会议依托本地绿旅资源优势，以标准化认证赋能产业升级，助力高原线缆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发展。会议聚焦大通县绿旅资源禀赋，融合五链合纵、五辐协同全产业链发展优势，以 3H 高原认证体系建设为牵引，汇聚全国电线电缆检测认证科研院所龙头资源，聚力推动高原电线电缆标准化、精细化、高端化发展。会上集中签署4项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范围涵盖标准共建、技术研发、检测赋能、东西部产业协作等关键领域，精准助力绿电铝高原线缆产业沿链补链提质增效，为县域绿色工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现场还开展产业成果专项推介和主题分享， 通过打造青海绿旅高原旅谷、大通绿电旅产业链发展实践、评价认证碳核算家、赋能中国绿色低碳之旅专题汇报，全方位展示大通绿电旅产业发展优势。行业专家、头部企业围绕3H高原认证、技术创新、产业融合。

0: 学生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青海省全民健身中心选派7名运动员参赛，共拿到2个全国第一名、3个全国第二名和1个全国第三名的好成绩。
1: 能够拿到全国大赛的第二名，我内心十分激动。一路走来，训练中有汗水，也有挫折。站上了赛场，我一直在想为青海争光，希望可以展现出青海运动员的顽强拼搏的精神。
0: 优异成绩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高原环境下的体能磨砺，教练团队的悉心指导，为孩子们在平原赛场上的出色发挥打下了坚实基础。本次参赛的7名运动员全部来自西宁市各中学，他们在擂台上充分展现了我省青少年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
2: 一直记着教练说的，稳住心态，打出自己的节奏。我会把这次比赛当作新的起点，沉下心，打磨技术，锤炼意志品质，未来继续奋勇争先，用更好的成绩为青海争光添彩。
3: 能斩获这样的成绩，属实来之不易，因为我们靠着高原环境练出来体能和一股子韧劲，在平原赛场转化了明显优势。赛场上大家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青海少年的风采，没有给家乡丢脸。这份成绩更是对他们刻苦付出最好的回馈。
4: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黄南主场收官之战打响，最终黄南热贡艺术队0-3不敌玉树牦牛队。
5: 随着比赛开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奔跑拼抢，传球抢断，攻防转换，节奏紧凑。高海拔赛场不仅考验体能耐力，更磨砺拼搏意志。球员们不畏挑战，敢打敢拼，默契协作，用昂扬斗志诠释高原足球的坚韧风采。
6: 高原足球让我们各地的球员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大家都很拼尽全力享受比赛。
5: 赛场外，当地同步开设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专区，牛羊肉、青稞制品、特色文创等优质高原好物集中亮相，让火热赛事人气有效转化为消费活力。
7: 今天是咱们黄南主场的最后一场比赛，在家门口看高原足球，既振奋人心，也能看到我们黄南的农牧特色、家乡变化，特别自豪。
4: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海南赛区比赛举行，海南龙阳队主场迎战海西柴达木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比拼，全力角逐，最终海南龙阳队5-0战胜海西柴达木队。近日，海北州妇联联合西宁市委政法委、西宁市妇联在海晏县西海镇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实践活动，组织少年儿童及爱心妈妈代表沉浸式接受及红色教育、国防体验、生态科普于一体的研学实践旅程。
8: 在海晏县家风传习馆，孩子们品读优良家风故事，深入感悟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家风家训浸润。走进原子城纪念馆，同学们深切感悟两弹一星精神。在221基地旧址一坟场，大家实地参观遗存厂房，回望大国重器研制的艰苦历程，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在青海湖生态博物馆，系统学习高原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知识，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生态的理念。
9: 知道了保护生态的重要性，以后我要好好学习，向祖国贡献出我的力量。
10: 作为一名爱心妈妈，我会继续用心陪伴孩子，引导他们铭记历史、致敬先烈，把爱国的种子根植于心，努力成为有担当、有理想的新时代好少年。
4: 黄南州铜仁市把幸福食堂作为民生实事，让老人在家门口吃上热乎饭，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0: 走进铜仁市宝安镇城内村幸福食堂，饭菜香气四溢，老人们围坐一起就餐闲谈，餐食兼顾老年饮食特点，搭配营养。小小的幸福食堂既是助老就餐点，也是邻里相聚的暖心驿站。
11: 对这个我们老年人是互动关心，这里的饭菜香好便宜，大家都来了以后聊聊天，唱唱歌，跳跳舞，开心得很。
0: 一餐热饭，彰显为民初心。城内村以党建聚合力， 落实基层养老服务，不断提升乡村。

0: 群众幸福感。
1: 我们党员分片包联聪明，产业发展难题我们带头跑，老人监测户的困难我们上门解决，春耕秋收下的地里，群众有矛盾我们第一时间调节。
0: 如今，幸福食堂已成为城内村基层治理的暖心载体，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落到实处，为乡村养老服务社会化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2: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青海长云网及微博、微信公众号源头新闻客户端，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再见。

0: 今天是2021年3月28日，然后我们现在在咱的赵公桥湖区召开了墙会。
1: 我叫王福山，来自青海西宁，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在这个高原地区已经工作了12年。我是达家赵部青奥工区的工长，然后我们工区的海拔是4886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奥工区。他们都说我们是天路守灯人。像我们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吸氧，吸了一个小时左右，毕竟海拔高嘛，小伙子们刚来的，像内地的那些刚开始也不适应，现在慢慢的也适应下来了。
2: 高原尺，
3: 高原肌肉，
2: 高板尺，
3: 高板肌肉，
2: 塞尺，
3: 塞肌肉，
4: 正常
5: 正常。
6: 那先把安全带带一下，我们现在出发了。
7: 好，
1: 这两天下雪了，格乐慢点，干活的时候也保证自己的安全。我们今天主要工作的话是春检工作，春检项目有信号机外观检查，包括我们的灯丝电流，还有第二次测试电压是否正常。
8: 47.946啊，电压正常。
1: 上家的要停车了，现在要一千万级白灯飞过。为了确保列车安全正点，我们必须保证每一处设备都能够正常运行，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和怠慢。 日常的话就是每天要往返将近60公里，然后每年下来的话会有将近3万公里，就是日常巡视嘛。我们管内设备道岔有13组，轨道电路有40组，然后信号机有36架。我们日常就每一组道岔每一个端子都要负责检查到位，必须要细心。冬天的话4、5月都在下雪，作业的时候这边的天气能达到-30几度，钢铁的温度能达到-40度，然后手上去会有那个刺痛感。
9: 我们工长王福生是一个爱护职工、关爱职工的，又是一个党员，在党员先锋模范发挥的作用方面比较明显，同事们都比较爱戴他、佩服他。2019年3月17号晚上，调度通知工长王福生，就让我们要进行应急除雪，然后我们立马紧急出动，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把整个战场的道岔积雪全部清理完毕。保障了高原铁路道岔设备的正常转换和列车行车安全。
10: 我看你们每天都好吃呀，累不？
1: 还行吧，这就这样呗。
10: 这两天下雪了没？
1: 前两天下的，这两天也没下。
10: 好。

0: 那又冷，然后你没有那么忙，晚上还得出去。那不那么留一会儿，我说想你了，继续。
1: 啊，拜拜拜拜，爸爸拜拜。嗯，拜拜，不哭了不哭了，爸爸就回来了，拜拜。
0: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作为一名一线现场信号工，我们始终坚守岗位，精简细修，全力以赴守护信号设备安全平稳运行。
1: 第五站梁乐园陈哥乐，一号到站，请求搬动一次。
0: 刚参加工作时，沿线各类信号设备老旧老化，加之高原环境苦寒恶劣，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如今随着铁路发展迭代，生活保障不断提升，设备也全面升级换代，运行稳定性大幅提高。扎根雪域天路，默默坚守风雨无阻，我们也被亲切称作天路守灯人，用坚守与责任守护着青藏铁路的平安畅通。
2: 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一个盲人坐火车会是什么感觉？我试了一下，25分钟撞了无数次。五站环境建设是希望我们的残障朋友他们能够得到社会服务一个均等化服务。12岁那年，我去广州读书，从米宁到林芝要一天，从林芝到拉萨4-5天，拉萨到格尔木2天，格尔木到悉尼又要一天，悉尼到广州3天，路程整整用了2周。我的父母对我的教育很严格，当我考上内地西藏班，父母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的时候，他们特别开心，我终于走出大山，接受更好的教育。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一年我20岁，成了第一批藏族铁路人。2021年拉银铁路开通，复兴号开到了家门口，现在从�拉萨到林芝最快3个多小时，米宁的孩子去广州上学2天就能到。20年，我干过站务员、客运员、计划员、技术员。有人问我老换地方不累吗？我说铁路在往前修，我得跟着走啊。胸牌换了无数个，但干的是一件事，让火车平安进站，让人们平安上车。马上完了吗？哎，好。回来慢一点啊。我父亲退休后跟我说，有一次去便民服务中心办事，有个带绶带的女孩全程帮她翻译，对老人特别好。她问我，你在车站工作也能帮很多人吧？我说还行，其实不是还行，是还可以做得更好。重点旅客最怕的不是麻烦，是特殊对待，让他们和寻常人一样舒适温馨，才有尊严。
3: 哎，您好，我是一个盲人乘客，然后就是有预约过重点旅客的。哎，就是我现在呢就在12306的汇合点。好，谢谢谢谢。谢谢。
4: 您好先生，
3: 哎，
4: 预约的重点旅客
3: 就是
4: 好。
3: 好，
4: 注意脚下来去这边走啊，慢点啊，不着急。
3: 好嘞。
4: 好，先生稍微停一下，请把您的身份证交给我使用一下，我帮您核对一下车票。
3: 好，
4: 对，
3: 好的。
5: 以前我自己一个人出行的时候，我是不会选择坐火车去的，心里没有底。现在有了12306的这样一个线上和线下的重点旅客的预约服务，工作人员就会提前过来接我，出行就非常顺利，非常方便了。
6: 车下错了，没有找到进站口是吗？哦，那这趟车已经走了。那您先站在那里不要动，我等会儿到进站口来接你。不要着急，还可以改签。
2: 2006年，我20岁，第一次站在火车站台上，那时候我想，这条路真长啊，什么时候能走到头？现在我知道了，路没有尽头，
6: 火车会一直开下去，车站会一直在。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每一趟车、每一个人出行中更温馨、便捷、舒适。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乙肝是乙型肝炎病毒攻击肝脏引起的常见传染病，肝脏是人体代谢化工厂，感染乙肝病毒已发展为慢性肝炎，进一步可能发展为肝硬化或肝癌。乙肝可以被临床治愈，规范抗病毒治疗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复制，延缓肝炎进展。我们建议所有成年人主动参与筛查，明确自身感染情况。病毒 DNA 阳性、软氨酶异常、30岁以上会有肝病家族史者，都应当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一定要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切勿擅自停药。乙肝仅通过母婴、血液、性接触传播，共餐、握手等日常接触不会传染，接种乙肝疫苗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让我们一起行动，消除肝炎危害。
2: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3: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4: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没奇迹，我要挣大钱。
5: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2: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6: 工资改革了，
7: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8: 业务好，素质高，
7: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9: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4: 王八蛋，
3: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4: 也该谈恋爱了。
10: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1: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扔街溜子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2: 哥，我现在洗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
4: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4: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

0: 到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1: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2: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1: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2: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1: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2: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1: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2: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1: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2: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1: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2: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1: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2: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现在看到的就是今天晚上武汉周五格斗夜163的揭幕战，这是一场羽量级综合格斗对决，来自菲律宾的杰德维拉对战来自日本的大福麦克。现在出战的就是红方的菲律宾选手杰德维拉，刚刚呢就是蓝方的大福麦克。两名选手都拥有非常非常鲜明的地面属性，这场比赛从第一次身体接触、第一次抱摔开始就可能进入高强度的降服博弈。目前出场的杰德维拉号称技术专家，今天晚上将迎来自己的万的首秀。目前他保持着自己的三连胜状态，其中两场比赛通过十字固完成降服。维拉是一名耐心而冷静的技术型选手，他不追求毫无目的的高频输出，而是习惯利用刺拳、后手直拳以及低扫和身体踢制造反应。那么再介绍一下刚刚出场的他的对手大浦麦克，是一名来自日本的巴西柔术黑带选手，也是一名柔术教练。大浦目前取得的是两胜一负，两场胜利全部来自于降服，分别使用过怀锁和弓箭脚，而且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结束比赛。相比较长时间的站立对攻，大浦更希望用拳法来隐藏自己的抱摔意图，一旦比赛进入地面，他们两个都会迅速的去进行过防，抢占后背，寻找一些降服技术。这场比赛一定是非常非常有看点的。好，今天晚上的第一场揭幕战是一场自由搏击的比赛。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蓝方大浦麦克，来自日本的选手。接下来是红角的选手杰德维拉。我们刚刚的介绍当中就已经提到过了，这两位选手都是非常擅长地面格斗、地面技术的选手，时刻的注意着。好的，钟声敲响，我们来看第一回合的比赛。依旧去做限制，没错，就是现在第一回合刚开始就已经进入地面，想要去拿背，当心的上位砸击，还是没有，已经进入到了地面缠斗的状态，成功拿到了上位。现在抱住胳膊，再去转动髋部，尝试去做一个锁技。你在这样综合格斗的比赛里面是允许长时间的地面缠斗的，目前的这个上位砸击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伤害啊，所以其实现在还在缠斗和拿身体部位的一个阶段。那左臂还在被拿挣脱束缚，一记重拳命中面门，刚刚的这记重拳非常有效，一下打破了对手有效的防御。分别拿住了颈部和手部，但是双方现在的这个锁技都没有完全的拿下来。依旧砸击，两下砸击他都没有防到，为了去防止砸击，将手抽了出来，完全没有招架之力了，连续的砸击。其实刚刚身体的角度是不太好的，如果能在那个时候想办法去转动一下髋部，拿住他的胳膊去做一个锁技的话，情形会比现在放弃
攻击去做单纯的防守要有利一些。又是熟悉的景象啊，那么在这前三十秒的状态当中呢，我们看到类似的这个上位就已经发生了大概有三次了。杰德维拉面对大普麦克还是稍显一些吃力，看来他依旧准备在第一回合的时间就结束这场的比赛。他这个角度其实真的非常不好办了，哪怕是把自己的腿架在了这里，但是也没有办法去阻挡这种大面积的砸拳。半只身子滑出龙边了，我们要重新爬回来。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第一场比赛的比赛结果。太可惜了，从他们两个的战绩来看，其实是有地面技术的，但是没有发挥出来。22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arm triangle, Mike Ohura. 今天晚上第一场揭幕战的获胜者是大浦麦克，来自日本。

赢量级的泰拳比赛，我们采用三分钟乘三回合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机制。来自泰国乌龙他尼的纳基将迎战来自清迈的佩班查。好，首先蓝角出场的是来自清迈的佩班查。虽然万官网现在尚未在两人的运动员档案当中录入正式的赛果，但是赛事资料将今天晚上标注为双方的万的首秀，但他们彼此其实并不陌生。今年的5月8号，两人刚刚有过一次直接的交锋，最终纳基通过点数判定来取胜。两个多月之后，就是今天，他们就在伦皮尼竞技场迎来了重赛。佩班查来自泰国北部的清迈，代表红通泰拳馆参赛。

0: 接下来红脚出场的是来自泰国东北部乌龙塔尼的纳基，目前代表希里勒泰拳馆出战。他目前保持着两连胜，过去还曾战胜了佩兰彭和查塔纳。纳基是一名经验建立在这个传统泰拳体系上的选手，比赛风格比较的沉稳。我觉得万这个周五格斗之夜的称重方式还是比较合理的，他们采用水和称重，避免拳手去急速的脱水降重来打比赛，所以双方的身形一般来讲都不会差太多，那么这就保证了双方的纯技术上的较量。三回合三分钟的比赛，银量级的泰拳对决即将开始。首先蓝角选手佩班查，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Ban Ch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ri Lanka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0 wins and 15. 接下来红脚选手纳基 representing Thailand.
1: ให้เต็มที่นะมีน้ำใจในกีฬาไม่ซ้ำไม่ฟาวนะไปครับ Judge
0: 我有预感啊，这场比赛会打得比较狠力。感觉双方选手都有一股劲儿在心里啊，毕竟他们是今年的第二场比赛了。在五月的时候，双方第一次交锋，现在是第二场重赛，重新面对面，我们来看。正蹬。不过并没有什么有效的伤害，漂亮！抓对方换腿的时机抓得很准。那纳基依旧展示出他这个比较稳定稳健的打法，劈班叉超人拳。不被纳基应该是简单防了下来，并没有把力完全出上去，小腿踢。击腹拳，泰拳选手一般都比较硬，他们带的是分指拳套，面临的伤害会更多，所以对这个抗击打能力的要求也就会更高一些。那么我们今天晚上的比赛是三分钟乘三回合制，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寂寞，会有一些冷静，但是等到真正关键性的一击打出的时候，整个比赛将会迅速进入到白热化的状态。小踢没中，那么其实这就是佩班查的一个进步。他在今年五月份和纳基的比赛当中呢，就经常被这种中段的扫踢去打破身体的平衡和积累一些伤害。那么在今年，那么在现在明显能够看到他对这个是做了一些防守的，去调整了自己对距离的把控感。漂亮的，漂亮的劈肘。这个腿的假动作做得很好啊，不知道类似的技术还能用几次啊。现在第一回合的时间还剩下一分钟，抱住腿能摔吗？哎，没有。有种感觉啊，纳基在等这个配班叉出腿，刚刚这个正蹬也是差点就搂住了。还有四十秒的时间，哎，又搂住了，差一点点，差一点点，感觉会有摔法啊。后面如果他再不能及时的调整自己的腿的速度和这个出腿的方式的话，很容易就被摔倒在地。漂亮，右手摆拳抓住空隙，急如风迅如电，开始读秒。没关系，陪伴他再次站起来。其实这个位置非常的危险，在龙边非常非常的危险啊，在这个绳边还有十二秒的时间，连连败退，又一次击劈肘命中，陪伴他摇摇摆摆地，哎，再次击倒， 最后的20秒简直太精彩了，各位观众 ，TKO 结束比赛，太精彩了。尽管配班茶他的这个处理方式已经比第一次的面对要好了很多，不过还是被纳西抓住了机会。明显他的打法更加的老练，更加的成熟，更加的正统，更加的会抓准时机，对比赛的每一个细节把控的更加精准，每一次的包括换腿包括吊手抓的都非常的紧密啊。右手摆拳，先是正蹬让对方的双手抱架放下来，紧接着就是摆拳打上去，很漂亮。那么其实这场比赛从第一回合最开始的时候就能够略窥一二，在最开始的时候纳西的那一记正蹬就险些踹的配班茶失去平衡，就是抓住了对方的某一个身体换腿的一个失去平衡改换平衡点的一个空隙。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2 minutes and 58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0: 第二场的比赛，赢量级泰拳对决获胜的是纳基。前两场的比赛都是在第一回合就迅速的结束了战斗。对于赵正东来说呢，这场比赛的关键是要稳住身形，稳住节奏，不能被马尔卡良逼到围城附近，需要利用自己的左勾拳和后手直拳在对手进入组合之前完成迎击。
2: We have three 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0: 3 minutes, 3 rounds, 3分钟三回合。
2: Training out of pride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 wins and 1 loss, an 86% win rate. Representing Russia.Edward Makaria.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hogli Redhood,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8 wins and 5 losses, an 85%

0: Vincent Winry representing China，
1: 来自中国的赵正东。
2: Okay, guys, both understand the rules. Watch the back of the head. Watch the low blow. Okay, let's go, let's go. Judge，
1: 能够看到啊，马尔卡兰的身形是比赵正东要大一圈的，他需要提防对手的重击了。不过这个赵正东的身高明显更高啊，臂展应该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哎，这个距离，第一回合的这个两个踢小腿的试探就能够看出来我们的距离优势了。高扫被防下来。前次的试探，短暂搂抱要分开了。这个变线踢差一点踢到哈，变线踢差一点踢到。中断踢，哎，双方换拳，不过都被灵活的躲闪避掉了。再次换拳啊，不过我们的这个赵正东明显是有身高上和这个臂展距离上的优势的，马尔卡兰的拳头都是切切擦过。漂亮转身后踢，不过没有有效的击打。那么他面对自己身高高这么多的选手呢，是需要理性的采取这样的行动的。因为赵正东的高扫变得非常容易，再次躲过一个高扫，很骄傲啊。第一回合的赛程过半，漂亮的连续的躲闪，谁也没有打到谁，这记组合拳换的还是非常棒的。他的前手摆拳很重啊，马尔卡良打到赵正东了。还有50秒的时间，第一回合比赛结束。转身摆拳又没有踢到他的这个高扫，这个马尔卡良躲得也太……他对自己的技术这么有自信吗？对自己的闪避每次都这么有自信？很会搞心态啊！赵正东需要调整自己的节奏，重新拿回比赛的这个主动权和这个掌控感。最后10秒，又是一记左手的摆拳，前手的摆拳。赵正东需要打得稳定一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那么在这一回合的休息当中，你需要去调整自己的节奏了。要调整节奏了啊！连续的高扫都被对手抓到了空隙，他应该给自己的高扫或者一些象征性的重击去创造一些铺垫啊！起得太干净了，现在很容易被对手抓住破绽。接下来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中断扫踢被抱住，马尔卡良打的拳非常重啊，知道自己有体重优势，重拳优势，每一拳都把自己的体重压上去，力求做到一个 KO 啊。转身后踢，不过他的这个腿长和臂展其实不适合这么花哨的打法。赵正东连续的

早，徐老师找一些机会做一些铺垫，给自己的重击做一些铺垫。他的这个转身的后踢打得也太花哨了，前腿的高扫也被躲过，马可良认为自己已经掌控了所有的距离的优势和节奏感。马可良还在向绳边逼近，漂亮，这记高扫命令头部，不过没有给马可良造成明显的伤害，他的脖子的肌肉抗击打能力非常好啊，硬吃了一记高扫之后仍然去连续的组合拳，大摆拳就是抡了。那么第二回合的赛程也过半了，马卡良换架横向截击逼近，又被躲过，这个个子矮在这场比赛里反而成了一种优势了，并不是被击倒的，是被抡倒的，这个小臂架到了他的这个后脑上，被一下带倒了，又是高扫，多做腿法的控制，如果赵振东现在没有掌握比赛的主动权的话，他应该把距离控制好，利用自己的优势啊。马尔卡良步步紧逼，死咬不放，不给赵振东拉开距离的机会。马尔卡良现在已经注意到了，在他的前腿中段踢的时候立刻抓到机会，垫步上去想打摆拳，但是很可惜没有命中。还有十七秒的时间，小腿踢失去平衡，还有十秒，再次转身后踢，自己击倒了自己哈。硬扛了一记左手的摆拳。那么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场比赛目前的节奏是掌控在马尔卡良的手里的，赵振东需要去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如何能够从对手的打法当中去挣脱出来，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打法明显是很不一致的，一方面是压迫感比较强，比较花哨，比较敢打，赵振东的选择是比较稳健，那么他在这一回合当中最后一回合了就需要去调整，不然我想在裁判的判罚里赵振东很难去占到一些优势。好扫踢啊，不好扫踢，他的高扫和中扫现在都已经被对面掌握了一个克制办法，赵振东需要去调整了哈，在这一回合当中争取创造出一些击倒或者 KO， 这样才能够在最终的判罚当中获取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不然这个他的这个比分情况应该会很被动。继续，又是他的这个中段踢，这个中段踢其实已经被对方琢磨的差不多了，因为他们的距离控制的比较近，他的中段踢要么会被对手一个滑步直接垫进去去做内围的拼打，就像现在这样，就像现在这样，高扫会被躲过，中段踢会被对手找到机会去打摆拳，应该去调整战术了，赵振东。打法都这么花哨哈，
开始互换扫踢，阿尔卡兰高在场上还喊了一个 Go ahead， 要这种都来啊。他们的身高差距其实很明显的，马尔卡良这个每个摆拳都需要压低自己的重心，把拳头尽可能的往上去挥啊。漂亮左手摆拳，再次踢到赵正东，他这个拳挥得太快了，而且他们的身高优势让他的这个角度变得很低很低，再加上他自己的这个腹，还有十七秒，还有十七秒的时间，能够创造一次击倒吗？赵振东按小腿中段扫踢，马卡良感觉晕乎乎的哈，这个挑衅感也太足了。钟声敲响，比赛结束。

30岁和25岁。我们从身高上看，黑棘速攀是占优势更多的，

那么佩萨马特今年30岁。啊，首先出场的是蓝角选手佩奇素潘，来自素潘五里，目前代表拳馆参赛，赛前资料显示他保持3连胜，职业生涯还曾和今天晚上第三场登场的约德乌东两次交锋，双方各胜一场。佩奇素潘进入 One 的时间比佩萨马特要更晚，今年6月才在 One 周五格斗夜158完成首秀，但他在面对拉威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沉稳，最终通过一致判定取得胜利。One 的官方档案记录，他目前在 One 是1战1胜，

那么佩萨马特目前代表索斯瓦帕拳馆参赛，绰号北地坦克。那么这个绰号说明他的比赛气质，他并不是一上来的就毫无章法的去猛攻猛打，而是会耐心的寻找距离和时机，一旦抓住机会，他就会迅速用重击去结束比赛。赛前资料显示呢，他目前已经获得了7连胜，其中3场通过击倒或技术性击倒获胜。今年5月，佩萨马特在万州五格斗夜152完成首秀，面对斋佩只用了第一回合1分49秒便通过拳法直接完成击倒，拿下自己在万的第一场胜利。万官方档案记录他在这里一战一胜终结率100%，那就一战嘛。那么赛前资料还显示，那场精彩的首秀也被他赢得了花红。两个人目前是佩萨马特今年30岁，职业战绩81胜20负，佩奇素潘今年25岁，战绩是41胜15负。两个人都在万完成了自己的首秀，也都带着连胜状态回到轮替泥拳台。

0: 从技术层面上讲呢，黑塞马特更加依赖力量、时机和向前的压迫，后手直拳、左勾拳都具备终结能力。进入缠抱之后呢，同样能够使用袭击和肘击制造伤害。而佩吉苏潘则是一名更加细腻的技术型拳手。银亮级的泰拳对决，三分钟三回合。
1: Representing Thailand, Pet Supan,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w Suwaphat, with a fight record of 82 wins and 20 losses, an 8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Gajanapuri Thai.
0: 黑塞马特对佩奇苏潘。好，钟声敲响，双方一上来，依旧小腿试探。黑塞马特重心放的比较低啊，他这个压迫感还是比较强的。踢的位置不太妙哈。连续的击腹，啊，分开分开分开，泰拳没有缠斗这一说。右手摆拳，怎么说？黑塞马特重新回到比赛，看起来是不太舒服啊。这一回合已经有两次读秒了。再有一次比赛就结束了。左右开弓，左右摆拳，马特佩塞马特有点无力招架了。佩奇苏潘依旧稳扎稳打向前逼近，佩塞马特连连后退，更蹬踢开，不过没有用啊，他还是在持续压迫，横向截击将他狠狠地逼在笼边。腿不太舒服。

啊。两记重拳啊！但是马特依旧保持距离，他能够撑过这50秒给自己争夺宝贵的一分钟休息时间吗？杜帆还在步步紧逼，绝不饶人啊！再次分开，还有40秒的时间，骗下马特。杜帆打的还是比较，确实比较稳定啊。右手、左手的拳都非常重，我觉得这个伤害是真的。大家听这个声音啊！还有18秒，踢肘，配下马特无力招架。钟声敲响。赢得了宝贵的休息时间，调整一下自己的节奏吧。这一回合的优势面实在是太大了。好的，现在第二回合开始，重新回到比赛中央。左手的摆拳太重了，不到10秒时间，第一回合、第二回合的击倒已经出现。这次马特吃了爆肝拳之后，又接着吃了一个摆拳，非常的重。速攀的出手时机把握的太好了。一脚抱腿之后，连续的直拳。又是前手的摆拳，后手摆拳连续命中2记的太重，前手摆拳再吃一个迎击。这佩萨马特也是铁血硬汉啊，不肯倒下。在身边换拳，佩奇速攀，重新去打反击，佩萨马特一个勾拳命中。这个分指拳头打上去非常非常的疼啊，这个打手很漂亮。佩奇速攀，摆拳，两个摆拳，左右开弓，再次砸肘，很漂亮。佩萨马特重新找回节奏，马特看起来已经似乎有些摇摇欲坠了。速攀把握机会，后手拳躲过，这个前摇太大了，砸肘被躲过，正蹬。哎，这个转角的两个摆拳很漂亮，佩萨马特倒下，裁判判定结束比赛。从第二回合速攀的开始就已经摇摇欲坠了，已经摇摇欲坠了。不得不说，速攀的这个能力非常非常的耀眼，打得非常的稳扎稳打，对时机的把控，力量的控制非常的精妙。在比赛中，佩萨马特的这个意志力也是非常强大，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二回合的后半场他已经摇摇欲坠，几乎就要倒下了，但是却始终不肯

接下来马上一场雏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27岁来自泰国的兰姆纳蒙列克对阵33岁的西班牙老将丹尼尔普埃塔斯。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以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丹尼尔普埃塔斯，身高1.72米，来自西班牙，33岁的老将，过往在万国军赛有过3场比赛的经验，3场比赛非常有含金量。首秀面对前多届泰拳世界王者潘帕雅克吉芒农，一致判定输掉了首秀。那第二场比赛他面对中国选手吉多伊布，通过分歧判定拿下了自己唯一的一场胜利。最后一场比赛呢，在万巅峰系列赛第6期啊，对阵传奇王者苏伯克，再次判定失利。自那以后呢，他就没有再回到万冠军赛的擂台上面。当然了，丹尼尔普埃塔斯其实我们很多中国拳迷对他很熟知，因为他过往呢曾经跟我们中国的一些顶尖好手有过交集。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兰姆纳蒙列克，来自泰国，年龄27岁，身高1.69米，过往在万国女赛3场比赛的经验。首秀输给了康苏克之后呢，接下来2场比赛连续一致判定负仇康苏克，以及在最近期万周五格斗夜第135期当中一致判定战胜贾维斯加尔维斯。兰姆纳蒙列克他的职业战绩非常夸张啊，105胜30负。兰姆纳蒙列克呢，曾经获得过 WMC 的世界冠军，在2021年斩获泰国国家体育局年度最佳选手称号，老牌的泰拳粉丝都知道这个称号的含金量啊。咱们来细数一下曾经获得过这个称号的人物啊：萨梅盖扬哈道、农奥哈马啊，农奥其实当时获得年度最佳拳手的时候还叫农奥盖扬哈道，达万猜啊等等一系列，基本上有这个称号就证明你已经跻身传奇的行列。
1: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a two-time ISKA kickboxing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Ultimatum Fight School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3 wins and 11 losses. Representing Spain, Daniel Puerta!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He is a WMC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Tidet Cao Cao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05 wins and 30 losses. Representing Thailand, Lam Namon Lam!
0: 红方选手曾获泰国国家最佳泰拳手的兰姆纳蒙列克，场上裁判基萨达封图。第一回合马上开始。
2: Fight support and chip and fight fair, do not fall. Don't hit me. Go with them, Pina, Minam, then Nagila, long way, don't make them fall. Just, just, just, ready, ready, talk.
0: 上来直接想做一个飞膝，但普莱塔斯不会被这种方式抓到。先手点刺，其实普莱塔斯他的这种比赛风格，感觉有点独特。他的出拳出腿的方式呢，和一般选手不太一样，既有合适的东西在里面，又有一些自己的理解啊。兰姆纳蒙列克呢，他的底子还是比较偏泰式，但是近年来长期的站立格斗、踢拳、泰拳双栖作战，也让他的体系产生了一些变化。这边排塔斯不停地往前推距离，而兰姆纳蒙列克他的整体的风格还是一个摸一反摸的体系，就是泰拳里面技术流，喜欢控场。我们已经看到他不停地用中段的腿法去控制对方的距离和节奏。高扫挂一击，基辅，而普莱塔斯还在前推，有一点等。但是这场比赛我们感受到普莱塔斯比上一次对阵苏波克的时候重击的效果要更好一些。高段扫地扛一记，首回合已经过去了一半时间，这边还在找距离，不断前推的过程当中，兰姆纳蒙列克不断的迎击，再跳膝，普莱塔斯真的要让兰姆纳蒙列克打得自由起来吗？这波的压制很明显，暂时是没压制住啊。再次轻松的绕开，前手点刺再低扫，后手直拳的迎击时机把握的非常精准啊。那么列克 不停地扫踢，控距离，控节奏，再接击正蹬蹬倒，彻底把你这个节奏打断，让你重新组织。低扫换中扫，首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怀塔斯报价很高，顶膝的迎击，顶着这记中扫近体做后手拳。第一回合马上就要结束，第一回合兰姆纳莫雷克打得有点舒服啊。虽然人是一直积极的小垫步往前找距离，但很明显没能限制住兰姆纳莫雷克，这个打击范围没给上去。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来看第二回合，普埃塔斯现在必须要做的是把节奏提起来，压得更果决一些。中断了触踢，高扫迎击，接腿的动作被裁判警告。推上来，来到距离以后还是选择等了一手，派塔斯不能再等了，后手做完后仰的想躲开对方并没有打过来的拳法，两个互换中断扫踢，还要往前。

前推，果然压力开始给上来，这个做法是对的，必须这个时候要采取一些近体的冒险的距离当中换自己更占优势的拳法，但是刚才还是被莱姆纳姆列克前手的平攻命中。越贴越近，越压越紧，丹尼尔什么时候打开这个僵局？但是拉姆纳姆列克打法还是很流畅，打完单击上来顶进来，零距离脸贴脸，然后再顺势的往另一边绕。顶上来，不要再等了，普埃塔斯又吃一记迎击。两个人的迎击质量、抓时机的能力其实并不在一个档次。反推出来一波拳腿的组合，丹尼尔后手拳从防御壁的外线塞进去，再吃中段扫踢贴上来，还在等，连续的拳法在兰姆纳姆列克精准的摇闪当中全部躲过，近体撞膝再往后拉，又等，这一记高段扫踢划过防御壁，还是命中了对方的头部。拿到了重击以后，兰姆纳蒙列克也开始尝试占据主动，后手拳塞住，高段扫踢躲开，这一记后手拳的迎击打出了效果，在第二回合即将压哨的时刻，丹尼尔会被一波带走吗？马上结束了这一回合，结束哦！压哨打了一记高扫，有点争议，感觉老将选择的这个战术有点不对啊，生生的被对手把这场比赛的节奏拖成泰拳了。这一记平勾拳神来之笔，

来看第三回合最后的一个回合，那前两回合无疑是属于兰姆纳姆列克的。第三回合老将真的能够爆发一波吗？呼唤器扫踢，顶着高草想做腿法的迎击，但是整个人的重心被晃动，上步的跳膝。身体击腹，第三回合俨然场上的局势开始反转，兰姆纳姆列克反倒开始前推了。丹尼尔普埃塔斯至少要先把这个主动占据到自己的手中，逐渐开始被逼绳边绳脚了。派塔斯这是一个非常不妙的迹象，想拿拳法往出推，但是兰姆纳姆列克硬度逐渐提上来，晶体撞膝，总是在一记单击就能够把丹尼尔普埃塔斯打得退出半个绳圈。高扫，现在兰姆纳姆列克打得非常舒服，整个擂台都是他发挥的空间。反观丹尼尔普埃塔斯，由前两回合那个往前推的人开始逐渐被压缩了生存空间。迪草连续命中大腿的内侧，丹尼尔中了一记后手，但是这远远不够，怎么能够让兰姆纳蒙列克这样单击一下又一下就把节奏抢走了呢？最后的不到半分钟时间，还在输出，兰姆纳姆列克个人的秀场，连续的扫腿跳膝，比赛结束。虽然说比赛打到了判定，但这场比赛的结果恐怕已经没有任何的意外了。稍后还是来听一下打分。

0: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1: have called
0: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Lam Namun Le.
1: 没有任何的疑问，恭喜兰姆纳蒙列克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接下来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24岁巴西女将加布里埃尔莫拉姆对阵26岁的智利选手弗朗西斯卡维拉。泰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弗朗西斯卡维拉，身高1米71，来自智利，年龄26岁，此前在万冠军赛7场比赛的经验，4胜3负的战绩。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近2场比赛拿下了一波连胜。现在万州五个多月第97期当中，分歧判定战胜了缅甸老将维罗，以及在万州五个多月第113期，一致判定战胜了泰国名将蒙法赛。弗朗西斯卡职业战绩12胜5负，69%的胜率，但是不得不说他这个12胜5负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作为女子选手呢，她已经在万州五个多月拿到过2次花红，除了首秀第二回合 TKO 古荣菲尔泰斯以外呢，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跟维罗的那场比赛啊。两个人虽然打到了判定，谁也没能终结谁，但是比赛过于的精彩激烈，于是双方都被颁发了花红。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24岁的巴西女将加布里尔·莫拉姆，首秀在万州五个昼夜第101期当中分期判定输给了内皮赛德利库尔特之后，如今他迎来一波两连胜啊，状态非常不错。最近一期在万州五个昼夜第131期一致判定击败了农法赛。加布里尔·莫拉姆职业战绩37胜13负，73%的胜率。那莫拉姆呢？

0: 其实他是万冠军赛的正赛选手啊。为什么呢？2024年度万冠军赛在泰国赛区举办的选拔赛正赛合同直通车啊，莫拉姆是当年的全年优胜者啊，通过选拔赛的方式直接获得了万的正赛合同。但是许多常看万冠军赛的粉丝啊，许多老粉呢也是不时发出一些声音啊，认为一些通过选拔赛选上来正赛的选手啊，含金量不如在周五格斗夜打上来的正赛选手。不知道大家对这一点怎么看？
1: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hoi Muay Free Fighters and Team Medizatu,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2 wins and 5 losses, a 71% win rate. Representing Chile, Miss Scarface Francisca And introducing ou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Kibbutz Tip,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7 wins and 13 losses, a 74% win rate. Representing Brazil, Gabriele Mora.
0: 红方选手来自巴西的加布里埃尔·莫拉姆，场上裁判唯一的一位女裁判瓦塔拉蓬帕主裁。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拳腿的组合，这边弗朗西斯卡维拉上来以后衔接性非常好，互换低扫，斜切角的平勾，上勾，拳法角度很刁钻。是鼻梁太高造成的阴影。卡夫踢应该没有，应该没有这么夸张。波挡前手打低扫再砍，接腿上步打勾腹的拳法，左右的横移切角度，而穆拉姆这边试图以静制动去打一些迎击效果。低端的扫踢，高扫挂一记，两个人在身体硬件上很明显弗朗西斯卡维拉身高臂长都要有优势一些。勾腹打头，穆拉姆拳法开始往进压制，这种南美系的泰式拳法。勾腹低扫，连续的干扰，逐渐逼脚。上步撞膝，主要的目的是把穆拉姆踢开。近体再勾腹，连续打这个前手勾腹，后手后手拳打头。弗朗西斯卡能不能有所预判呢？高扫挂中，但是缺点杀伤力。穆拉姆还在一步一步的前顶，右手拿得很高，贴在自己的额头，前手去拨挡。但是第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了，打完前后手再接一记撞膝，莫拉姆就拿这种比对手要慢的节奏逐渐开始把打击范围吃出去。但这回合马上结束了，场间的短暂的休息，稍后来看第二回合。 来看第二回合，其实第一回合在压哨前的那几十秒钟，莫拉姆已经逐渐开始把节奏往回带。反观弗朗西斯卡，首回合开局的这种高频的组合连击，越到后面越施展不出来。皮扫勾斧打头，再砍一记，身体内围撞膝，两位选手的重击杀伤效果还是没能显现出来。刚才一记高扫迎击有点危险，后仰躲开高扫还低扫，压到绳边输出拳，其实现在呢，瓦塔拉邦帕主裁在提示双方选手要更积极主动一些，我觉得他俩缺的不是积极主动性啊，动作衔接是很密的，但是就是感觉有劲使不出一样。低扫，再砍腿，连续的低扫能不能给弗朗西斯维拉造成一定的伤势，继而影响他不停的环绕的步伐呢？连续出高段的腿法，而这边莫拉姆连续以低扫还击，全是高腿，弗朗西斯卡罕见的高腿要比中段低段的腿法更多一些。转身冰拳，第二回合结束。来看第三回合。

0: 拳法开始往起调度，广西斯卡还做高腿，两记重拳命中。弗朗西斯卡其实他的拳法是要比穆拉姆更精一些的，但是感觉他有点过于依赖高扫出奇迹。抓防御臂再起高腿正蹬控距，但是随着两个人白热化的对攻啊，穆拉姆如果他的状态开始下滑，这高扫也许能真的起到奇效，就在他对头部防守注意力下降到最低的时候。高扫后仰躲开，反方一记，比赛还有一分钟的时间。穆拉姆这个时候距离也是越压越近，这一波拳法的追击，一步一步的上，一步是一拳。高手拳命中，顶着中扫再上，比赛结束，两个人打到了判定。稍后来听一下场下三位打分裁判的打分。
1: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Gabriele Mora!
0: Gabriele Mora, 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恭喜这位巴西女将。

来看战卡，银量级踢拳规则，21岁的阿塞拜疆超新星阿基夫布鲁扎达对阵23岁的哥伦比亚新星约翰埃斯皮南。踢拳规则，单回合3分钟，共计3回合，每回合采用10分制标准打分。单回合内造成3次读秒即视为 TKO， 也就是技术性的终结。那首先来看蓝方选手，我在今天这场比赛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还真的能玩起来，能花起来吗？也值得来期待。

0: 随后在击败了萨米诺·罗克逊、彭伦、肖恩·克里马克以及最近一场比赛在万巅峰系列赛第36期一致判定战胜赵苏亚。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击败安本景象那场比赛是踢拳规则以外，后面四场比赛打的都是泰拳规则。我为了不跟自己的好兄弟在昨晚刚刚拿下银量级世界冠军的伊曼·加扎利耶夫撞车，他选择离开泰拳领域来到踢拳的领域打出自己的一片天。那能否打开这一片天，先要看今天对阵 SB 男的表现。再次来到踢拳的领域打出怎样的表现，马上来看场上裁判奥利维尔·科斯特。
1: Turn it a bit. Thank you very much.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ubu, and back of the head. New balls know the rules. Kickboxing rules. No clinching.
0: 约翰·斯比南的哥哥啊，乔丹·斯比南在上个月的巅峰系列赛当中呢，刚刚被阿斯拉姆乔二契科夫残忍的 KO。这场比赛，约翰·斯比南很明显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熬上来以后背着手。就是标志性的 SP 男兄弟动作，整个人打的还是很放松啊。咕噜扎达迪嫂在他的打法体系当中，我们真的是能够很频繁的看到阿拉佐夫的影子。高扫挂头，抓对方起高腿的同时扫支撑腿的低段扫踢，突进了一二连击，很快。古鲁扎达是一位非常强劲的热启动型的选手，在打斧，接下来尝试用步伐把距离先锁死，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SP 男的反击很凶。打击角度很多，直线、平勾线。再来挂高段扫地，挂在防御壁。现在 SB 男队头部的防守很注重啊，那古鲁扎达想用速率撕开一道防线的口子。当然了，拳击的大拳套戴在手上，也可能某种程度上封印了古鲁扎达重拳的威力。那这一点是公平的 ，SB 男也是同样。两位选手都喜欢在找距离的时候做一些换架的假动作。卡夫踢，刚换过架来就被踢。后仰躲高扫，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打斧打头，清脆的小组合三连击。两个人核心的收紧程度其实不在一个层面上，转身后摆，想返还一个转身后摆，但古鲁扎达的处理方式非常艺术啊，轻轻往前垫一步，根本没有任何头部的躲闪，往前垫一步，你这个转身后摆直接扫在我的肩膀上，马上来看第二回合。

0: 第二回合。外线的摆拳，这回合上来往前突的会更紧凑一些。都是重拳的迎击，这很明显，他这个拳是对艾苏宾南造成影响的。因为艾苏宾南打到现在这个阶段，相比第一回合要谨慎很多了。导致正腿抓时机，时机感完美的同时呢，精准度也在啊。这抓进去打个摆拳，再拉开，最后脚下步伐的调动，凌波微步，每一步都很完美。
1: No clinching,
0: okay. 刚才这波纯在闪，没有做反击，甚至感觉更像是在炫技。高扫给的很急，打了一记重拳，艾苏宾南开始压制了，拿重击硬往里够，拖着他打完拳法的组合挂扫踢，再往后拉距离，中了一个。这回合其实中后程的表现艾苏宾南很惊艳啊，起腿的瞬间被打破支撑啊，打破重心。往上来看第三回合，最后一个回合。

第二回合甚至可能会有裁判判给埃斯皮南，也未可知。确实打中了几个有效的重击啊。不出意外的话，两人各拿一个10-9。在最后的三分钟当中来决胜负了。两次孤劲撞击被正式的口头警告。换架来躲地段扫踢吗？左右国白，作为二连击再打高段。埃斯皮南的卡夫蒂也很有威胁啊，再给，而且时机抓的也不错。现在洛扎达有换架的倾向了。哎呦，吃了个重拳，这下赢得实实的。我觉得洛扎达有点费劲了。吃了重击后赶紧绕步，埃斯皮南距离锁死跟得很近，第三回合时间已经过半，再突上来打后手的重击，卡波耶拉也用出来了。这个卡夫踢才是对古鲁扎达造成最大伤害的进攻武器啊，转身后蹬上脸。拉了一个撞膝。这场比赛感觉古鲁扎达的进攻意图不是很明显，战斗意志好像没有过往那么高啊，打的整个效果更像是一场拳馆内的实战。最后的半分钟，打斧的迎击，后仰躲高段扫击，最后几秒钟要拼一波吗？打了个迎击拳，一个舍身踢结束比赛。马上来听一下场下打分裁判的打分。

0: 听来 SUV 难一些啊。来听一下。一致判定了。恭喜约翰·埃斯宾南战胜一位强大的对手，也终止了自己的连败啊，重新回到胜利者的行列当中。接下来看的话，青基兹·阿拉佐夫、门迪扎特两员大将坐镇，依然没有改变这场比赛的事实。
1: 看到的战卡就是即将进行的下一场比赛的对阵双方啊，是在原子量级进行的泰拳赛。对阵双方是来自泰国的选手佩特里斯，缅甸的选手博通昂通博。这场比赛极有可能是一场非常激烈的对轰啊，因为两位选手都是非常有破坏性的选手，非常有压迫力。现在登场的是来自缅甸的选手昂通博，20岁，总的职业战绩方面16胜5负，胜率76%。在万冠军赛目前是只打过一场比赛，是在5月15日啊，距今3个月之前的，在宙格斗夜当中的首秀啊，他当时是遭到了 TKO。

每一拳都希望寻找重击，将对方直接击倒。这种风格其实也是很多出身缅拳的缅甸选手的统一的特性啊，可能技术方面并不是特别的细腻啊，但是作战风格非常的勇猛，敢于吃伤害，敢于对轰的类型。

0: now,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atom 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training out of Doyo Yard Lightweight Club,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6 wins and 5 losses, a 76% win rate. Representing Myanmar, Ong Thubo.
1: 来自缅甸的昂通博，出身缅拳的选手。
0: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Boxing Army 3, with a fight record of 50 wins and 15 losses, a 77%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3.
1: 泰国选手佩特里。比赛即将开始，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是非常精彩激烈的对轰。比赛开始。酒红色短裤红方选手泰国的佩特里，白蓝紫色相间短裤来自缅甸的选手是蓝方昂通博。昂通博在身高臂展方面略占一些优势，借助扫踢向前冲。佩特里，哇，这个下潜闪得这么低吗？几乎是半蹲到地面。打得非常的硬朗，昂通博是寸步不退。那位控把之后做一些顶膝，僵持之后裁判及时分开。不进顶膝又僵持了。如果在内围控把之后有明确清晰的进攻，那么裁判是不会分开双方的。王东博打法真硬啊，寸步不退，在他的概念当中似乎移动只有向前进。哦，用顶膝迎击拳法。然后呢，佩德里也是个很硬朗的选手，但是目前还是在试探的更多一些。进入到内围当中，佩德里是吃亏的，因为内围身高更高的一方能够上压下破坏对方的重心，一旦被重心破坏的话，很难在内围。

输出。一个中段扫命中躯干，但是佩德里接腿之后，两个后手还击。两个下侧把控住之后，佩德里也很难受了，但是昂图博也没什么好的输出。打得真硬啊。

接腿之后，把佩德里顶倒，抢到了内线把，前后直，佩德里希望做一个孤静，把对方压下来，再袭击输出啊。抢到了内线把，破坏不了重心。这个后直精准命中，唐杜博被打退出去，这是这场比赛比较少见的情况。是不是会出现一个转折点？这种内围的控制更多是就是控制了。连续的击腹，哇，这没来得及数，刚才连续组合输出了腹部打击多少拳啊？调整佩德里，这个阶段的佩德里打出一波压制。康东博显然在有意调整节奏，稳定一下，希望能够重整旗鼓，从这一波低谷当中再走出来。中扫同射的后手拳。

0: 这个叫你
1: 米良龙，米良龙，
2: 前两回合形势还是比较焦灼的，第三回合的变化就更显得关键。刚才应该是有刮到眼了。由于万冠军赛的泰拳的规则是在进行了分指手套，这样的话确保了比赛的精彩激烈程度啊，也是回归到泰拳的原本的更接近原初的状态的情况下，但是分指手套也增加了蹭到眼睛的风险。哇，这个回归比赛之后，昂春博的又是一波猛攻啊！调肘，做一个调肘，等着佩特里往里冲，也是连防带打的方法。他这里目前来看能拿出的方法不多呀，自己射程也是劣势。想用拳法把昂春博轰出去，但是昂春博是根本不为所动，现在像一个推土机一样，坦克一样往前猛推。在这个阶段增加了袭击的频率，前手点，哦，这个后手找准了机会，前手一个点刺，后手正中面门，直接把昂东博轰倒了。这一次的重击太关键了，在帮

0: 稍后继续。龙斗之万冠军赛，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买个理想，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3: 王八蛋，
2: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3: 也该谈恋爱了。
9: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0: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蹬街溜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1: 哥，我现在洗手。
8: 时间过得真快啊，
3: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

0: 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观天地壮阔，山水有名。
1: 我觉得在我心里，我家乡是最美的。
2: 我想看了那里的生物、植被都是怎么生存的。
3: 它是可以共同存在着的，这边是生产，这边是生态。
0: 感，生命蓬勃，万物可爱。
4: 就自然界中所有的生命都是一样。
5: 我觉得我应该跟它有一种更和谐的相处的方式。
6: 他们就在自己的这片土地上保护这个生态，而且是全心全意的。
7: 人生得到一种启示叫规矩，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环保这个事儿我是很喜欢的，然后我要是能参与，我很愿意参与。
0: 与剧同行，同体共达，八集纪录片《生命树》，纪录频道精彩呈现。
8: 小清小海说应急，
9: 暴雨天气安全提示。
10: 暴雨来临时，若你刚好身处室外，要注意：一、远离地下建筑物，如地下商城、地下通道、过街隧道等；二、远离老旧建筑物和广告牌，这些地方经雨水长时间冲刷浸泡，极有可能发生倒塌；三、远离山坡，大雨可能会造成泥石流、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四、远离电力设备，绕过路灯杆、配电箱等，电缆进水有可能发生漏电事故；五、远离积水路段，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会导致马路硬井盖冲开或路段塌陷；六、暴雨伴随雷电时注意防雷，尽量待在安全的建筑物内，保持身体干燥，不要站在大树或者电线杆下，在空旷的草原应尽量放低身体，减少雷击的可能性；七、如果汽车在积水中无法打开车门，可使用安全锤或者座椅枕上坚硬的钢筋尖角砸碎玻璃，迅速爬出。
9: 如果你刚好身处室内，要注意：一、地势低处的居民应使用沙袋等筑高门槛，就近在高处坚固的建筑物内暂避；二、一旦积水漫进屋内，应立刻切断电源，防止人员触电；三、如果洪水继续上涨，要充分利用一切能漂浮的材料扎筏逃生；四、如果来不及转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做暂时避险，利用手电筒、哨子、锣、旗帜、鲜艳的床单等物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不要自己游泳转移；五、一旦不幸落水，切记要保持冷静，身边的任何漂浮物都要尽量抓住，并寻找机会抓住建筑物、大树等固体物体；六、不会游泳也不要放弃自救，落水后应该立即屏气，在挣扎时利用头部露出水面的机会换气，寻找可以抓住的物体，做到反复屏气换气，就不会轻易沉入水底。
11: 这是乔书记在为你送行啊。
12: 我一个小小的农机站站长，省委书记亲自送行，真的是受宠若惊。
11: 哦，哪一个任命你当农机站站长了？
13: 福军同志啊，省委决定由你接任黄原地区行署专员，我们相信您一定会让黄原甩掉贫困帽子的。
14: 真没想到，省委给我派来的人竟然是田福军，我就反感田福军这类干部，可现在省委却这么重用他，这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吗？
0: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欢迎进入龙斗之万冠军赛。

0: 欢迎收看万冠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李奇洛呢是来自中国的选手，而山田健哉呢是来自日本。裁判呢按总体表现来判定，他是不分单回合的判定的，可以袭击头部，或者在点撑的时候被踢击袭击头部是允许的。先上场的就是山田健哉啊，他这场比赛是万冠军赛的首秀。这选手主打的打击风格啊，但是有一定的缠斗能力。他在战力上呢是吸收了之前流行于世界的 X 进攻啊，这是在综合格斗赛场上比较少见的，因为在小拳套存在的情况下 ，X 进攻很有可能会露出暴露中线的问题。但目前山田健哉还是比较愿意将这个风格会持续下去。

0: 第一场比赛呢是综合格斗规则。那在万冠军赛综合格斗呢，膝头啊，在典称中的膝头是完全允许的。在最早的时候呢，还可以足球踢和颜面踩踏，但在2014年之后，万冠军赛进行了规则整改以后啊，这两项规则已经被取消了。今天是绳圈赛。作为万冠军赛的绳圈呢，会比常规的擂台要大一点，而且也多一根绳子。
1: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Chi Lu Lin。
0: 这是来自我们中国台湾省的李奇路啊，他是万冠军赛的首秀，上一个。来自中国台湾省的选手已经非常久了，是宋明彦老师啊。这个曾经我们还在万冠军赛作为搭档，宋明彦老师也是第一位啊，在万冠军赛的比赛里边啊出现连胜的啊中国台湾省的运动员啊。他现在是这个台湾武术协会的会长。那现在呢又出现了一位李奇路。李奇路呢，左腿和膝肌是特色，整体来讲呢，他也是偏站立风格的选手。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白色短裤的是山田健哉，黑色短裤的是李奇儒。山田健哉先是冲，但是没有打到啊，顺势进入了内围。双内把呀，双内把呀，我的天！李奇儒并没有去防守，这样的话被对方更早的控制了躯干。双内把现在山田健哉是想扭转李奇儒，还好啊，这是绳圈，绳圈是有一定弹性的，相对于铁笼啊，他有经验的选手可以稍微倚靠一下绳圈，来为自己创造更多的后撤或者侧移的空间。连续的顶戏，后边的双把位，但是把位拿的不是太死，而且李奇儒是选择了外圈内啊，这样的话控制对方的两肘。拧转外挂，两次没有摔倒。山田健哉做了一个泰式的内围反别脸，没成功，被迎击。俩人在脚力上持续了一分半的时间啊，但效果并不明显。小拳套啊，这个两个人出拳都会比较谨慎。刚才山田健哉是打完了以后命中并不好，卡夫踢。李奇儒是两边换架，山田健哉就是趁李奇儒正架的时候啊，就砍你一腿，中断了。哎呀，好拳啊，右腿右拳，单边进攻。这个最早把他发扬光大的是阿拉佐夫，哎，又是这个单腿单拳，哎，小心顶膝这一下。哎呀，这个过于动作过于大了，被对方容易迎击啊。李奇儒还是就是腿加拳啊，拿腿当刺拳使，然后拳法的一个跟进，一般是单侧。哎呦哎呦哎呦，连续的摆拳，你转身摆肘，往后退的时候失去平衡了。顶膝再加上左右的摆拳，这个拳抡的倒是挺大，精准度不算太高。不过山田健哉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有效进攻。哦，迎击，好拳！哦哦，连续被对方孤井顶膝。山田健哉是很喜欢跟对方在站立上对拼，但今天感觉有点莽不过李奇儒，所以更多选择内围了。李奇儒一来一个摆拳，再一摆肘，这个。失去平衡太明显了，要小心。左右摆拳又是打空，动作太大了，而且第一回合就把体能打得这么满，两一击倒了，左手摆拳，刚才是左手摆拳击倒山田健哉，想要反击必摆肘，哎呀，可惜啊，这摆肘摆得太大，被对方空背了。李奇儒是抓着对方的这个净上手，但是没有完全扒开啊，扒开了辅助手，但净上手还在。再次拿背，哎呦，李奇儒一定要小心啊，感觉在擒技上他似乎并不是很擅长。转过来，但是还是被对方控制了后手，也就是所谓的达吉斯坦手铐。下巴手被控制以后很难从地方上起来，因为没有支撑。时间还有10秒，
米其鲁需要防守的只需要

这十秒。但是我觉得前面李奇路是有绝对优势啊。那在这最后的十秒，这像小一分钟吧，小一分钟是山田健哉的优势。两个人的优劣势就比较明显了，站立上，山田健哉莽不过对手。那在擒技上看来，李奇路是短板。这个裸脚刚才还是挺悬的啊！李奇路是拆开了对方的辅助手，还好啊，山田健哉不会上肢发脚啊，单臂裸脚还不会。第二回合，李奇路体能消耗的有点大。后腿的低砍，李奇路好像进攻还主要是上肢，摆拳加摆肘，而且都是那种不计代价的，抡满了的。奥利维科斯一直在催促选手来进攻，李奇路又两拳。山田健哉目前在站立上主要打出的优势就在于他的双手弓颈的顶膝，其他的还是被李奇路压制。李奇路这个两边变架实际上就是在找重拳啊。别看就李奇路就这三板斧啊，抡的山田健哉不太敢特别近身，哎，要不然就赶紧往身边拧，要不然就只能在远处。主要李奇路这拳抡的太猛，有一种非常原始的美感。哎呀，被对方近身顶了一下。李奇路这体能啊，感觉不行了啊。山田健哉外挂，要拧了，要往自己内侧拧了。他搭反手了，所以刚才这一下没有拧住啊。他搭的是右侧啊，他自己的右手插到对方的腋下，他却往左拧，拧在外侧了是不容易把对方拧的。再次顶肩。说实话啊，这个在即使在腕关节，漂亮哇、哦，挑钩子，内股。让你感受一下中国式的魅力，顶膝就是这个摆拳，怎么样？感受舒爽吗？连续的这两下子，山田健哉懵了，不是兄弟，你不按剧本出牌，你缠斗也可以。但是说实话，李奇路的体能非常的不乐观，我觉得非常不乐观，他几乎打完了自己的体能。到第三回合，如果这一分五十秒能撑过去的话，第三回合还好。我怕他到最后第二回合的最后一分钟有点扛不住。高早没劲儿，真的没劲儿，真的没劲儿，连续被命中，手都抬不起来了。赢你，真勇啊，李奇路。大家可以，如果喜欢腕冠决赛，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宋明彦。这个明彦老师技法还是非常可以，多次我们合作，然后感受过他那一套东西，非常有

中国特色又不需国际的那个技术，没劲儿，没劲儿，李奇墨没劲儿，我就怕他最后这一分钟吊打，哎，做一个扫腰没有成，这个就麻烦了，跟第一回合很像，但是他现在体能可没有第一回合好，又被拿背了，但是这个背控我们看不见，头要拍了，要拍了，妈妈。哎呀，有一些难过啊。其实李奇墨前面的两回合打得都非常不错，前面的两个回合大部分时间都是李奇墨在占优，打光了体能，打光了体能。但是一如既往啊，在我们中国台湾省啊，也有这些努力的综合格斗运动员们啊，也希望有朝一日他们能来到内地啊，跟我们一块儿来训练，来交往。这个内部多漂亮的挑钩了，我觉得更像是个挑钩了，没抓敌手。

这是女子选手的原子量级的泰拳。啊，大家看这个体重级的时候呢，就这么看，原子量级呢是草量级，是这个 Global MMA 的草量级啊，重量级是 Global MMA 的羽量级，大概就是升一个级别。三个三回合，那每回合是十分啊，每回合三次击倒就 TKO 了。这个禁止投掷和缠斗，如果是 Oliver Cost 去做执裁的话，那就比较严，其他裁判还好。这是泽伊内普切廷塔什啊，他是来自于在半冠军赛非常有名的这个国际战队门迪扎特啊。门迪扎特我个人觉得他并不像是一个资深培养运动员的一个团队，他更像是很多国际运动员来这儿作为中转或者集训这么一个地区。目前是一波三连胜啊，在半冠军赛两战全胜。这选手是一个欧式泰拳风格的运动员，拳法比较多，身体体积有一些。14岁呢开始打拳击，他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这一个家里边，刚才他拥抱的啊，这是他家人，一家呢三个踢拳冠军啊，他自己是拥有欧洲和世界的踢拳冠军头衔。整体来讲，门迪扎特团队有好多这样的运动员啊，他们可能分散在世界各地，然后为了打半冠军赛啊，在这儿进行短时间的集训的比较多。真的长时间留在这儿呢，一方面是想这个长时间以此为生，或者是被这个泰国的生活状态所吸引。我相信有朋友也去过门迪扎特，这个门迪扎特团队整体来讲更偏向于一个有点像老虎或者这个普吉 Fight Time 啊，就是针对于游客为主。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number five.
1: 这是泰国选手农法赛啊，这个大家也知道，所有的，几乎所有的泰选手，他们的名字上面几乎没有真名，全是艺名啊。他是来自于 PK 善猜的拳馆。目前打了152场，赢了83场，输了59场。今年30岁，这在女子泰拳手里边已经算是高龄。半冠军赛打了6场，3胜3负。他是比较典型的泰式风格的选手，啊，擅长这个重击和扫踢。内围呢打肘，但其实女子选手在内围打出来的东西比较少，除了像斯坦普那种特别顶尖的，一般来讲女子选手彼此之间的力量差距不会太大，

0: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ariza 2, representing Turkey, Zeynep Çetintaş. And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K Sanchai Muay Thai Gym.
1: 花招拳王闪菜。
2: Listen, listen, one English, respect to rules. Your fight fair, no foul, okay? Good luck.
1: 来吧，我们来看看。白色比赛服的是来自土耳其的运动员，啊，应该叫泽伊内普。绿色比赛服的是农法赛，农法赛是很典型的。哎呀，上来一个正蹬。速度上感觉是泽伊内普更快啊，一般欧式泰拳的选手会快一些，但是在防反重击能力上，这个泰国选手会更强，但今天好像展示不出来了。小拳道啊，你扛不了几拳的。顶膝、拍膝、冲膝、开式内围、外卷内，他们自己叫什么蟒蛇绕术啊，嗯，砍踢、正蹬。相对来讲泽伊内普更快一些，但没有特别着实打着的。努法赛已经30岁了啊，那么作为他来讲，他的职业生涯，特别作为泰拳手的职业生涯，要不是半冠军赛已经结束。敌人扫踢，两个人打法大家可以很明显，努法赛是要节奏的啊，脚底下踩着三公步，泽伊内普是打欧式泰拳的，脚底下是踢拳的步子。大家可以看眼角开了，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刚才那个肘打的，好像是头撞的呢。一会儿我们可以看到慢放，看看是究竟怎么产生的。连续的砍踢，泽伊内普很快，但就像我说的，他的重击效果没有那么好，而且泰拳手本身的重抗击打能力就很好。你看他全打的是冲击，不是拍击啊，冲击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发出力气是比较难的。啊，还专门拿手套的下沿蹭了一下，这是泰拳很多小脏招就出来了，把那个口子再抹了一下。后指甲前扫，再砍。如果进入这种慢节奏的重击对拼啊，那是农法赛最希望看到的。他最喜欢这种慢慢打。泽伊内普如果前面的快攻打不开局面就麻烦了，硬度上我会觉得农法赛会更好，全是重击。第一回合两个人在前一分钟的打击上还是泽伊内普更好，努法赛在对方开口以后啊，慢慢的把局面的凝住。我们看一会儿会不会有慢放，看，只上来就一个正蹬啊！你看泽伊内普很快啊，努法赛这个应该是，但这个时候已经开口，这个时候已经开口，这是他的冲击。冲击是非常难练的，如果有泰拳的爱好者，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在极近距离，你得把那个胯后撤，然后用核心把它顶到前面，这个是比较难的。我连斯坦普都知道啊，这个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其实说了挺长时间的慢，砍腿。 高踢、早踢，他有点数，但是没重击。这个在万冠军赛的泰拳比赛里，重击是最重要的考量标准。无论你是从哪来的啊，是腿的、膝的、拳的、肘都可以。它不像传统的泰拳，啊，重下肢轻上肢。后手点过去。泰拳跟我们看踢拳最大的不同，踢拳讲究是连绵不绝，高点数的护攻，高点数的命中。泰拳讲究的是我几下可以命中到你特别有效的杀伤部位。往来后手直拳迎击，接扫回去，你看他总用这个外转内啊，从肩上过去，把对方的脸别到后面来。这是就是在正面，如果你臂展或者体格没有对方大，一般来说从侧面打会更好。也是，哎呦，这个迎击好重。一个人解说就是跟大家一块儿来看比赛，我是大家的好朋友，咱一块儿看着比赛聊天。哎，好腿，中断。魔法赛的就是泰拳手的拳重但不透，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但新一代的泰拳手里边，找了拳击的教练，他们普遍泰拳手就练习拳击。现在也慢慢的解决这个问题。哎，泰式后仰，肘，后直拳，哎呦！就我们任何人去泰国打泰拳的比赛。面对泰国的泰拳手都比较费劲，这个你像这女选手都打了150场，当然这个会从她7、8岁开始算啊，就反正打个1、2回合的那个也算啊，这个有的是表演赛也算，但是这靠以战养战练出来的经验也是非常可观的。转身后摆，哎呀，

0: 努法赛一直想找一个砸肘的机会点对方一次，他目前还没有找到。女选手就原子量级，就是所谓的草量级吧，这个级别因为体格比较小，他们想终结对手没那么容易。哎呀，互相拼肘了，截腿顶膝重点啊，再上头，哎呀，这两下子可以。努法赛从喜欢从侧面啊打内人，从肩上面绕过去切脸。泽耶涅普打得很积极，三个回合都是很主动。呀，冲肘冲脸上了。刚才是等于前臂的就肘上那个位置，不是肘尖。扫一个，再扫一个，再扫一个，逼着你，逼着你往里进，你往里进我点你，让肘来了，你看。这个比赛从传统泰拳的判定规则来讲，努法赛是占优的，但是腕就不一定了，因为腕对拳法的权重和腿是一样的。感受上就是泽耶涅普没有太多的重击，但点数应该超过努法赛。又是想盯着扫踢，努法赛不太灵活，一个坦克而已。这也是比较古典的泰拳所给我们的印象。我记得在极小的时候看过一个北美的片子，里边有一个就是以泰拳为模型，叫唐宝，就是这种风格。实际上现代泰拳他们的这个脚下的脚，你看这个后仰真漂亮，后仰加迎击啊，这是估计只有泰拳手能打出来。高位的争论，泽耶涅普的点数应该更高，那个努法赛的中击点。脸上的这一道一直也没有慢放给出到底是怎么弄，看来应该是撞，如果是打开的肯定给慢放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No!
0: 从泰拳的标准来讲，一点毛病没有，重击更多。接下来是一场综合格斗比赛的规则呢，比赛初量级的，

来自蒙古国的选手巴图齐尔巴扎塞罕韩赛啊，面对来自阿塞拜疆的尼尔梅克蒂米里耶夫。三个五分钟回合，

米利耶夫啊，这是米尔梅赫蒂·米利耶夫，来自阿塞拜疆的选手，目前6胜2负6胜，全降服，全终点，降服大神。而且他在上位的地面砸击啊也很厉害，就是不是一个非常单一的那种降服缠斗风格的选手，但是他整体来讲呢还是偏缠斗，防住他摔，然后给他施予重击，稍微消耗一下，这哥们就输了。那输掉那两场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输掉的。大家可能在万冠决赛看更多的是刘梦阳啊，毕竟刘梦阳最早第一站的时候战胜了野猪证明，打断了达文才的腿，这个名声很高。但罗超其实出道的更早，罗超水平一直都很稳定。八人赛。我们看下一场吧。魏瑞是最近在输给哈格蒂了吧？魏瑞是最近在，应该是跟刘策在备战。

0: representing Mongolia, Batoche Batsaihan。
1: 这是巴托切尔巴扎塞罕，25岁的选手，来自蒙古国。目前打了9场比赛，6胜3负，6胜里边有5次终结，4次 KO， 1次降服。他3败也是全都被终结的。这哥们儿一出场，咱就知道这比赛不可能，就是不太容易打满啊。他是很喜欢抱摔的，这个有蒙古国的血迹献界的，而且他在地面上的这个半防守能力是很强的，非常灵活。他是 IMAF 的全蒙古国冠军啊 ，IMAF 大家如果不了解的话，就理解成这个 MMA 的锦标赛啊，是一个偏向于锦标赛性质或者业余性质的这么一个比赛，但参与的大部分都是职业选手或者准职业选手。

八人赛是一个月打一场，八九十三个月。然后这个就很蹊跷啊，这个最终的冠军去打苏波帮，我是能理解这个设定的，但是我感觉苏波帮其实进入这个八人赛，也不那么容易就崭露头角。

0: 白色短裤呢，是来自阿塞拜疆的运动员梅里耶夫。
1: I judge, judge, judge time, ready, ready, go。
0: 来，哇！一上来抢龙，抢的擂台中心。这蒙古国的名字念前面啊，然后，哎，一脚踢倒了，直接进地面，直接拿侧压翻身起来，摁不住啊，做个头空位没有成功，马上转抱摔，没有敌手，两个人在抢，脚底下一抹，哇，对攻的真快，这个节奏，砍踢，揪起来，推到龙边啊，推到擂台边上，脚底下一抹，虽然没有敌手，但是把对方拧倒，反拧，两次转换，裁判警告啊，不可以抓绳圈，但是巴托齐尔应该是抓了至少两次，又抓了三次了，这个就，反正裁判没说，但是三次了。虽然裁判去打手了，但就是那一下变焦焦劲儿的那一下是扛住了，警告了，警告了，迎击一个，摆一个肘，抱双腿压胯 ，Pro 弹开，单腿找双腿接到身边。往绳圈上摁，那绳圈就是这个问题，反摔漂亮。米里耶夫的这个摔跤真是可以，上背了要拿落脚，但是他手上的缠手布大家可以看啊，是被拽脱了。翻过来，双脚搭扣，对方做了个足弯，做了个脚踝，米里耶夫要小心自己的右脚踝，啊，就被别在里面了。但是现在看起来应该问题不大。米里耶夫虽然现在在背空位啊，但他那个脚踝一定要小心，如果让对方找着杠杆，很容易就给做一个类似于偷后的。转到侧面，再上背，展平，落脚了。他双脚加这个打扣呢，一般来讲常规说是有问题啊，但是你要控制好自己的脚踝就没什么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在阴影下边脚踝没有形成支点，所以这个脚锁是没有。现在要做也没准有，要试一下。巴托齐尔是选择了控制对方的肩上手，死捏着对方的左手。把重心往上移，往上挺。拽开对方的肩上手，转回来了，漂亮。十字固，十字固，有，拍吗？不拍吗？不拍吗？我天，还不拍，反十字固，翻过来的十字固，啊，这逃了，这已经逃了，这手臂没关节啊。再一个，反向的，手枪十字固，还不跑，这个十字固还不跑啊！呦，手臂的位置没有那么好，你看他手掌朝下了。梅里耶夫的细节没有完全把控好，但降服的意识是真好啊！侧向压制了，但对方有一个右手在下巴，这个是可以往外穿的，看他要不要穿。起桥侧身，但是自己的左手啊是被限制，翻身起来。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啊，这个巴托齐尔的半防是一绝，又回半防了。

这个根据绳圈怎么算抓，只要你在摔的时候借力，你手用手背往上勾，啊，用手内心往下压都算。这个是有非常明确的，不是哎呀蟒蛇脚，时间不够。这个是有非常的明确的规则书书写的，不是你五指打开再并拢才算，这种算是就是打开再并拢算是比较严重的犯规了。

这一回合米尔梅克蒂是占据优势，但是最为万冠军赛来讲呢，他是没有分局打分的啊，所以这个比赛不到完，比赛的结果是不可预知的，你不会说我前两局打得好，第三局我就可以放了，这个不行。最早的时候万冠军赛还有柱状图啊，就是一个柱，然后大家大概你拿百分之多少，我拿百分之多少，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 Bucky Joke 啊，巴基脚啊，这个特别考验运动员对于地面角度和自己柔韧性，这个要求很高。吉姆沙真是非常厉害。那而且现在 JCK 已经把这个名字叫吉姆脚了嘛，能在降服技上，就是柔术的降服技术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这个太牛了，你知道吗？顶级，你看，最早的这个 Kimura 啊，木村锁，后来的 Darth Joke 达斯脚，觉得很难有这个能留名字，这个非常少。顶级。这个在万冠军赛的规则里是允许的，被对方又扑倒。米尔梅和迪梅利耶夫是选择了上位。万福禄 joke， 万福禄脚，这都是很少很少能留下名字。看这胯走的啊，巴托奇尔其实刚才是想让对方的胯挪开，没成功。米尔梅克蒂是那个胯如影随形跟，现在到了身体三角的位置，这可不好跑。他现在想把身体放正是很难的啊，对，第一件事先躺到这一边才能拆扣，拆了扣，对方选择了两脚交叉，而且两脚的 X 放在他的上位大腿上，又跑不了。翻过来，成功。米尔梅克蒂没劲儿，米利耶夫体能不够，裁判估计得会叫起。啊，巴托奇尔选择了过腿吗？踢大腿，要不要让对方起来？估计奥利维科斯看不下去了。给一拳两拳连续的轮摆，巴托奇尔的体能也被消耗的挺大，两膝再两拳，升龙拳都来了，反膝再抱打扣抱腰，哎，这个抓龙抓的太狠了。奥利维科斯今天心情好，要不然就要扣钱了，控不住了。梅尔梅克蒂现在是选择从背位直接转到侧位了，没劲儿。下位的巴托奇尔的体能消耗比较大，1分45。他回防的能力很强，巴托奇尔。又到半防了，啊，这是个蝴蝶位的办法，踩着对方的胯。半防这个位置啊，即使在纯柔的比赛里边，也是各50%。

在 MMA 的比赛里面呢，上位会优势大一些。米尔梅赫蒂是弹跨出来做个投锁，我们看要不要做前面没做成的那个蟒蛇，还是转背，感觉起膝了，起膝了，蟒蛇，蟒蛇夹住对方的手臂，增加压力，增加压力，但是对方的手还是能打开，夹进去，45秒，没有成功，这个蟒蛇的位置做得不好，放了，放了。哎，真要做八极吗？哎，真的哎！但是怎么样呢？对方好像角度没有那么好。哦，对，万冠军赛可以吸头啊！这个位置正好把头放对方腿底下。可惜了，可惜了。那个万冠军赛因为这个脱水和其他的要求呢，它是储量级是66公斤啊，66公斤以内，就大家往上加一个啊，储量级就是66，然后羽量级是70，轻量级77。

0: Hi, guys, out!
1: Don't grab the ropes, okay?
0: Let's go!
2: Bucky joke 啊，这个还有那个海王脚啊，就是有点变种的 Bucky， 包括领结脚，这个都属于就是非常规技术，能做成的选手寥寥无几，所以才非常牛啊，做成了非常珍贵啊。包括我们现在可能习以为常，但实际上也很难做 ，Twister 龙卷风脚也很难做。米尔梅赫蒂再次把对方报倒。这个万冠军赛呢，它主要讲究的是趋近于 KO 的 KO， 那趋近于 KO 击倒，趋近于降服的降服技术，然后是重击，剩下的像有效打击还有控制，都是偏重权重比较低的，鼓励选手多做动作吧。半防又来到他的擅长领域了，巴托齐尔。巴托齐尔这半防真是可以，黏黏糊糊，结构还挺稳定。只不过，你毕竟在 MMA 的比赛里边，又就万又允许在地面吸头啊，这个下位就会吃亏吃大一点。大家如果看过早期的万冠军赛，这个一二一三年这个那个带足球踢的，那个太厉害了。后来是因为这个新加坡伦理委员会啊，这个万冠军赛也在努力把自己变成这个顶尖的运动嘛，啊，所以是取消了一部分这个有争议的动作，比如颜面踩踏、足球踢。三角太浅了，胯起不来啊。到了侧压，再回半防。哎呀，巴托齐尔这下位，咱只说下位啊，真是值得很多人学。推着米尔梅赫蒂的一只手想挂三角，挂上了吗？胯没起来，但是腿可够深了，搭住一个，翻过来 ，Omoplata， 再转回来，没有 ，Omoplata 很难。

很难，被对方翻过来了，这个没了。詹姆斯，然后被对方拿了南北位，小心手啊，小心自己的手。巴特切尔实在是没劲儿，实在是没劲儿，下位的做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又回到身半，又推回身半，再回到西顿，再回到开放防守，哎呀，不错不错。但整体来讲，米尔维克蒂控制了几乎每个回合，啊，几乎每个回合，嗯，巴托切尔是有，我印象中是两次翻转吧。还是推对方的左手，还想试三角，但胯起不来，只搭住腿，意义不大。这个又没了，又被对方过了。翻过来，背后十字架，转拿背，我天，打血意了，开始，我天，开始打的血意了，23秒，再起身，这应该降服来不及了。木村再试一个意义不大了，这个到这个份儿上弄不动了，应该弹起来，那上面腿得穿过去，穿不过去就来不及拆把，没什么悬念啊。米尔梅赫蒂、米里耶夫应该是拿下比赛的。

0: 是接下来进入泰拳赛的回合了。这五格斗夜呢，大部分采用的都是泰拳。
1: Representing Iran, Babak Haji。
0: 这是巴巴克哈吉啊，33岁的选手，75%的胜率。作为一名伊朗运动员来讲，打的比赛不算少了啊，打了52场比赛，赢下了39场。这选手

属于靠判定为主的这样的运动员，擅长单击啊，很少出废动作。他是学散打和踢拳出身的，他是伊朗的这个自由搏击的国家冠军。咱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一般一说到这个国家，这个侯赛因呐什么的，是吧？就经常会出现了。

0: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泰国选手啊，考康旺，目前是万冠决赛的首秀。这个名儿跟他这个旺宫很有渊源啊，他这个名儿的意思呢叫柠檬树，就是大家知道泰选手啊，我们平时经常叫什么波球班柴明啊，然后什么善猜。亚桑克莱其实都是艺名，就泰拳手的泰拳职业，对于他们来讲有点像艺人的演唱会，哎，这么比应该行。西亚萨拉尼是最近才出彩的，西亚萨拉尼我觉得有点像瑞士军刀，这哥们儿多面手，什么都很擅长，挺厉害。万很好啊，我从2014年就在解说万冠军赛了，非常喜欢这个比赛。包括如果有老粉的话，莱凯战队的什么贝林刚、弗拉扬啊、比比亚诺、菲尔南德斯、莫莱斯啊、软马丁。李家的当时李胜珠还在巅峰，李胜龙、李胜慧，现在李家都退出来了，出现意外。整体来讲万冠军赛可以在很多年都是亚洲最好的 MMA 比赛，没有之一。就觉得海人就是运气不好，其实这选手水平挺不错的，但是每回大赛都不是太成功。
1: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Team Moen Muay T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40 wins and 13 losses, a 75% win rate. Representing Iran.
0: 哎呦，还有朋友知道拳文尔呢，这都是老粉了。
1: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anti Ubon,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9 wins and 13 losses, a 75%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Cha Mana!
2: 看到吗？ไฟสปอร์ตแฟนชิปไฟแฟร์ดูนัทซานของคลิกตัวนี้นะโอเคไปชมดีไหมฝั่ง just lady ท่า

来吧，查马诺对巴巴克哈吉。查马诺是粉短裤，巴巴克哈吉是黄短裤。呵，这巴巴克哈吉的硬度也行啊，一般来讲跟老泰啊。就是纯泰的这些拳手们打硬度，一般都是非太极选手最不擅长的，一般都用快攻。没错，这种快攻，咱一般都用快攻。中国人打泰国选手，尽量不跟他们打内围，尽量不跟他们打内围，咱都是快进快出，而且他们的三弓步嘛，脚下没有那么快启动。来肘，前刺，打斧，后手，哎呦，可以啊！巴巴克哈吉打得挺有泰味儿的。查马诺有点懵，接腿，再来一下子，给一肘。好拳，这个非太极的选手能压制这个泰拳手，特别是靠重击压制，这个是非常少见。查马诺有点懵了，脚下有点乱。好的，直接 K 了，应该直接 K 了，直接 K 了，我觉得是。哎，那这哥们脸朝下来一次是啥意思啊？三回合三次 KO 啊，这缓不过来，我觉得。再来一肘，我家左摆。巴巴克哈吉把所有的重击压到对方身上，拉下来手，严手给你拽下来。哎呦，腾空打下来了，我的天呀，直接击落。

0: 好了，那接下来进入到一场原子量级的泰拳，这在男子选手里边就比较少了，所以两位选手的身高也不高。爱当高菜将会面对塞佩勒克，这是两位的第二次二番战。嗯，
1: From Love。

这俩人在上一场比赛呢是非常近，2个多月之前啊打了一场，当时是埃登高才点数获胜，但是并不是在这个腕冠决赛的擂台上。

这个塞佩勒克啊，是老挝裔，泰国籍。或者说泰国定居，这么说应该比较合适。俩人都是比较典型的纯泰选手，所以在风格上的差别不大。一个是擅长打重击，一个擅长打密度。埃南高塞打密度打得多一些，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Aidan Gaichar。
1: 这是泰国本土选手，外号恐龙，爱当高菜。他目前是在自己的三连胜之中，不过万呢也是刚打。这哥们儿呢，这个恐龙头套再加上蒙空也是非常的厉害啊，关键蒙空上还有一堆滴了嘟嘟的碎碎，能套上不容易。加头锤是免拳，免拳加关节技是减拳啊，就是这么大家粗略这么记就可以了。发色也非常的带劲啊，一波来自大自然的气息。

我家伙鸳鸯腿，后手打斧，扫劈再扫，俩人打的风格类似啊。我连续爱当高猜的拳法，塞佩勒克可吃了不少拳了，打退了。但是泰拳手面对这个一直吃拳啊，他们有时候是用腿或者内围就迎肘了。严守接腿脚底扫没扫倒，退出来肘扬量一下前手的持手，感受上爱当高猜上来以后进状态更快啊。后手拳再来，哎呦这没准啊，这种交叉拳很有可能出结果，顶肘没打着被对方一个后手迎出来了，这冲肘没打着挺伤，前刺再中。大部分世界上大部分的拳法就是现代拳法都是选择探身进去，只有泰拳把这个后仰练得非常的厉害。又一拳再一拳，连续的拳夹肘，塞佩勒克赶紧的内围搂抱了顶戏。这凹人拳啊，前摆啊，左右直搂住顶膝护顶，这个对抗强度可以。来看看第二回合，第一回合俩人扛得够凶啊。塞佩勒克增加了进攻的频率，泰拳一般卡夫少，他们砍就砍那个膝盖或者膝盖上面。后直加砸肘没砸着，反肘漂亮。大家看看啊，这个泰拳的肘法赏心悦目，虽然我们也有好多拳法有肘法，但在擂台上能用出来的其实不多。泰拳的这个肘法的系统化还是非常厉害的，盘住以后后手的摆肘，宁挨十拳不挨一肘，这一个抡肘没抡着，那位护持掉了，应该是护持掉了，在地下也不处理了，直接塞嘴里。泰拳很少有这种，就是像拳击手一样低位摇闪，因为他们的顶膝实在是太频繁了。从地面起的顶膝是这个摇闪的最大的劲敌，克星，连续打斧，连续打斧，连续打斧。李奇路是我们中国台湾省的啊，

在拍戏，两个人在拍戏这个部分上基本上没有点数了，太近了。大家看这个比赛是不是泰拳还挺有看头？就很符合，就是普罗大众对于格斗的理解，全是重招啊，全是重击。哎呀，这个有点勉强。两个后砍，这比赛怎么样，朋友们？对抗烈度拉满啊！俩人到第三回合完全没有减少对攻的密度啊，这才行。谢谢各位兄弟，因为我再瞄一眼啊，瞄了就别走了。哎呦呵，前摆互相前摆，后手的摆肘。刚才有朋友说啊，这个缠麻更好。实际上，我在中国我们也尝试过啊，找这个专业的缠麻师来缠手，依然很容易开。这个小拳套绝对是最适合发挥拳值，甚至比裸拳的拳重还要高。你带一波缠手，外边再套一拳套，你真敢使劲。你真裸拳，你怕手腕受伤，你还不一定敢。手腕面骨这个手面骨手指受伤，你不太敢全力干。这种猛抡风格的，我相信很吸引大众啊。我觉得这场比赛，艾德昂高三没准还能赢。塞佩勒克其实打得不错，而且他的砍腿对艾德昂高三有效果，不过打得没那么激进。脚下失衡。接着砍。

连续的正蹬空距，后边又来了。这才是我们期待的这个泰拳，对吧？苏波邦这个不打，然后受伤，30多岁了，打个八人战再说，这个就水平很好啊，水平顶尖，但应对措施不够光棍。

谢谢各位兄弟们的支持啊！如果是老粉的话，可能在过去的十多年看我解说过万啊。如果是新朋友，那正好咱们认识一下。我是王彦博啊，现在为各位带来万冠军赛周五格斗夜的解说啊。这是那个染头发的发帽啊，这个为了保持发色的鲜亮，那就戴上了。他在泰国一般都是不用笼子的，他在新加坡的话是用那个圆笼子，直径是9米，他那个笼子会比我们常规看到的八角笼要大一点。

0: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Cy Petlick. Judge number two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Aidan Goichai. 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this
1: contest
0: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Cy Petlick!
1: 复仇成功。啊，俩人的一番是艾丹高才赢了，二番呢则是塞佩勒克赢了，这样的话故事线可以继续持续下去了啊。羽量级的泰拳其实是70公斤的泰拳嘛，这个级别的竞争力是非常高的。呸，面对宋连菜啊，宋鹏菜，对不起。泰拳的比赛规则大家可以不用看那么多字儿，就跟大家简单说，拳腿膝肘都可以用啊，拳腿膝肘权重是一样的，重是重击，其他的没啥要求了。
0: From Thailand, Song Pong Chai。
1: 这是来自泰国的运动员宋鹏猜啊，一共打了45场比赛，在泰国选手里边算是比较少的，当然他年龄比较年轻，只有19岁，35胜10负啊，终结率78%，终结率很高啊。这选手就是重拳重腿，上来就跟你干，所以我们也期待一下这场比赛会不会跟上一场比赛一样啊，竞争烈度这么高。对于上一场的判定结果呢，我个人会认为可能他的发色太吸引我了，我觉得艾当高才是略微占优势，但是官方给到的判定大家以官方为准，我觉得这样的话三番战的线索就可以继续了吧。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y.
1: 这是佩啊，不是一声，是四声佩。啊，同样19岁，来自西提塞的团队。这个别管是宋鹏猜还是佩，这都是艺名，再跟各位说一下。这哥们儿属于大家看这个面相啊，就知道是一名重炮手，单拳 KO 能力非常出色。他基本上不怎么打内围，打法非常干净啊。大家如果看过他之前的比赛，这哥们儿就是过去就抡你啊，没有内围太多的控制。

0: next, we have three 3-minute rounds of feather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Mall Ratchaphat Mubanjambung, Jambung, and sit Dr. Chan Chai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5 wins and 10 losses, a 78%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Sompong Chai.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ichalong Sa. Representing Thailand,
1: 来来来，慢点啊！啊，仓库呢？就跟那电梯，那米那么窄，那吉拉呢？龙没咱们那房，仓库那电梯吧。刚才一场呢是原子量级啊，就是草量级，52，小级别。这个可是70啊，羽量级。这看看这哥俩，都是重拳重腿，不墨迹啊。苏鹏才是白子。 短裤啊，配是绿短裤，看配这身材就知道这哥们是个小重炮啊，顶着进去了，全是身体素质啊，全是暴击，还打内围了。一般来讲，配在过往的比赛里边是不喜欢打内围的，他愿意抡。 哎呦呵，大家看这个视角，看着就特别有冲击力。左右摆，左右摆，但是在泰拳里边，因为有内围啊，哦呦，给一招，再一拳，后手，左右打击，打腹之后再来一拳。 哎呦，配有点被打懵了，孙鹏才停了，再一个切肘，哇，这是一个冲肘。大家如果看那个托尼贾的电影，啊，这个肘法里边有好多叫法，什么大象露牙，对对对，好像是这样。哦，左手摆拳，人感觉懵了。 一拳直接夯倒在地上，没了没了没了。

太牛了，我的天，就喜欢看这种比赛啊！跟各位说一下啊，这跟我想下班没有任何关系，我就喜欢看这种精彩、酣畅淋漓的比赛。

0: 搏击运动是非常安全的啊，因为它对于它几乎的所有带来的身体伤害都是可预期的，而且特别像 MMA 啊，这些年的这个就是30多年的这个比这个有据可查的比赛时间里啊，它的这个出现生命危险的这个概率是极低极低的，趋近于零。你像泰拳吧，拳击啊，它有多次读秒，二次震荡、三次震荡，它有可能影响，特别是拳击项目。但即使是拳击项目，也进不了啊前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 minute,
0: 来花红了吧
1: ？Seconds in the first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Your winner. Bye.

这就是今天的联合主赛了啊！阿布戴萨米雷尼米，也是一名19岁的小将，来自摩洛哥的选手。

0: from Morocco, Abdeslami Rainey。
1: 目前打了六场比赛，四胜两负。万打了两场比赛啊，三场比赛。他输掉的那一场反而拿到了花火。十岁开始学习格斗啊，他爹就是他的教练啊，家里边也是格斗世家，摩洛哥四次的全国冠军。他自己的外号超级赛亚人 Super Saiyan 啊，超级赛亚人。这哥们儿应该还没变身啊，变了以后头发颜色会有变化，而且到赛亚人之三了头发会变长。

之前我们现在虽然伦皮尼已经没有了，但是伦皮尼、加纳农这样的全场，打到顶尖冠军，家族式的啊，这种系统化的这种运动员。觉得不可能的，可以自己去泰国去问一问，甚至自己去打一打，你看你能获得多少出场费。

0: 不让投掷的意思就是不让抱起来摔。泰拳有一些内围技术是可以脚底下一扫，这样的是可以的，不让揪起来摔。整体来讲，如果 Olivier Coste 作为裁判的话，这个内围缠斗就不会时间太长。
1: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n Grant Grime。
0: 2000块钱的事儿呢，是因为一方面是大家的消费水平不太一样啊，另外一方面呢，很多选手是自小就进入这个拳馆，有点像我们古代的那种师承制啊，他的比赛的一部分分红是由拳馆来获得的。所以你看到的这些运动员，他们叫的名字大部分跟拳馆有关，跟他出生的地方有关，跟拳馆的地方有关，跟师傅的名字有关，但绝大多数不会有自己的名字，像相当于是个艺名。这是邓克雷杨克雷，他是打了95场比赛，赢了62场，27岁的选手。他拿过一个这个我没查到啊，他叫暹罗万国冠军啊，这个不是常规的全场冠军，在万打了9场比赛了啊，6胜3负，之前有一波非常强势的5连胜，但上一场被 KO 了。他在9场比赛里边是拿了6次花红，也是来自于泰拳世家啊，他叔叔就是他的教练。

0: 他父亲投资了他叔叔的拳馆。大家应该知道泰拳的名宿啊，拉克桑，他是三次跟拉克桑打都输了，但每一次都给拉克桑就打得非常艰难。
1: Coming up,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Training at a Petsamon gym, representing Morocco, Abdesame Rainey.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at a Team Mawin Muay Thai, representing Thailand.
2: Turn a little bit. Yeah,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ght, fight, fight clean.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Head back your corner. Last guy. Oh. All right, judge. Judge. Judge. Time. Ready. Ready. Choke.
0: 白色比赛服的是雷尼米啊，黑色比赛服的是登克里昂克雷。登克里昂克雷是老将。雷尼米有身高臂展的优势，但是上一场有身高臂展优势的那个并没有赢啊，赢技，也是因为他打得太激进了啊。其实他要控制距离的话，配不太好去突进去。站立啊，这个身高臂展就是绝对的优势。后手加前扫，一般非太极的选手面对太极选手，第一回合必须打出优势。而且速度必须比对方快。哎呀，你看进来的这一下，这个内盘肘啊，这个很少见，就很短的一段距离，但是有杀伤。其实我们的拳法里边也有好多有肘法的，比如比较代表北方拳种里边八极拳啊，但能怎么能让它出现在比如 MMA 或者站立的擂台上，这是个问题，需要系统化的改良。登克里昂克雷打得太技术了，之前他可不是这样的风格的选手，他挺凶悍的，后手枪。随着岁数大了，球命中率了开始。今天现在是联合主赛了，还有一场。虽然今天这个比赛，哎，登克里昂克雷还想找机会打重击，近身的顶膝。这个雷尼米啊，他这个只要能把距离控制好就行。现在有点压不住。哎，好棋！哎，这个，过背的摔肉动作是不让的，脚底下抹是可以的，这就是所谓的不让。所谓的不让投掷，投掷你不能过顶，那脚底下踢可以。

脚底扫可以，过顶就不行。万为了推广泰拳啊，这个也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和改良。他们把这个之前泰拳的这个五回合变成三回合，把小大拳套换成小拳套，把这个拳力吸肘的拳值打分变成了一样的，然后鼓励进攻，再加上这种高额的花红和助 KO 花红啊，都在无时无刻的激励着这些泰拳手。如果大家去过泰国的这个拳场去看过比赛，五回合的比赛前俩回合基本上就是在混啊，就在敷衍。哇，等克雷昂克雷还是有臂展的劣势，雷尼米的拳目前效果不好，这种接腿后的踢是可以的，但是奥利维克斯对这个站立比赛里边的任何摔法都深恶痛绝。我说的那个2000人民币是在常规的，就是像伦皮尼啊、加南农这种拳场，在万的收入已经比他们之前要高很多了，再加上有花红制度，他们这个收入可以在短时间内瞬间改变这个自己的经济状况，也非常牛。哎呦，两个后手，对万的这个泰拳赛一建起来，这大量的顶尖泰拳手就都来了。再加上实话实说呀，战力现在在全世界，都比较低迷，特别是纯泰的比赛更低迷一些。哎，这个手臂三角带着顶膝可以啊，这个有点电影的动作了。一般来讲，手臂三角站立着不好拽。张立鹏和佩冕是正赛选手吗？当然是了，水平都很好。但是佩冕上一场比赛，很可惜啊，很可惜。厉害就在于他现在也才20冒头啊，这个太强了。就是再改两年，是对于他来讲已经经验丰富了，对于普通人来讲刚起步。他是在泰国伦皮尼拳场边上，周五周六夜伦皮尼拳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已经停运了。但是这种观赛的氛围啊，现场的观众超懂泰拳。后指甲七扫，雷尼米没什么办法呀，顶不进去。邓克里杨克雷选择的这些打法对雷尼米压制能力很强，特别是他这个左腿的单膝。哎，重量拳，再重量拳，摇一个

0: 快球手
1: 第三回合，如果雷尼米在。

0: 哎，没有打出重击啊！现在我印象中，登克里昂格雷的重击应该多一些。罗杰说自己很厉害，罗杰是谁？对，伦皮尼加南农啊，这也是有象征性意义的，有点像我们的少林和武当。这两个全场的冠军的含金量非常高，但在这些年啊，泰拳运动也在慢慢的向体育运动化，这个清洁细节啊等等这样的存在，比如现在我们之前看到的 Thai Fight、Max Muay Thai 啊、Top King 等等的这种品牌都在将泰拳引入到电视直播里，就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万冠军赛的这个泰拳的国际信号，这是让全世界来吸引泰拳魅力。是，这个泰拳手虽然叫泰拳手啊，但其实他们是泰腿，腿的比例特别高。拳是因为小手套之后啊，他们现在这些泰拳手都在练。当然，新一代的泰拳手早就开始引入拳击的训练了，拳法的优势现在也是越来越明显。伦皮尼拉德门是伦皮尼是应该是泰国皇家陆军，拉德门是最古老的加丹农啊，就加德门加丹农。是最古老的泰拳拳手。传统的泰拳是重腿轻拳，重膝轻肘。啊，你肘如果不打开口子，拳如果没有那种特别大的位移，基本上不算。啊，罗杰海贼王啊。这个蓝的不是菜，蓝的这个其实是非太极和太极选手的常态，你知道吗？就你如果打泰拳规则，你在各个泰拳运动没有那么发达的国家，你是个全国冠军，你过去都让人家存虐，这帮人太强了。这帮太极的，特别是中小级别的，哇，太强了，强的可怕。
1: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Dan Graham Brown.
0: 这个没啥悬念啊，登克里昂格雷这重击差的太多了。

0: 欢迎收看《万周刊》。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让我们一同回顾蒙古巨星恩赫·奥吉尔加冕万雏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的励志征程。绰号魔王的恩赫·奥吉尔在2023年的首秀之年便豪取三连胜，一举打响名号。随后他继续向世界冠军挑战权发起冲击，与公牛卡罗·布米纳昂展开正面对决。布米纳昂脚下移动轻盈，然而魔王却在内围缠斗中不断对其施以重击。第二回合，奥吉尔凭借顶级的地面缠斗技术彻底扭转了局势，掌握主动权。奥吉尔将地面统治力延续至最后一回合。
1: 好，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2: 奥吉尔给压力了，往前压得挺猛，一拉腿转背，一翻滚去逃。哎，布米纳昂哦，上位又去右手又去圈镜啊！他之前比赛当中是有忍者脚降服的记录的，这也是他面对对方抱腿的时候经常采用的一个武器啊。他第一回合其实有这个意图展现了。
1: 是的，内围的拼拳还是很凶的。
2: 两个人都有重击，尤其是奥吉尔，哎，重一拳稍微有点打软了奥吉尔，
1: 是的，
2: 让他软一下。在进入到缠斗的这个情况下的绝对的力量使奥吉尔更有优势啊，这是摔跤手。
1: 哦，转过来这一下命中了一拳，
2: 哎，
1: 连续的定膝。是一个高扫，
2: 感觉布米纳昂体能突然出现问题了啊，体能断档来得很突然，这个阶段状态下来
1: 感觉上是刚才挨了那两拳之后，然后突然的一下子就变得有一点软了，
2: 遭受打击之后对体能状态影响是比较大的。
1: 是的。 Arm inside, arm inside。 有一些砸拳的机会，
2: 这个视觉死角上面去穿进去做打击，现在是在龟式的侧位，我手搭扣，胳膊有那么长吗？在这儿这么样去搭自己二头肌，看一下奥吉尔是想干啥，在这个位置直接做不出脚来，这么来搭扣的话，通常是会做一个手部的搭扣，这样直接去做一个扣二头的搭扣，强做裸脚吗？强做裸脚应该是远侧手做。
1: 哦，
2: 扣到这个靶位之后再去寻求拿背的机会。
1: 对，
2: 但是布米纳昂转身了，这个脚是没有转身的，要给其秤。奥吉尔保持在背后的相对位置，腋下靶位穿进去再拉出来，左手是不是进到脖子下巴上了？现在还在下巴上。
1: 奥吉尔很愿意去做降服，
2: 转过来的话有可能手三脚。
1: 接肘，
2: 哎，起来之后想去做个抱腿没机会，进到摔这个缠斗情况下，奥吉尔的优势还是挺大的，舍身用体重带了一下，把布米纳昂给带倒了，但是右腿上侧钩子进去，底下的钩子被布米纳昂是压住，
1: 左手应该是进去了，
2: 哎，左手进的位置现在看起来可以啊，但是身体位置不是特别好，
1: 但时间只剩
2: 二十秒了，手不防，哎。拉开上面的手再拉下面的手，是先拉住，哎，可以，应该还能扛得住，
1: 做一个掌对掌的
2: 搂，扛得住
1: 裸脚，

0: 右腿进钩子，左腿没钩子的话，这个裸脚不太容易做，因为被做的人容易稍微做点转身调整，能够避开自己的两侧动脉的要害和颈部正中的这个咽喉的要害。当中近身，奥吉尔还是
1: 想
0: 抱腿，非常坚决啊！第三回合不给你打站立了，找机会就近身。四角的围栏空间也比较小，
2: 对。
0: 老单腿涮倒。
2: 其实奥吉尔确实是更擅长在地面上做一些，
0: 本身是摔跤手嘛，而且从小是草原上的孩子，拿摔跤当日常锻炼，就是做游戏。
2: 是的。
0: 这个位置怎么样？比较难受了。这个而且时间还有四分多钟啊！这从这个局面里面想摆脱，从前面的情况看不太容易，而且感觉布宇纳昂的体能状况也没有那么好。胜利是越来越向奥吉尔这边倾斜，倾斜了。半防，右手去控一下对方的二头肌啊，防止对方去勒自己脸啊。半防被压得很平，半防是个挺好打击的位置，如果是奥吉尔是在上面做输出的话，哎，四分之三起正，这转身的话给背了，这应该这回是两个脚钩子的进球，从背后看啊，是的，两个脚钩子的进球，这样的话哦，在对侧去搭个板，
2: 手臂的
0: 锁再回来，哎，在那个方向有可能进行一些这个转十字固啊，或甚至是脊椎的进攻都有可能。转正了要手三角，这手臂已经打开了，肘已经完全推开了呀。如果以奥吉尔之前的这个绝对力量的话，哦，梅伊有在这强要，转回半防了，能面对能侧身，还略微的比刚才情况好一些。奥吉尔是刚才想找个木村板，不太行，左手往里圈。没太着急过腿，有个细盾，右腿有个细盾能够控制一下距离，但是奥吉尔如果在这儿就做这个肘拳的打击的话，也对于布宇纳昂的话挺难受的，挺难办，切肘了，
2: 这个切肘，
0: 好，哎，拉过来，现在有个木村把了吧，哎呦，但是可以，布宇纳昂转身了，把肘抽出去，想转另外一边的木村，
2: 对，
0: 想转这个左臂的，布宇纳昂这个这手臂夹的是非常紧，防守在这个防守住了底线，但是从位置上很艰难的出来，现在是终于起到一个归势，手做一个支撑，往下拉，摆脱不了对方的搭把。防膝，在这儿防膝。
1: 比赛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0: 嗯，
1: 想做一个前滚翻，
0: 哎，滚翻去找腿去，但是没有腾挪的空间啊。
1: 是的，
0: 又侧压了，还有四十秒多一点的时间，腹部又转气成坏了，这是一个非常优势的打击位置。想不挨揍只能给背啊，就要面对裸脚的，比较麻烦。布宇纳昂这场比赛应该是最后的二十多秒，别被终结，就已经是非常不错的局面了。
1: 最后十秒，
0: 嗯，手三角的尝试。打得挺深，而且已经进入到一个侧位了，去压制能不能做得成，在最后的这点时间里时间不够了，而且但是哎呀，布宇纳昂已经晕厥了，
1: 锁晕了，
0: 应该是，对，已经晕厥了，就是扛着晕了也不拍，不想被终结，亚少啊，这真是亚少，
1: 是的，恭喜恩赫奥吉尔，
0: 哎，
3: 斩获又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降服胜。

0: 利后，这位蒙古巨星希望在2025年1月对阵厄瓜多尔选手亚伦卡纳迪的比赛中再次奉上一场终结胜利。
1: 好，第一回合马上开始。
2: 哎呀，刚开场之后没有任何铺垫，直接就朝着终结来啊，直接重拳重腿就开始。红黑相间短裤是红方选手卡纳迪，来自厄瓜多尔，灰色的比赛短裤蓝方选手来自蒙古奥吉尔。
1: 顶到绳脚，这个奥吉尔虽然身体的维度不小啊，但两个人其实从身材的硬件上来讲，卡纳迪还是比较有优势。
2: 卡纳迪在身高方面是173啊，比奥吉尔要大了5厘米的身高，所以是具备更大的身体方面的优势。拿了腋下的把位，但是没有办法完成摔倒。奥吉尔是做个外圈臂，把卡纳迪控制在这个位置，让对方没办法转到腿部把位。啊，裁判这边在提醒两个人要积极的动起来，积极的寻求进攻。确实这个阶段的僵持对于比赛场面来说是有影响。脱离开转身踹，
1: 转身，哦，低扫很重，
2: 扫踢掩护近身，
1: 进行抱腰。
2: 哦，卡纳迪的起身很快，
1: 是的，
2: 压制不住。现在是奥吉尔尝试去抱摔卡纳迪，同样是顶在围栏的边角。两个人在抱摔方面呢，都主要是通过顶靠之后逐渐放大把位去做，并不是在摔法方面的变化并不多。卡纳迪做了一个内股的尝试啊，但是由于把位和贴近围栏的影响，这个也是浅尝辄止，没有真正去做啊。这是奥吉尔利用拧转的动作趋势把卡纳迪成功放倒在地啊，进入到半防位置。南北位奥吉尔想找手臂的控制，想找个木村把，这个木村把还有，
1: 有了，
2: 还有，
1: 还有，
2: 转身到上位，通过木村把能够做不少的变化，在这个位置，哎，这个木村要成，
1: 要
2: 成，
1: 要拍了，
2: 压制住头，不让对方头部起身的话，这个木村就有机会。但是卡纳迪意志非常的强，
1: 是的，
2: 强忍着。哦，现在这个手朝背部去了，这就不好做降服了。
1: 是的，
2: 需要朝后脑去。
1: 哦，拍了，结束了。
2: 哦，是利用这个木村把位先做了一个扫技，给把卡纳迪放到下位，再从上位去转进攻转降服。
1: 来看一下，
2: 在这个位置其实卡纳迪有想拍的尝试，有想拍的意图，但是感觉能顶住又扛
1: 了
2: 一波，再转啊，在这个位置拉起来之后，
1: 哦，拍了，
2: 朝后脑去了之后必须得拍了，要不然的话肩膀肩关节会脱臼。
1: 是的。
3: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Herb Dean,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3:43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imura.
1: 木村所降服，拿下胜利，恭喜恩赫。那么他在这个级别，在唐凯的这个级别呢，又小小的往上走了一步啊。
0: 恩赫·奥吉尔于2025年12月如愿夺得个人首个世界冠军头衔，登顶职业生涯巅峰。下节精彩。

0: 海看点，恩赫奥吉尔继续追逐荣耀征程。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自2023年以来，奥吉尔已然证明自己是储量级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为巩固自己的冠军挑战者资格，他于2025年3月迎战红坦克杰瑞米·帕卡图。
1: 远距离打击方面，帕卡图是更有信心啊。散打出身的选手，高扫踢，虚晃一下，近身再抱腿。奥吉尔这边的思路也很明确啊，尽快从远距离过渡到贴身，尽量去打缠斗。帕卡图的地面缠斗是不差的，但是受力量的限制啊，在地面当中不太容易施展。恩赫奥吉尔这目测的力量，绝对力量就比帕卡图要有压制力。哎，压制住侧压位置，四方固压制住，想找手臂的锁，帕卡图赶紧侧身，想滚，转一个跪撑位置，想往出穿，这穿腿没能做出来。跪撑位置压制，往背后绕，手部搭了安全带，直接没有腿部控制，直接裸脚。在地面控制当中，恩赫奥吉尔还是比较纯熟的，压迫力也很强。伏固，想从伏固位置过渡到起撑啊，但是脚腕被干扰了，用左手的外圈臂去防守对方右臂穿腋下之后的拿背或者逃脱。帕卡图往身半转，从胯下的方向去把对方的平衡放到自己躯干上，这样有可能从胯下往出穿，也有可能是翻身起来想上位，成功的起来了，而且是拿到上位，挂左腿勾，左腿勾又丢掉，再挂右腿勾，在这个位置有背后三角的可能，背后逆三角的可能，想把手往出拉，拉出来的话有臂锁，但是有很可能从这个位置滑出去，转下位的十字固，朝向方面现在如果朝面部朝另外一边转的话会更好，现在如果肩部从胯下滑出来的话危险就还在。恩赫奥吉尔现在暂时摆脱了危险，现在手肘关节已经顺过来，没有反关节了。帕卡图现在被压平了，没松手，仍然在控制恩赫奥吉尔的手臂，但是这个十字固已经没了啊，然后跪撑位置又被压制住。同一位置，回到擂台中央位置，恢复到同一位置。仍然是在半防位置压制，帕卡图右手去抢腋下，左手抢大腿下侧，往对方身体下方钻，再找一个机会翻到跪撑位置抱个单腿。恩赫奥吉尔是侧向把腿再抽出来，转位移，现在是在侧向，但是帕卡图有侧身，所以不太容易把它推平，右臂做了支撑，往跪撑位置右腿一抽，想往跪撑位置转，结果又被推回来。第二回合的时间不到一分钟了，这场比赛站立远端的进攻，帕卡图的能力完全没有被发挥出来，被恩赫奥吉尔的近身战术完全给限制住了。

成功做到了扬长避短，很耗劲儿，这也是他一贯比赛的风格啊，把对方尽量拖入到缠斗当中。半防左腿有西顿，这西顿没有效果，又被拿出来，再往身半转。恩浩吉尔右手穿了腋下，有想搭一个打死把，但是对方的帕卡图的左手是抱着腿的，是别着的，这样的话达不成左臂左肩对于颈部的压力啊，转回来就有个南北角的可能，没做，再到侧压找手臂切肘啊，比赛第二回合结束。第三回合比赛开始，帕卡图看一下在远距离有没有什么有效进攻手段了。前后直，帕卡图尽量用直线的拳法腿法把对方顶在远距离，再寻找一些远距离打击的机会啊。奥吉尔还是在动作掩护下寻求近身机会，帕卡图也不太敢于出组合动作，出一个低扫马上就被接腿近身，虽然这一个扫踢伤害是有的，但是又一次被成功近身了。帕卡图的站立输出能力实在是被恩浩吉尔这种近身缠斗限制的比较死。个斗狗的过腿，啊，准确说应该叫疯狗的过腿啊，压制进来。帕卡图有侧身位置，哎，在一个翻滚当中差一点拿背，帕卡图想左腿回来回拳房，哎，被阻挡了一下，但是还是回来了。拉恩浩吉尔的头部，让对方距离近一些，不容易输出砸拳。但是这样拉近的话，对于帕卡图来说，逃脱的能力也会被降低，更多是僵持的控制。哎，压住头，在下位有想。左腿又想过肩去找三角的进攻的尝试，感觉帕卡图的左眼受到影响比较大，但不太好睁开。拉开距离，帕卡图在下位踢击啊，但是奥吉尔拉找机会又拉近了。来，有抱单腿。如果力量没有太大悬殊，体能状况允许的话，这个抱单腿有可能转化成一个摔倒，但是有点拉不动啊。奥吉尔是拉了个远端腿，再把帕卡图硬往回拉，这抱到单腿这都摔不倒，没办法。往齐撑走，右脚进勾，手部去控手腕，右手打一个手铐，把手往里别，破坏帕卡图的平衡。不得已转了个身给吉秤，直接转十字固，逆十字固，帕卡图把手肘抽出来，这次的进攻尝试做得很果断，帕卡图逃得也挺快。下位做桥，侧压位置暂时帕卡图看不出来有效逃脱的动作，一直的被压制啊，实在消耗太大了。穿腋下往出走，起身的时候成功起身，再降重心抱双腿，非常的黏，根本没有摆脱的机会啊！抄住双腿，手一搭扣一拉又倒了，一分钟的时间，包饺子。

0: 塔图往一起折叠啊，这个在第三者角度上看着还行，但是被坐者其实相当难受啊，这个位置折叠会让被坐的人呼吸特别难受。丙烯，在这个位置吸头。拉手，帕克图想抢个木村把吗？没机会，抢腋下。抢到腋下没有办法放大，再转回下位，在下位做了一些主动打击，恩浩吉尔再一次压制到侧压位，哎呀，被恩浩吉尔的缠斗压制了三回合，实在是尽力了，但是也没办法。帕卡图的站立打击能力完全被限制住了，而在地面上面，两个人的技术相差不大。帕卡图其实地面的技术也是不错的，但是恩浩吉尔的地面技巧不错，再加上很好的力量的加持啊，这控制力非常强。
1: 奥吉尔以一记转身后摆腿将对手击倒在地。帕卡图虽然挺了过来，却始终无法摆脱对手的缠斗制压。奥吉尔在最后一回合依旧攻势不减。恩赫奥吉尔获得雏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挑战权，于2025年12月与神奇小子法布里西奥·安德雷德展开交锋。首回合开始，双方便互换重拳，而奥吉尔以一记转身后蹬精准命中，占得先机。这位蒙古挑战者使出全部看家本领，在第二回合逐渐拉开差距。神奇小子试图以拳法发起反攻，但却受制于奥吉尔的地面缠斗。奥吉尔试图在第四回合终结比赛。
2: 庄西，那个孤井在这位置细碎的小勾拳在被推开，拳法的空档再被抓机会贴上来，这次来到地面还有4分钟的时间，安德雷德怎么办呢？想挂这个背，但是有点松，腿还没套进去。连续的砸击砸肘，安德雷德这个时候很被动了。这个裸脚套得上吗？做做打击干扰一下。连续打，但更多的是为了部署接下来降服做，勒上了，结束了，一瞬间就抓住了机会，直接勒到恩赫奥吉尔加冕雏量级新任的世界王者了。
3: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33 in the fourth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rear naked choke, Al Nunes.
2: 新任的雏量级世界王者恩赫奥吉尔。让我们恭喜这位功勋的老将，继续延续了蒙古综合格斗的盛名。在贾丹巴退役之后，时隔多年，又一个蒙古人披上了这条金腰带。
1: 奥吉尔开启了雏量级综合格斗的全新时代。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
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
8: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80年代，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洗衣机，我要挣大钱。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3: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
1: 工资不涨。
3: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4: 业务好，素质高，
1: 工资
3: 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4: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
5: 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6: 王八蛋！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也该谈恋爱了。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7: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都没露过屁股，
8: 上次还不洗手。
9: 给我现在洗手。
10: 时间过得真快啊。
11: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2: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2: 快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

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嬷，阿姨姑姥，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回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回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张飞飞，
5: 到！
0: 因为有你。
4: 大王，
5: 到！
4: 刘丹旭，
6: 到！
0: 逆风。努力。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这孙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动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得到微信了，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药停止

地球每年发生500多万次地震，平均每天就有10000多次。只是大多数地震的震级很小，根本感觉不到。有些地震发生在无人的海底深处，对人们生活没有影响。小伙伴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的地震平均到地球上真是地球不是麻团，地震也不是芝麻，所以可不是均匀分布的。那地震，尤其是大地震，究竟常发生在哪里呢？首先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地球板块构造学说，这个学过中学地理的小伙伴应该都很清楚吧。古地球的表面除了海洋只有一块大陆，由于长期的地球内部运动等因素，地球表面岩石圈破裂和漂移，破裂后的各个部分被称作岩石圈板块，也就是构成地球的六大板块，即太平洋板块、欧亚板块、非洲板块、美洲板块、印度洋板块和南极洲板块。当科学家们将全球每年发生的100多次六级以上地震都标注在一张地图上时，就会发现这些大地震并不是均匀分布在整个地球上，而是大部分呈带状集中分布在六大板块的边界。除了六大板块边缘地带，是不是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就不会发生大地震了？当然不是，因为地球上的板块特别大。

陆板块是由一些小的刺激块体组成的，这些刺激块体被活动断层分隔，这些活动断层也会发生大地震。比如从宁夏经甘陕交界、青海、四川到云南的这一地带，就是这样的刺激块体边界。地震工作者将这里称为南北地震带，在这里就曾经发生了1654年甘肃天水、1739年宁夏银川、1833年云南崇明、1879年

0: 发生大地震，比如1966年邢台7.2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1999年台湾积极7.6级地震，都发生在内部快体断层上。这样，我们再来仔细看看这张大地震分布图，就会发现这些发生在板块边界和板块内部的大地震，在地球上形成了三条地震带。第一条是差不多环绕了整个太平洋沿岸的环太平洋地震带，地球上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比如1906年旧金山8.3级大地震，2010年智利康塞普西翁的8.8级大地震，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的311/9级大地震等，都发生在环太平洋地震带。第二条是沿着欧亚大陆南部展布，经喜马拉雅山向南，连横断山脉过缅甸，呈弧形转向东至印度尼西亚，跨越欧亚非三大洲的欧亚地震带，发生在这里的地震约占全球的15%，如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的8.7级大地震，1950年西藏墨脱的8.6级大地震。第三条是沿着大洋中脊狭长的海岭地带或洋脊隆起展布的大洋海岭地震带，这个带上的地震震级不大，对人类影响也很小。地震伴随着地球诞生演化约46亿年了，人类对地震开展科学研究才100多年，大地震发生的规律错综复杂，还需要科学家继续探索，发现其中更多的奥秘。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了，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每个理想，我要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
6: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7: 业务好，素质高，
6: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8: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9: 王八蛋，
1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1: 也该谈恋爱了。
12: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3: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扔街溜子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4: 哥，我现在洗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
11: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16: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这
1: 三叶
0: 这
2: 哎他怎么在这儿
1: 怎么了
0: 这
2: 他怎么会来洛阳
1: 你们几个悄悄跟着他千万别让他发现了
3: 是
1: 哎还有把他落脚的地方禀报皇上
3: 是
1: 快去
4: 禀告皇上瓦岗五虎之一单雄信进入洛阳现投宿悦来客栈
2: 他为什么来洛阳会否探测军情啊
5: 绝对不可能要是探测军情他怎么会大摇大摆的进城只他一个人吗
6: 只有他一个人

0: 王世充。
1: 小关羽单雄信单将军，久违了。
0: 单某现在是一介匹夫，怎敢劳烦洛阳王亲自过访？
1: 单将军太客气喽。单将军不在金庸，只身单骑千里来到洛阳，不知所谓何事呢？如需要本王效劳，单将军尽管开口。
0: 说来话长，不提也罢。
1: 看来单将军有满腹的冤屈，如果不介意的话，咱们到屋里相谈。
0: 嗯，二位请。在下一时激愤，就杀了那妖妃。
1: 哎呀，单将军此举真是骇世惊俗。李密实在是太糊涂了，不知道爱惜良将。
0: 只怪我们当初轻信了这个小人，我真恨不得一剑杀了他，省得以后又多了一个亡国之君。
1: 他是前朝昏君的大臣，既有其主，必有其臣呐，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0: 只可惜，我跟我兄弟道别的机会都没有，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了。
1: 单将军，不知今后有何打算？
0: 天大地大，何处是吾家？
1: 好，好一个何处是吾家！单将军，此处是我家呀。如果单将军不嫌弃的话，请赏光接受本王大元帅一职。
0: 这个，
1: 单将军有所不知啊。李渊对我洛阳一直是虎视眈眈呐。
0: 李渊，我恨不得亲手杀了他。
1: 单将军跟李渊有什么深仇大恨呐？
0: 是的，李渊杀了我大哥单道，杀兄之仇至今未报。
2: 单将军要报杀兄之仇，其实并不难。我们大王早就有意兴兵伐唐了，只可惜在朝中没有一名合适的大将啊。
1: 在下早就仰慕单将军的武艺高强，用兵如神。现在单将军既已离开了金庸，可否请
0: 单将？多谢二位的好意，单某心领了。在下虽已离金庸，但在下的很多兄弟还是李密的部下，倘若我投靠大王，难免要在战场上要与我的兄弟们兵戎相见，这是在下不愿意看到的。而且现在在下还不想另投他主，请恕确实难以从命啊。
1: 单将军顾及兄弟情谊，在下十分佩服啊。既然如此，那也就不勉强你了。
0: 多谢。
1: 洛阳的大门永远为单将军这样的良将敞开着。
0: 谢大王。
1: 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告辞了。
0: 请。
1: 留步。

0: 王真是好眼力，单雄信气度不凡，不愧是一员大将啊。
1: 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种人的，
0: 只可惜他执意不肯与自己兄弟为敌，这样一来恐怕到时难以说服啊。
1: 他现在离开了李密，只身一人，他对李渊又恨之入骨，我们已经摸到了门路，现在差的就是怎么打开这扇门了。
0: 嗯，
2: 爹。
1: 嗯，
2: 您回来了
0: 啊，公主。
2: 嗯，莹儿给爹请安。
1: 莹儿，爹在谈国事，你先下去。
2: 是。
1: 嗯，
0: 大王。
1: 嗯，
0: 臣倒想到一个办法，可以打开单雄信这扇大门。
1: 什么办法？莹莹。
0: 正是。
1: 莹莹。单雄信。

0: 好，哈哈哈哈哈哈！来来来来来来来，莹莹，弹得好啊！哈哈哈哈哈！
1: 好久没练了，指法有些生疏，将军不要怪罪。
2: 公主，
0: 哎，莹莹，你要真是给单将军道歉，哎，你就敬单将军一杯。
1: 好啊，小女子敬您一杯。
2: 多谢公主。
0: 好，痛快！
2: 多谢公主抚琴助兴，来，我也敬你一杯。公主弹得非常好听，只是在下不懂音律，还望公主见谅。
0: 莹莹，单将军这杯酒你必须得喝，啊，快喝！
2: 多谢公主。
1: 小姐，
2: 公主，在下不知公主不胜酒力，真是对不起。
0: 小女这是高兴啊，她平时是滴酒不沾的。快把公主扶回房休息。
1: 是，让单将军见笑了，小女子先回房了。
0: 单将军，小女的琴弹得怎么样啊？
2: 弹得非常好听。
0: 与她的琴艺相比，模样怎么样啊？是不是与琴匹配？
2: 公主清丽脱俗，可谓才貌双全。说实话，真是大家闺秀啊！
0: 哎呦，小女要是听到单将军的赞扬，她可是高兴得不得了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单将军，你只身来到洛阳，家眷何在？
2: 在下一家人连同内子全死在宇文化及手下。
0: 哦，我提到将军伤心之处了吧？
2: 不，没什么，大王。时过境迁，再说宇文化及已死，我也算报了家仇啊。
0: 单将军是否有意再娶啊？直说了吧。小女啊，其实对将军早已仰慕已久，今日听说将军要来，非要亲自为将军抚琴不可。若将军要是不嫌弃，老夫真是盼着与将军做个亲戚
2: 啊。大王，单某何德何能，这次来洛阳已经劳烦你很多了，我岂敢攀亲呢？
0: 你我是豁达之人，还计较这些干什么？你不答应是不是没看上莹莹啊？
2: 单某不敢，只是公主贵为皇族，而单某乃一介匹夫。
0: 哎呦，什么皇族不皇族的，嘿嘿，我打天下之前那不也是一介匹夫吗？就怕你不肯。嘿嘿，只要你肯答应这事，我跟莹莹去说啊。好，
2: 大王。
0: 哎，

0: 喝酒，我现在就去找莹莹去。
1: 哎，大王。
2: 启禀皇上，王猛思离金堤，将你关总兵周方投靠高谭胜，还有临阳关已被徐元朗所攻陷，近日不少将领思离值守。
3: 走得好，让他们走好了。王丞相，
2: 臣在。
3: 传朕旨意，明天起从三地选拔新晋将领，不得有误。
2: 遵旨。
3: 朕就不相信我大魏没了他们就会垮掉。
4: 陛下，启禀陛下，探子探得消息，大魏秦叔宝、程咬金、罗成以及军师徐茂公等人已经离城而去，红泥天马林阳不是失陷便是降人，李密已经是众叛亲离，大魏金庸如今是不堪一击啊。
0: 太好了，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们一定要抓住。快传令下去，让各将领候令，准备发兵，先夺金堤，再取金庸。
4: 遵命。
0: 单将军，怎么，你找我有事？
5: 大王，我有一事相求。
0: 都快成一家人了，还客气什么？来说。
5: 大王，听闻大王要发兵攻打大魏。
0: 是有这事。因为我看你两头为难，这次就不让你随军了。你不是来说和让我不出兵的吗？
5: 不是，我是想求皇上以天下苍生为重，以减少杀戮。
0: 这你放心，那是当然的。
5: 皇上如果攻下金庸，是否放过一个人饶他不死？
0: 谁？
5: 王伯党，当朝丞相，他虽执意辅佐李密，但他毕竟是我多年的兄弟，再怎么说我也不愿意看到他战死。
0: 好，你尽管放心，我不会为难他的。
5: 雄信谢过皇上。
0: 单将军，我叫人建的驸马府已经建成了，等我得胜归来，就是我送你们的成亲礼物啊。
5: 多谢父皇。
6: 什么？金堤已失？
2: 是的，贾富顺反虎不战而逃，洛阳大军明天就会抵达金庸城下，城中空无大将，恐怕难以抵挡。怎么办？
6: 怎么办？朕已是四面楚歌，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0: 不，不会的，一定会有办法的。朕绝不做亡国之君，绝不。
2: 皇上，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
6: 王丞相，朕就知道你有办法，你说。
2: 投降。
6: 什么？投降？
2: 是的。
6: 不行，绝对不行，这不是把朕往死路上推吗？雄信投靠了王世充，他不会放过朕的，他一定会报复的。
2: 皇上，臣的意思不是像王世充，是像大唐。
6: 像唐？
2: 对，现在大唐气势最盛，我们降唐可以自保渡过难关，才有机会东山再起。
6: 对，朕怎么就没想到呢？李渊和朕曾同朝为官，我们同僚一场，他一定会帮我的。丞相，我们今晚就走。监工，
7: 臣在。
6: 王世充大军一到，投降吧你们。
7: 遵旨。
8: 今天又不是过年，又不是过节的，洛阳城挺热闹的。喂，大叔啊，今天怎么这么热闹？是不是有喜事啊？
9: 哎呀，算你说对了，今天呐是我们洛阳城公主的大喜呀。
8: 公主大喜？你们驸马就好了，娶到你们公主肯定以后就衣食无忧，不用干活的了。

0: 及我们驸马，那来头可大了。他和我们公主，那可真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提起他的名号，谁不知道啊？
1: 对，说了半天，说的天下无敌一样。说出个名字听听。
0: 他就是大魏五虎将之一，单雄信，单大将军。
2: 二哥要成亲。
3: 二哥来了。二哥，
1: 哎，二哥，
4: 叔宝。你们怎么会来呀？
1: 你还敢说丢下我们这帮兄弟，原来跑到这里娶夫人？
4: 冰冰，
5: 二哥，
4: 罗成，
2: 二哥，
4: 冰冰，
5: 二哥，你不辞而别，是不是不要我了？
4: 冰冰，对不起，二哥没有及时的跟你说一声，别生气好吗？
5: 我就你这么一个哥哥了，你怎么那么狠心？你。
6: 哎，冰冰啊，今天是二哥大喜的日子，你哭哭啼啼的不吉利吗？哎呀，二哥你真是的，想着将冰冰嫁给罗成就一走了之，就算天涯海角他都

0: 哎，别说那么多了，今天大喜日子，你快介绍嫂子跟我们认识啊。
1: 对啊，
2: 光顾着说话了，你们快进去吧。
0: 哎，慢着，我们两手空空，一点礼物都没有，不太好吧？
2: 哎，还要什么礼物啊？兄弟来了就是最好的礼物。
0: 走走走！哎呀，夫人啊，大娘啊，赶快下车啊！快点快点进来了啊！快点快点呢、啊！
3: 瓦岗的各位英雄豪杰来到我洛阳，老夫是万分的高兴啊！啊，请，请。
2: 我岳丈洛阳王为人随和，又不拘小节，各位请坐。
0: 我二哥，既然是不拘小节，不如这样，我们先开饭呢，我饿了。
4: 哎呀，相公啊，你看看你啊，就知道吃吃吃。
3: 程将军啊，程将军真是快人快语，不同凡响啊。程将军，你贵为瓦岗之王，却急流勇退，这真是胆识过人，天下少有啊！啊！
0: 哎，不要讲什么胆识了，我那时候就是不想做皇帝，才会让给别人做的。现在回想起来，自己还有些不忿呢。
3: 程将军就不必过谦了，请。
0: 哦，好好好。
3: 哎，好。哦，秦将军，
1: 大王
3: 啊，我一向佩服有胆有识的英雄豪杰，秦将军是智勇过人呐。血洗长安，杀宇文至极，扬州城内火并靠山王，这等英雄事迹，老夫现在谈起来还是热血沸腾啊！佩服佩服！
1: 大王过奖。
3: 请请。
2: 这个环境不错。
3: 哎呀，罗将军智破长蛇阵，大败魏文通，比武场上独占鳌头，扬威四海啊！老夫是真想倒退十年，拜将军的门下，学一手绝世的武功啊！啊，
1: 大王真是客气了，罗成不才，侥幸罢了。
3: 哎，请请。
2: 我向各位引荐，这是我的新婚妻子洛阳公主王莹。
5: 久闻大魏五虎，小女子今日得见，真是荣幸啊。
6: 单二哥，你在此赢得美人归，我们兄弟都十分高兴啊。
7: 是啊。
5: 嫂子长得真是漂亮，她是冰冰。
2: 嗯，
5: 嫂子，我二哥呢，平时最喜欢教训人了，你可千万不要让着他呀。
2: 哎，臭丫头，你可别听他说，他呀生性刁蛮，我是深受其害啊。
5: 你呀，怎么能够这么说自己的妹妹呀？
8: 对呀，还是我们嫂子精明。
2: 莹莹精通音律，她弹的一手好琴呢、
0: 啊。哇哇，那你可以每晚听嫂子给你弹琴听了。
8: 哎，宁大娘，你怎么了？怎么了？
2: 叔宝，
1: 哎，二哥，
2: 走，我们到后院喝酒叙旧。好久不见，我们要尽情畅饮呐、
1: 啊。二哥，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不陪嫂子来找兄弟，你不怕嫂子生气啊？
2: 这个你放心，莹莹她识大体，其实还是她催我来的。
1: 啊，二哥，你还真有福气，嫂子不光聪明漂亮，而且还通情达理。
2: 你别奉承我了，走，咬金他们等着呢。
1: 啊。

0: 怪我。
1: 程大哥，怎么能怪你呢？城池陷落也是我们走了以后的事情啊。
0: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如果当初不是找李密，回来做皇帝，

0: 瓦岗可能不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
1: 妖精，凡事冥冥之中自有定数。也许我们留下来，也改变不了什么。
2: 是啊，程大哥。

0: 可是到底有谁真正为百姓想过呢？与其这样的话，我不如做回一个普通百姓，哪怕跟他们死于战乱，我也认了。
1: 父皇，李密不守当初降书信诺，理应处斩。
2: 父皇，自古不斩降臣，如果杀了李密，不但难服天下，而且别的反王也会因此有所顾忌，不肯归降。
1: 李密不守信诺，难免日后会生出什么变乱之心。
3: 李密是诚心诚意归降大唐，绝无二心。
1: 你说得好听，谁知道你藏了什么祸心？父皇，儿臣以为……
4: 好了，不要再说了。市民的话有道理，更何况我跟李密同朝为官，同僚多年，我是不会杀他们的。
3: 谢皇上不杀之恩。
2: 父皇，瓦岗能有今日之气势，李密功不可没，这证明他确有过人的才华，希望父皇可以把他收为己用。
4: 好，那就封李密为行国公吧，扶我大业。
3: 谢皇上恩惠。
2: 王伯党是前大魏五虎将之一，文武全才，希望父皇可以封他个官职，让他为我大唐效力。
4: 那就
5: 多谢皇上恩典，请恕伯党难以从命。
4: 怎么，你不想在我朝做官？
5: 伯党不敢，只是伯党已盟誓追随行国公，答应从此不在他头。
1: 好大的胆子，你不过是个降臣，父皇饶你不死还封你官爵，你却如此不知好歹。
4: 简成，退下。
2: 是父皇。
4: 你一片忠心很难得啊，那你就继续跟随行国公吧。
5: 多谢皇上恩典。
6: 秦兄弟，我带了一点中草药，你煎了给老夫人喝，也许会好得快点啊。这可是千年人参，很难找的。
7: 哎，叔宝，大王平时日理万机，这么繁忙还记得我们这些小事，真是没得说。
1: 多谢大王。大王，我们在洛阳城已经逗留几天了，添加了诸多不便，等家母身体一旦康复，我们即刻动身赶回历城。
6: 急着走什么，多住几日也无妨嘛。金兄弟，你看
7: 啊，这是
6: 啊，雄心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了。我知道你一直在找李姑娘，找不到李姑娘你也心不安，所以我就找人画了幅画，而且派人到处去找李姑娘的下落。你就在这儿安心地住着，静候佳音。
8: 皇上已经派出好几

0: 寄队人马去找，总比你们几个人去找强啊！暂且先住下，等有了消息再说吧。啊，
1: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大王的大恩，叔宝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报答才是啊！
2: 你是熊信的兄弟，那也是我王世充的兄弟，这是应该的，不必客气。
1: 哎，主公，你醉了，
3: 你别管我。我要带兵打四川，他都不许，他怕我反了不成？啊？哎，对，我是想趁机占地为王，东山再起。那怎么样？我只不过要拿回我应得的东西。
1: 主公，你别喝了，你醉了。
3: 你叫我什么？你叫我什么？啊！我不是主公，我是皇上，我是皇上。太李渊凭什么封我？啊！他敢！我看他是怕我呀，想软禁我。我临兵发誓，我一定离开这个鬼地方。这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我尝够了。尝够了，
4: 尝够了。

0: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调戏本公主！
1: 小姑娘，让朕好好的亲亲你。

0: 伯达，我杀人了！我杀人了！伯达，我杀人了！我不是故意的。
1: 怎么回事？
0: 我刚才路过月宫阁，看见一个女人，我就进去了。我不是故意杀她的，我只不过是大力了一点点，她怎么就会死了呢？哎呦！
1: 月宫阁不是朝阳公主的官邸吗？
0: 难道我杀的是朝阳公主？怎么可能呢？这怎么可能呢？对了，刚才他说过，雷米，你竟敢对本宫不敬！伯达，我杀的真是朝阳公主啊！伯达，你说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呢？
1: 你就那么糊涂啊？你知不知道我们大祸临头了？
0: 伯达，我求求你，你一定要救救我！他们都不要我了，伯达，你一定要救我呀，伯达！你不要撇下我，不要撇下我，伯达，知道吗？哎呦，伯达，伯达，他们很快就派人来杀我，伯达，你要想想办法救我，知道吗？啊！

0: 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啊？可以想办法呀，啊，你说呀，啊，
1: 走，马上走，
0: 走，好，好，好，咱们走，伯堂，走，咱们走，走啊！
2: 能与淮阳联姻，实属我堂幸事，朝阳也会很高兴的。
3: 皇上尽管放心，在下一定会对公主殿下百般呵护。
2: 这我就放心了。哎，公主怎么这么久还没来啊？
4: 皇上，不好了！啊，
5: 奴婢刚刚去叫公主，发现公主她死在房中了。
2: 你说什么？公主她？
3: 朝阳她死了。
2: 公主是怎么死的？看到可疑人没有？
5: 看见邢国公，好像是他从公主屋里出来的。
2: 李密，
6: 禀皇上，据卫士所见，曾见邢国公与王伯党一起出宫，神色慌张。
2: 是他，一定是他。父皇，儿臣早就说过，李密他留不得，可父皇却听见二弟所言，留他性命。要是当初早杀了他，朝阳姑姑也不至于遭此毒手啊！现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怎么可以乱下判断呢？这事再清楚不过了，一定是他杀了姑姑，又想逃跑。父皇，儿臣请命，亲自去捉拿李密。现在时日已晚，城门已关，谅他也走不了多远。等抓到李密，再审不迟。
7: 快去把他抓回来！他要是反抗，格杀勿论。
2: 遵旨。

0: 林密，你已经走投无路了，还不随我回去受审？
1: 不，我不回去。杀了公主，我回去也是死路一条。
0: 果然是你杀了公主，看来你是死罪难逃。包大，我知道这件事与你无关，只要你及时醒悟，跟随我一块回去的话，我就担保你没事，不会像李密一样受审。
2: 我王伯党不愿一生做背叛之人，背负叛徒之名。我已离弃瓦岗的兄弟，此为不义。如今你叫我背叛李密，此为不忠。我不愿做一个不忠不义之人。市民，请你代我向皇上求情，放我主公。我王伯党愿意替他受死。
0: 包党，你忠心可嘉，可你知不知道你这是愚忠。一人做事一人当，如果这个人接受你顶罪的话，那他根本就不值得你为他卖命。你听我一言，回头是岸。
2: 我现在回头已经太迟了，我没得选择。李世民，你不要再进了，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1: 伯当，你要救我，你一定要救我出去。
2: 主公，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擒贼先擒王。

0: 我不是一个不忠不义之人。
1: 可惜望你一世英雄，可到头来还是白白丢了性命。
2: 传令，厚葬王伯党，带李密尸首回去见父皇。
3: 皇上，
4: 皇上，
5: 跪起来！
3: 皇上，
5: 拿下，
6: 拿下！
5: 别动，别动，别动！
2: 你们俩好大的胆子，竟敢对李密跪拜！
0: 皇上，孤主身亡，跪哭乃人之常情。
2: 他杀死了朕的朝阳公主，死有余辜。来人呐，拉出去斩了！
7: 父皇，此二人万万杀不得。徐茂公人称赛诸葛，精通行军布阵之道，是个难得的人才，而史大奈也是难得的将才。望父皇批准，让二人加入儿臣旗下，继续为大唐效力。父皇，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际，个人恩怨应该抛诸脑后，望父皇三思啊。
2: 难得你有一片惜才之心呢。好吧，他们就归你旗下，听你调遣。
7: 谢父皇。
3: 谢皇上不杀之恩，谢亲王。
7: 道长不必客气。
0: 皇上，秦王乃当今难得之仁义先锋，当日四明山之恩至今难忘。承蒙秦王看得起我们，我们一定誓死效力。但在下有一请求。
2: 说。
0: 恳请皇上葬祭李密，以尽救主之谊。以后我们一定忠心效力，从此绝无二心。
2: 好吧，史明啊，你就前往绝命崖主葬，以天子大礼下葬李密。
7: 谢父皇。
3: 臣等谢皇上。
8: 哎，娘，您身体还没好就起来了，快去歇着吧。
9: 娘啊，还没有老眼昏花，这些活还干得来。
8: 哎，娘，又不舒服了吧？
9: 看来呀，娘不服老还真是不行了。赶了这一程的路啊，身体真的出毛病了。不过还好，大夫看了以后好多了。
8: 娘，咱们不赶着着急上路，您在这儿养好身体再说吧。
9: 幸亏洛阳王啊好客，我们麻烦他这么长一段时间了。真是不好意思。对了，蓉蓉有消息了吗？
8: 我想蓉蓉她可能一辈子都不愿意让我再找到她了。叔宝。哎，老夫人。
10: 二哥。哦，
9: 你们聊吧，我去看一下太平啊。
10: 好。二哥，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11: 我刚刚在朝中听说李密和王伯党死于长安了。
10: 你说什么？
11: 而且我听说他们是死于唐军的

0: 乱箭之下。
1: 我们社团为他们祭奠吧。
0: 这个自然，只是我不想祭拜那个断送了瓦岗的昏君，我只祭拜博党一个人就够了。
1: 再怎么说，这黎密也是咱们的雇主，而且他对瓦岗也不是全无贡献。现在人都已经死了，怎么还计较那么多干什么呢？

0: 发什么呆啊？
1: 我在想刚才二哥说的那些话，他以前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怎么听都是凄凉丧气的。
0: 我知道，你是担心你二哥吗？
1: 是啊，我只有这个哥哥，我实在不忍心把他一个人留在洛阳，孤孤单单的。
0: 那，你留下来陪他好不好？
1: 那你呢？
0: 我，自然是留下来。现在我已经决定，留下来跟随洛阳王。这样一来的话，善大哥他就不会很孤单了。
1: 真的？那秦大哥他们呢？是跟我们在一起，还是要回历城？
0: 明天试一下，看能不能说服表哥和程大哥，大家一起留下来。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2: 启禀大王，臣要给你引荐一人。
3: 快请。
2: 传罗成。
4: 臣罗成，叩见大王。
3: 快快平身。
2: 罗成是诚心投靠大王，恳请大王委任其一官半职。
3: 你投靠我真是太好了，我封你为一字旗监王，赏将军府。
4: 多谢大王。
3: 可惜啊，未曾招纳秦将军和程将军，如果他们也能来，嘿，那我可就是高枕无忧喽。
4: 臣愿意一试。
3: 罗将军愿意？
4: 请大王恩准，让二人与臣同住，方便臣游说。
3: 好，那就有劳罗将军了。

0: 就要进入80年代，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5: 业务好，素质高，
4: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6: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 王八蛋，
1: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2: 也该谈恋爱了。
7: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8: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能接露个屁股。

0: 上厕所还不洗手，
1: 哥，我现在洗手。
0: 时间过得真快啊，
2: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3: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1: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0: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尼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2: 升国旗，奏唱国歌。
0: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3: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4: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旗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5: 我们这开组委会就看上了你吧？
6: 你们也就出个淄博鱼丑没有吗？
5: 我们双水村不搞生产责任制，
7: 不搞，
5: 谁要是搞，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8: 我们要大干，
9: 我们要大干，
10: 谁？
11: 谁？
10: 刚才谁说的？站出来！
12: 少安，现在只有田福堂和孙玉婷两家没有分了，你看咋办吧？
13: 不管个二爸他是答应还是不答应，他自然跟我是一组嘛，这还用说？
14: 那福堂叔呢？肯定没有哪个族愿意要他嘛。
15: 平凡的世界，今晚19:30，精彩上演。
16: 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关闭煤气阀门等。

0: 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属兔，体长约十几厘米，体重通常不超过200克，他们是草原的原住民，在草原筑巢，以青草为食。然而，生活在青海省河曲高原上的属兔也饱受争议。
2: 我青藏高原吃属兔喂食的动物有30多种，有属兔没有也不行，多了也不行。现在我们的那个叫啥棕熊，也吃的属兔。
3: 属兔相当于他们的主食。

0: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2: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3: 马上就要进入八十年代，
4: 都会有光明的。

0: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1: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2: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

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1: 也该谈恋爱了。
2: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3: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能捏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4: 哥，我现在洗手。
3: 时间过得真快啊，
1: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5: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哎，说到底，他是想我们留下。书包，我听你的，只要你说走，我就跟你一起走。你说留下，我就留下。
1: 我也不是不想和大家共进退，只是王世充，并非为了百姓，他只是一心为王，所以我怕投靠以后，会为了一些事情做出违心之事。
2: 我也有同感，只是我不想彬彬为了单大哥的事情而太过难过。
1: 如今我所见到的，只有秦王李世民有平息战乱之想，他是唯一可以托付的人。
0: 哎，叔宝，现在到底怎样？一句话，到底走还是不走啊？
1: 哎，我不想在洛阳待太久了，以免增加二哥和表弟的压力。等母亲身体康复以后，我们即刻上路。
0: 但是想想，蓉蓉现在还没找到，你不打探消息了？
1: 天大地大，不能再无限期的等下去了。如果上天注定我们能相会的话，我们必能见面，不用强求。如果蓉蓉一心想躲着我的话，我在掘地三尺，也是见不着她的。
0: 哎，那个人物真是，你这么想念他，他好像一点也不想念你哦。
2: 表哥，你别灰心，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他。
3: 罗成是留下来了，关键看他怎么说服他两个兄弟。
4: 我看此事不容易啊，单雄信亲自出马都无功而返，罗成也未必说得动啊。
3: 罗成虽然留下来了，但他也不是心甘情愿的。为什么拖了这么长时间？如果他两个兄弟要是投靠了别人，也会影响单雄信和罗成的动摇。
4: 大王，有功。

0: 主在这里头拴住他，单雄信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可罗成，我就不好说了。
1: 所以我派人监视秦叔宝和程咬金的家人，不许离开洛阳。不可能给他们机会，绝不能让他们成为我的心腹之患。哼！宁可我负天下人，绝不让天下人负我。如果他们有什么举动，杀无赦。
2: 徐茂公，朕现在就如秦王所奏，封徐茂公为平乱军师，封史大奈为战前都尉，二人皆归为秦王旗下。
3: 谢皇上。
2: 两位爱卿平身。徐军师，如今天下群雄割据，战祸连绵，民不聊生，朕欲尽快结束这战乱之局，不知道军师有什么妙计呀？
4: 陛下，天下称王者如孟海公、窦建德、高谭胜、朱灿、徐元朗、沈法兴、刘武周，虽各自盘踞，但无论国力地势，皆是次等，不足为惧。唯王世充坐拥河南，自灭大魏之后势力大增，俨然一方霸主，是我大唐统一最大的障碍。
2: 朕也后悔在洛阳放虎归山，还给王世充占了东都，这都怪元吉做事太不周详，留下今日之祸。军师，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补救吗？
4: 臣以为我军应先发制人，集中兵力极渡黄河，攻打王世充，占据洛阳，并建洛阳为根据地，再对河南众家反王逐个征讨。另外，山东刘武周野心勃勃，他常入侵山西，如果能兵分两路，必给刘武周致命一击。
2: 啊，徐军师果然言之有理呀。刘大人，
5: 在，
2: 你觉得如何呢？
5: 徐军师说的句句有理，微臣十分佩服。
2: 市民的眼力果然不错呀，为我招来军师这样的人才。好吧，既然众爱卿都没有什么异议，那就按照军师所说的高策启奏。兼程元吉，你们二人返回太原招兵买马，太原是朕的家乡，招兵应该不那么难，即日出发，不得有误。市民，
6: 儿臣在。
2: 我派你跟徐茂公、史大奈前去潼关招兵买马，尽量招得瓦岗旧部。如果当日五虎能归我旗下，那我大唐一统天下指日可待。
7: 遵旨。
8: 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啊！不要急，不要急！哎，大家不要急，大家不要急，慢慢来啊！大家不要急。
9: 家住哪里？
10: 牛家村。
9: 以前当过兵没有啊？
10: 没有。
9: 你家住哪里？
11: 王庄。
9: 今年多大了？
11: 19。
9: 秦王。
6: 哎，军师，今天有多少人报名？
4: 今天报名的人有3500多。
6: 各位乡亲，你们来参加大唐的军队，为国家安定、百姓安居乐业效自己一份力量，我李世民在这儿谢谢大家了。
12: 哎，徐军师啊！
8: 哎，对，史大奈也在。走。哎，军师，你看，那不是老贾和小凡吗？史大哥，哎、
13: 老贾、小凡，
4: 他们也来了。看来秦王真是人心所向啊。
8: 史大哥，哎呀，你们怎么来了？
12: 是，
8: 想死我了。我们早就听说你们投奔了大唐的军队，今日难得秦王在此招兵，想过来打听一下，没想到真的遇上你们了。好了，快过来吧。好。
12: 哎呀，徐军师，
8: 徐军师，
12: 想不到我们几兄弟又在唐营相聚。
4: 啊，是啊，是啊。
6: 哎，军师，还不替我引荐引荐？哦，
4: 嗨，你看我一高兴，什么都顾不得了。来，我给你们介绍，这位就是大唐的秦王殿下。这两位是我的结义兄弟，樊虎、贾抚顺。
12: 久闻秦王大名，其实我们两兄弟早就商量好了，就算找不到徐军师，也要投靠秦王殿下，大干一番事业。欢迎欢迎，今天又有两位。

0: 英雄加入我们大唐，真是可喜可贺。来，请进营，为二位接风。
1: 来，二位兄弟请。
2: 贾兄啊，你可知道叔宝他们的下落？如果能找到他们，我们又可以欢聚一堂，共创大业了。
1: 军师，听说王莽在天马阵亡，单二哥又做了王世充的女婿，不知道秦大哥会不会跟单二哥在一起？
0: 什么？单庄主做了王世充的女婿？
1: 是啊。

0: 王爷，
1: 怎么一个人都没有？你干什么吃的？
2: 老百姓他们都不来，我也没办法。
1: 没办法，你想办法，还在这睡觉。快去招！
0: 是是是。
1: 招兵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回王爷，只有不到10个人来报名。
0: 什么？这都过去一个月了，怎么才有10个人？
1: 一帮废物。大哥，再这样下去的话，恐怕没办法向父皇交代啊。
3: 听说市民在潼关已经招了几万人了，这回功劳又被市民抢光了。哎，大哥，我有一个主意，既然市民招兵这么容易，我们可以打着他的旗号来招兵，反正也是我们大唐的兵马，啊！
4: 好主意，就按你说的办。老板，你看看这把，我给你的图纸是这样的，你怎么打成这样了？
5: 这个刀又大又重，你叫我怎么拿呀？我出钱给你打兵器，你为什么不按照我的图纸来打呢？
6: 这刀我不要了。尹迟恭，你怎么搞的？把刀打成这样？
7: 我这么打自有我的道理啊！
5: 啊，老板，你可是个内行，这个图纸是外行啊，刀柄这么短啊，刀身重量又不均。你瞧我这把刀，单手我可以，单手握，双手我可以，双手握，而且杀伤力还大。
6: 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给他多加了3斤铁，我不跟他讨钱就好吃了，他还那么多废话。
8: 客人想怎么打你就按他的要求打，
6: 呸！草包没眼光。来，太原城谁不知道我尉迟恭打的兵器好？哎，看来啊，也只有英雄好汉配用我的兵器。嘿，你们这些草包啊，还不够呢。
8: 不要了，你自己拿去用吧。
6: 哎，
8: 客官，你不要走啊你。尹迟恭啊。 尉迟恭，你还要不要我做生意了？每次客人让你打些什么，你都自作主张，改得乱七八糟的。照这么下去，我的生意，我的打铁铺迟早要完蛋。你看，哎，长刀，哎，还有这铁锤，这白白加了15斤，这么重，谁拿得动啊？
5: 老板，不是我打得不好。
6: 这兵器讲究1寸长1寸强，这战场上它有杀伤力啊！
5: 我是在做生意，不是上阵打仗。我还要赚钱养老婆孩子，我倒贴10贯钱，你另谋高就吧。再这么下去，我就要上街讨饭了。我求求你了，少爷！老板，你太让我失望了。没想到你的眼光跟那些草包一样啊！哼，我走了。哼，告辞。
6: 你，哎，
5: 好了，火气这么大呀！想不到我尉迟恭找不到知己，小兄弟，不瞒你说，那铁匠铺老板把我给辞了，嫌我打的兵器不好。
6: 要是我说呀，不是你的兵器打的不好，而是你这个人做事那么倔，老板是没有办法，所以才把你给辞掉。
5: 哎，小兄弟，你太了解我了，要不这样吧，你看呐，这面有点硬。
6: 我过去帮忙，保证你声誉红火，你觉得怎么样？
9: 我这庙小，容不下你这大菩萨。要我看呐，你力气这么大，应该去当兵啊。听说大唐秦王李世民正在太原招兵，他大仁大义，对待下属像兄弟一样。凭你这身力气，到那个地方肯定会立功封官的。
6: 当兵？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啊？
5: 我要回去准备点家伙。
6: 稍等。
5: 哎！
6: 你们干嘛呀？这都是我的血汗呐，给我拿出来！哼，
1: 哎，我求求你了，尉迟大爷，你再这样继续下去，我真的要上街讨饭了。
6: 老板，你不要害怕，我回打铁铺啊，是来拿我的盔甲和兵器。嗯，给你钱，这是我一辈子打的最好的兵器，我呀要去当兵了。
1: 哎呀，吓死我了！只要你不回来，这些东西你全拿走，不用给钱。我祝你一路顺风。

0: 旅途顺利，比我还急呀！我一定要成功。
1: 叫什么？尉迟恭，当过兵打过仗吗？
2: 没有。那你会做什么？
3: 我会打铁呀。会打铁，会打铁肯定会烧火了。那你去厨房当个火头军吧。
4: 我不当火头军，我是来当将军的。
1: 别做梦了，走开。
3: 不是，我真的来当将军的。下一个，走开。
1: 叫什么？来，进去吧。
3: 我叫牛二娃。你叫什么？来，把你排到最后一个去。嘿，大哥，你看。
2: 再这样下去的话，不出半个月，咱们就可以回去向父皇交差了。
1: 肯定啊，这可是你的好主意啊！<笑>
3: 哪里哪里。
2: 走，咱们回去吧。走。哎，他奶奶的，真是大材小用。当将军的料却让我生火，早知道还不如不带兵器和盔甲呢。喂，嘀嘀咕咕的，你干什么？生火就生火嘛，看你那个样子。
1: 黑头黑脑的，像个太一样，还想学人做将军，让你入营当兵，算你走运了。快点做事啊！
2: 狗眼看人低！
1: 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句！喂喂喂，将军的饭做好了。
2: 行了，知道了。你呀，回来再收拾你。看好火，我不回来不许吃饭。走。
1: 是。
2: 他奶奶的，没想到当兵也要挨饿。
1: 要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家做饼了。喂，谁叫你吃饭呢？
2: 啊，还吃光了我们的饭？不是，我饿了。你们要没吃，里边还有很多菜，你们可以坐着吃啊。你说什么？我们吃什么？这里的饭菜啊，是七个人吃的，你吃光了我们吃什么？
5: 吃。不是。
2: 七个人吃这点饭，
1: 对呀，
2: 那怎么够吃啊？
1: 不够吃，那你这几天都别吃了。
2: 来啊，给他绑了。
5: 是。
1: 等等，
2: 你们什么规矩啊？什么破就行？老子不干了，
1: 没那么容易。上。

0: 什么秦王仁义贤明，全是浪得虚名！不懂得用你这样的人才，骗我当兵，连吃饭都罚，我饶不了你！小小薄礼，是大王让我送来的，叔宝，你就收下吧。
1: 多谢二哥了。嗯。啊，二哥请坐。
2: 好。
1: 其实你也不必谢我，都是大王的一片心意。啊，叔宝，伯母近日的身体可好？啊，
2: 多谢二哥这么忙，还惦记着。我娘的身体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1: 所以呢，我们想抓紧时间，赶快离开洛阳。所以还请二哥带我们向大王辞行。
3: 叔宝，以二哥的意思，伯母年迈，要紧的孩子还小，不如在洛阳多住一些日子。至于离开之事，以后再说，行吗？
4: 没天理呀，没天理！哎，叔宝二哥，你在这就对了。我倒要问一下，究竟我和叔宝到这里是做贵客呢，还是做囚犯的？
0: 这话怎么说的？当然是我的贵客，怎么是囚犯呢？
3: 嗯，贵客对吧？ 那为什么我上街有人跟踪我，我连想出城都不行啊？
4: 什么？
0: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3: 嘿，我也不知。嘿，
4: 父王，什么事啊？
0: 你是不是派人跟踪监视叔宝等人？

0: 这样做怎么叫我在兄弟面前抬起头？
1: 多，
0: 贤婿啊，何必生气呀？我只是派了几个人保护他们，怎么能说是监视呢？
1: 父王，我知道您不愿意白白放过这些人才，一直想招募叔宝等人，可这种事情怎么能强人所难呢？再加以监视，只会适得其反呢。
0: 再说，叔宝回历城只是想当一个普通老百姓，他并不是想投奔别国与我们为敌。您何苦这么强迫留下他们呢？
2: 那他回历城和留在洛阳，这也没有多大区别。哎，你不是也挺希望他们几个留在洛阳吗？
1: 我一直想他们留下来，可这种事情我不愿意为此而跟他们伤了兄弟之情。
0: 哎，朕倒不求秦叔宝他们为我所用，只要你在我发兵攻打大唐之前，不让他们离城半步。
3: 你这样不是要把他们软禁起来吗？
4: 他们在城里来去自由吗？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出城而已。
3: 那他们如果一定要出城呢？既然是这样，朕又有什么办法？哎，朕问你，一面是对君之忠，对其之爱；一面是兄弟之义。如果让你抉择，你会怎么选？没想到王世充表面上仁慈大方，背地里却是个心胸狭窄之徒。
4: 但看他派人监视我们，就已暴露他的本来面目。这样的人，叫我们怎么去信服？怎么去为他卖命呢？
5: 像他这样的小人，我们就不应该接受他的赐封。
6: 事已至此，后悔也晚了。我也早想离开洛阳，只是舍不得我二哥孤零零的留在这里。
3: 我这不是怕二哥他难做吗？可现在，我们被他监视的这么紧，连洛阳城都出不去。
4: 怎么回历城呢？
5: 好，叔伯，我们一起杀出去。
3: 不仅他能打我们，不行。如果就我们俩的话，他们当然拦不住。可现在有我娘和翠云母子，我们要硬闯出去的话，恐怕有些危险。再说二哥表弟在王世充手下为将，如果我们要硬闯的话，肯定会为表弟二哥他们增添很多麻烦。所以硬闯出去是不行的。
5: 那怎么办呢？
3: 我不可以一直困在这里的。现在，我们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7: 别吵，怎么回事啊？别吵！他抢我的饼，这外面的是我的，怎么可能是你的呢？就是我，一人一半不就行了？怎么回事？
8: 这是定阳王刘武周设的舞台，赢了能拿50两银子。
7: 有这种好事儿？
9: 是啊，打！
7: 谁不服啊？诸位有什么不服的，请出列。啊，谁不服？啊，上来比试比试。你上来。
9: 我呀，可以吗？打赢了给钱嘛。
7: 别说那么多了，上来吧。嗯，好。
9: 喂。
7: 打赢了，真有50两银子吗？是，不过你没有机会拿。嗯，好。开始。哇！好功夫！啊！哎呀！
9: 我打赢了，上他领钱。嗯，有饭吃了。拿家伙啊！喂，我打赢你是不是也50两？
7: 是，
9: 那来吧。
7: 你也拿家伙。
9: 好啊。

0: 果然厉害，后会有期。什么英雄好汉，不过如此。怎么样，你给我打。
1: 哎，不不不不，我是定阳王刘武周的属下，我叫宋金刚，今日见壮士威猛无比，武功高强，所以特想招壮士为将啊。
0: 我不谈这个，我打赢了就把银子给我。我饿着呢，要先吃饭。
1: 这个好说，这样我们找个地方先吃饭，我请客，怎么样？
0: 喂喂喂，我说你不是要先吃饭吗？
1: 这里就是定阳王的宫殿。
0: 我管他什么宫殿，我肚子饿了要吃饭。
1: 哎呀，马上就要到了，
2: 先取雁门关，再攻天台关，如果顺利的话再拿下白璧关，就可一鼓作气直取长安。
3: 皇上，但三道关口的守将都并非庸才，恐怕我军没人能做先锋啊。
1: 有，皇上，我刚发现了一位，他的名字叫做尉迟恭，现在正在外面等候皇上的传见。
2: 是吗？快叫他进来。
1: 传尉迟恭，
4: 传尉迟恭。
0: 哎呀，这宋朋友，干嘛这么长时间啊？
2: 哎，金刚，哎，过来，过来，过来。这个人很能打吗？有没有搞错呀？他可以吗？
1: 此人。
0: 喂。喂，你们叫什么蛇根子？再不吃饭我可要走了。
3: 哎，休得无礼，你知不知道台上面那个人是谁？快点跪下。
0: 你算什么东西啊？不管是谁要吃饭就得吃饭。
3: 你怎么？
0: 皇帝得吃饭。
1: 尉迟恭，他就是我们定阳的皇上，还不快快参拜。
0: 皇上关我什么事儿？姓宋的，是你来请我吃饭的，我都快饿死了，再不吃我可要走了。
3: 我说宋将军，像这样的人你还留着？哼，那个野汉子，休得无礼！来人，
4: 在
3: 拿下！
2: 唐大人，唐大人，招待英雄好汉自有招待英雄好汉的规矩。既然尉迟英雄的肚子饿了，那咱们就先吃饭吧。
0: 好
2: 啊，
0: 好。
3: 来，皇上，先给你满上啊。
2: 尉迟壮士，本王先敬你一杯。
1: 尉迟壮士，大王在敬你酒呢。
0: 等会儿，先吃饭后喝酒。
3: 皇上，此人如此无礼，何必与他客气？
2: 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些小事能忍就忍了吧。
0: 好，我吃饱了，你有什么条件，我能答应你，全答应你。
2: 好，痛快，尉迟英雄。我知道你武功高强，神力盖世，你就做我定阳王的先锋，带兵攻唐。
0: 好啊，既然你瞧得起我，这事儿我就干了。原先吧，我以为李世民挺有度量，我去投靠他。奶奶的，他让我做烧柴做饭，现在你看得起我，我就跟你干掉了。
2: 好，干杯。
0: 好，
1: 干杯。
0: 楼上的给我听着，今天是你尉迟爷爷头次闯关，够胆的给我下来尝尝尉迟爷的铁鞭。
5: 站。

0: 然后你们两个。
1: 金刚，金刚，
0: 啊！
1: 我们现在气势如虹，你为什么要停止进攻？
0: 哎呀，尉迟将军，我可真要求你了，你就饶了我吧！
1: 我又不攻你们家城池，你求我干嘛？
0: 你想一想，你不用两天的时间，连续拿下了唐军的三关十一个寨，你不怕苦不怕累没关系。我这后援兵力为了追赶你，足足追了250里路啊！现在累都快累趴下了。
1: 可是大王命令我，先攻临潼，再入长安。

0: 下一关就是临潼，这样，要不你们先歇歇，我自己先到前面。
1: 哎呀，尉迟将军呐，你也歇一歇吧。三关十一个寨，这关关寨寨我都要留兵驻守。哼，我现在兵力不够，粮草也不够，还是兵法说得好：“君无辎重者亡，君无粮草则亡。”
0: 我是个粗人，不懂这些，你给我简单说。
1: 哎，我的意思是说呢。
2: 这两国交战，如果说后援的兵力跟不上，粮草也跟不上，
3: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先守后宫，那要我的先锋有什么用？你可以先押运粮草车嘛。
4: 大材小用，大军偷袭，两日间连陷我三关十一寨，杀我汉将一十八人，斩首百弊官，自有伺机再进临潼关之事。
3: 什么？不可能！刘武周手中并无汉将。 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连夺我14城池？他以何人为帅啊？
5: 宋金刚，但冲锋陷阵的是一名无名猛将，此人面黑如灶君，壮如蛮牛，交战时从不报姓名，见面就打。我军替他起了个黑面神的名字。
6: 我不管他是什么人，临潼时乃是入京的最后屏障，简称援籍。
7: 在。
5: 我命你二人增兵临潼，不得有误。
7: 父皇。 此黑面神能在两日之内斩杀我军十八人，绝非豪者。我与元吉手下又无良将能与之硬拼，不能胜此重任。
6: 父皇，二哥刚招纳多名前瓦岗猛将，何不趁此机会让他们显示一下能耐，
7: 立点战功？如果能击退黑面神的话，那瓦岗城内无弱兵的传言非虚。
6: 那么，兵部的俸禄也不是白给的。三弟。
7: 我的部下绝不是为了兵部俸禄，而是为了天下太平、老百姓能过上安居乐业的好日子。
8: 二弟，你这话说的冠冕堂皇，你试试看，不发军饷不封官职，他们还能替你卖命吗？
6: 现在兵临城下了，你们兄弟二人还在这儿做口舌之争，这算什么？父皇，儿臣知错了，儿臣愿意亲近临潼，顺便见识一下那个黑面神。
8: 皇上，臣以为稳守临潼关并非上策。
6: 白璧关一日不收复，京城就有如箭在喉之危。臣以为应趁敌方阵脚未稳、粮草未足，反守为攻，予以反击，直捣刘武周老巢。
8: 军师果然分析得独到，那么你有信心去对付这个黑面神吗？如果未战先拒的话，就算我们到了临潼也是白去。此人两日内行军250里，证明此人性急如牛。
6: 不安兵法，虽然勇猛，但缺乏智谋。纵然我们不能力敌，但是上兵伐谋，我们可以智取。
7: 好，那我就看看你的神机妙算。
6: 使民，儿臣在。朕把兵符交给你，大唐的兵马由你调动。命你代父出征，
7: 待徐军师一众瓦岗将士同往，前往白璧，收回失地，大败黑面神。
6: 父皇，您怎可将兵权交与二弟？万一
7: 住嘴！
6: 使民
7: 在，
6: 不要让朕失望了。
7: 儿臣绝不负父皇所托。

0: 真是，你真的有把握吗？没有把握又如何？现在已经濒临城下了，难道可以避而不战吗？况且太子和三殿下又出言刻薄，秦王，你真的可以忍吗？说实话，我真不明白，大家都是同门兄弟，哎，为什么大哥他和三弟老是针对我呢？
1: 哼，不招人忌是庸才，秦王你有旷世奇才。
2: 遭太子妒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3: 我只是希望天下能够太平，老百姓不用受苦。我可从来没有窥视过他太子之位啊！
0: 如果天下每个人都有秦王这样的胸襟，怎么会有今天的乱世呢？
4: 秦王、军师，我方探子已经查明，敌方的将领是黑面神尉迟恭，曾在太原打过铁。
0: 太原。大哥不是在太原招过兵吗？

0: 他怎么会看走眼呢？有良驹未必有伯乐，太子不是伯乐，当然会错过良驹了。
1: 敌方已经在洛阳招兵买马，粮草军需也从白璧关源源运来，好像在做奋力一击的准备。
0: 山东历城方面呢？有秦叔宝和程咬金的消息吗？
2: 没有，罗城将军倒是被王世充封为一字旗舰王。
1: 真可惜，这样的人才竟然给了王世充。
0: 秦王不必灰心，只要有伯乐在，何愁良驹不来呢？
1: 军师，你的意思是？
0: 秦王，你可以带领军队在白璧关外10里扎营，不用备战。白日令士兵晾晒盔甲，夜间饮酒高歌，贫道一日未到，不可轻举妄动。
1: 军师，你想到洛阳去说服罗将军？
0: 叔宝和咬金不在历城，肯定是和罗成他们在一起。
1: 看来洛阳此行，贫道是非去不可了。有了他们三人的加入，难道我们还怕黑面什么？
0: 军师，现在我们军营里连一个对付他的人都没有。现在如果你这么一走，他要是来袭的话，那我们岂不是就束手就擒了吗？
3: 秦王不必担心，这个宋金刚生性多疑、优柔寡断，如今我也部下一阵，他必不敢来袭。史大难，
4: 在。
0: 保护秦王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5: 军师放心。秦王要是少一丝头发，唯我史大奈侍卫。
0: 好，贾抚顺，在。命你从军中选出1000名探子，乔装百姓，由定阳至白璧之间，每5里一探，1日1报，不得有误。
6: 遵命。
1: 军师，洛阳城有几分把握？没有把握又如何？
7: 秦王，你难道又可以置良驹而不顾吗？将军，我们都运了20天粮了，够了吧？什么时候大林头，我都急死了。
8: 大王已经来信了，他正在筹集兵马，他让我们等他来了以后呢，他要亲自出马。
6: 哎，不用，有我尉迟恭就够了。
7: 哎呀，尉迟将军，你就耐心的等一等吧。
9: 报告元帅，唐军在城外10里驻扎。
7: 是什么人在领兵？
9: 秦王李世民。
7: 什么？李世民？太好了，终于有机会报侮辱之仇。元帅，尉迟恭，请命出战。先等一等，唐军的备战情况如何？
9: 他们毫无备战，脱掉了盔甲，在城外晾晒。元帅，
6: 太好了，事不宜迟啊！元帅，出兵吧。
7: 千万不要中他们的计，徐茂公此人诡计多端，完全有可能是以假来做诱攻，敌不动，我不动。
0: 又是兵法，那要我这先锋有什么用？你自己当先锋不完了吗？
10: 尉迟将军，等大王带兵到了以后，我一定让你有显身手的机会。生老病死，吉凶祸福，一算便准。
0: 说什么呢？瞎嚷嚷什么？快走！
10: 如若不准，
0: 你还不快走？
10: 分文不取。
0: 在这瞎嚷嚷什么？
10: 凶什么凶啊？狗仗人势。
11: 算卦的，你跟我进府，给我家将军算上一卦。
12: 多谢夫人。
11: 秦大哥，你猜我把谁带来了？
12: 谁啊？
11: 秦兄弟，让你失望了，是我这个牛鼻子老道啊！
12: 徐道长，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快快请坐。
11: 哎，咬金，咬金，
12: 你看，
11: 咬金谁来了？
12: 我，
11: 徐道长，
12: 老道士啊！
0: 你到哪里去了？我找了你很久都找不到。喂，你干什么？学人家做算命的？哎，借来玩一下啊！我还真耐不住那份寂寞，我现在已经依附大唐李渊，归入李世民旗下。
11: 军师果然明智，秦王大仁大义，是为当今明主。
0: 我这次来身负重任，有话我就直说了。秦王李世民思念各位兄弟，特命我来寻找你们。
1: 而且前方战事紧急，需要兄弟帮忙。我们不如连同罗成、单雄信一起，重投大唐，共创大业。我和咬金一向佩服秦王，有如此成就大事的机会，我们答应你，我们二人随你投奔秦王。可至于单二哥，已经成为了王世充的驸马。最关键的是，他和李渊有杀兄之仇，恐怕不行。至于表弟，

0: 孟和冰冰成亲以后，也已然投靠了王世充。恐怕，他也不会随我。
1: 由你们二人去，我也不许此行了。
2: 可我们现在被囚禁在将军府中，连洛阳城都出不去啊！
3: 就是啊，如果只有我和朱宝两个人，就有可能杀出去。但我有夫人和子女，到现在还被那些兵守着。
4: 我说军师啊，你说这行军打仗我是不如你，可是要说这溜之大吉，你倒不及我单冰冰了。
5: 你懂什么？你不要妨碍军师在这里想办法。
1: 哎，姚金，罗夫人从小喜欢偷出二贤庄，这鬼灵精的把戏，她可能比贫道在行。哎，不妨说说来听听。
3: 这办法啊，我倒有一个，而且我在金地用过，连罗大哥都被我骗过去了。
5: 哎，那你快点说啊，还卖关子。
4: 你们知道吗？这最近啊，城中来了一队云贵傣族的土著，他们呢靠川州过省的表演当地歌舞过活。前些天我和嫂子去看了几趟，他们的服装很特别，而且这个歌舞又非常热闹。
5: 不愧为鬼灵精善冰冰啊。
1: 好。
4: 不过唱歌跳舞跟我们逃跑有什么关系？
6: 是吧？我记得再过两天就是伯母的寿辰了吧？
4: 对呀，再过两天就是我母亲寿辰了。我们呀，一定要好好的为她贺贺寿。
5: 嫂子这两天不太舒服，程大哥正在家里照顾她，他们一会儿就出来了。哎，姚金，来来来，快快快快！
6: 来来来，放这儿。哎，放下。多谢。东西呢？全都在这里了。
5: 多谢馆主。
6: 这个，请笑纳。这样啊，兄弟呢，只管带人出城。
5: 路上如果遇到阻挠的话，小人可就担待不起了。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多谢你。
4: 娘，
5: 你怎么了？
4: 没事，可能受了一点风寒。
5: 娘，那我先送您回去休息吧。
4: 这不太好吧？
5: 伯母，都是自己人，不要客气。叔宝，你先送伯母回去吧。
6: 娘，
5: 那我们走吧。
4: 好，
5: 二哥，我马上就回来。
6: 好。
5: 走吧，娘。
6: 干什么呢？这车上是什么人呢？
7: 军爷，我们是赶场的。哎，黄门镇那边我们还有一场戏呢，乡亲们啊，正等着我们呢。啊，挣钱不要命了，一天唱多少啊？
6: 不瞒军爷，那边的场子都订好了，这钱也收了。
7: 你说我们能过得去吗？
5: 这么大的车，里面都装的什么人呢？
7: 都是我们团里的人，不信你看看。
5: 什么呀？打开！怎么这么黑？是男是女都分不清啊！
6: 他们还没来得及卸妆呢。
5: 走吧走吧，
6: 多谢军爷。
5: 进，走。

0: 多谢各位。
1: 曲终人散，意犹未尽，酒酣兄弟情更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刘桂海出生在一个户户边鸟笼的寨子，这个寨子上空萦绕着一种青竹的清香味，还有竹篾交织在一起时细碎的声响。每户人家都在赶着手上的活计，寨子很安静，看不到受闲着的人。大雪节令，正是农闲时节，这个寨子闲里大忙，一年中专注手艺的时节就在大雪前后开始。刘桂海显然早些天就开始了这个他们称为玩艺的活，上百个鸟笼堆在堂屋，不声不响的刘桂海把分拆好的竹篾堆在一起，编起鸟笼来只能这样形容，行云流水。那些竹签竹条在他的两只手里排兵布阵，阵型骤变，张弛有度，十分钟就把一捆竹篾变成了一个鸟笼，一气呵成，十分畅快。

尽管外人看得眼花缭乱，刘桂海对这样的速度却并不满意。他一直在追逐着

一个目标。相传祖辈曾有人能在8分钟里编完一个鸟笼，他想要超越这个记录。就为了这2分钟的差距，刘桂海每天都要重复着手上这些个熟而又熟的动作，想要练成心手合一的最高境界。

这个边鸟笼上百年的村寨，最初是极爱养鸟的地方，就帮鸟儿的忙，把鸟巢建成了鸟笼。刘桂海的祖上就极爱养鸟。玩着玩着就有了编制的手艺，这样玩出来的手艺跟要生存的手艺是不同的，一个娱乐轻松，一个压心费力，所以玩出来的手艺就会有行云流水的自在吧。刘桂海做的时候十分专注，乐在其中，心意溢于外绝，所以才会有十分钟一把鸟笼的速度。

0: 这是第一盒的，第一盒的被抓了出来。
1: 刘桂海每天都养几十个鸟笼，这样的生活看上去单调枯燥，不过他却乐在其中，专注地修炼着心中的绝世武功。

0: 在浦迁，这些朴实的壮族青年人从来没有鄙夷过自己的乡土和传统，他会和外来的客人娓娓介绍浦迁以及和浦迁相关的很多故事。交流的时候，他们也能温和地接纳外来的新鲜事物。浦迁的村民非常爱看壮戏，壮戏上演的大多就是壮族人自己的历史传说和故事。浦迁的村民痴迷壮戏更甚于电视，因为这个舞台上是他们熟悉的语言人物，还有寨子里熟悉的明星，只要愿意，他们也能上台表演。这种互动不是电视可以有的，他们和舞台并不遥远，而是近在咫尺。面具上色的时候，他们也和祖先一样，向森林请求斑斓的色彩。他们在森林中寻找各种先祖们交传下来的植物，带回家捣碎或者煮沸，再把它们与灶灰融合，就会奇妙地生成各种颜色，成为面具甚至一些食品的绝美装饰。
1: 好了，可以调色了，试一下啊。对啊，得这么干啊，好了。

面具会用在祭祀地母和节庆活动，村里大多数人都会这样的舞步，传统在普迁并不缺乏传人。那些出门打工的年轻人一回村还是爱穿家人做的土布衣，一戴上面具就可以舞枪弄棒，一穿上戏服还能在村寨的戏台上演绎出杨家将、西游记之类的壮族杀戏。这个寨子的农人是如此的热爱自己的传统，所以山寨中让人感觉淳朴之外，憨厚之间流转的是自信、从容和我们难得寻到的自在和淡然。

檐相坐，在内关寨子是一个相当出名的上门女婿。出名的原因是她继承了岳父的一门手艺——竹编。巧言相坐的竹编制品相当精致，她是一个性情细腻的傣家女婿，敏感、聪明，而且十分勤快，还是这个家庭中种田的主力。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岳父的竹编手艺是附近寨子中极为有名的。在巧言相坐上门之后，勤快、聪明、少言的女婿很快就博得了岳父的喜爱，他把手艺传给了同样感兴趣的女婿。从来只把竹子当建房材料的巧言相坐，惊讶于竹子在编制过程中的魅力变幻，在竹子刨下竹花的那种时断时续、悠悠雅雅的清香味里，他比岳父还要更痴情地迷上了竹编。

但这种痴迷只在种田之余，巧言相作完全把它当作休闲娱乐的方式。编着编着，他的竹编

这个证书挂在植物里很显眼的走廊上，只不过走廊上有竹编的时候，那个证书就很难引起别人的注意了。

事实上，这个细腻的女婿深知农田对一家人的重要，在他的心中，种田第一，爱好永远是第二的。农家汉子首先得干好农活，在此之外，琢磨琢磨竹编才是顺理成章的。这个细腻男人的逍遥，不言语地跳跃在食指和心眼之间，在变幻的竹条里快乐地游弋。城里的客人曾经给乔岩相作拉过一单活，做一千个他设计的竹箩，每个280元，一个月内做完。乔岩相作没怎么想就回绝了这个28万的生意，理由很简单，我得先种田，先把田种好了才能有空编竹箩，而且一个竹箩仔细编下来得2天，现在忙没时间。钱对于把竹编当逍遥游的乔岩相作来说，魅力好像稍少了一点。和寨子里的大多数人一样，乔岩相作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在这个小城佛教浸染的地区，大多数人常常怀有知足常乐的淡然心境，他们更乐于拥有舒适的生活节奏。在没有生存压力的时候，真正的手艺人心中只有逍遥的手艺而已。

0: 腾冲的和顺吸引了很多游客，和顺的很多人家已经顺当地赶上了旅游开发这趟车。罗家胜是个例外，这个80的农民和自己的先祖一样，尽管院墙外已是纷纷扰扰，他还是不紧不慢地做着这点家传的手艺藤编。
1: 这一行没有个好处嘛，就是你不需要出外面这风吹雨淋，就是你在家做我们相当自由了嘛。哎，我们有时间了做，没有时间了田地搞一下子。
0: 编藤是和顺流传最久的一门手艺。60年前，除了那些大胆有为的经商人家，编藤就是留在家乡中80人家的手艺。和顺人外出经商的大胆精明，留在家乡的80细腻。和顺的藤编曾经像和顺几大遍布东南亚的商号一样出名，这些藤编制品曾经是东南亚市场上紧俏的商品，特别是那些陪在家人身边的和顺藤编艺人，和着温暖慢慢编出来的精致竹椅，是那个时候很多东南亚人、云南人的最爱。
1: 我们转是肯定的，不可能说一滴滴都不转，但这个收入的。
0: 沧海桑田，曾经的商号已经成了传奇，和顺的藤编艺人也只剩下了6-7户人家。和顺的条石街上，再也听不到马蹄和藤篾交织的声响。游客的纷繁给了和顺另一种繁华。木木的罗家胜还保留着先祖制藤的器具，除了农活，编藤还是他最喜欢的打磨时间的方式。
1: 保证我们这个传统工艺，
2: 纯手工。
1: 如果是篾子是用机盖抽出来，我们就是用人工一刀一刀的。篾子机盖一破，它就不老实了。
0: 削藤、烤藤，这些熟悉的味道让老罗觉得安稳踏实。罗家胜说，

0: 藤条都是缅甸的舶来品，缅甸的藤条还得是冬天的才柔软可用。藤条生长在茂密的森林里，它们大多与森林中的毛竹纠缠在一起。每个季节采来的藤条都有细微的差别，比如夏季的藤条韧性不足，而且容易长霉变色，老罗绝对不用。冬天的难长，但是干了就洁白，韧性好，还不会变色。所以老罗只要冬天的藤条，收集着一点就当宝贝一样藏着。
1: 我们的房间里头在这固定下来，冷巧合的就定性了。
0: 现在因为编藤立帛，45岁以下的人都已经不学了。就是54岁的罗家胜也还掌握不了一道工序，分蘖。这手艺看着简单，全在手的感觉。
2: 分蘖是你给它喷，先把它打了，然后再化了嘛。
0: 一刀下去，细不及0.5厘米的条蘖就飘出来了，薄，几近蝉翼。这项手艺，只有村里为数很少的老人可以应付自如。罗家胜制藤的时候，就会去请来家族里的婶婶，特意来细细分蘖。这个蘖分得好，老罗和妻子编的蚁蘖就会特别精致。罗家胜还有一项特别的绝技，看过一眼的样式，就能自己琢磨着编出来，所以只要给他设计图或者是一个样本，你想要的东西他就能给你编出来。老罗的妻子也没有逼着老公去做旅游。很久以前因为藤编，老罗就很安静地守在家里堂前，陪着一家人过了风雨，也过了艳阳，守着一份手艺，就守住了一份难得的温馨。一把藤椅可以坐50年，但是老罗说，为什么游客就是不信这个年限呢？这把藤椅就是老罗和妻子30多年前一起编织的一对，老手艺，老记忆，记忆里肯定有一点心动的芬芳。
1: 30多年，一定是。但在成年来说，在消费观念里头，它现在这个年限太长，已经够是衰衰了。

0: 四世同堂，在洱海边的王柱元家是另一种景象，不是儿孙绕膝，而是祖孙四代人坐在自家的小院中编织竹篓。王柱元和妻子已经年过七十，但是还有一手灵活的竹编手艺，这个手艺也在王家的这所农舍里热热闹闹地传承和延续着。
1: 大家听见这是你来煮了，那不得啊哟！
0: 竹篓编织曾经是河以村最流行的，现在只有为数很少的家庭延续着这个手艺。王家的竹编制品都是大理苍山的山竹编织的，这些生长在2000多米海拔地带的山竹，寒冷增强了它们的柔韧性，编织的竹制品很耐用。编织竹器，骨架是雏形，也是竹器造型的关键。王柱元的妻子把劈好的竹条削成薄片后，交给儿媳编织骨架。她的儿媳娴熟地掌握了这项手艺，是婆婆最得力的帮手。因为和睦的婆媳关系，让她很快就从婆婆那里学到了这个塑造骨架的手艺。这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王家年轻的孙媳妇也从自

0: 己的婆婆那学来了竹编的手艺。除了年长的王助元，家里的男人一般外出打工，女人们留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春节是这个大家庭团聚的时间。这个大家庭的孩子从小就在和睦温馨的宅院里长大，他们和长辈们一样，喜欢闻山竹的清香，跃跃欲试地尝试着竹编的手艺。家族手艺就在他们快乐的游戏当中潜移默化地开始传承。
1: 小朋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

王朱元的小曾孙就丝毫意识不到砍刀和竹条间的锋利，他喜欢依偎在曾祖父身边，抱着能装下他的竹篓玩得不亦乐乎。王家的竹鞭就是这样轻松地就传给了儿孙。竹鞭已经成了王家远近闻名的手艺，这个硬是被王祝元保留下来的技艺，在休闲和古朴的大理，给他的家族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益。王家的和顺安宁，也让购买竹器的那些熟悉的白族人家多了一份竹器以外的期待。买到了王家的竹器，就把和顺的气息带回了自己的家。这大概就是一根竹子兴盛一个家庭的秘密。

0: 治区东南部。喜马拉雅山脉与念青唐古拉山脉之间，这里最高海拔高达7000多米，最低处却只有900米，是世界上陆地垂直地貌落差最大的地带。6月，当全国其他地方入夏时，青藏高原依旧寒风凛冽。高山之上的无污染地带，生长着一种稀有的野生本草——红景天。红景天，直至20世纪70年代，才逐渐引入中药药方，并被《中国药典》收录，称其益气活血、通脉平喘。
1: 红景天这位呢，这个药呢，其实我们在临床常用，尤其近代来被我们的很多的药理学家呢就认可了，它有抗氧化的作用，它有那个耐缺氧的作用，是吧？很多人呢就是在这个高原里边都属于由于肺功能差、肺气肿啊，或者哮喘呐、啊，是吧？呼吸困难啊、胸闷气短的病人，那么我们经常在用它，就是增加人的肺的功能，一般能用到30克一次。太少了不起作用。
0: 药用价值大，用量重，使得红景天常年遭到掠夺式的采伐，经年累月，野生红景天正走向灭绝的边缘。

如今，西藏农科院的科研团队正在尝试人工培育红景天，但由于红景天自然繁育能力差，人工种植也困难重重。历经11年，科研人员终于掌握红景天种子的育苗方法，但漫长的生育期、高昂的成本，还无法使其大规模开发。科研人员还想出另一种方法，他们将人工培育的种苗移栽到高山上，来挽救这种神奇的本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红景天，这世界的有灵本草，相遇有情之人，便扎下了根。文明存续，正在于留下根脉，守住灵魂。

0: 秋北的冬天，花开得十分绚烂，刚刚开始的农闲加上暖冬的太阳，镜头里的李少荣好像不是活在腊月里，而是在春天里悠闲的雕刻。在艳丽的爆掌花下，李少荣雕刻的是狰狞的面具，这些面具是白族人传说中的各路神灵，他们之所以在李少荣的刻刀下变得丑陋狰狞的原因，是因为这些面具得担负起威吓鬼怪、保护生灵的重任。但奇妙的是，五十多种凶神恶煞的驱鬼面具，全要用那些田野或者院落中的美丽花朵和新鲜草叶染制。染制的颜色居然比油彩上色还要经得住时间的冲刷，这是洱海以外的白族地区仍然保留着的白族傩具技艺。这种美丑相融、善恶交织的古老技艺，把现在的白族人与千年前的历史连在一起。这些凶相毕露、偶尔也有萌萌哒的面具，都用在白族正月初九的太平节上。祖先们传说，正月是各路神仙上天述职的日子，人间暂且无仙，妖孽难免横行，所以先祖们就雕制了仙人的面具，在太平节里为村民驱鬼护法，祈愿来年顺利安康。李家制作这样的傩面具已经数代，92岁的父亲把这个祖传的技艺传给了小儿子李少荣。
1: 你个人你能不能也可以
2: 不是啊
1: 对
2: 不是
1: 的你

0: 李少荣说，面具最初有500多种，每年从腊月就开始雕刻，因为雕刻的面具太平节一过就烧毁，一些面具的形制也在艺人的记忆中模糊，渐渐地失传了很多，到现在大约还有100多种，而他自己也只会做50种了。
1: 就是那样的
0: 面具用松木雕刻，大部分形式粗野凝厉。李少荣的爸爸说，精巧了就吓不到鬼了。看来世上的鬼怪都怕凶恶的样子。面具上那些渲染了狰狞气氛的颜色，是用冬季的花草直接染成的，所以柔和的东西同时也会隐藏有另一种刚烈粗野的性情。李少荣现在已不仅仅是在为太平节雕刻面具，他对这门手艺有了分不开的感情。现在他在每一年的太平节过后不会焚烧面具，舍不得。92岁的父亲为祭祀诸位神仙做了一辈子面具，全都烧了。50岁的儿子为祭祀诸神，也为自己再做一辈子面具，舍不得，留下了。这大概就是对手艺的信仰，每个人都有不同。腊月制作的面具很快就在春天的太平节上用到了，

村子里的面具艺人要戴着面具挨家挨户去洁净宅院，赶出秽物，让守候在院子里的龙吞吃掉。前最后的日子里面，人们用最传统的方式来祈求来年的平安、丰收和吉祥。柔丽的色彩和粗野的表情奇妙共存，一代代流传下来的似乎不仅仅是这些怪异的面具，还有偏居深山的白族人浑然天成的生活哲学。

电锯和冲击钻在32岁的侯英元手里完全是自如和灵动的，他们能在飞溅的木屑中舞动。木讷的小侯用电锯和冲击钻述说着春秋72贤人、孔子与徒弟的传奇。一块呆拙的木头在小侯沉默的舞动中变成了一个

个笑嗔癫痴的远古闲人，眉头眼间传递着这个木匠淡然安静的心韵，不用笔墨，行在胸中，一句一切是这个年轻木匠与贤者的对话。

0: 要雕一个什么？
1: 孟子。
0: 难不难雕这个？
1: 还好吧。
2: 事实上，侯应元32岁，但是他已经做了11年木匠。这个福建的男人从遥远的海边跑到腾冲的山脚，闻惯了海的腥味，再来到云南的大山里闻惯了山的野味。不善言辞的他学到了师傅的全套手艺。11年前，为了糊口勉强学习的木雕技艺激发了这个沉闷忧郁的年轻人。随着电钻在自己手里画出流畅的线条，呆拙的木头变成生动的脸，侯应元的手和心都沉进木头里面去了。也许他在电锯和木头变幻的世界里找到了一个远比语言更为丰富的世界，他的沉默在木头和电锯里找到了交流的知己。

满身的木屑赋予了木讷的小猴一种艺术家的气息，浑然不觉的他腼腆地说，只是混口饭吃。其实很多经典的技艺源头都来自于混口饭吃，吃着吃着就吃了，迷了，爱了，恨了，癫了，狂了。

0: 侯英元是师父最中意的徒弟，他不用口，只用心，所以大部分徒弟用三年才能学习做好一张面孔，小侯只用一年就够了。十一年下来，小侯已经成了师父木雕徒弟中最好的木匠。十一年下来，小侯心里手里也只有古典人形木雕。这个是小侯的徒弟，他远比师父活泼，但是他和大多数学徒一样，还没有像师父一样拿起冲击钻就能在这些百年或者是千年木头上舞动的勇气，那个需要天分，小徒弟说。
1: 最后还是得用刀是吧？
2: 对，你像开了眼睛啊，那什么，他就用刀导出来，效果才是最好的。
0: 这些木头大多来自那些原始茂密的丛林，偶尔说话的小猴告诉我们，这些木材都有很长的年岁，它们经历过自然的风雨，经历过绚丽阳光和清新空气的酝酿，所以和那些雕刻出来的上古贤人是相通的。雕出来像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一样有着千年的经历，那个不是手艺好的原因。我们非常惊讶小侯的说法，因为他只有初中毕业，但是手艺人迷进手艺里去了，就会有自己的哲学。这个就是侯英元用自己的哲学雕刻出来的哲人孔子。这个只雕刻古代

原价，今年的秋收已经结束，这个白族石匠终于忙完了秋天的农活。这个秋天是金色饱满的，段志远可以安稳地在自己的屋檐下精雕细琢。石雕手艺填满了段志远农活以外的大部分时间，他专注于石艺雕刻，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痴迷于石雕的段志远发现刻刀里面的世界隐藏了很多古老的美丽传说，用好刻刀，他就拥有了一个不容易腐烂的绝美世界。所以40多岁的段石匠在忙完农活之后并不急于出门打工，这个专注的匠人很享受在大片的金色玉米棒子里独自拥有一段寂静的时光。

他不善言辞，但是善于用手在石头上雕刻那些耐人寻味的语言。石雕讲究造型逼真，段石匠的刻刀手法圆润细腻，纹饰流畅洒脱。这个外表拘谨的石匠，只有在双手与石头的对话中，才让人看到白族男人的洒脱和自如。

这种传统的石雕技艺开始于汉，成熟于魏晋，在开明并且懂得欣赏的唐朝流行开来。这个时候，段石匠的老家建川正处于七世纪著名的南诏王朝时期。南诏的国王们从他们倾慕的中原地区引进了各种技艺，其中就有大唐最迷人的石雕。段石匠沉迷石雕有着太多的原因。建川石堡山上那些绝美的南诏石雕很早就成了段石匠的致命诱惑。这些石雕精品讲述的是南诏王朝的故事，还有白族人的神话和图腾。段石匠的父亲是石匠，他的家离这里非常近。每年的白族赛歌会，白族人都会来到这个地方。段石匠从很小的时候就跟着家人来石堡山，不过吸引他的不是歌，而是这些歌声萦绕的山谷中深藏的石雕宝藏。这些古老绝美的石雕给了段石匠很多灵感，他在一遍遍的观察和琢磨中有了一手沉默的石雕技艺。浮雕、镂雕、透雕，这个专段石匠醉心于高浮雕的雕刻。这种复杂的技艺要求石匠多层次雕刻，内容复杂，还得采取透雕手法镂空。在这些质地坚硬的青石上，一个细小的错误就会让整件石雕功亏一篑。段石匠这种埋藏在心底

农活之外，段石匠找到了一种丰富、营养充足的生活。他还把自己的石雕雕进了自己的屋子，雕出来一个痴迷石匠的别样生活。

0: 木雕赋予了70多岁的段国良一种不同年龄的精气神。这幅圆形的串花木雕虽然还没有完成，但是那些在木板上栩栩如生的花鸟和植物早就在段国良的刻刀下悠悠绽放着迷人的光彩了。
1: 所以呢，那就是雕人物跟花鸟够静得下心来，另外就是能够安涉案这个行业，懂了吗？
0: 这种层层叠叠的镂空技艺需要经验丰富和高超的手法，还需要胸有江山，下刀才能有神，当然还需要有敏锐的眼神。眼到心到手到，一块木头才会变成一块精美的木雕。
1: 花鸟就是要把花的自然状态把它雕出来，就像栩栩如生了嘛，我们讲的。
0: 年过70的老段还一样都不减当年，除了耳朵稍微有点背，他的精气神还都停留在木雕上。
1: 传统之中，走刀圆刀要圆顺，线条流畅光滑，要达到炉火纯青的话，起码要10年以上的工艺。
0: 老段的木雕图案大多是传统的，他们传入大理的时间久远，在公元7世纪的唐朝时期，那时候老段生活的建川属于神秘的南诏王国，这些传统到了他的手里，就变成了古典的绝美。站在老段的这些木雕面前，木头好像有一种雕刻出来的灵性和活力，打动我们的眼睛，打动我们的心情。中国在新石器时期就有了木雕，秦代和汉代的木雕匠人们已经把各种精美的图案刻进了门窗，这些日益精湛的手艺一直被痴迷的木雕艺人延续到了现在。段国良14岁就迷上了木雕，这一辈子木雕就是他唯一的手艺。
1: 各方面我做了已经现在已50多年了，50来年了。
0: 在大理建川，木雕技艺不是家传，是上一代老师傅带出下一代徒弟。学艺最初是因为生存，但是很多徒弟钻进木雕之后就沉迷了，像段国良就成了一生离不开的技艺。
1: 这地方是镂空的嘛，逐步镂空，你看这些都镂空，就是跟一般比一般的那个

0: 像浮雕有啊，镂空了，它就是说镂空雕有跟那个平雕几乎在一起了嘛。
1: 雕刻的木头木质坚韧，纹理细密，色泽光亮的。段国良说那个叫硬木，像红木、黄杨木、花梨木是艺人们雕刻时心仪的好材料。能够雕刻结构复杂的、造型细腻的木雕，虽然雕起来费功夫，容易损伤刀具，但他们仍然是痴迷的木雕艺人老段的最爱。公元七世纪，南诏的工匠们从大唐学到了中原地区高超的木雕技法，剑川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成了南诏王国制作木雕最为精美的地域。昆明的金马碧鸡、香格里拉的规划寺，还有北京的故宫，在这些古老的中国式建筑中都留有剑川白族木雕艺人的精妙刻痕。
0: 真实画卷当中呢，丝路存在，中国丝路宽，我们做了护国人做了八个月时间，做雕刻人物呢，是我们木雕当中难度最高的一个手法，因为雕刻人物跟花脸不同，花脸可以雕粗了，或者是那点有点曲线可以改动，人物的话，它就是就。如果大点雕出来一点，它就改动不了。但是关键就是掌握这个人物的动态，人体的这种比例要掌握得相当准确，特别是脸部的这种，它那个机构要掌握得相当好。
1: 段国良和徒弟们的木雕继承了久远的传统，这些白族木匠把他们的心意和信仰倾注在门窗的雕刻和大门的精雕细琢之中，把他们一生的梦境也雕进了这些精美的木头，用专注的手工和安闲的心境刻醒了沉睡的木头。
0: 层次感比较强，在雕刻当中又要掌握它层次跟那个粗度这个关系，你掌握好的话，就是

吹走了沂蒙山区的灼热暑气。蛰伏于绿荫、洞穴中的爬虫

划过田野的荧光灯，仿佛预示着一场相遇。这样的夜晚，对任继鹏来说，才是干大事的时候。但还得特别留神。

全世界的鞋子有1700多种。在中国，蝎子被称为五毒之首。蝎子一旦被激怒，会在蜇人的同时从尾部的毒囊中排出毒液，轻者使人局部灼痛麻木，严重的全身中毒。但在中医看来，人与蝎子的相遇却简直可以成为一场

0: 洗浴，莫道剑拔弩张，只说生命智慧。蝎子昼伏夜出，喜欢躲在隐蔽的夹缝中。
1: 哎，有意思。
0: 但在荧光灯的照射下，它就立刻无所遁形。
2: 我们这边蝎子很多，不晓得有捉蝎子习惯。听老人讲，这个蝎子有治病的效果，捉了蝎子呢，换了零花钱。
0: 找准蝎子时，手起夹落，干净利索。经验丰富的任继鹏，一晚上总能捉到二三十只蝎子。
2: 大家捉差不多了吧？我走吧。

0: 美丽的烟花。
1: 完成，完美，我真是太厉害了。露比在干什么呢？露比，你在画什么呀？
0: 我在画露比全家福。
1: 哇，露比，你画的真好看。
2: 奖奖奖！先生们女士们，小

0: 小草莓，你怎么这么开心？
1: 我要跟你们说个非常重磅的消息。
2: 哦，是什么消息呢？
1: 那就是我姐姐在家里种的鲜花都开花了。
3: 弟弟开花了，开花了！
1: 姐姐好开心呀！鲜花可漂亮了，
4: 吃蛋糕了。
1: 然后我妈妈还为了庆祝，给我们做了大蛋糕呢。真好吃！人呢？真过分！你们怎么不听我说完就走了？
0: 不就是鲜花吗？有什么稀奇的？我看过比鲜花更好看的花。
2: 比鲜花更好看的花？
1: 不可能！怎么会有比鲜花更好看的花？
2: 是呀，不可能吧？
0: 我说的是天空中绽放的烟花。
2: 烟花，
0: 没错。昨天晚上，爸爸拿了一个箱子回来，里面装满了各式各样的烟花。晚上，他带着我和悠悠，还有我的好朋友。

0: 小鱼干一起放烟花，哇，可美了！
1: 原来是烟花呀，烟花确实更胜一筹。
2: 好吧，算你赢了。
1: 我也好想看烟花呀。
2: 那我也想看。
0: 那你们今晚来我家吧，我叫爸爸放烟花给你们看。
2: 好的，没问题。
1: 小草莓，放学后你先和乐比回家吧，我还要帮老师忙，我晚点去找你们。
0: 好。
1: 太好了，晚上可以看看烟花。

0: 哎，这就是烟花呀，
1: 是昨天剩下的。哦，我去找爸爸放烟花。
0: 好呀，好呀。嗯，
1: 哎，爸爸不在实验室。爸爸，你在这儿吗？这里也没有人。小草莓，爸爸不在家怎么办？
0: 那我们自己放。
1: 可是爸爸说过，
2: 小孩子不可以自己放烟花哦。
0: 我有办法了。
1: 什么办法？到底是什么办法？
0: 快看，
1: 这是什么？
0: 我们可以扮成大人。
1: 太好了，那我们开始放烟花吧。
0: 只要点燃那根线就可以了吧？那我来吧。
3: 小孩子自己玩烟花很危险的。
1: 红绿灯，你来啦！
3: 快把火钳给我。
0: 好吧。
1: 我看爸爸放烟花都没危险呢，他们很漂亮，那怎么会有危险呢？
0: 就是，漂亮的东西是不会有危险的。你不要在这儿大惊小怪了，你肯定是自己害怕，所以也不让我们玩。
3: 哼，不是这样的，小孩子碰烟花真的很危险，这点道理难道你们都不懂吗？
1: 我们是不懂。
3: 那让我来给你们讲讲吧。

0: 可以碰。对于任何年龄的人而言，烟花都是危险的，特别是小孩子是不可以玩的。
1: 那大孩子就可以玩烟花喽？
0: 大孩子更鲁莽，玩烟花更危险。
2: 所以只有大人才可以玩烟花吗？
0: 大人也要看说明书才能燃放烟花。你们要知道，烟花就像是小型炸弹，烟花爆炸时是很漂亮，但是也很危险。笨笨先生，
2: 是笨笨先生。
0: 别碰，别碰！
2: 看红绿灯紧张的。
1: 红绿灯，它还没点燃呢。
0: 小心！我们再去看看。
2: 笨笨先生，
1: 哇，天哪，好可怕，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0: 你们知道烟花威力了吧？

0: 红绿灯，我们知道错了，
1: 你们明白就好。
2: 那我们还是等爸爸来再放吧。
0: 看到就害怕。
3: 你们在干什么呀？
2: 爸爸，我们想放烟花，可是你不在家，
1: 所以在等您回来。因为小孩子是不能自己放烟花的。
3: 你们做的很。

0: 嗯，对，小孩子不能放烟花哦，只有大人才可以放哦。有了，我把剩下的烟花改造一下，你们去叫上其他小伙伴。等下我们在公园开烟花大会。
1: 耶，太好了！
0: 哈哈，烟花大改造马上就要完成了。
2: 哦，好多星星呀！
0: 孩子们，久等了。耶耶
3: 耶！爸爸来啦！哦，
0: 我们现在来放烟花。
4: 耶！烟花
5: 了！烟花了！
6: 烟花
5: 了！
0: 这些烟花是我改造过的。来，这是乐比的。只要把这个放了，就会出现乐比的图案。
2: 哇！啊，我也要，我也要！
7: 你不要闹了！
2: 不嘛不嘛！
0: 放心，每个人都有。那，嘿嘿，你们要先放谁的呢？
2: 先放我的。
0: 好的。继续放喽！
8: 好，
2: 哇哇哇哇哇哇哇！
3: 好漂亮呀，这些烟花真特别呀，爸爸你真厉害，谢谢你陪我们放。
0: 不客气，你们喜欢就好。
9: 喜欢喜欢。

0: 一起来游泳。
1: 同学们，老师问你们一个问题：地球上是海洋面积大还是陆地面积大呢？
2: 这个我也不知道啊。
3: 是陆地面积大。
1: 不对哦，是海洋。
4: 居然说的是海洋？
1: 没错，地球又称水球，这是因为地球上海洋面积比陆地面积大很多。那么大家知。

0: 知道海洋里有什么吗？
1: 我先说，海里有可怕的鲨鱼，
2: 还有大鲸鱼，
3: 还有海草。
0: 大家说的都没错，海底有不同鱼类和植物，还有许多独特的景观，如海底峡谷、海底火山、珊瑚礁等。海洋是非常神秘的，还有些未知的领域在等待着科学家的探索。
2: 哇，海洋真神奇。

0: 香飘。
1: 哦，乐比，是什么事需要妈妈帮忙啊？
0: 妈妈，我想去海洋里玩，你能不能带我和悠悠去呀？
1: 去海里？
0: 对呀，今天老师给我们讲了海洋知识，我想去海底世界看看。
1: 这个得找你的发明家爸爸帮忙了。
0: 那我去找爸爸帮忙。
1: 嗯，等等，不着急，爸爸现在在忙工作，我会帮你们和爸爸说的。不过在这之前，让爸爸明天带你们先去学游泳，学会了才可以去海里玩哦。
0: 嗯嗯，好的，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学会游泳的。学游泳去了。
2: 我们到了。
0: 哎，哇，好大的游泳池呀。
3: 你们好呀。嗨
2: 嗨。
0: 爸爸，我们走啦。
3: 等等，不行不行，在下水前我们先要做热身运动。好，现在可以下水了。对，就这样往前游。
0: 哇，这个跳台好高呀。叔叔，我们能上去玩一下吗？
3: 不行，小朋友不可以爬高哦。你们看，玩球吧。

0: 要不您也一起来学游泳吧？
1: 不，爸爸跟我们一起学游泳喽。爸爸，我们已经学会游泳了，可以去海里玩了吗？
0: 当然可以。
1: 哇哇！
0: 给，你们拿着这个问号球去海里吧，它能帮助你们的。再把这两个潜水镜也带上，记得到海里要注意安全哦。
1: 知道。

0: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哇，五颜六色的海底真美呀！
1: 快去看看，
0: 好像很好玩的样子。
2: 快走，快走！
0: 悠悠，你听见没？好多小鱼的声音。我们去看看吧。
1: 快走，快走，
2: 快走，快走！
1: 快走，快走！
0: 前面好热闹呀，请问这是在干嘛？
1: 这是在举行游泳比赛，赢的人可以得大奖。
0: 我们刚好学会游泳，也去参加吗？你不去，那我去参加。
2: 哈哈，有我在，你们就别想赢。
0: 你是谁？凭什么这样说？
2: 我是小旗鱼，我们可是公认的游泳速度最快的鱼类。我爸爸就是上届游泳比赛的冠军。哈哈，一会儿见。
0: 有什么好得意的？哼。我们是没他游得快，该怎么办呢？对，我们去请教他爸爸。你好，请问你是小旗鱼的爸爸吗？
3: 对，没错，找我什么事？
0: 我想参加游泳比赛，可是小旗鱼说冠军是他的，我一定赢不了他，所以我来向您请教游泳的秘诀。
3: 哎，小旗鱼太骄傲了，根本不知道他的游泳水平还太差。
0: 旗鱼爸爸，请你教我游泳秘诀吧，由我来打败小旗鱼。
3: 也好，让他看清事实。我们旗鱼头上都有尖尖的刺，在游泳的时候可以很容易地将水向两边分开，背鳍放下来可以减少阻力。我们身躯有发达的尾鳍，游起泳来就像箭一般，一下子就冲出去了。
0: 哇，好厉害，旗鱼爸爸，快教我游泳吧。
3: 好，
1: 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
2: 开始了，开始了，
4: 开始了，开始了。哇，
2: 你以为扮成旗鱼的样子就能赢我吗？太天真了。
0: 能不能赢比过就知道啦。
1: 冲啊，冲啊，冲啊！
2: 你也不是太差嘛，不过我还没使出全力。
0: 小旗鱼，你没事吧？
2: 好痛，好像受伤了。
0: 我来扶你吧。
2: 别扶我，还在比赛呢。
0: 那怎么行？你都动不了了，我扶你。
2: 对不起，害你拿最后一名。
0: 没关系，下次再赢回来。
2: 爸爸，我。
3: 不用说了，身体要紧。
2: 爸爸，我懂了，我以后会认真学游泳的。

0: 这些凳子没有摆放整齐。真是头疼，我不能放着不管。好一些了。整齐了，这样看着才舒服。小火车，别乱跑！我可是刚把这些凳子摆好，
1: 好整齐的一排凳子，看我一次全部撞翻！
2: 动作危险，千万不要跑呀！
0: 蛮力王小火车，不讲理的小火车，你真讨厌！
1: 别生气了，红绿灯，我转圈给你看。我们去玩球吧，玩球玩球，耶耶！
0: 烦人！
1: 来吧！
0: 小火车，你丢球时轻一点呢。
1: 放心，我一定会轻轻的。
0: 不，等一下，我还没准备好。气死我了，我非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1: 哎呀，哦，认真起来了，来吧来吧。结束比赛的一击。红绿灯，你没事吧？红绿灯。
0: 可恶的小火车，我再也不和你玩了。
1: 红绿灯，别走啊，我们还没玩大转盘呢。
2: 怎么哭了？
0: 小火车蛮不讲理，从来不在意别人的感受，不是用球砸我，就是把我撞飞，我再也不和他玩了。
2: 别哭别哭，我去找他谈谈。小火车，你是不是又欺负红绿灯了？他都哭了。
1: 欺负红绿灯？我没有，我没有，我才不会那样做呢。
2: 朋友之间要和睦相处呀，我们一起玩好不好？这次温柔一点，再叫上悠悠。
1: 没问题呀，我这个人很温柔的。
2: 这里。接着。
1: 这里这里。

0: 灯！看来红绿灯真的生气了。会不会我已经被红绿灯讨厌了？
1: 小火车讨厌鬼，不和你玩。
0: 我得去和红绿灯道歉。要怎么道歉呢？红绿灯，请你喝果汁。
1: 果汁？谁要喝你的果汁？不要不要，都说了不和你玩，我讨厌你，你走。
0: 红绿灯，送你玩具，我们一起玩好不好？
1: 我不要你的玩具。
0: 不行吧，他还没消气呢，得让红绿灯消气才行。一会儿去问问乐比吧。乐比，你看红绿灯不理我了，我要快点跟红绿灯和好才行，我要怎么办啊？
2: 看起来你需要去诚恳的道歉。
0: 这个我已经想过了，可是我担心红绿灯正在气头上，不给我机会啊。
2: 那我来告诉你一个方法吧。
0: 好啊好啊，
2: 多为他人着想。
0: 老师好像也说过这个，可是究竟要怎么做呢？
2: 哎，这是一种心态，没有固定的做法。
0: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你想一想，红绿灯是不是曾经帮助过你？
0: 有啊，上次我把自己弄散架了。
1: 怎么会这样？小火车，你的轮子掉下来了。所有的轮子，小火车你好重，我帮你组装。
0: 多亏有红绿灯，
2: 对吧？朋友之间就是要互相体谅，互相帮助嘛。
0: 哦，是这样，我要去帮助红绿灯。
2: 只要让他消气，就可以好好道歉啦。
0: 我会的，我一定要跟红绿灯和好。
1: 一定要把这车苹果安全送到学校。好重啊！
0: 红绿灯，
1: 你在这做什么？不要妨碍我。
0: 我只是想帮助你。
1: 哼，帮助什么呀？别给我捣乱就好了。
0: 红绿灯，
1: 走开。
0: 这样不行吧？
1: 哎呀，你做什么？又没说请你帮忙，我管闲事我自己也可以。
0: 哎呀，过了这里就是下坡路，我就先走了。红绿灯跑得好快啊。
3: 红绿灯真棒，安全护送所有苹果到学校，
1: 这是我该做的，
3: 奖励果汁一罐。
0: 红绿灯，
1: 小火车你要干什么？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0: 这是负荆请罪，古人的办法。我是来向你道歉的，请接受我最高的歉意。

0: 红绿灯，原谅我呗。
1: 负荆请罪，我只听说过负荆请罪。
0: 啊，什么？我负错了，这下白费了。
1: 哎，真拿你没办法。其实你不用负这个负那个的，只要能表达出心意就可以。
0: 我有最真诚的心意，原谅我呗。嗯，
1: 原谅你了。
0: 好耶，好耶！红绿灯，你是我最好的伙伴。
1: 笑我真好。
0: 咦，怎么这样？
1: 因为我正在

0: 防范陌生人。
1: 前面老师讲了小红帽的故事，有人知道这个故事说明的道理吗？
2: 是什么道理呢？
0: 我知道。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一个人在家时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3: 要警惕陌生人，不能被甜言蜜语和零食诱惑。
1: 你们说的都对，同学们一定要防范陌生人，不管他说什么都不要听。
4: 好的，老师，
5: 我们知道了。
1: 下课。
0: 我们来一场弹珠比赛怎么样？
6: 好呀好呀。
0: 黄绿灯，你要参加吗？
3: 我要参加，要参加。
0: 哼，放马过来吧，你们都会是我的手下败将。哇哦，你过来呀。
6: 来呀。
3: 比赛还没开始呢，你们在干嘛呀？
0: 我们先热热身。
3: 我肚子好疼呀，要不你们先比赛，等我上完厕所我再加入。
0: 你去吧红绿灯，我们等你，一起玩才有意思。
3: 好的，
6: 乐比，你既然要等红绿灯，我们来玩一二三木头人游戏吧。
0: 好呀小草莓，那我们去那边的空地玩吧。
6: 乐比，赢的人得有奖励。
0: 可以呀。
6: 什么奖励呢？
0: 你要是赢了，我给你三颗弹珠。
6: 好呀，说话要算数。
0: 你要是输了，你的弹珠要给我三颗。
6: 没问题，弹珠比赛最后就是看谁的弹珠多，我一定要赢乐比。
0: 弹珠越多胜算越大。好累呀，我要坚持不住了。
6: 乐比，你认输吧。
0: 我不，我才不认输呢。

0: 小朋友，你好呀，你们这是在干嘛呢？你怎么不说话呀？哎哎，奇怪，怎么回事啊？怎么都不理我呢？哎哎哎，小朋友，你怎么满头大汗？你没事吧？
1: 你好烦！
2: 我赢了，小草莓你动啦！
1: 啊，不算不算，你没有赢。要不是他捣乱，我根本就不会输。你是谁啊？我们都没有见过你。
0: 啊，我是来找你们老师的，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
3: 你认识我们的老师？
1: 等下。你看着不像好人，我不和你说话。老师说了，我们要防范陌生人。
0: 小朋友，你带我去找你们老师好不好？我给你棒棒糖吃。
1: 是棒棒糖。
4: 小草莓，你别拿，千万不要拿，陌生人的糖果不要拿。
3: 说的对呀，我也觉得不能拿。
4: 小草莓，不要被棒棒糖诱惑。你们看他腰间的东西，一看就是绑架人的工具。我们快跑吧！救命啊！有坏人！
3: 老师，有个陌生人找你，你看他身上还有危险的东西，就是他。
0: 这个是用来修水管的。
5: 乐比，防范陌生人是好事，可是这个是老师请来的维修工人，不是坏人哦。
3: 看来是误会了。

0: 乐比，悠悠，太阳都晒屁股了，还不起床？我做了美味的早餐。
1: 悠悠，快醒醒，吃早饭啦！哇，好香啊！有面包呢，还有粥。妈妈辛苦了。我要开动啦，好好吃，我喜欢。
0: 乐比，妈妈等会儿出去买菜，你和悠悠在家注意安全，不要到处乱跑。
1: 好的，妈妈，知道了。
0: 记住了，要是有陌生人敲门，千万不要开门。
1: 这个我知道，我不会开门的。老师说了要防范陌生人。
0: 乐比说的对。乐比，你们在家乖乖的看电视，妈妈走了。
1: 妈妈再见，
0: 拜拜。
1: 哇！哇哇哇！哇哇！冲啊冲啊！海盗船冲啊！
2: 你的，门怎么锁了？
1: 是谁在敲门呀？是谁在敲门呀？吵死了！
2: 乐比，我是爸爸呀，快开门！
1: 你怎么证明是我的爸爸呢？
2: 乐比，我很急，你别玩了。我就是你爸爸呀。
1: 既然你没有办法证明，我是不会给你开门的。悠悠，我们继续玩。
2: 我有办法了。
3: 乐比，悠悠，我拿了你们最喜欢的糖。
1: 悠悠，我去看看。
3: 你看，这是你们最爱的橙子味棒棒糖。
1: 悠悠，快看！悠悠，
3: 乐比，悠悠，我都知道你们最爱吃什么，这下总相信我是爸爸了吧？这俩孩子怎么回事啊？怎么还不开门？你们快开门呀！
1: 悠悠，等一下，千万别开门。老师上课跟我们讲过，陌生人最狡猾了，不要相信陌生人说的话，不要给他开门。陌生人也擅长伪装，他会伪装成。

0: 最亲近的人，就像老师上课说的小红帽的故事，大灰狼伪装成小红帽亲近的人，用好听的话来欺骗小红帽。如果小红帽不听话，大灰狼还会用礼物来诱惑小红帽。你看我们手里的棒棒糖，就是他想要诱惑我们的礼物。我们不能因为一点礼物就降低防范。悠悠，我们一定要防范陌生人，绝对不能让他进来伤害我们。
1: 乐比悠悠，你们怎么还不开门呀？快开门呀！我真的是你们的爸爸。
0: 撒谎！陌生人最擅长伪装了。我们绝对不会相信你说的话，坚决不会给你开门的。
1: 我真的要憋不住了。乐比悠悠，快开门！我真的是爸爸呀。谁呀？别烦我！
2: 是我呀。
3: 嗨，乐比爸爸，我有买你最爱吃的菜哦。
1: 别聊了，快开门吧！我感觉我要尿裤子了。
0: 是妈妈回来了。妈妈，我跟你讲，今天有个陌生人。
1: 乐比，你好好看看我是不是陌生人。都给我让开。
0: 真的是爸爸呢，看来是我误会了。
3: 乐比，发生什么事了吗？你是不是摔疼了呀？
1: 舒服。
3: 乐比，为什么不给爸爸开门呢？
0: 妈妈，这不是你说的吗？不能给陌生人开门。
3: 可爸爸不是陌生人呀，看不见爸爸的脸，难道还听不清爸爸的声音吗？
0: 可如果声音也是伪装的怎么办？
3: 爸爸不也说出了你们爱吃的东西吗？而且你们也可以通过其他办法辨别陌生人。比如让他说出你和悠悠的生日，或者是家里家具的摆放位置。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3: 还有，你跟我提过幼儿园的事，如果真要伤害你们的话，那位叔叔怎么还会给你们糖吃呢？遇到陌生人谨慎一些没错，但最重要的是仔细思考，辨别好坏。如果下次遇到了叔叔，要好好道歉哦。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还就是要跟你女儿田瑞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7: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8: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9: 靠田吃饭田不下呀，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疼

0: 星，星星。
1: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0: 星星，星星，星星，
3: 这么奇怪！
0: 星星，
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7: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8: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就要进入80年代，
1: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2: 我要买根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3: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0: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4: 工资改革了，
5: 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1: 王八蛋，
0: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0: 也该谈恋爱了。
1: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2: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3: 哥，我现在洗手。
4: 时间过得真快啊，
0: 20年了，孩子们都好，
5: 团团圆圆，生活美满。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农历7月18。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青海拉面通过标准化、品牌化及三点合一模式，从街边小吃升级为富民产业和文化名片；
1: 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公路项目加速建设，预计年内通车。
0: 2026年全国草原普法暨超载过目治理经验交流活动举办。
1: 英超联赛第13轮比赛举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来，多地经营的拉面门店陆续更换成青海拉面门头，品牌换新的背后是青海拉面产业规范化、多元化转型的生动实践。以拉面经营、特产展销、文旅宣传为一体的三店合一模式正在落地生根，一碗小小的拉面正承担起富民兴业、展示青海形象的全新使命。
2: 走进西宁市黄垣县一家青海拉面店。门口设置的生命树打卡点，黄垣文旅宣传格外亮眼。店内大屏循环播放着青海文旅宣传片，青海牦牛肉拉面标识清晰醒目。橱窗内陈列着琳琅满目的特色食品，开放式后厨整洁有序，处处让人感受到细节里的用心。
3: 环境特别干净，味道特别好，然后这里面的大骨汤特别好喝。
4: 主要是个青海人，每天基本吃着青海拉面。吃了感觉比较踏实，比较的味道。
2: 除了常规的面食和各类丰富的菜品，循化辣椒酱、黄垣陈醋等本土特色产品也陈列其中。青海拉面的制作及选材标准、流程规范也都清晰展示。
3: 几十年前，青海拉面门店大多是简陋的小店，现在的门店焕然一新，融入青海青山绿水、民俗文化、文旅宣传元素，流程规范，分工精细，我由衷地感到自豪。
2: 如今，拉面不仅是青海人生活的一部分，更成为宣传青海文化的重要渠道和平台，走上全国各地甚至海外餐桌。在抗震救灾、帮扶困难群体、爱心驿站等，也总能看到青海拉面的身影。
5: 历经数十年的深耕，青海拉面从街边小吃成长为年产值200亿元的富民支撑产业。3万多家门店遍布在海内外，带动20余万群众就业创收，既是承载千年历史。

0: 史的文化符号，更是青海乡村振兴、产业升级、文化融合的闪亮名片。
1: 靠着这份工作，家里的生活条件越过越好，日子越过越红火，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2: 青海拉面产业历经40余年发展，已成为闻名全国的青字号优势产业和特色品牌。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引领乡村产业振兴，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随着青海拉面品质指南等3项统一标准的实施，越来越多门店跳出只售卖拉面的单一经营模式，把特色农畜产品展销、地方文旅推广融入日常经营当中。青海拉面已从地方小吃稳步升级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公用品牌。
0: 青海拉面不只是一碗美食，更是青海的文化名片、富民产业、文旅窗口，让这碗面带着高原的温度的拉面香飘全国，享誉世界，让更多的人通过一碗面读懂我们大美青海。随着标准化、品牌化、规范化、产业化、文旅融合化的持续推进，青海拉面将持续以匠心守初心，以创新促发展，让高原烟火香飘更远，让拉面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助力青海拉面高质量发展，书写一碗青海拉面的新时代的传奇。
3: 抢抓施工黄金期，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公路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各项施工任务有序推进，全力冲刺年内通车目标。
4: 在控制性工程宝下仓2号大桥，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加紧实施梁板架设、钢筋焊接等作业，桥梁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
5: 全桥前18跨位30米箱梁，后10跨位40米梯梁。目前右幅已全部架通，目前正在架设左幅，全桥桥面系计划于9月17号完成。
4: 针对区域复杂地形特点，施工团队因地制宜、人机协同，精准推进土石方开挖作业，攻克特殊地形施工难题，全力保障互通工程建设质量与进度。
6: 难点工程为桥梁帮宽及人工挖孔桩。人工挖孔桩是因为坎群互通的地形所限制，机械无法进入，只能进行人工开挖。我们现在正在保质量、保安全、保进度的持续开展，向前推进。
4: 该公路项目途经坎布拉世界级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等重点生态敏感区域，生态保护要求高，施工标准严。项目部坚守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施工全过程，多措并举守护黄河上游生态环境，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协同推进。
7: 严格落实绿色施工要求，开展边坡生态修复、表皮剥离回用，实施噪声粉尘实时监测，坚持工程建设与黄河上游生态建设相结合。
4: 国道310线尖扎至共和公路全长34.329公里，是我省重要东西横向通道，串联两州一市4县，起点衔接坎布拉收费站，终点位于贵德县阿什贡乡。全线配套建设大小桥梁26座，隧道6座，互通立交4处，收费站3处，工程分为2期实施，其中隧道群段已于2024年12月顺利完工，并通过交工验收。剩余新建路段计划2026年年内建成通车。
7: 目前已完成总投资的90%，隧道已全部完工，桥梁完成95%，路面完成85%，立交完成80%。项目建成后，将完善沿荒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助力旅游资源开发，推动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实现交通建设与生态保护的和谐共生。
2: 8月29号，遇见蓝莓合作源头对话、蓝莓青年对话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举行。来自蓝莓6国的青年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发展机遇、人文交流开展深度对话。本次活动以蓝莓合作框架下6国青年发展机遇与数字时代创新路径，蓝莓6国青年如何发挥桥梁作用，深化区域民间人文

0: 交流为讨论议题。与会青年围绕跨境文创创业、短视频电商、青年孵化平台、数字产业发展、自媒体传播、非遗文创共享、青年研学互访等内容展开研讨交流。
1: 在西宁的这段交流时光，让我亲眼见证了优美的城市风光和独具特色的传统文化。和六国青年面对面交流，让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这段宝贵的经历让我深受触动，也让我更加期待未来蓝莓青年之间持续的交流与合作。
2: 我们蓝莓六国的青年坐在一起，一起交流一些，我觉得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挖掘，并且发挥这些好的这些优势以及资源，为我们这个蓝莓六国之间的未来的发展，以及我们六国之间长久的友谊，贡献更多的青年力量。
0: 活动现场，泰国、越南等多国青年代表先后登台，结合自身经历分享观点，畅谈思考。
3: 参加这次研讨会，我收获满满，受益匪浅。活动中，我认识了来自各个国家的嘉宾和青年朋友，尤其是湄公河沿岸六国的同龄人。大家围绕创新发展、电子商务、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深入交流，互换想法。对我来说，是一段非常珍贵、非常美好的学习经历。
4: 回国之后，我会把这次培训交流的美好经验分享给我的老师和朋友们。我会向他们讲述这次难得的交流体验，讲述我结识六国青年伙伴，感受青海城市风貌与特色文化的经历，把这份美好友谊和交流收获带回我的国家。
0: 这场对话既是思想的碰撞，也是情谊的连结。活动以源头取水，汇聚六国青年在数字创新、人文交往方面的鲜活思路，以源头立约，许下蓝莓青年携手同行、命运与共的青春约定，助力 Z 世代创新活力，扎根蓝莓合作沃土，把青年群体的微小力量凝聚成为推动区域合作发展的强大动能。
5: 近日，2026年全国草原普法暨超载过目治理经验交流活动在海北州祁连县举办。活动以依法保护草原、推动绿色发展为主题，现场向管护员代表赠送有关草原的书籍和普法宣传材料，并提供相关法律和技术咨询。活动还开展送法进机关入牧户、实地参观草畜平衡落实、畜牧业转型升级和牧旅融合发展等情况，让大家全面了解草原生态保护修复、草产业发展与自然科普教学等工作实践，共话种与管共抓、生态与产业共促、人与自然共生的实践路径。
6: 这既是对我们草原保护工作的充分肯定，更是互学互鉴、加压奋进的宝贵契机。
5: 作为全国草原面积最大的省份之一，青海生态地位举足轻重。目前，青海将1.28亿亩生态脆弱草场划为禁牧区实行封域保护，划定8329.7万亩夏秋草场实行季节性轮牧休牧，全省禁牧和草畜平衡总面积达5.79亿亩，全面落实到户责任到人，全力破解草原过度利用难题。
7: 通过这几年的努力，草原生态发生了明显的改善，草原密了，大家都按照线上核定的载蓄量放牧，草原生态越来越好了，收入也高了。
8: 这些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收益上和这个我们的生活品质上的提升，更多的是祖祖辈辈传给我们这份草原沉淀的这份责任，在我们这个头上有了新的任务，有了新的发展。
5: 近年来，青海省把草原保护修复作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任务，通过健全管护制度、压实层级责任、科学划分区域、强化动态监管，持续推动禁牧和草畜平衡工作走深走实，在生态保护、畜牧业发展、农牧民增收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逐步走出一条适合高寒牧区草原保护治理的发展之路。
9: 持续推进青海省的禁牧和草畜平衡治理工作，健全这个省到县的这个法治体系，加强这个草原管护员的管理，组织全省4.28万名的草原管护员开展这个巡查管护，确保我们政策落实到位，推行这个全省的明白卡制度，将每家每户的责任也分清楚讲明白，推动我们草畜平衡这个工作落实到位，逐步推进我们草原生态生态持续改善，草原合理利用。
10: 草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全社会依法保护草原、依法建设草原、依法利用草原的自觉性，共同推进草原高水平保护

0: 和高质量发展，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草原力量。
1: 八月二十七号，绿旅筑基认证赋能三 H 高原认证助推电线电缆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在西宁市大通县举行。会议依托本地绿旅资源优势，以标准化认证赋能产业升级，助力高原线缆产业规模化、高端化发展。会议聚焦大通县绿旅资源禀赋，融合五链合纵、五辐协同全产业链发展优势，以三 H 高原认证体系建设为牵引，汇聚全国电线电缆检测认证科研院所龙头资源，聚力推动高原电线电缆标准化、精细化、高端化发展。会上集中签署4项战略合作协议，合作范围涵盖标准共建、技术研发、检测赋能、东西部产业协作等关键领域，精准助力绿电铝、高原线缆产业演练补练、提质增效，为县域绿色工业发展注入新动能。现场还开展产业成果专项推介和主题分享，通过打造青海绿铝高原铝谷、大通绿电铝产业链发展实践，评价认证碳核算家、赋能中国绿色低碳之旅专题汇报，全方位展示大通绿电铝产业发展优势。行业专家、头部企业围绕三 H 高原认证技术创新、产业融合等内容深入交流，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
2: 近日，2026年全国 U 系列拳击锦标赛暨学体联2026年全国中学生拳击锦标赛在广东深圳举办。来自全国83支参赛队的202名中学生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青海省全民健身中心选派7名运动员参赛，共拿到2个全国第一名、3个全国第二名和1个全国第三名的好成绩。
3: 能够拿到全国大赛的第二名，我内心十分激动。一路走来，训练中有汗水，也有挫折。站上了赛场，我一直在想为青海争光，希望可以展现出青海运动员的顽强拼搏的精神。
2: 优异成绩的背后是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高原环境下的体能磨砺，教练团队的悉心指导，为孩子们在平原赛场上的出色发挥打下了坚实基础。本次参赛的7名运动员全部来自西宁市各中学，他们在擂台上充分展现了我省青少年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
4: 一直记着教练说的，稳住心态，打出自己的节奏。我会把这次比赛当作新的起点，沉下心打磨技术，锤炼意志品质，未来继续奋勇争先，用更好的成绩为青海争光添彩。
5: 能斩获这样的成绩，属实来之不易，因为我们靠着高原环境练出来体能和一股的韧劲，在平原赛场转化了明显优势。赛场上大家敢打敢拼，充分展现了青海少年的风采，没有给家乡丢脸。这份成绩更是对他们刻苦付出最好的回馈。
6: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黄南主场收官之战打响，最终黄南热工艺术队0-3不敌玉树牦牛队。
1: 随着比赛开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奔跑拼抢、传球抢断、攻防转换节奏紧凑。高海拔赛场不仅考验体能耐力，更磨砺拼搏意志。球员们不畏挑战，敢打敢拼，默契协作，用昂扬斗志诠释高原足球的坚韧风采。
7: 高原足球让我们各地的球员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大家都很拼尽全力享受比赛。
1: 赛场外，当地同步开设特色农畜产品展销专区，牛羊肉、青稞制品、特色文创等优质高原好物集中亮相，让火热赛事人气有效转化为消费活力。
8: 今天是咱们黄南主场的最后一场比赛，在家门口看高原足球，既振奋人心，也能看到我们黄南的农牧特色、家乡变化，特别自豪。
9: 今天第三届大美青海高原足球超级联赛第13轮海南赛区比赛举行，海南龙羊队主场迎战海西柴达木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比拼，全力角逐，最终海南龙羊队5-0战胜海西柴达木队。
6: 暑期孩子看护难是不少家庭的烦心事，今年暑假，海东市各社区村镇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阵地，整合志愿力量，全面开展公益暑期托管服务，让孩子们在假期有人管、有人

0: 教有乐学，切实为家长减负解忧。
1: 在乐都区七里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60名孩子在这里集中完成暑假作业。返乡大学生志愿者。

0: 一起玩耍，一起学习。
1: 联动了多家共建单位，课程不是单一的补课模式，兼顾了学业巩固、安全防护、文体娱乐与社会实践，全方位的助力孩子们成长。
2: 乡村托管课堂因地制宜，特色十足。乐都区下营藏族乡卡金门村依托本土资源，开设传统射箭体验课，同时结合农时农事，组织学生走进田间采收蒜苗，体验农耕劳作，并联合司法所、派出所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补齐农村暑假教育短板。
3: 目前，全乡已有124名中小学生参加了托管服务。
2: 在平安区，非遗文化走进托管课堂，平安路社区开设禾黄剪纸课程，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4: 托管班由青海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的志愿者和团委派驻支教老师共同组成志愿队伍，全程免费服务。
2: 公益托管精准破解了双职工、外来务工、新就业群体家庭的暑期看护难题，让孩子们的暑假充实有趣，学有所获。
5: 孩子每天过着很充实啊，那么也减轻了很大的负担呢，也帮了那么很大的忙呀。
2: 今年暑期，海东市全域推进公益暑期托管服务，不断整合优质资源，丰富课程内容，推动托管服务从基础保障向优质服务升级，全方位筑牢少年儿童暑期关爱防线，把惠民暖心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6: 近日，海北州妇联联合西宁市委政法委、西宁市妇联在海晏县西海镇开展红色研学主题实践活动，组织少年儿童及爱心妈妈代表沉浸式接受及红色教育、国防体验、生态科普于一体的研学实践旅程。
7: 在海晏县家风传习馆，孩子们品读优良家风故事，深入感悟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家风家训浸润。走进原子城纪念馆，同学们深切感悟两弹一星精神。在221基地旧址一分厂，大家实地参观遗存厂房，回望大国重器研制的艰苦历程，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在青海湖生态博物馆，系统学习高原生态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知识，树立尊重自然、爱护生态的理念。
8: 知道了保护生态的重要性，以后我要好好学习，向祖国贡献出我的力量。
9: 作为一名爱心妈妈，我会继续用心陪伴孩子，引导他们铭记历史、致敬先烈，把爱国的种子根植于心，努力成为有担当、有理想的新时代好少年。
10: 眼下，海东市民和县龙志乡迎来水蜜桃丰收季，依托高原独特的光热条件和种植加林下养鸡的生态循环模式，合作社产出的水蜜桃品质优良，通过种养融合与就近务工带动，这片土地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绿色银行，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7: 走进龙志乡赢洛种植专业合作社水蜜桃基地，桃园硕果累累，农户穿梭林间，集中采摘成熟桃果。依托高原充足的光照、较大的昼夜温差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合作社培育的水蜜桃果肉饱满、汁水充盈、风味清甜，凭借优良品质收获市场认可。为盘活土地资源、提升农业效益，合作社创新推行水蜜桃种植加林下生态养鸡种养循环模式，利用桃林闲置林下空间发展生态养殖，桃树为家禽遮阳纳凉、净化环境，家禽粪便就地还田，滋养土壤，有效改良土质，减少化肥使用，实现生态保护与农业生产双向赋能，构建起绿色高效的循环农业发展体系。
11: 耕种面积有30亩，这个桃树嘛、苹果树嘛，现在就水蜜桃，我们销售了个60%左右。同时啊，我们就这个院子那个搞的是林下种植，小规模的。
7: 据了解，赢洛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融合特色林果与生态养殖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附加值，同时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增收致富，切实激活乡村产业发展动能。
6: 黄南州铜仁市把幸福食堂作为民生实事，让老人在家门口吃上热乎饭，把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
7: 走进铜仁市宝安镇城内村幸福食堂，饭菜香气四溢，老人们围坐一起。

0: 就餐闲谈，餐食兼顾老年饮食特点，搭配营养。小小的幸福食堂，既是助老就餐点，也是邻里相聚的暖心驿站。
1: 对这个我们老年人是互动关心，这里的饭菜香好便宜，大家都来了以后聊聊天，唱唱歌，跳跳舞，开心得很。
0: 一餐热饭，彰显为民初心。城内村以党建聚合力，坐实基层养老服务，不断提升乡村群众幸福感。
2: 我们党员分片包联村民，产业发展难题我们带头跑，老人监测户的困难我们上门解决，春耕秋收下的地里，群众有矛盾我们第一时间调节。
0: 如今幸福食堂已成为城内村基层治理的暖心载体，让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落到实处，为乡村养老服务社会化提供了可推广的实践样本。
3: 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4: 请您继续关注青海卫视22点播出的晚间播报等新闻节目。再见。
3: 再见。

0: 今天是2021年3月28日，然后我们现在在咱的赵公桥湖区召开了墙会。
1: 我叫王福山，来自青海西宁，我是2013年参加工作，在这个高原地区已经工作了12年。我是杂家赵部青蒿工区的工长，然后我们工区的海拔是4886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蒿工区。他们都说我们是天路守灯人。像我们每天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要吸氧，吸了一个小时左右，毕竟海拔高嘛，小伙子们刚来的，像内地的那些刚开始也不适应，现在慢慢的也适应下来了。
2: 高原尺，
3: 高原尺，
2: 高板尺，
3: 高板尺，
2: 塞尺，
3: 塞尺，
4: 正常，正常。
5: 大家先把安全带带一下，我们现在出发了。
6: 好，坐好。
1: 这两天下雪了，格乐慢点，干活的时候也保证自己的安全。我们今天主要工作的话是春检工作，春检项目有青蒿基外观检查，包括我们的灯丝电流，还有第二次测试电压是否正常。
7: 47.946啊，电压正常。
1: 这两天的要出车子，现在要一起问起白灯飞速。为了确保列车安全正点，我们必须保证每一处设备都能够正常运行，不能有丝毫的大意和怠慢。 日常的话，就是每天要往返将近60公里，然后每年下来的话会有将近3万公里，就是日常巡视嘛。我们管内设备道岔有13组，轨道电路有40组，然后信号机有36架。我们日常就每一组道岔、每一个端子都要负责检查到位，必须要细心。冬天的话，4、5月都在下雪，作业的时候，这边的天气能达到-30几度，钢铁的温度能达到-40度，然后手上去会有那个刺痛感。
8: 我们工长王福生是一个爱护职工、关爱职工的，又是一个党员，在党员先锋模范发挥的作用方面比较明显，同事们都比较爱戴他、佩服他。2019年3月17号晚上，调度通知工长王福生。

0: 生说让我们要进行应急除雪，然后我们立马紧急出动，只用了20分钟的时间，把整个战场的道岔积雪全部清理完毕，保障了高原铁路道岔设备的正常转换和列车行车安全。
1: 还行吧，这就这样呗。
2: 这两天下雪了没？
1: 前两天下的，这两天也没下。
2: 还好。
1: 嗯。
2: 就是，越干越冷，然后你没有那么忙，晚上还得出去。妈，那陪爸爸聊一会儿，还不说想你了，闺女。
1: 那拜拜拜拜，爸爸拜拜。嗯，拜拜，不哭了不哭了，爸爸就回来了，拜拜。
2: 拜拜
1: 拜拜。拜拜

0: 作为一名一线现场信号工，我们始终坚守岗位，精简细修，全力以赴守护信号设备安全平稳运行。
1: 第五站梁乐园陈哥了，一号到站请求搬动一次。
0: 刚参加工作时，沿线各类信号设备老旧老化，加之高原环境苦寒恶劣，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如今随着铁路发展迭代，生活保障不断提升，设备也全面升级换代，运行稳定性大幅提高。扎根雪域天路，默默坚守风雨无阻，我们也被亲切称作天路守灯人，用坚守与责任守护着青藏铁路的平安畅通。
2: 有一天我突然想，如果一个盲人坐火车会是什么感觉？我试了一下，25分钟撞了无数次。五站环境建设是希望我们的残障朋友他们能够得到社会服务一个均等化服务。12岁那年，我去广州读书，从米宁到林芝要1天，从林芝到拉萨4-5天，�拉萨到格尔木2天，格尔木到悉尼又要1天，悉尼到广州3天，路程整整用了2周。我的父母对我的教育很严格，当我考上内地西藏班，父母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的时候，他们特别开心，我终于走出大山，接受更好的教育。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那一年我20岁，成了第一批藏族铁路人。2021年拉营铁路开通，复兴号开到了家门口，现在从拉萨到林芝最快3个多小时，米宁的孩子去广州上学2天就能到。20年，我干过站务员、客运员、计划员、技术员。有人问我老换地方不累吗？我说铁路在往前修，我得跟着走啊。胸牌换了无数个，但干的是一件事，让火车平安进站，让人们平安上车。马上完了吗？哎，好。回来慢一点啊。我父亲退休后跟我说，有一次去便民服务中心办事，有个带绶带的女孩全程帮她翻译，对老人特别好。她问我，你在车站工作也能帮很多人吧？我说还行，其实不是还行，是还可以做得更好。重点旅客最怕的不是麻烦，是特殊对待，让他们和寻常人一样舒适温馨，才有尊严。
3: 哎，您好，我是一个盲人乘客，然后就是有预约过重点旅客的。哎，就是我现在呢就在12306的汇合点。好，谢谢谢谢。嗯，谢谢。
4: 您好先生，
3: 哎，
4: 预约的重点旅客服务吗？
3: 就是。
4: 好，
3: 好，
5: 来睡一觉，下来请这边走啊。慢点啊，不着急。好嘞。
4: 好，先生稍微停一下，请把您的身份证交给我使用一下，我帮您核对一下车票。

0: 对，
1: 好的。
0: 以前我自己一个人出行的时候，我是不会选择坐火车去的，心里没有底。现在有了12306的这样一个线上和线下的重点旅客的预约服务，工作人员就会提前过来接我，出行就非常顺利，非常方便了。
2: 车下错了，没有找到进站口是吗？哦，那这趟车已经走了。嗯，那您先站在那里不要动，我等会儿到进站口来接你。嗯，不要着急，还可以改签。2006年，我20岁，第一次站在火车站台上。那时候我想，这条路真长啊，什么时候能走到头？现在我知道了，路没有尽头，火车会一直开下去，车站会一直在。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每一趟车，每一个人出行中更温馨、便捷、舒适。

0: 人生若有理想相伴。
1: 我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平凡的人也可以过得不平凡。
2: 若萍，你不平凡，你是一个有另外世界的人。
0: 生命若有真爱相随。
3: 葛森少安这一辈子他就是要跟你女儿田润叶在一起。
2: 你结婚，安娥想跟心爱的人过一辈子的梦想破灭。
0: 生活若有责任相依。
4: 你变了，我是变了。
5: 我要坚持搞生产责任制。
6: 我们现在需要恢复和发展人民公社。
4: 这是时代的步伐，
6: 谁也阻止不了。
0: 苦难磨砺出前行的精神动力。
5: 王源的老百姓啊，过的苦日子太长了。
7: 每当我看着那些穿得烂囊囊的农民，我心里就难受。
0: 苦难滋养永不摒弃的坚强决心。
8: 靠田吃饭田不下，靠地打粮粮不出苗，人能有多少本事啊？
4: 只有把腰挺直。

0: 防洪安全。在汛期，群众应该常关注天气预报及有关预警，有必要时应做安排进行人员转移，切记不要慌乱，以免耽误逃生时机。带上衣物、饮用水和应急药品。暴雨洪涝来袭时，应选择地势高处作为避难场所，挥舞旗帜求救。若洪水猛涨，用绳子或被单将身体与固定物相连，避免被卷走，切勿下水。掌握防灾知识，保护生命安全。
1: 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2: 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3: 我要买电冰箱，我要买洗衣机，我要挣大钱。
4: 赶紧睡吧，梦里啥都有。
1: 粮食电器什么不涨啊？哦，工资不涨。
5: 工资改革了，你们俩都是技术骨干，
6: 业务好，素质高，
5: 工资肯定得更进一步啊。
7: 咱们从这个月起啊，用生产的布匹抵大家的工资。
2: 王八蛋，
8: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
9: 也该谈恋爱了。
10: 你到底看上这小子哪一点？
11: 你图他什么呀？你是三好学生，他是那个街溜子，他从小就露肩露个屁股，上厕所还不洗手。
12: 哥，我现在洗手。
7: 时间过得真快啊！
9: 20年了，孩子们都好了。

0: 就做那个啦。
1: 哎，那去哎，可多很厉害。
0: 正好人家，
1: 老婆老娘不行
0: 的，更好吃嘛的。哎，
1: 啊，白菜啊，
0: 对，
1: 哎，啊，
2: 白菜干啥？白菜干啥？
3: 把这个关，把这个关就乌啊色的，晓得吧？把这块的要关，把这块的么乌啊色，晓得吧？
4: 在湖州，无论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当地人说白毯。白毯用普通话解释是“慢慢来，别着急”的意思。一声声白毯声中，湖州人闲适的生活状态与慢条斯理的性格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湖州是一座有着23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城，自古就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的美誉。行遍江南清丽地，人生只合住湖州。700多年前，元代诗人戴表元的寥寥数笔就把湖州的神韵诠释到极致。生活在这片物产丰饶的土地上，人们远离浮躁，安享着一份富足而又闲适的白毯生活。
5: 隐于闹市的湖州小西街可谓是别有一番天地，走在这里的街巷当中，远离了车流的喧闹，也听不到鼎沸的人声，就连时间都好像慢了下来，让人的心情舒缓而放松。这里的水桥巷宅巧妙地融为一体，自然天成，就好像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卷在我们的面前徐徐地展开。耳边熟悉的白毯声声中荡漾着安逸平和的岁月，也把老街人古老的生活智慧深藏其中。
4: 地处湖州市中心的小西街，一直是湖州人记忆里的老模样。3万多平方米的街区内，3条主街和16条巷落错落有致。西条溪水入清源门，一路向东的一段被称为漕渎，它静静地流淌了1600多年。小西街就依河而建。
6: 您可以看到右手边这一条，就是当年漕粮入城的重要通道。
5: 哦，运粮入城。
6: 对，
5: 哦，
6: 咱们这个街区也是因为这个而繁盛了起来。
5: 嗯，
6: 那您可以看到里面的住宅结构叫做河路房、河房路。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当年所有的生活物资或者所有的经商买卖，全都是跟这条漕渎密不可分，
5: 依河而建。
6: 对，最鼎盛的时候，这里有1000多户居民。对，也是我们这里最平安富足的一块区域，
5: 非常安逸。
6: 对，对，
5: 嗯，
6: 安居乐业可以说。
4: 舟从水里过，人在水中河。小西街傍水而生，也因水而兴。唐代时，书坛亚圣颜真卿在湖州任45年，开启了一方文脉。那时的调剂两岸，人文荟萃，百业兴盛。宋代湖州第一位状元贾安宅把状元府建在了小西街，从此历代名门望族都聚居于此。明清时期，老街愈发繁荣，成为湖州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地。小西街不远处的莲花庄是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故居，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作为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世，赵孟頫祖上南渡之后一直

0: 在湖州居住。
1: 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一个天才人物。那么在文人当中呢，像他这样诗书画印啊，能够集于一身的，就他是历史上是第一个。
0: 年幼的赵孟俯在湖州受到当地文化的熏陶，相传他从五岁起就开始练习书法，以千字文为范本，每天写足500张纸，10000多字。因为是宋代皇室宗亲，14岁时赵孟俯便在朝中为官，正当前途一片光明之时，却遭遇蒙古大军一路南下，南宋王朝风雨飘摇。公元1276年，23岁的赵孟俯弃官回到家乡。闲居的日子里，他沉浸于诗文书画之中。
1: 有一次，他的夫人管道生啊，就听到那个里面房间里面发出那个阵阵的马叫声，他就很奇怪，这个房间里没有马啊。结果他进去一看，哎呀，啊，原来那个赵孟俯在学那个马在打滚的，哎，像这个手啊，四脚朝天嘛。后来就画了一个滚成马，就是他做某一样的事情，就是他要把它做到节制。
0: 看似游山玩水、悠哉十年，实际却是赵孟俯对书法艺术孜孜以求的十年。那段时间，他的诗文书画造诣飞跃，四乡八里的人都来重金买文，以得到他的片纸只字为荣。赵孟俯也从默默无闻成长为吴兴八郡的翘楚。这篇脍炙人口的《吴兴赋》就是他在隐居时所写，文中描写了太湖南岸的人文风光，也抒发了他无尽的乡愁。吴兴就是今天的湖州，一篇《吴兴赋》成为赵孟俯的传世之作，也让后人发现他对家乡宁静生活的向往。
2: 起码到现在有700年的，
1: 你要取得很好的成就，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急功近利的去实现，所以他只能踏踏实实的日积月累的，才能够呢慢慢的有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成就。这是湖州人的一种文化性格。
3: 湖州人骨子当中就有这样的性格吗？
1: 湖州人是富足而安逸，在这个当中呢，不等于说富足安逸就不进取了，厚于滋味，勇于进取。
0: 功名亦何有，富贵安足尽，唯有百年后文字可传世。十年隐忍，赵孟俯成为湖州千年历史积淀、厚积薄发的象征。1987年，国际天文学会为了纪念他对人类文化史的贡献，用赵孟俯的名字命名了水星环形山。
4: 我们现在一讲到苏湖，马上想到苏湖熟，天下足，同时这个又不是吃饱了无所事事啊，那么有更高的啊文化追求，有更高的啊思想意境。所以这个在这里能够尽兴做文化的人也非常多啊，这个互相切磋啊，这个互相讨论，造就了这一方的非常灿烂的文化。
0: 随着赵孟俯的声名鹊起，他手中那支日书万字而不败的妙笔也成为众多文人心仪的宝贝。据湖州府志记载，赵孟俯非常看重毛笔的质量，稍不如意就要拆裂折断重制，直到满意为止。他对笔毫的选择极为严格，常常让笔工在数十支的笔毫中精挑细选出最好的毛制成一支，由此成就了湖笔的盛名。从那以后，湖笔与徽墨、宣纸、端砚被并称为文房四宝。小溪街旁就有一家赫赫有名的笔庄，始创于清乾隆6年的老店，距今已有270多年的历史。
3: 现在我们制作湖笔大概有

0: 多少步骤？
1: 一共是128道。那么这一道呢叫择鼻，它就是通过这把择鼻刀，把里边一些浮毛、废毛、无锋的、竹节的，把它剔除掉，然后再修出我们这个虎鼻的尖鳍圆剑。
0: 非常考验功夫的一
1: 道。对，它的这个眼、手、心要三尖合一，才能做好这道工序。
2: 尖鳍圆剑被誉为虎鼻的四德。一只虎鼻从皮毛剥离开始，要经过40多名工匠之手，完成128道工序。这是眼神与毛毫之间近乎苛刻的选择，也是沉稳的心与时间的打磨。
0: 这道工序您已经做了多少年了？
3: 我做了20几年了吧。
0: 20几年啊？
3: 这里看这个地方有一点。哦，
0: 这都是时间和这个次数打磨出来的痕迹。
3: 这个都慢工出细活啊，就多花点时间，慢慢来。
2: 慢工才能出细活，是虎鼻制作千年不变的定律。在一代代鼻工长年累月的坚守中，虎鼻制作技艺才得以传承至今，并愈发兴旺。如今在小西街依然还能看到很多老手艺，每逢周末，孩子们便会在父母的陪同下来到老街，感受这些传统手工艺的魅力。
4: 这样可以了吗？
5: 这样可以了，这样可以了。你觉得圆了，你就可以了。
2: 在小西街，传统的老手艺人还有很多，他们用一生的时光守候着一门技艺，为今天的人们留下一个个珍贵的文化瑰宝，也留住了老湖州的生活记忆。这是匠人们的百坦人生，也是他们古老的生存智慧。
0: 这座永安桥是建于明代，看上去只是一座普普通通的三孔石梁桥，但在历史上它却一直连通着小西街两岸的亲缘。湖州第一位状元宋代大观年间的贾安宅就居住在湖畔。为了熏染文气，湖州历代的名门望族、富商大家都喜欢聚居于此。到了清代，这里又走出了一位对当地影响至深的状元钮福宝。
6: 对对对，我们这次就是湖州市呢，就
2: 清嘉庆年间，钮福宝出生在湖州一个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名门望族。受家乡文化影响，他从小好学，14岁那年考取秀才，成为名噪一时的神童。然而小神童并未因此沾沾自喜，他还和往常一样每日读书学习，
6: 每天就是捧着书本学。他说嘛，一个人如果不学习的话，你这人怎么会进步呢？怎么会立足于世呢？后来呢，就在这个县学里面呢学习17年，在这考了这个教官，教了3年书。
2: 科举考试是古代读书人为官入仕的重要途径，可钮福宝却并不急于一时，他一边读书一边教书，博览群书的同时又把学问传授给家乡子弟。直到30岁那年，他才通过乡试考中举人，34岁进京赶考，一举成名。
6: 中了举人以后呢，皇帝呢就殿试，殿试呢又钦点他是头名状元，一加一名。
2: 从考取秀才到状元及第，钮福宝用了整整20年，慢中求进，一步步从从容容、踏踏实实地走着。在他看来，只有守得安静，才能学问精进。如今，钮氏状元厅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作为湖州乃至整个杭嘉湖一带仅存的科举文化古建筑。老宅承载着江南水乡独特的历史韵味和家族情感。钮福宝20年百坦生活，终成一番大业的人生态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一代代湖州人。湖州地处太湖之南，气候温和， 自古便有丝绸之。

0: 府的美誉。近代随着湖州商帮的兴起，丝绸业达到了鼎盛。1914年，钮介臣在小西街与人合伙成立了达昌绸厂，生产传统的皱纱，欲往上海销售。生意虽然越做越好，但钮介臣却发现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1: 用的蛇这个做的，我叫土丝，这个不仅孵出来的这个丝啊质量不好，产生的这个丝啊容易断头，做出来的绸呢没有光泽，因为你织绸的话没有丝不行呢，那么要有好的丝就选择好的地方。
0: 为了生产出优质的丝绸，钮介臣决定创办一家现代丝厂。一天，他沿条溪而下，发现了一处宽阔的水面，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他发现这里是两股水流汇合之处，非常适合建厂。厂址选好了，办厂的资金也到位了，可钮介臣反而不着急了。
1: 他这个市场整整弄了10年。
2: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精力等待10年时间？
1: 我们湖州有句话呢，就是叫八胎八胎，就是你慢慢来好了。我是化学老师，我化学校教的时候我要做实验的，那么他这个更加要做实验，因为他意识到没有质量，那这个厂没有生命的。
0: 经过10年的筹备与论证，1927年，条溪丝厂才终于投产。很多人都觉得钮介臣付出10年时间代价太大，以他之前的发展速度早就赚大钱了。可钮介臣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白坦不怕，就怕欲速则不达。而他办厂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生产出全中国最好的丝。
1: 他是有一颗要振兴湖州的丝绸工业的这颗心，这个心血都是花在这个上面。
2: 哪怕要花10年，甚至一生的心血。
1: 那这个是再说不行。如果是你这种竞争下去，总归有一天彻头的。
3: 这个丝绸都销往什么地方了？
1: 美国啊，这个丝销到美国去的。那么另外呢，可能他织出来的绸呢，是可能其他的国家也会去的。
0: 实业兴邦，品质为王，是钮介臣一生的追求。10年白坦，他耗费大量的心血和精力，打造出全中国最好的丝。而这份不急不躁、追求卓越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浮在家乡近百年。直到今天，湖州丝绸无论在产量还是质量上，都稳居全国之首。全球1/4的绸缎面料出自湖州。
4: 回家回家，切丝一下。
2: 今天的小西街啊，依然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气息。来到这儿，最惬意的一件事儿就是找一家老店，泡上一杯白茶，品尝几块糕点，感受一段自在的时光。客人上门，商家会招呼一声“白坦吃”，离开时会道别一句“白坦走”。不急不躁，去留随心。
0: 自清咸丰年间起，小西街的茶室就兴盛起来。老街人爱喝茶，生活中有了嫌弃，邻里有了是非，来到茶馆，一杯接一杯的喝，就把什么都冲洗得清清淡淡。喝足喝够了，走出茶馆，又是一团和气。直到今天，老街上的茶楼依旧从早到晚，茶客满堂，悠悠茶香顺着条溪两岸飘飘荡荡，沁人心脾。
5: 祝你要身体健康啊，笑口常开，要天天开心快乐啊！
6: 祝你们全家幸福。
5: 对。
0: 这一天，93岁的钮世儒回到了家乡。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离开家乡已经70多年了，这位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著名专家，每次回来都要到条溪河边坐坐，喝口家乡茶，品味一下那不曾远去的家乡味道。

0: 茶，
1: 喝茶，
0: 我们就叫吃茶。
1: 吃茶，哎，那我懂了。
2: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刚刚初中毕业的钮世如便被父亲送到上海读书。临行前，母亲叮嘱他，茶要慢品，才能品出滋味。遇事不着急，才能把事做好。母亲的话简单质朴，却影响他的一生。
3: 我感觉到没有说我忙死了，我在累了什么，反正不太计较，是很开朗的人，很乐观的。
2: 上世纪八十年代，钮世如负责组织第二次全国吸烟状况调查，从此跨入了一个全新的公共卫生领域。
1: 就国家所需要，我就学。我这个脑袋就是这样。
2: 为了完成调查工作，钮世如带着科研人员深入城镇农村，挨家挨户的走访调研，这一干就是近十年。在老人看来，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虚假，事情不怕复杂，怕的是没有坚持的心。板凳坐的十年冷，文章不写半纸空。慢慢的坐下去，踏实的坐下去，总有成功的一天。
4: 把它把它哦，非常有意思，这湖州人的一个口头禅，我觉得这个里面实际上有湖州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哲学在里面。遇到什么事情了，要淡定，不要急躁，那样无补于事，啊，所以先要把心态。要把它平静下来，要淡定下来，然后再去竭尽全力地把事情做好，精益求精。
2: 老街人喜欢吃，也吃得精致，吃得讲究。在这里，不仅有闻名天下的太湖三白，还可以品尝到香脆可口的雪饺。白塔的老街生活世代滋养着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而千百年来沉淀下来的白塔文化又给老街带来新的希望。2014年，小西街迎来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保护性修缮。对老街区的保护，湖州没有大拆大建，没有征地补偿迁走全部老居民建成老区，而是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白塔之路。老街里的居民先暂时搬离，整体改造完成后，根据个人意愿，可以再一原样回到自家的老房子。在规划者看来，留下人文精神，才是留住了小西街的魂。
5: 能保留到原来江南老街的那种，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地理环境里面。而且就是说活的，而且是它有传承的，因为很多的在里面的居民，他能看到那个建筑基地之外，他还能感受到或者他能知晓到人文基地，他能知道这里小区所有的故事，而且他也会把这些故事往下传。
2: 今年76岁的周明香是一位退休教师，他对这片老街区充满了感情。
6: 在1943年出生在这里，就在这间屋子里。照我们湖州的老话，临盆的水就是倒在这片土地上，所以我们对小西街有一个割不断的情结。
7: 小西街改建的时候，您是看在眼里的。
6: 对，我是易主，这个2014年，对吧？到2017年回来，基本这一块。
2: 小西街改造时，钟大爷带头搬离生活了70多年的老宅子，在外面租房子一住就是3年多。当年像钟大爷这样的老街人还有很多，出去租房，哪怕环境再不好，生活再不方便，也没有一个人着急。
6: 你看原来这个柱子，你看都是
8: 它都加固了，
6: 加固了，保持原像，所以修复了，本来就歪了。就塌了，就是等于说是危房了，已经。
8: 就是以前的这种主要的结构都还在。
6: 在能修复的加固，真正不能的，你看换新的。这里院子里面搞一点花花草草嘛，对不对了？
8: 真好。
6: 增加
8: 平时养养花。
6: 增加的绿色，那养几条小鱼啊，对吧？低成本。